0: 听说家宏甲小安在中辈时代，在爸母啊，伫后阮迈向第四周年的周年庆，
1: 是啊，
0: 啊，这个月多阮咧做生日，
1: 哎、欸、对，
0: 啊，感谢恁一路行来，啊，始终如一，无甲阮放弃，啊，无嫌阮的节目歹听，啊，无嫌阮的节目啊无聊，啊，拢总时间一到，就来锁定本台本周日。要来疼惜家己的后生、家己的查某囝，啊，为家人头以及甲幸春妹啦，
1: 吼、啊，
0: 啊，西半部、东半部拢总听会到，
1: 嗯，
0: 啊，而且非常甲恁感谢，
1: 是
0: 啊，在此一鞠躬，啊，感谢恁来啊陪阮迈向第四周年啦，吼、啊，啊，这现场的节目啊，今日。咱邀请一位真特别的贵宾，
1: 很特别的哦。
0: 恁、啊、若有咧看《市井豪门》
1: 是啊，
0: 啊有咧看明视的八点档的连续剧，就知影吼。啊，明视三 D 无？
1: 三 D。
0: 明视啦，明视《市井豪门》啦。
1: 明视《市井豪门》。
0: 你都无咧看电视咧。
1: 但是我有咧看咱的功格啊，咱的功格里明视、三 D。台式、TVBS 拢总有啊！
0: 你讲的这拢、
1: 啊，
0: 你讲的这拢对。
1: 对啊，
0: 这是广告的部分。
1: 是啊，
0: 啊，
1: 我哪有时间好去看
0: 广告？咱算上济
1: 啦。对啦，
0: 啊嘛，真正拢是真实的广告。
1: 无唔对。
0: 哎呀，拢真人实事。
1: 是。
0: 啊，所以讲今日咱甲真人本人，
1: 哎、欸，
0: 啊，甲伊邀请来。
1: 是。
0: 本来伊是今年个咧拍《市井豪门》。
1: 是啊。
0: 啊，你哪咧看《市井豪门》就知影啊，伊扮演的角色。
1: 啊，主角，哎
0: 呀，哈、啊，这海胆诶，
1: 海胆诶啦，
0: 哈、哦，这海王啦，
1: 海胆，海王哦，
0: 啊，要带两个少年诶，哈，这阿达利，
1: 提莫奇啦，哎、欸，
0: 以后我若带少年诶，小安利当做阿达利，
1: 啊，我这。啊、我欠钱，我们得去收一个。
0: 哎，你搁去找一个，
1: 起码记一个哈，
0: 找一个来做伴
1: 啦。哦，对啊。
0: 今日咱特别邀请到咱杨磊啊，杨大哥。
1: 对啦。
0: 啊，
1: 我所谓的杨老师啦。
0: 老实讲哈、嗯，啊，伊的人品甲伊的修养非常好，
1: 是非常好，啊、好有礼貌、哦。
0: 是家宏特地学习的对象啦，哈。啊，甲这个年纪啊，当然。有一个年纪，一定的年纪啦，吼、
1: 啊，
0: 但是看起来真少年，
1: 对，
0: 啊，啊，
1: 加真健康，
0: 但是一直过去，哈、
1: 嗯，
0: 啊，捌破一场病，
1: 是
0: 啊，迄、啊、种病，那一般人来讲，叫做绝症，
1: 是，
0: 啊，我讲啊，吼，伫家宏的节目，拄啊全国无人敢安尼讲，
1: 嗯，
0: 干那我敢大声讲一句话，
1: 嗯，
0: 癌症非绝症啦，
1: 对啦，
0: 系啊，谁人讲癌症非绝症？因为阮有找到。原生种的好物件，
1: 即马无讲啊！
0: 太济人
1: 是啊，
0: 诶，即个癌症，
1: 嗯，
0: 吼、哦，包括我顶礼拜阁接到一个秀玉啊妈妈，
1: 是，
0: 伊讲伊的胸坎吼，
1: 淋
0: 巴啊，嘛阁去检查到一个硬钉钉
1: 的肿瘤啦，
0: 肿瘤，
1: 嘿，
0: 啊，医生甲讲，伊也未检查，老实讲、嗯，啊，伊干那望到钉钉。
1: 已经
0: 初步甲判断，90%绝对是鳞癌。
1: 是，
0: 然后伊传染也嘛无检查，也无切片，结果然后食咱的伤黄，
1: 是，
0: 食食的料，
1: 嗯
0: 啊，
1: 然后我你讲，去检查，骨力的食哦，
0: 然后去检查料，
1: 是
0: 啊，伊完全无癌指数，
1: 鳞
0: 癌嘛完全无问题。啊，本来这个产品，
1: 嗯
0: 啊，我卖到顶个月就已经无法度。搁再出货啊吼！因为阮伫电视台买的介绍，卖甲变变叫。
1: 是啊。
0: 电视台唔是你进来甲卡去甲问，我那完全伫欠货当中，但是因拢一直目前逐工有咧生产。
1: 嗯。
0: 因为咱这是来自天生自然的物件。
1: 是。
0: 这唔是讲啊，你家己要制作材料制作，这拢爱为原生种，为台东花莲的后山啊，然后去采。才有诶，啊，搁爱正伫双水樟树
1: 顶管诶，上面的，
0: 伫八种树啊顶管诶双黄，咱绝对无用。
1: 对，
0: 啊，所以讲一支救人命诶产品，我拢甲放伫啊，我妈祖婆诶桌顶，我甲妈祖婆讲，这是家宏人生吼、喔、唯一第一个骄傲救人命诶产品。
1: 是啊，
0: 吼、喔、啊，真正互足侪人食好。
1: 嗯，
0: 啊，这现场诶节目吼、喔，咱欢迎长辈时代。啊！大家会当敲电话起来点歌选曲拢不要紧吼，来喂你好。
1: 喂
0: 喂，
1: 哇！
0: 啊那无啥，
1: 可能接起呀。
0: 哦，老卡老卡无接
1: 起呀。
0: 啊来。

0: 电视台逐天啊咧催货啦吼，啊我特别甲电视台调货转来，今日为着咱杨烈大哥来，啊甲头家调转来，
1: 够难得咧。
0: 我讲今日人既然来啊，
1: 是啊，
0: 啊伊要来分享讲一个人啊，若得到绝症。迄种心路的历程啦，吼，到底是啥物款的心境
1: 啊？
0: 啊，今日我来讲啊，吼，咱
1: 这
0: 个，咱这个三皇，伫电视已经广告一段时间啦，吼。啊，我来讲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喂，来你好，起家。
2: 喂，高
1: 子，
2: 高
1: 子，
2: 小安高
0: 子，
2: 阿伯姜瓜，
0: 来
1: 来，啥物瓜客来？
2: 抓好耍，
0: 抓好耍，好好。
2: 阿伯，你遐啥物？你遐？
0: 龙会手刚过五回，龙会手，你食了啦？
2: 我食了最好诶，啊，本来有只骨会生啊，未爱。
0: 哦，
2: 我一届拢甲伊踢几下粒，啊，即马就好起，啊，即马做保养。
0: 诶，食骨刺一杯一条。
2: 我老母伊嘛是做工课嘛，手夹袂起来。
0: 啊
2: 嘛食这嘛，伊讲哦，伊真有效，我可以食。
0: 是，
1: 哎呀，改造，因为你爱阿啦，爱饲
2: 鸡。阿姨妈妈拢做两家。
1: 是吼。
0: 是来，好 ，OK。
1: 好，阿我等下还甲你安排哦，吼，阿你感恩哦，吼，谢谢你。
0: 啊，我今日有甲头家讲吼，啊，杨烈大哥是咱全国所有的业界啊，每人尊重啦吼，啊，一个啊长辈，一个老板的。演艺人员啊，资深的，啊，我今日我甲头家讲，啊，今日人若个讨，你同款爱物件，我
1: 头家哦，
0: 啊，第二，
1: 头家都未悠悠啊，你去讨咧，
0: 第二人杨烈大哥本身个为台北，以前也个咧拍事情好嘛咧，哦，这今日
1: 就无缘咧，
0: 节目哦，恁老咧看明星的节目，恁就知啊，啊，我就甲恁讲啊吼，伊人咧拍。片当中当无用，
1: 我讲
0: 大哥，你既然食遮好，来为了丽华妈妈，
1: 丽华妈妈，
3: 可以，
0: 可
1: 以，丽华妈妈，
0: 我高王，
3: 可以，
0: 嘿，
3: 嘿，高王哦，
0: 嘿嘿，
3: 我哦，甲你，你来甲录下影哦，我见了这美丽的小姐，你问我，我前面说，我说，连这说规转台湾拢知影嘞，
0: 台湾拢知影，
3: 我台中迄大师啊，张卡河啊，讲伊买戏，讲看伊买新书了，讲拜年买新书了，讲新书等了，讲干要买来食食锅，来保养
1: 安尼，保养
0: 哈，会使啊，哎呀，那治疗那吃
3: 啊。哦，我今麦讲，你无代表事啊，去讲广告遐啊，大家拢知影你，拢捌你，我你生哪会
0: 啊
3: 呢？
0: 啊，其实这是
1: 这做人，这做工程咧。
0: 做工程啦，你话嘛？
3: 哎呀，我讲无要紧啦，我做干活，我来想好。
0: 哎呀，你敢知你做？你敢知你做这个工程会乎你吃百岁？子孙啊，以后会出头。
1: 是啊，
3: 我前面
0: 我真无得，
3: 你敢知？
0: 哇，
3: 真
0: 多谢你。
3: 刚
0: 才恁恁找偌济人搞，我要上网登去吃，你敢知？哎呀，
3: 我知影啊，我恁找无人有人敲电话，我恁找我行到遐拢，你来，我欲来用啊。好，我电视台看到你呢，啊，你广告许是真来用钱，我讲会啦呀，啊，这袂用钱，
1: 真赞啊！
3: 因为你录迄个样偌济钱的，你敢知影？
0: 我互阮丽华妈妈甲我讲一句话吼，互我对电台愈来愈有信心，对开发产品愈来愈有信心。
3: 你讲，一进无货，连讲到买都无货，我讲叫个甲你买啦，我讲啊，你电视台买得啊？
0: 没啊，
3: 一车啊，五十包呢，我三千
0: 几块呢。对，冇唔对，系啊，三千几。
3: 我买，有那我讲那下好，未贵啊，无要紧啦。
0: 当然啦，物件若真好，叫小姐无好，叫贵啦，系啊。
3: 啊，那我就是讲，下早，阮台中就叫卡电话，我是台中了，因为恁伊伫讲倒是台中，我是台中了，对袂来近近，对恁遐近近啊，因做哩在做。
0: 在蹲呐！哎呀，吼，你当过来遮看
1: 啊！
0: 系
1: 啊，
3: 对
1: 啊，
0: 吼。
3: 阿姨讲，伊拜神拜
0: 清楚啦。啊，今日含你做伙去拍片，迄个杨烈啊，迄个演戏的杨烈
1: 大哥来哦，
0: 来现场。
3: 安尼哦，
1: 嘿，
3: 我来注意听。嘿，我要改点一点歌，
1: 叫你挂起来。
3: 哎，点无你较好哇，
1: 无你较可以哇，好多问题。
0: 点着我心声啦，哎呀，我唔做，含小安做，这我也要吵死。
1: 啊，那安尼哦。
0: 无伊，我就较可以哇。
1: 谢谢咱丽华妈妈，小话是无我，你较可以哇，
0: 我讲我做这个节目吼，啊，讲事实，敢那和丽华妈妈，甲我学了

0: 句话就有价值
1: 啦。是啊，迄句话听了真有够感动。
0: 加红啊，做诶产品连食盐都好啊，那有可能食啥物不食无效诶
1: 啊？对啦，
0: 安尼咱人生价值
1: 对不对？
0: 毋是春青春英呢？
1: 是啊，
0: 人生价值，阮老母亲安尼讲诶吼，秀才嘛爱惜命声，尽头就是路头。
1: 是啊，
0: 这是我永远记掉咧。我甚至伫电台讲要逐工讲吼，咱爱用良心道德咧做事，良心道德咧做药，咱爱防开钱，开伫有路用诶顶头，会当治好你家己身躯诶尽头。讲真正，爸爸妈妈趁钱遮尼辛苦，
1: 是啊、
0: 为着啥物？为着身体健康。
1: 身体健康嘛。
0: 啊，咱来听一首歌。啊，咱等下再来邀请杨磊大哥啊，来咱的节目的现场啦，吼。
1: 好，咱一首歌曲啦，嘛是咱杨磊。
0: 啊，唔当走吼，
1: 唔当走。
0: 咱杨磊大哥本人，
1: 是啊，
0: 在现场的节目啦，吼啊，伊本人来现身讲法。啊，等下中昼啊，节目做煞，就要去赶紧等去台北要去拍
1: 戏。是啊，是啊。
0: 要去等去带两个少年的。
1: 咱杨磊吼，早期唱一首歌叫奏鸣，叫做《如果》。能够咱共同来欣赏。
0: 伊下昼着搁要赶紧等去做，伊来就咱的节目叫杨磊，啊，等去拍片叫海胆。
1: 海胆的啦，
0: 等去带两个少年的叫阿达利甲奇摩子啊。
1: 对啦对啦，
0: 伊带少年的是阮早起甲我讲的，无我名我拢记袂起来。
1: 记袂起来，
0: 我无咧看连续剧。
1: 对啦对啦，
0: 来
1: 共同来欣赏，如果能够。

0: 一首歌曲哈，如果能够啦哈，最好咱沉淀以前的老歌，你看偌赞的
1: 好。啊，非常好
0: 听。是啊，
1: 如果能够，
0: 嘿，
1: 啊，这是一个性感啊，一个性歹命的人的心情。
0: 对对对。
1: 如果能够把我的感治好，
0: 是
1: 啊，我就袂去影响到我的家庭。
0: 对对对。
1: 啊，如果能够。啊，和我这个癌脉去带着这个绝症，
0: 是啊，
1: 啊我袂连累厝的，袂、和我家己对人生失去绝望。
0: 嗯，
1: 我讲过去20年代、30年代啦，吼，啊，讲事实的，拄啊杨烈大哥出这首歌迄个时阵，吼、
0: 欸，
1: 啊，你若生癌。讲真正，
0: 叫做绝症啊，
1: 拢唔是破病死的啦，嘛唔是
0: 烦恼死的啦，
1: 干那惊烦恼的死。
0: 对啊，
1: 哦，啊，我捌甲杨烈大哥当时伊的心境。甲伊就是讲，看到真侪老朋友，
0: 嗯、
1: 啊，杨烈大哥，我甲伊讲，伊年纪出来可能会较歹势啦吼，将近70岁，啊，但是看起来像50岁。
0: 人家很年轻呢、
1: 欸，他皮
0: 肤都比我较好呢、欸。
1: 刚交往看起来才变少年，交往40岁。
0: 对啊，精神更好。
1: 啊，所以讲。今日真荣幸的，当个邀请，但是伫个邀请进前，啊，我要给爸爸妈妈，因为真侪话恁敢那听电台啦，
0: 是啊，
1: 啊，恁无咧看电视，
0: 是，
1: 啊，咱所有的全国电视广告，啊，这块广告拍了，实在有够赞，因为是安怎讲，拢是真正生癌、真正得癌的人献身的广告，
0: 因的心声啦，
1: 啊，啊，因对安怎无希望，甲食到伤亡，吼。啊，伤风不止干来当食癌症，会当食偌济镜头，等下我会一报告给你听。但是那癌症、生癌症，你唔免绝望啊哈，爸爸妈妈，只要你有咧听咱的节目，癌症非绝症啦吼，即句话，干来我今日电台安尼大声，甲全国所有的长辈时代，甲爸爸妈妈安尼挂保证，那食无好的就对啦，家风空棒给你听，吼，我就讲啊，丽华妈妈。给我一句鼓励的话，家红的药啊，都吃癌都吃有效啊，哪有迄个吃无效的？
0: 是啊。
1: 尤其阮这个三王，就电视台了一直欠货，我每一届若要争取来我的电台卖，讲实在，拢爱经过一番真困难，甲头家的谈判。
0: 因为吼、哦，三王阮这物件是野生的，你知无、啊？这不是讲凊彩安尼去烂的有呢。
1: 啊，我卖介绍拢特别俗，
0: 是啊、
1: 因为我知影爸爸妈妈的困难度。
0: 是，
1: 但是电视台卖贵嘛无贵啦，
0: 吼，
1: 物件食有效叫俗。
0: 有效上上赞呐。
1: 电视台广告费，
0: 哎、
1: 啊，恁嘛爱替阮考虑。
0: 是啊，
1: 吼、哦、啊，当
0: 然啦。大家都知影电视台广告费足贵的。
1: 恁啊，小报小咯，
0: 是，
1: 咱得当省足侪钱。
0: 冇唔对。
1: 所以讲，听我的电台啊，足侪吼。有的人靠我的电台来买三黄，是无咧听电台哦，因是拢朋友食好，甲
0: 到
1: 三
0: 间。哎，朋友到介绍啦。
1: 啊，咱先来听一个啊电视的广告完，咱就正式来邀请啊咱演艺界的前辈，啊受人尊重的杨烈大哥来现场啦吼。
0: 啊，咱来听一首啦，听一个影片啦吼，是咱的电视台所广告影片，咱共同来欣赏。
2: 每一年都有13万人得到世纪的绝症，平均4分19秒都一个人，因此遭受到身体跟心理的折磨。
3: 他们过到遐苦呢，我就来带着这个绝症这种病，当然家己想要心卖生啊。
4: 我觉得他是一个误判，我真的想了自己也都会难过。
5: 反正这人就该会死啊。啊！开来真是种病，我是安尼想拢无啊。
6: 你，啊是你身躯边的亲友，是不是甲我同款？过去捌去得到使人惊吓、使人绝望的病症，连续刷放化疗、外科手术，啊甲标靶治疗，每一工哦，拢都爱烦恼并发症啊甲副作用的恐怖当中。起码已经有真侪组啊甲报道，会当正视三方对抗绝症的成果。咱大家好好来利用三黄，及早预防，及时改善，有效战胜病魔和远离折磨。
2: 无唔对，较早当然是听到讲，你上济干了等搁再活几个月，也是讲几年时阵，真侪人也未惊到最后，都先将家己吓惊死啊。所以你若是听到晴天霹雳的消息，一定都要先冷静变着惊。因为现在医学研究，发现了一味会当战胜绝症的汉药材——三黄。也当减少歹命、避鬼避怪机会， 甚至对肿瘤抑制率达到96%。所以讲，三黄是咱挽救不治之症的新希望。
7: 在东西防疫学的联合研究中发现，三黄确实有很多很棒的活性成分，包含了多种的类黄酮、多糖体、分类化合物、三萜类，还有抗氧化物，还能抑制细胞基因发生突变、复发、增生、转移跟扩散，并且诱导肿瘤自然凋亡，还能直接跟间接的阻止溃疡、息肉、良性瘤的恶变，以及目前死亡率极高的11大肿瘤病变。
8: 简单来讲咧，这个三黄伊就是在增加咱患者本身的抗病力，伊甲一般的化疗还是手术无同款，伊是一种特殊的免疫疗法。可以在抑制化疗跟放疗的副作用，对肿瘤的抑制率是高达96.7%，是所有受测的药用真菌来对相关的。在临床上呢，也证实说它确实对于相关的指数都有明显的降低和改善的一个效果。
7: 这个案例呢，这边有个肿块在这个地方，经过了三黄治疗之后呢，它肿块很明显的是看不到了。三黄呢，它厉害的地方在于能够激活我们的 T 淋巴细胞、B 淋巴细胞、巨噬细胞跟自然杀手细胞，去产生多种特异性的抗体，来达到免疫跟抗肿瘤的作用。比我们同样熟知也是真菌类的灵芝、巴西蘑菇、牛樟芝跟白桦龙，三黄更能成我们健康的第一道防线。
8: 不过咧，嘛要提醒大家，咱一定要选择野生栽培的桑树、桑黄，才是应用活性含量上高、抑制肿瘤效果上好的桑黄。
9: 就是三黄国宝精粹，伊一路陪我行过来，过去我伫种种的生理、甲心理的冲击之下，将家己的生活拢总拍落去。加在我有三黄国宝精粹调理，身体平顺、恢复健康，这就是一份的福报，互我行出人生的阴影。
2: 所以咱一定要来积极对抗绝症，就是用三黄国宝精粹。一是加强型、即时型，真正让你吃有效的好味。而且你甲看，三黄国宝精粹一包细细包啊，是精纯汉牛仔所提炼，拍开都会当随时补充啊。用你们较好入喉，嘛较好吸收，效果正更是足明显的。咱做回来见证这种种使人振奋的故事。
3: 揣着这味三黄，吃了就感觉差足多的，就这已经第四季啊，我有法度，我控制个拢唔免苦做真正是三黄来救我这条老命。
5: 大家试都听听咧，安尼无共无共，哎呦，看着讲这灵感。啊，我听你讲迄，我从买来食，食食的，我去伊讲，啊，改变袂啊，啊，到尾就怎啊好好，我就像心脏像较袂白掉的，像较健康安尼。
9: 我是杨烈，我是战胜病魔成功走过来过来人，伊一路陪我行过来。身体平顺，恢复健康，请你加赶快选择三黄国宝精粹，这才是确实有效的佳品哦。
2: 这不是奇迹，这就是三黄的神奇功效。所以，请你来认明三黄国宝精粹，这是有效。
0: 一首哈，咱来三黄精粹功歌了哈。
1: 感谢咱所有全国的长辈时代这把握啊哈。啊，讲实在，癌症。有缘也是台湾死亡率排第一名的啦，
0: 是啊，嘛、是咱大家足惊遐物件啦。
1: 讲实在，真侪爸爸妈妈啊，有诶伫治疗、化疗的过程当中，迄种痛苦，家方看伫眼内，疼伫心内啦。
0: 是啦，
1: 因为恁拢是我尊敬、疼惜我的爸爸妈妈。
0: 嗯，
1: 啊，我讲真侪甚至吼啊，有诶伫做放化疗过程当中。足济人因为受着痛苦自杀，跳伊个嘛足济，感情也未死，就
0: 感觉就跳伊
1: 啊。啊，有诶，伫化疗过程当中，爱乐翻真侪囡
0: 仔，
1: 你个囡仔为着家己个家庭、家己个事业咧打拼，第一来甲你负担你个医疗费用，你表爸有诶爱自费，化疗有诶爱自费，讲真正你有偌济老本。咱自少年赚落来的钱，辛辛苦苦点点滴滴，讲实在，咱是会当要来享受的。咱唔是起来要给医生开的，
0: 啊，
1: 所以讲今日你若有这镜头啦吼，我就讲啊，嘴破嘴臭啊，清肝解毒火，百毒百解，身躯若无火无炎，你得。未生癌啦吼，人讲百病胃炎起，百病胃毒而成。长辈时代有诶皮肤白痒痒诶，我甲你讲，
0: 迄就是你的肝吼，
1: 水食，水有效啦吼，有诶生头发尾，吼、哦、臭头烂耳诶，我著讲啊，长辈时代生癌非绝症，
0: 唔
1: 免家己惊家己，咱正式来欢迎我遮尊敬诶吼、哦，啊，演艺前辈。啊，就是咱暂时伊有两个身份啦吼，因为伊即马有一个新的节目《市井豪门》啊，全国收视率啊，收视率上悬的啦
0: 吼、哦。
1: 啊，有两个身份，真正本人叫杨烈，啊，然后伫电视台暂时扮演的角色，啊，
0: 做
1: 海档的，啊，咱来邀请咱杨烈大哥，啊，就是海档的来甲咱现场啦吼。杨烈大哥你好，
10: 嘉宏上你好。
0: 嘿、hey,
10: 哦，小安上你好，
0: 你好，
10: 我应该叫老邓的，
1: 叫嘉宏哥啊哈、哦，啊，感谢杨烈大哥的拍片啊，百忙之中，佮特别为啊台北赶落来一透早哈，啊，都互你接无用，但是咱是邀请你来啊，嘛是为着讲要互真济全国的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知影讲你伫过去啦哈、哦，大家全国拢知影。因为你是全国的知名度，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啦吼。啊，当然你过去，咱知影你有生过大肠的癌症，
10: 是 是。
1: 啊，然后你安怎去战胜这个病魔？甲你当时得到癌症的心境是如何？
10: 嗯，我是感觉讲今仔日吼，
1: 嘿，
10: 嘛袂用得讲特别来啦吼。
1: 是是是，
10: 这是这样代志较重要。
1: 是
10: 哦，来。就这个机会吼，来老邓的家吼，这个节目当中啊，甲一种真好的物件吼，和我的感情吼，
1: 是，
10: 都手术了哦，变作讲，迄个所有的保养
1: 是，
10: 啊，和我完全无个复发的迄款情形啦，
1: 是，
10: 啊，所以讲甲这个消息。甲带予咱所有的朋友，这较重要。
1: 是，啊，你当时吼，啊，大哥安尼较歹势啦吼。
10: 哎、欸，不会。

0: AM 一零七一，
1: 真正是得到这个病哦。
2: 是，
1: 有当时啊吼，不是干那病症，不是干那这个病症了吼。
2: 嗯。
1: 去伤害到你的性命。
2: 是。
1: 有当时啊，干那烦恼个惊都惊死啊。
2: 对对对，哎、哦，不是干那疼啦吼，是干那迄种心心灵的啊煎熬吼。啊，非常的痛苦吼！
1: 是是，
2: 讲真正的，人生若去听到讲啊，你家己生癌啊，第一步一定想讲，我的生命唔知剩偌久。
1: 对啊，啊，这个规个心情吼，拢变作足复杂的。
2: 是是是，
1: 哦、这平常心讲，痛苦也有啦，
2: 是
1: 哦，惊吓也有啦，
2: 是
1: 哦，啊，过来就是讲，会去烦恼就讲吼，会去连累你的身躯边啊真侪人啦。
2: 对对对，
1: 尤其是。啊
2: 尤其是惊烦恼到厝内底的人啦吼，
1: 是
2: 啊，惊日是事啊，有当时爱甲咱做陪伴，有当时爱陪咱去病院。啊，我相信你伫对抗病魔这段过程当中啊，非常的辛苦吼、啊。我自我有印象当中啊，我咧看电视都拢一直杨烈大哥，所有每一个电视台，大家拢烧钱甲邀请啦吼、啊。有一段时间，向阳忽然间啊，浪胖。因为伊都若无台时甲邀请，无得明示，无得三日，只要有八点档的，一定有杨烈大哥。啊，无迄场生意就袂好啦吼，收视率就会歹。但是一段时间啊，无发现你伫电视咧上节目啊，才看到新闻，知影讲你得到大肠癌的日期啦吼。啊，当然伫日期迄个时阵，你是接受着啊西医化疗啊，即、這个。甲甲大肠即个生癌的部分剪掉，
1: 是
2: 啊，然后用三黄啊来保养，搞进安尼已经几年的时间，
1: 系啊。我即马已经计今年拄啊好十五档啦，
2: 十五档啊啦吼，啊搞进拢完全无癌细胞的存在啊啦吼、
1: 我感觉吼，我感觉这三黄吼，是，给我上界大的好处就是讲，
2: 是。
1: 我身体比以前也搁较好，
2: 是，因为我看你的气色啊，甲你真个体格吼，讲实是恁伫电视都拢看会到啊，这毋是乌白讲的嘛吼。虽然恁真有听到声，无看到影，但是恁啊只要啊明时八点档甲开咧，啊是明时的下晡点半开始，市井豪门内底演的海档的啊，带两个少年的，一个阿达利啊，一个奇摩子啊，迄就是杨烈大哥啦吼。啊，讲事实，杨烈大哥伫演艺界真低调啊，但是我非常欢喜，就是讲啊，阮伫开发这个三黄的进程啊，甲以后，伊拢开始咧使用这个三黄，互伊十五档啊，这个大肠癌无复发，啊，身体过了阁比以前较健康，啊，这是人生的一大福音啦吼，啊，所以讲当时伊就因为安尼啊，我甲邀请。啊，我讲大哥，即咱来拍一个广告啊，把所有好的产品推荐予全国啊，即有生感情的人，因为生感情的人真侪，就是拢感觉家己无希望啊啦吼。
1: 嗯。
2: 啊，因为大哥就是啊，抱着菩萨心肠，讲真正的吼，伊嘛是想讲啊，那如果会当推荐予大家，因为嘛他真侪上网的册，啊，确实你就会当抗癌、防癌啊、清毒。安尼啦吼，啊过去的人叫火、叫红、叫炎啦吼，啊所以讲你若红、炎开始，最后就是变癌。
1: 是
2: 啊，尤其像大哥因这三顿拍片，食饭无正常，所以讲迄个时阵抵抗力较歹、啊，咱这个病魔就去影响到伊的大肠，吼、啊，因为因食食无正常拍片，了有当时啊规工啊，反正食无一顿饭。吼、哦，无照时间咧进行，啊，尤其即马社会科技毒个遮尼济，啊，所以讲伫遮啊，大哥会分享啦，吼，啊，所以讲今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大哥杨烈大哥会当来甲咱亲身见证着讲咱三黄的功效，啊，甲伊过去啊得到大肠癌的心境，其实若像即个心境，拢是遮有得到癌的人同款的。甚至有的人比你更加悲观呢，更加侪。真侪人我都讲啊，第一干那烦恼，像我家己的丈人，自然四期无挂机， 就是食我的三黄，加上我的啊褐藻甲白酒，当然是以三黄为主啦吼。伊四期全国唯一无挂机的，就阮丈人吼。啊，这杨磊大哥嘛知影，包括像他拄啊丽华妈妈啊，伊家己卡起来，伊讲伊原本淋巴生癌啊，本来咧甲起会疼，去予义大医生甲检查，义大医生甲讲啊，你这哪有可能啊会好去？你食啥物？伊讲啊，我著甲电台一个叫嘉宏啊，啊买物件来食。伊讲电台也有可能卖遮好诶物件。伊讲啊，著真正诶，医生搁甲留电话，进伊诶医生啊，有咧甲阮买阮诶三黄，甲你等于咧食。
3: 医生咧买咱诶三黄，你看。
2: 第二个就是咱昆林上听某诶吼，啊，咱诶金丝大哥啊，伊着碰因太太着膀胱癌，
3: 膀胱癌，
2: 吼、哦，昆林北港病院呆呆哦。昆林北港病院的副院长检查，切片检查就确定是膀胱癌。
3: 是，
2: 食食了了后，啊，真正医生甲讲你到底食啥？伊甲讲食三黄浸头，医生嘛不爱相信。到尾啊，伊真正甲讲我的阮太太就是食嘉宏的三黄，食甲好去，真正癌症无去呢，无开刀。过、来就是阮高雄赵志妈妈，啊嘛食膀胱癌，食甲完全好去。过来一个松户大哥，伊本来肝癌，啊肝癌，
3: 肝癌第四期啦，第四期是末期。
2: 嘉宏袂好，白甲恁讲吼，迄、个松户大哥伊进肝癌也袂
3: 好，
2: 但是伊原本肝指数吼拢超悬，你知无？食咱的三黄的竟然甲伊的指数降落来啦吼。降落来伫标准值内底，
3: 因为癌指数已经稳定了，
2: 啊，癌指数嘛变少，甚至用要变无啊。但是伊个癌虽然依然存在，因为肿瘤嘛吼，可能必须爱做切除的啊，这个手术。但是你指数无降落来嘛，无法度做切除的手术。所以讲，我予真侪朋友，包括无生癌的啊，我予家己一个啊，我的囡仔朋友啊，错档的。伊本来肝指数千
3: 一千，啊，
2: 酒精性肝炎一千两百几啦，吼、结果伊连续食一礼拜，我拢强迫伊一天食六包至八包，一礼拜落落来剩六百外，所以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三黄会当救人的命，啊，今日我请杨磊大哥来，就是要予伊啊，家己从伊过去得到这个病魔。啊，要安怎来战胜病魔？伊头拄啊伫这个广告片内底有讲吼，伫心理甲生理拢总会产生问题。
4: 是
2: 心理一定是会乌白想的嘛吼，吓、会烦恼会超烦。
4: 是
2: 啊，亲像伊甲于天，我知影因是啊比亲兄弟较亲啦吼。你看于天的仔仔啊，为着要生一个囡仔，你看母爱啦吼。
3: 偉大，
2: 甘愿做七十届化疗，特别把囡仔生落来。当然，迄个时阵我无和含伊有接触啦，吼。无当时我若有机会，会当介绍三黄给伊反射啊。今日唔是变安尼啦，吼。但是过去就过去啊，咱爱看未来才是重要啦，吼。啊，所以讲今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我讲啊，本来绝对无法度去卖啊。啊，我今日就因为杨磊大哥来，实际上爱甲感谢。伊像伊头拄仔讲的生理的部分，就是一定会疼的嘛。食饭落袂吸收，啊，上大便一定是会无，吼、啊，较无遐尼顺利，吼、哦，这就是大肠癌真侪征兆啦，吼、哦。啊，今日看到杨磊大哥会当遮尔健康，啊，满面的笑，
3: 精神有够赞，
2: 满面的笑容，甲伊的这个皮肤的筋骨，甲伊的体态啦，吼、啊，真正予咱感觉，
3: 比咱较健康的感觉。
2: 三黄真正会当救人的命。啊，我嘛爱感谢杨磊大哥。大哥，今日恁也无来吼，阮头家是无物件，
3: 是无物件方便呢。
2: 因为阮所有物件进
3: 电视台，啊，
2: 拢为优先嘛吼。因为电视台持续拢在广告，啊，真侪人食好伊买过，搁再买。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我爱感谢杨磊大哥。今日恁也有买到的，恁嘛爱感谢杨磊大哥。啊！你若有生癌的，你唔免烦恼吼。长辈时代，你有皮肤白上焦的，就是你的毒血交你的皮肤出来。你今日甲食，随食同工随有感觉。你若食癌的就对啦，一天六包至八包。我今日用上俗的介绍来卖予大家，要来救人命的啦吼。 长辈是大爸爸妈妈，今日因为杨烈大哥来，我有甲头家争取到，本来我是甲写单要求要爱三千元。头家讲绝对无可能，你三千阿拢互你加电视台都免卖啊！
3: 啊，人家卡来
2: 一间广告开遐侪钱，卡来都半阿通卖人，免哪做生意？头家只有拨千五阿互我，啊，今日东北时代要安怎卖恁？电视台他拄啊丽华妈妈有讲吼，因亲情家己卡拍去卖，原本是3980的定价，降是2980，咱定义3000块啦吼。今日杨磊大哥来。我今日三万安那卖恁千五安尼啊！爸爸妈妈，电话先甲记下条，无爱生癌，要防止癌症。有得癌的，无爱去做治疗的。治癌，我阿你讲，免烦恼，只要你肯甲食，头前咱食癌指数甲降下来，先甲咱的命保掉咧，再来救咱的命。电话0800-0800-0800，今日一克也卖咱3000块。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因为周年庆的关系，本来袂当安尼卖啊，因为咱电视一啊，就卖3000啊。阮头家本来叫我卖三啊，我甲讲过去咱都毋是安尼卖。啊，我今日因为感谢杨磊大哥来，今日头家有讲吼，只要杨磊大哥若有担头啦吼，咱就照原本安尼，今日买一啊3000块，嘉宏送一啊，小安送一啊。阮头家送一啦，一啦吼，杨烈大哥的面子，佮加上一啦，买一啦送四啊，3000块，长辈时代，电话0800-0800-0800，无爱生癌，无爱得癌，要治好癌症，无爱佮再食标靶，无爱食化疗的药啊，无爱动刀的就对啦，电话甲沟通哦，咱杨烈大哥本人现身讲话啦吼。啊！今日等袂时大爸爸妈妈，生癌免烦恼，癌症非绝症啦吼！电话0800-0800-0800来了。
4: 喂，你好，你是谁？
2: 来电话行咧吼。啊，今日住宿真少吼，来喂了阿妈，你要上网哦。
4: 对。
2: 嘿，来电话行咧，来喂了，来要上网哦。来电话行咧。
4: 哦，
2: 来电话行咧，来喂了，来去阿妈妈妈，来要上网哦。来电话行咧，来喂了，来夸你大姐。要上网哈、
4: 哦，
2: 来等那个嘞，来维六来志勇大哥，来要上网哈、哦，
5: 好吧，
2: 等那个嘞，来维六来要上网哈、哦，
5: 我先去找上网，
2: 来等那个嘞，来维六来要上网哈、哦，来要上网哈、哦，嘿，来等那个嘞哈，啊，来维六来要上网哈、
5: 哦，嘿，我们去找
2: 上网，等那个嘞哈，啊，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头家同款啊，你那边爱大组一队，两大两小组，六阿。总共啦吼，啊五啊加五啊十啊，佮送你两啊，十二啊6000块，长辈时代，电话0800-0800-0800，来位你个身体好无？来你要上网哦，来电话叫你来位你来起个，
6: 来你。我要先帮我
2: 捞
6: 迄大
2: 包。来电话叫你，好大包你先写哈，今日千五啊写完就无啊，佮来，咱今日头家又还开放特大组的。就是两大组24啊，头家加送十啊，30啊，12000块，1500啊，写完就无啊。来维六，曾锦大姐，来六，来电来叫你，来维六，来维六，来要上网哦，电来叫你，来维六，来要上网哦，嘿，来要上网
7: 哦，
2: 来
7: 电来，
2: 电来拢摸耍，来电来叫你，来东北西端。无爱生癌，要治好癌症的电话卡号通，来维六林春大哥，来电话叫你吼，要
5: 啊，
2: 来维六来有同大哥，来要上网吼，来电话叫你，来维六来送你大姐，来维六，来六要上网吼，来电话叫你，来维六来要上网吼，郑柱大哥，来电话叫你，啊，来维六来要上网吼，
5: 三线。
2: 来要上网，
6: 来
2: 电话给你，来维六来要上网哦，啊，电话落线吼，你爱有耐心哦，来维六要上网哦。
6: 喂，我
2: 要
6: 上网。
2: 好，来电话给你吼。啊，我阿你讲，今日干那1500尔吼，感谢杨烈大哥来献身讲法。我讲啊，生癌症你免烦恼，癌症非绝症啊，只要今日上网你买会着，你会当延续你的生命，你会当对抗你的病魔。爸爸妈妈，我跟你讲， 人生给你剩一次机会，给你自己去选择啦。钱存偌济，人看袂着啦。但是身体健康，咱家己知影。来维六，你大姐要上网哦。
3: 喂，
2: 来等那个嘞，来维六，来请我那个大姐。
3: 喂，
2: 要上网哦。来等那个嘞，来维六，洪大姐要上网哦。来等那个嘞，来维六，来要上网哦。
5: 哎，上网
2: 多多搞点。等那个嘞，啊，今日咱的租数就是四组一拉三千块，电视台一拉就三千啊，我买一拉送恁四啊，五啊三千块。大组的十啊送两啊，十二啊六千块，叠大组的就是万二块，二十四啊去送你六啊，加一组去加一啊啦。准备时段，电话空白空空，空白空白啦吼。来维六来送给我妈妈，哎，来六要上网吼，来等那个嘞，来维六来要上网吼，来等那个嘞，来呀，来维六来要上网吼。
7: 哎、欸，
2: 来等那个嘞，来维六来要上网哦，来维六，哎，啊，来维六来要上网哦。
5: 要被该车道。
2: 来等那个嘞，来维六来要太太，来六要上网哦，嘿，要上网哦，嘿，要上网你啊，等那个你电话来维六，李大姐要上网哦，
8: 嘿，
2: 来等那个嘞，来维六来要上网哦。
5: 我们特大组。
2: 来等那个嘞，来维六来要上网哦，嘿，喂。
7: 喂，
2: 要上网哦！来，等那个嘞，来维六来面试，大姐要上网哦！
5: 我要中的，
2: 来等那个嘞。啊，我跟你讲，今日你若买无，以后你也甲电视台买啊！我今日是周年庆，特别拜托两位大哥来，阮头家这个为电视台办庆贺啊！我卖完就无啊！来，这位大姐，来维六要上网哦！来，等那个嘞，来维六，来维六要上网哦！来，等那个嘞。来喂六来要上网哦，喂来六要上网哦，
5: 哎、
2: 欸，哎、欸，阿你那无好咩？来电来叫你，啊，中辈时代爸爸妈妈，电来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啦吼，今日你若卡会通，你袂生癌症，皮肤白上焦的，生肉瘤、生肉以外，吼、哦，生粉瘤、啥物瘤的，你只要甲食拢总有效，只要是生癌、惊生癌的，拢甲买东西食来，医生大姐。
3: 哎、
2: 欸，来六要上网了，来来等那个嘞，来维六来要上网啊，来维六，哦，来维六啊，中北时段，感谢所有全国的吼，电话拢满线，无好卡，大家拢知影三黄啊，会当食对抗癌症，偌济人敢食我的三黄，食好去，大家拢知影，中北时段爸爸妈妈，不管你生什么癌，你要食抗癌的，食治癌的，拢总有效，来英俊大哥。
7: 哎、
2: 欸，来，你要要上网吼？
7: 大哥，
2: 来等那个嘞吼。啊，今日我跟你讲啊，蹲上网比你咧蹲黄金较有价值，这愈来愈少啊！哈、啊，来秀珍大姐。
3: 啊。
2: 嘿，来，你要要上网吼？
3: 这
2: 台位
3: 啊，
2: 未啊？这都兼会过位嘞，上网哪有可能会改位？会当治癌症，搁会改位，无可能。
3: 会啊。吼、
2: 哦，系啊，来位你要来要上网吼。
5: 喂，我未走。
2: 来等那个嘞，来东北时段，电话空八空空，空八空八。今日三皇国宝精粹就对啦，全国电视台拢总有咧广告，啊你若直接买无袂要紧，唔免烦恼，电视台有咧卖一盒三千，同款啦吼，啊我今日买一盒送恁四盒，互恁食体验，甲恁食治癌症，咱癌唔免烦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三皇真正是要救你的命啦，来维六阿母啊！阿母啊，你嘛要上网啊、
3: 哦？
2: 来等那个嘞，来维六来玉德大姐要上网啊、哦！来等那个嘞，来维六来天妹啊，来要上网啊、哦！来等那个嘞，来维六来金凤阿妈妈，来要上网啊、
8: 哦！
2: 来等那个嘞，来准备时段爸爸妈妈，电话拢满线。啊，我讲啊，生癌非绝症啦吼，癌症非绝症，敢那家宏敢讲尔，家宏要治好恁的癌症，食无好的。物件做恁个家长用我，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著讲啊，你暂时若有感情的，你做电疗做化疗，你甲教你食，伊会当互你减轻你电化疗的痛苦。过来第二，伊会当治好你的感情，会互你的感情萎缩。长辈时代电话沟通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啊，今日做袂动啊吼，即届阁袂完，我有可能。电台拢无法度阁卖上网啊！啊，恁若今日听有着，啊，着赚有着，买会着，救你的身体救会着， 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生癌真正非常的痛苦啦。啊，你若干那听到电疗、化疗，有诶要甲你手术，像阮丈人当时致癌四期，医生讲要甲挂钱，伊讲若钱要甲我挂起来，我甘愿无害我。长辈时代，今日咱着食一支三黄，全国干那我有尔哈，三黄国宝精粹。啊，电视有咧广告吼，来维六温和大哥，来维六要三黄哦，就那个咧，来维六阿祖，
8: 谢谢，
2: 哎，阿祖哥，
9: 哎，你好，高雅，
2: 最近吃得好不？
9: 哦，好啊，改善足多，啊，我搁报完迄个同事食安尼哦，
2: 是，
9: 哎，伊讲伊肝指数啊一寡身体啊愈来愈好咧，
2: 是，安尼啊，即阿祖，
9: 啊，是讲要搁卡起来甲你。甲你说一下多谢你啊！啊，我之前还佫有浸迄个梅仔酒吼，我就讲
2: 变啦啦变啦啦，你趁钱做辛苦的吼，你自己变。
9: 哎呀，无啊，这要感谢你啊！不然我若开车去上台上，我才佫。
2: 好啊，你本人好佫报啊吼。
9: 无啊无啊，改掉改掉啊！
2: 好，对啊，这感情互相爱，食好嘢啦吼，来等你家人啊！好，来位了，来秀英大姐，来秀英大姐。
10: 喂
2: 来了，嘿，小英大姐来，你要上网哦。
10: 嘿，
2: 来等你个咧，来喂了，来要上网哦。
11: 家好好，对啊，我要上大组诶。
2: 来等你个咧，长辈时代爸爸妈妈1500尔，无介济吼，可能第一点钟就写完啦，电话拢满线，电话空白空空，空白空白啦吼，来喂了，民进大哥，来了要上网，等你个咧，来喂了，来要上网哦。
12: 我要买大刀。
2: 来，等下下来，来，等下时段，爸爸妈妈，今日我就讲啊，你若有生癌的，医生甲你讲你生癌的，你唔免惊，啊，咱接受治疗，三黄神素甲吃，癌症的无去，会好去啦吼。来啊，坤达大哥，嘿，来，为了要三黄吼，来，等下下来，来，为了来要三黄吼，来，电话拢满线，你甲看，这大家有吃过，大家拢买再买啦吼。啊，最后一档啊，等下时段。爸爸妈妈，这届你若无阁买着三黄，以后你着甲电视台买一盒3000块啦吼。啊，我今日是一盒3000，送你4盒、5盒，3000块来袂着。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恁家己赶紧好啊，把住宿着强要红写完啊，电话并变叫。我讲啊吼，自我开始发广告到今，电话拢无停过。啊，今日三黄，我着讲啊，要治好你的感情。皮肤白上焦，拢总有效啦吼，来袂了。
12: 哦，啊，你爱真诶，敢有迄落上大组？
2: 有啊，妈妈。
12: 啊，若有可以用三组。
2: 哦，你买了3组。
12: 嘿，我讲互你听。
2: 嘿。
12: 我着每只买迄落面膜
2: 吼。嘿嘿嘿。
12: 啊，第二，讲要第三期咯啦。
2: 啊吼。
12: 啊，讲要去开刀啦。啊，今嘛去看着我咧食，安尼讲说，你若食很好。
2: 嘿。
12: 啊，你教我用。哦，两三组大组来，我豆豆啊，食啊，我食了，啊你，我甲伊
2: 讲，
12: 我甲
2: 因
12: 讲好啊，
2: 哦、好
12: 我食了就好。
2: 啊，今日拄啊好，杨磊大哥来
12: 遮
2: 有，好啦，好好好，阿姨嘛爱三组安尼食，才会长筋啦吼。来，等下叫咧，等下叫咧，来威六，来金钱大哥，来你要要上网哦，来等下叫咧，来威六，来要上网哦，
13: 哎，
2: 哎。
13: 三
2: 王
13: 啊！
2: 嘿，要三王，要大做好来电来叫你哈。啊，来中北时段电来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啦吼。啊，今日你无买着，你唔免烦恼买无，你以后甲电视台买着有啊哈。中北时段爸爸妈妈，咱电视有咧广告哈。来玉梅大姐，
14: 哎，
2: 来了，来电来叫你哈。啊，今日我来讲啊，恁电视然后看到广告，杨磊大哥本人今日伫现场。就甲恁讲啊，三黄绝对要治好你的感情，对抗感情皮肤白上焦的。我就甲你讲啊，你赶紧甲吃来，秋伟大哥，
14: 哎、
2: 欸，妈妈来，要三黄哦，来等你个咧，来为你来靠妈妈，来你要要三黄哦，来等你个咧，啊，我就讲啊，小组今日买一盒送四盒，3000块，大组的就是10盒送2盒，12盒，6000块，一大组的就是。24盒兼送你一组，佮加一盒，12000块，开12000，让你的感情好哩哩。来回了，云妹大姐，来了要上网哦。等你叫嘞，来回了，来要上网哦。来等你叫嘞，来回了，来医生大哥，来要上网哦。
15: 这上网，
2: 来等你叫嘞。 啊，我跟你讲，今日你若要买，你就买一大组的，电话0800-0800-0800啦吼。今日我讲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买无着，你会后悔啦。啊，生癌你免惊，咱食三黄，先过你来做所有的治疗，所有的平衡，拢总无效啦。干那唯独三黄国宝精粹，会当治好你的癌症。回来了，李大哥。
8: 哎，我先做几多。
2: 来，等等下咧吼。啊，有吃过我就讲啊，人膀胱癌、鳞癌、肝癌、腰子癌，大家拢食好去。今日电话0800-0800-0800，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恁家己赶紧吼，把握机会，咱的生命掌握在咱的手头，咱家己决定，咱是要继续活命，还是要搁拖磨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0800-0800-0800，恁电话家己看哈。啊，我甲时间交通电台工商差报。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的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阿美啊，今仔日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一份加保票下一个，我今仔日就来帮你办保险。
2: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1: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2: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1: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3: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2: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4: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哇哦，阿个月你就十八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6: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5: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6: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卖啊！
4: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6: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0: AM 一零七一。
1: 冰冰冰冰啊！
2: 真正拢袂晓困来，你是大姐。
1: 喂，你好，我请问下吼，我后尾按按按哪啥回了？
2: 阿三黄来吃一杯重点的药嘞，来喂了。
3: 谢谢。哦，小安。
2: 来郑总。
3: 哦，到。我看我听遐侪人咧买，我甲你讲吼，我本来就拢掠几箱的，你即届嘛是同款先甲我六十箱。
2: 安尼啊，阿陈先生好
3: 无？我管林郑先生啦。
2: 我知。
3: 嘿啦，啊，就是食了真好啊，
2: 食了真好
1: 啊。
3: 我阵嘛就是阮厝的人嘛做伙食，因为我就三年前就肠仔癌，你知嘛？
2: 嘿
3: 。我咧想讲，
2: 你第一个肠仔名，你第一个肠仔名足奇怪，我一直拢记袂起来。
3: 啊，这我肌脂瘤，我是肠胃道肌脂瘤。
2: 肠胃道肌脂瘤，啊，伊一年拢去揢一届瘤哦，当年拢揢。这是真实的，
3: 开三
2: 间刀啊！
3: 我即马连我囝哦，甲阮某拢爱食，
2: 一定爱食。
3: 啊，我咧想讲哦，啊，我呐阿未掉之前，我就开始保养。
2: 安尼保证未，安尼保证未掉，因为伊会把你个身躯的血毒拢代谢掉。啊，咱身躯呐无血无毒无红啦吼，咱就未生癌。嘿啊，爱叫因。
3: 小安知影我拢廿几千蚊啦，
2: 好，安尼我叫甲你，叫甲你写起来哈。
3: 这侪人咧买吼，买我无对价
2: 啊。连咪买无啊，连咪买无啊，哈。
3: 我一工食爱食啦，爱食六包嘞啦。
2: 你一工拢食六包吼？
1: 哎，
2: 啊，你着食吼，搁去检查，你着知影讲这个物件有偌好。
3: 哎呀，体质变好啊，搁有体力，啊，
1: 健康也变好。
2: 感谢，好，恭喜哈。
3: 我本囝伫个电子公司吼，伊个欧美吼调剂吼，
1: 啊
3: 食落了，我个观察嘛是好真济，我都叫继续食。
2: 是，恭喜恭喜，啊继续食，唔好断啊，系啊，
3: 吼，
2: 啊
3: 今日
2: 直接买较俗，啊你若去电视台买，赶快买有啦，系啊。
3: 我知，啊你着大声诶，我无咧买贵啊袂啦，大
2: 声
3: 你着叫是安家老
1: 师，好
2: 啦，系啊，我爱有量啦，系啊，吼，好，谢谢。
1: 啊！
2: 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爸爸妈妈，
1: 蛮谢爸爸妈妈的啦。我今麦好老客人去压都无啦，
2: 安尼要处理。安尼这个时阵，只好着找杨磊大哥啊，回六来。找
1: 杨磊大哥回
2: 啊！哎呀，陈大姐，喂，陈大姐，喂，你电话通啊啦？
1: 啊，
2: 杨磊大哥，
4: 哎嗨，
2: 啊，我今麦拢无回啦吼。啊，咱趁着这个小安，你甲甲头家讲一下，你讲人杨磊大哥一偌工，啊，为台北来，啊，人伊等下嘛，佫赶紧要登去拍片，哎呀，
1: 我即马来看，
2: 啊，咱必须爱救人的命啦，吼，
1: 我早起用来个臭头的啦，
2: 我自己是要救人命的产品，我无好笑，
1: 啊，你咧人命，啊，你要救人命，我知影，重点头家都一直讲无趁钱，佫了钱。
2: 头拄杨磊大哥来，有去我阿妈祖辈啊，甲上香，又看到伊的产品放伫桌啊顶边，来为了强势大姐。来电来电来吼！啊，因为今日你甲头家讲啦，
1: 啊，
2: 你若后壁佫讨有诶，恁就是帮杨磊大哥好起来，江龙大姐。
5: 啊，江龙大姐，你
2: 江龙大哥。啊，杨磊大哥，你过去伫还佫有癌的时阵啦，吼，啊，还袂完全治疗好的时阵，你安怎使用？
4: 迄当阵是一工上少爱有六包啦，
2: 一工上少六包啦，吼。
4: 啊，你六包都是照三顿嘛？
2: 是，两包两包安尼啦，
4: 对。
2: 啊，即嘛已经七十五年来拢无复发。啊，嘛，互你的肠仔拢保持健康。
4: 是
2: 啊，人我敢若看你真个面色，甲你真个体材，啊，我就知影你就是一定肠仔真健康，有法度吸收营养，才有法度身体遮尼健康，啊，气色遮尼好，汗臭又完无改变啦吼。哎呀，啊，这真正是好物件，啊，所以讲。今日你呐想这啦
1: 吼，
2: 你会建议咱的听友
1: 吼，
2: 那有进生癌的，你安怎吃？
4: 其实哦，其实就是讲，参照起码我甲平常时啊保养吼，
1: 啊拢
4: 会当保持掉的，
2: 是吼，
4: 身躯内机能吼，拢保持掉的，啊，所以我即马就是安尼啊，两包，
2: 一工拢两包啦吼。我看你头拄包包来嘛，拢炸咧啦吼。
4: 哇，你太方便咧啦！
2: 是，
4: 真正就方便咧。啊，你如那底下嘛好啦，包炸包包都可能包包来变安尼哦，随时拢会使提起食。
2: 是，感谢哈，来位了，来主妈妈。
5: 嘿，啊，你甲我寄迄个三黄两组叠大组诶哈。
2: 啊，你买两组叠大组诶，你有食过？
5: 有，啊，迄阵你无甲我介绍，阮孙仔讲讲白白了，发一粒吼，好像迄米啊大粒，啊，食了吼，有消气啊，啊，即个付迄个爸爸坐倒来我食，啊，我甲讲。哎呀，而且我从一点点啊，你皮啊遐尔啦。
2: 啊，迄足紧诶，迄你著甲食一做过就好啊。
1: 谢谢。
2: 系啊，吼。
5: 啊，我即卖想讲叫两组叠大组啊，大家。
2: 我即卖两组叠大组诶。地主阿妈妈。
5: 过皮肤啦。
2: 地主阿妈，你上万卡吼，我千五啊已经写完啦。啊，我正叫小安讨，小安唔知甲头家讨了安怎，头家唔知回电话未吼？
1: 感谢，老哥先接住。
2: 啊，先甲你写起来就好，啊，等下啦。好。就甲你寄，无就等通知啦吼。来，你先个。
5: 喂，我要做大哥的农庄，你做那农
2: 进无啊，进无啊。
1: 喂，他变
5: 老啦。
2: 无啦，进无啊啦，千五啊拢
5: 免写
2: 啦。
5: 哈。好，你上班我上班啊。
2: 我免啦，帮你上班啦，有叫小安到头家啊。
1: 好，
2: 你先写个，你先写个吼。来，维六来，报菜妈妈。来，维六来，要上班吼。来，就来叫你。来，维六来，素海大，素梅大姐。
6: 啊，你好，我知道你上网啊，都你要会有说话，说话连忙来
2: 参加。哦，食起上赞嘞！我跟你讲，你若无盐啦吼，都未生癌啦。啊，这就是上网，就是降你血，降你盐。我跟你讲，千瓜解毒的，八毒八解啦。啊，所以讲，伊发炎就直接上好。我教人本人。
6: 我
2: 知我知，系啊，咱咧乡亲啦吼，我当招，系啊，啊你听下个啊吼，来喂你来爸爸，来你
7: 啊，我要买大组诶，
2: 来买大组诶，买几组？
7: 买两组，我哦进前阿妈过年洗一粒嘛，我去医生看，
2: 是，
7: 伊讲准备要甲挂，要开刀哦，我就你，你从那我就甲你买只三黄。

0: 来要三王哦。
1: 来三下。
0: 你的心机啊，关系心机关系啥啦？你要三王等那个咧。
1: 啊，
0: 小安你偷了啦。
1: 大家讲吼，互咱千五啊，一啊鸡都无。
0: 最后。
1: 嘿，最后千五一啊鸡拢无哦，安尼听话。
0: 来，陈大姐。来，你都要三王哦。
2: 嘿，
0: 来，我跟你讲哦，安尼头家有答应，而且安尼我先感谢杨磊大哥，头家看你的面子，佮予我穿五阿啦吼。啊，若无恁甲电视台买，随时买拢随时有啊。我嘛欢迎恁甲电视台买，只是伊一阿三千块来买了。啊，做人好啊。
2: 嘿，
0: 来了。
2: 我买
0: 三
2: 万哦。三万。
0: 来，等等等等。啊，我来甲你讲啊哦，我家己个丈人自然四期无开刀。杨烈大哥二期的大肠癌，人治疗了，吃保养，一杯一中啊！来位了，新朋友啊！来位了，来杯三王啊！
3: 哎，我
0: 来等那个嘞，来位了，来徐大哥，
4: 哎，
0: 来杯三王啊！
4: 哎，
0: 来等那个嘞，来位了，来帮徐阿王啊！来了，来杯
1: 三王
0: 啊！哎，来等那个嘞，今日四早来，我来你报告一下啊！最后千五啊，那下完都无啊！来位了。来张奶奶，嘿、来你要要三万哦，
3: 嘿，
0: 来等等个，来准备时段，最后给你一人三千块，每一人送四盒，大组的就是十盒再送两盒，十二盒，一大组的要给你做一个了停，二十四盒再送你一组，再加一盒带三十盒，开万二，让你感情好利利啦，来为你个金龙妈妈。
3: 我跟你讲哦，我拄好买买六千的哦，我今仔要改大组的。
0: 哦，你头早在买啊，你差一点啊买无着你。
3: 我头先我爱去落
0: 来。来，等下叫你，来位了，来，我准大哥。
3: 叫谁？
0: 来，你好。
5: 姜黄甲康八克啊，甲门棒。
0: 拢总会使，食安怎食拢好，只要食在巴肚内底就好啊。来，等下叫你啊，来位了，来李大哥，来杯三黄哦。
6: 哎。
0: 来杯三黄哦。
6: 哎
0: 等等个，来位六，来宣美大姐被伤亡哦。
6: 哎，
0: 来等等个，来位六，来玉芝大姐，来被伤亡哦，来被伤亡哦。
3: 啊，今日伤亡偌济？
0: 伤亡同款，一盒送四盒，五盒三千块。
3: 哎，
0: 啊电视一盒三千，你会当开门，啊你买当甲电视买。
3: 哎呀。啊大盒嘞？
0: 大组的十二盒六千，特大组的二十四盒，搁送六盒，
3: 赚
0: 二块啦。来等你家的，来位六，来玉华，玉华大姐，来你要要上网哦。
7: 我要特大组啦，咱一个等下哦，啊拢会丢了，就带一袋起，啊食几日啦，就好个就无啊啦。
0: 食啥物？
7: 特大组哈。
0: 你讲恁孙啊啦？
7: 阮先生啦。
1: 廖先，廖先。
7: 等下吼，拢行路，刚好带一袋晒出来啦。
0: 好。
7: 食无偌久，我甲叫偌久，就袂好呀。我特大组哈。
0: 哦，啊这真正啊，这带路的个啦吼。
7: 玉
0: 华妈妈，这感谢你起来共分享，这带路
7: 的，
0: 这带路的。伦理家啦，吼！爸爸妈妈，我来讲啊，三黄的好用，唔是我家己讲的。即陈玉华妈妈食素食的，食素的人袂讲白餐啦。
7: 系啦，啊，伊胃肠无好，
1: 先挂先，
7: 先改了，佮食素，啊，这个胃康去食啦。
0: 安尼，啊，本来行路你讲拢带一袋啊晒，啊，即摆袂啊。
7: 好呀，
0: 好好好。
7: 我都叫
0: 你
7: 叫
0: 十多
7: 名食，
0: 食
7: 几
0: 下就
7: 好啊。哎呀，
0: 够
7: 你啦，
0: 哟。容易容易，来等来，你即摆买起来炖的啊，无来无啊，来位了，来杨太太。啊，杨太太落线吼，啊，来位了，来要上网吼。
8: 喂，
0: 嘿，大姐。
8: 嘿，嘿，
0: 大伙，嘿，嘿，
8: 嘿，我要一组特大组的啦。
0: 谁那要特大组的？
8: 因为吼，我吼正常面拢生条子吼，啊，我生条子拢袂好，啊，我嘛有去迄皮肤科看，你知无？
0: 是是
8: 啊，嘛抹药啊，但是效果拢无好啦。
0: 是是。
8: 啊，我有
1: 一个方法。
0: 是。
8: 啊！我食你的三黄了吼，我即马面的条子哦变到吼，拢打起拢好起啊，你知无？
0: 是是，迄真紧啊！食西条子的一礼拜，若食无效就对啊，加红康棒全互你听。嘿啊，若食无效，拳头罐全关起啦。
8: 啊，我吼拢一天食四包啦。
0: 好好好。
8: 我拢一早啊两包，啊夜
0: 晚
8: 食两包。
0: 啊，持续甲食。我跟你讲，平常时呐，安尼一天食两包至四包，保养就拢会使啊。来，等你家咧哈。好好好，谢谢来威利来干杯啊！来六杯三王哦，来等那个嘞，来威利来陈爸爸，
9: 哎呦，高啊！
0: 哎哎，
9: 哦，这三王真正好用，
0: 真正好用，
9: 开动，
0: 大家都
9: 好，真正好用。
0: 哎，
9: 啊，因为哦，都听着这节目部队来捧场了，我真是好啦。
0: 无啦，你免捧场，捧场你就免啦，要费事。

0: 碰到的，我拒绝恁同我碰到啊！恁真正有需要的，陈爸爸，安尼你，无啦，安尼你卖个，
1: 几只我嘛，所以，
0: 无啦，卖碰到啦，真正有需要，再要我物件都免来碰到，买回去都要吃的，嘿啊！
1: 哎，好用！
0: 安尼，
1: 我现在有啊，现在煮。
0: 哦，安尼买起来炖的啦，安尼唔好用烹调的，加红色这包，无咧用烹调的，你都。
1: 啊，就隔壁同我客，啊，隔壁同我客，我免得几日去啊。
0: 你大概拢要去隔壁食，啊，食咧食咧无货，啊，才常常卡来咧。
2: 人做工的安尼也袂使。
0: 啊，做工的会使，啊，但是我买物件吼，爸爸嘛，咱拢。
2: 可能的物件有人分享。
0: 现在拢辛苦赚的啦，咱卖个烹调。咱爱有欠食保养，顾咱的身体。
1: 有啦。
0: 聪明的顾身体，戆的顾家伙啦。嘿啊，就像你安尼聪，你这个算聪，你这算聪明的啦吼。啊，但是卖吃去哦，出边啊。好，来电来聊聊。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来空白空空，空白，空白你啦吼，来为你要这样啊。
3: 诶，家红，阮在做，我订大组，我准备改是大组，无大组啊，我准备改特大组诶，阮同事做伙订诶哈，你啊老是做特大诶哦。
0: 食了无？
3: 喂，
0: 食了无？
3: 食了，我等下本来弄诶，无爽快，食了变做好诶。
0: 是，来好，你等下他住伦理街，住路顶吼，一个妈妈讲食三黄，因翁行路本来讲拢会，也可能啊，伫个脚床尾啊吼。生癌，你知无？啊，拢会错晒，啊，即马拢好啊。嘿啊，来你电来夹咧。
3: 啊，你嘿啊，老诶，我同事我要做伙做咯。
0: 你包括我，你讲话，咱诶生活，包括你生痔疮诶，包括你有痛风、热酸诶，食拢总有效啊。因为生活会当解除你身躯诶炎、火、红啦吼。来，威廉苏大哥。
4: 苏大哥。我生活。
0: 来，请讲，简单得，你免想，免想而乐啦，因为我原在无会的
2: 吼。四线，
4: 我以我自身的经验啦吼，我正常安尼，
2: 医生
4: 我食药啊，食好啊，好会使生。
0: 是啊。
4: 啊，你等我领导，他现在都一礼拜就好啊。
0: 哎，一定好的，无好免去。
2: 六线，
0: 好，多谢啊，来，
4: 感谢，
0: 来，你要来许愿大姐。来，你要被伤亡哦！来，等等，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我最后给恁介绍哦，伤亡会当给你清肝解毒火、化毒化解，你皮肤毒素交伊皮肤出来，皮肤会白、会痒、会焦的，你生痔疮的、痛风、热酸的啦吼、哦！我就跟你讲啊，臭头烂耳，我跟你讲生头发尾，你甲食伤亡，若无好，物件甲寄到现我，我原形退形。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年最后一届的组合啦，以后无可能我电台拢无倒卖，你就是爱甲电视台卖啊！来威廖，来新天佑要上网哦，来等等个咧，来威廖来新天佑，来要上网哦，来等等个咧，来长辈时代，电话空白空空，空白，人杨烈大哥本人甲咱拍广告片。伫电视遐侪真人见证，保证有效啦吼！啊，恁家己去八万啦吼！来，你要请坐大哥，来要上网哦！来，等等个咧，来啊，来回你要来袋子大姐，来要上网哦！来，等等个咧，来回你要来要上网哦！
5: 大红对啊，各位再帮我下几桌上大桌一桌。
0: 好，来等等个咧，来回你要要上网哦！
6: 对，
0: 刚
6: 好帮我下几
0: 桌
6: 上大
0: 桌。好，来等等个，来，我今天要上网
7: 哦。对，刚好，上网刚下几桌上大桌。
0: 大家拢要买大桌，这拢有买过嘞。来，为了啊，新朋友啊，来等等个嘞哈。来，为了来高美大姐，来要上网哦。来等等个嘞，来为了来要上网哦。
2: 抱歉，
0: 来等等个嘞，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最好请我啊，来为了美女大姐，来要上网哦。
8: 我
0: 加
8: 红啦，
0: 是是，来
8: 你上网啦。我
0: 要
8: 个叫
0: 细组的
8: 啦。
0: 好，来有吃过无？加红，有吃过无？
8: 啊？
0: 有吃过无？
8: 没啦。
0: 吃了好无？
8: 好啊。
0: 好，安怎好？
8: 吃了都那会使啦。
0: 会使啦，吼，这美女大姐，这大南投玻璃的，敢若会晓讲好，啊，唔知安怎好啦吼，啊，反正好就对啦，好 ，OK， 来，等你个咧，来，美女，来，美香大姐，来，你要上网啊？ 来电来电，张北师大，爸爸妈妈，今日我来讲啊，恁伫甲我买一组多少张甲电视台买一啦？啊，张北师大，爸爸妈妈，食青瓜解毒会百毒百解，我讲有癌的就对啦，癌症非绝症，即句话敢若我改大声咧甲你讲，唔免烦恼啊，生癌的免惊，免烦恼，找家红就对啦，来为你好，美琪大姐。
6: 喂，
0: 来六位三王哦。
6: 我
0: 来等你嘞，来位六来林雪妈妈，来位三王哦。
6: 嘿，
0: 来等你下嘞哦。啊，感谢全国准备时段来输赢啊，来位六位三妈妈，来位三王哦。
6: 嘿，
0: 来等你下嘞，来位六来太太太位三王哦。
6: 嘿，
0: 来等你下嘞。啊，来准备时段爸爸妈妈，今日我就讲啊，青瓜解毒会百毒百解，无火无炎就未生癌啦。啊，生癌免烦恼啊，来林大哥。来位六，来位六，来位女大姐，
6: 嘿，
0: 来六，嘿，来位三王哦，
6: 三王，
0: 来我你讲，啊，开钱顾性命，你要爱钱还是要爱命？互你家己选定啊！今日开三千，开六千，开万二，你的命会甲你顾掉咧。但是你若钱剩咧，以后别人咧开啦。来温景大哥，来，喂，
9: 哎，
0: 来位三王哦。来等来个来回六来来春娜大姐，嘿来要上网哦。
9: 你上。
0: 我教红啦。
9: 你教
0: 红。嘿来等来个来回六来金兵啊，嘿金兵啊大哥。来等来个来，准备时段，这个上网吃好太济人嘞，教红才敢直接大声甲你挂保证。尤其我非常感谢咱杨烈大哥愿意站出来甲咱做见证，今日非常的感谢英毅大哥。嘿来六要上网哦。
6: 哎，
0: 来，我讲啊，这支产品是要救人命的产品。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支三黄甲我的金骨草，拢做伙伫台东做伙开采。我一个朋友的阿公就对啊，写到当时，我会来研究三黄。来，为你阿霞大姐。嘿，来，你要买三黄哦。
9: 嘿，
0: 来，等下叫你。来，为你来帮起阿妈妈。
9: 我讲，我送三黄哦。
0: 嘿。
9: 来
0: 换
9: 的
0: 六千，啊，要换六千的。恁若要买做一届，就买好够啊！恁真买无够，我千五啊！恁等下就写无啊！我甲你讲，我阿朋友阿公住台东，较早无药通医啦。七十五岁食三黄，食到一百零七岁，因阿妈七十五岁得癌，食到一百零五岁。爸爸妈妈，三黄是要救人命的产品。今日咱这是咧做功德的哈，我都有讲啊。我要救人的命，我要治好爸爸妈妈骨头酸痛症，治好恁所有身体无法度改善的。咱卖食西药，咱卖做化疗，咱嘛卖做电疗。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咱食咱的三黄先阿哥的，迷雾先潮流，未落雨先砍树顶啦。来，为你好美妈妈。
9: 哎、
0: 欸。来，你要要三黄哦。
9: 哎，三黄啊。
0: 来，等等，来，来，为你来出钱啊。来六要三黄哦，等等下咧，我来甲你讲下哦，长辈是大爸爸妈妈，来位六，来徐贵大姐，来六要三黄哦，来等等下咧，当兵有人咧替人兵，当兵有人咧替人当，当兵无人咧替人兵啦。你若生着癌，你爱包完着，你今日是谁来电话妈妈？
9: 哎，
0: 来位六，
9: 调大桌咯，
0: 来等等下咧，来位六来。
9: 哎，嘉宏啊，无啊，歹势啊，阮大家讲叫我一定要敲电话，甲你讲洗澡时啊，头哥我袂记甲你讲，伊讲叫我搁甲你敲。
0: 啊啦。
9: 伊就食这三黄，食迄啥物痔疮，食到袂疼嘛，免开刀啊。有咧痔疮爱开刀，爱疼到要死，啊会叫伊早，伊早拢食，迄痔疮拢爱。
0: 你甲恁大家讲，叫送我一只鸡啊就好啊，免洗澡时啊。
9: 伊讲一只那迄五只嘛无要紧。
0: 哦，无来用钱甲你买啦哈。
9: 阿公生
0: 皮蛇嘛，
9: 有人有朋友
0: 哦，生皮蛇食三黄一杯一中，嘿啊，来点来夹
9: 咧，
0: 来点来夹咧，来来来，好好来围六来，阿庄大姐来杯三黄哦，来点来夹咧，来围六来杯三黄哦，
10: 哎是，
0: 来点来夹咧啊，好啦，你要讲啥？
10: 我是讲好家哦，我现在吼去病院。
11: 无线
10: 尿线，啊，这是在查一粒啥啦？啊，去病院检查是搞讲那是良性的
0: 肉瘤，吼肉瘤。
10: 嘿，啊我你搞。介绍迄只三黄嘛，我买两大一大组的，食了吼，即马吼， 摸起来够淡薄啊，一点点啊。
0: 有虾米啊，剩一点点啊。
10: 嘿，
0: 啊，无开刀啦，吼。
10: 无开刀。
0: 恭喜。
10: 啊，我是要问讲，安尼我该继续食。
0: 继续食，食后消化你以后一天食一包至两包保养就会使啊。
10: 啊，三顿正吼。
0: 嘿，尽量搁食三顿，尽量搁有一点啊嘛。啊，过来以后食保养就会使啊哈。
10: 好，
0: 来，多谢，来为了来保养妈妈。
11: 啊、我要
0: 你要上网吼、哦，来电话下咧，啊，来回要来昆仲时段，来要上网吼，来昆仲时段，爸爸妈妈，电话空吧空空，空八一，空八一，无爱生癌的，要治癌的，要控癌的，靠位就来，为了美丽爸爸。
11: 新朋友啦，
0: 啊，新朋友，你旧朋友啊，我就知道你叫什么名啊，你新朋友，哎呀，你也是胡美丽，
11: 我台东啦，
0: 你台东，我煞不知道你台东，你住伫台东市志阳路的啦，哎呀，
11: 聪明，
0: 哎呀，要爱三万呢，
11: 我介爱说多
0: 啊，说多啊，三千呢啊，三千会当救人的命，哎呀，来电来个嘞，来回了，来金花啊，金花啊，妈妈，来去三万哦，来电来个嘞，来回了，来你面妈妈。哎，那你要买三万哦？
12: 不是，我拄啊订细组，我要再订迄落六千的。
0: 啊，别改，唔得做一改订，你若订订了，等下
12: 无当写。
0: 我跟你讲，最近开始恁无改大组，无当改啊。来，等下个咧，啊，来为你个陈大姐。哎，来等下个咧，来，准备是大爸爸妈妈，人老口交代啊，恁做一改要爱大组的，恁就甲写的，等下无要恁改组数啊，因为要无啊。来喂，你好，英语大姐。
13: 喂。
0: 来，你要要上网哦。来等等下咧。啊，来喂，你好，妹妹。
13: 哎，加红紧嘞，紧嘞，加老三组特大组的啦。
0: 无，你是小的，要三组特大组，我哪济物件？
13: 好，我之前阮老爸无着口腔癌，爱食了做好个，啊，我今日听到你搁咧买，我无买起来炖哪会使？无等下搁买无？啊，即摆恁电视台搁遐尔贵，我嘛买袂落。
0: 啊，恁老爸口腔癌好，啊，你搞清才买。
13: 那有搞正确买买，拢嘛拢买假小买假，
0: 那小买无货啊你！
13: 你都买我正确讲咧，无闲人可以一直来，我阁无度卡。
0: 好，等
13: 下叫你。啊，恁今日真有心哦，阁请杨烈大哥来呢，
0: 吼。
13: 系啊，系啊。我讲我做介意的，做爱看伊恩姨阁唱歌，系啊。
0: 好，多谢，多谢，
13: 恭喜的粉丝。
0: 好，多谢，多谢，来回就来，戴大姐，戴大姐，来你要要上网哦。来等等个，啊，来维六来，市政大姐要上网哦。
13: 哎，
0: 来等等个，啊，来维六来，荣教大姐，来妈妈，
14: 哎，
0: 来要上网哦。
14: 哎，
0: 等等个，来维六来，请钱妈妈，来要上网哦。
14: 我跟你讲哦，
0: 哎，
14: 一般是给我送来，我
0: 来，小费许多，爸爸妈妈，啊，最后啊，搁再甲恁介绍一届，我就无介绍啊，无物件，来荣祥大哥，来要上网哦。有吃无？有吃过无？
15: 有啊有啊，我买过来包诶。
0: 啊，吃了好无？
15: 袂歹啊。
0: 啊，那袂歹。
15: 就是有食食粒啊，食食好啊。
0: 粒啊，食食好，这大庙的关三义乡的啦吼。哎呀，这真正如假包啊，这袂当假的吼。来电来叫你啊，来回了，来苏妈妈。
16: 来，我先分享，阿伟分享的先跟你讲，我要买一座大座诶。
0: 好。来，你讲。
16: 我要分享的是，我有一间困到暗时啊，胃起来疼，疼到食胃啊，佫无效，食两种胃啊，佫无效。啊，到尾啊吼，怎啊去甲食两包三黄？
17: 三线。
16: 啊，两包三黄了，怎啊过一大锅了，怎啊好，爱甲困得去。
0: 你内行的，啊，我你讲这什么原因，你知我说吗？三黄就是咧，甲你降炎，啊，你胃会疼。咱所有身躯的疾病吼，人讲百病胃炎起，安尼你知无？啊，百毒胃炎而成啦，
17: 吼。
0: 所以讲，伊就是咧发炎，你才会疼。啊，你食三黄药，伊就甲你消炎，兼甲你止疼，安尼你知无？兼
16: 甲你讲这项物件真正好。
0: 多谢，哎呀，
16: 啊，
0: 唔免伤恶乐啦，哎呀，因为伤恶乐讲真正的，我又搁连咪无回啊，哎呀，好来，
16: 要
0: 搁大做好来，最后啊，好来，等等等等啊，啊，英语妈妈，你那卡过来改？
18: 喂，请问的我有糖尿病，敢会使接？
0: 会啦。这专门的。
17: 来，我跟你讲，有糖尿病，有咧肾型的，还是讲有高血压，这尽量加吃。我跟你讲，点你的血压都会稳定，
18: 好，
17: 你的血糖也稳定，
0: 好。有咩啊你？
4: 好，来电呢，唔免夹，来回了，来秀泽大姐，来回了，来要上网哦。来电来夹咧，来回了，来秀琴，秀琴大姐，一个，我、一个秀泽，一个秀琴，来你好，来妈妈要上网哦。
16: 你好，你是阿红吗？
4: 我阿红本人。
16: 哦，阿红、你好、哦。今天朱大姐在，你其实我嘛不要笑你。
4: 好好好，就笑请大姐得啦，来你要上网哦。
16: 因为我你也招的，我做你的妈妈买过啊，
4: 啊
16: 叫
4: 大
16: 姐嘛是笑脸呐。
4: 没啦，哎呀，千五千五。
16: 啊，今天多好哦，都我屋企也多在便利啊。
4: 好好好，啊你要上网吗？
16: 我要来买迄个养心脏的啦。
4: 好，来，你稍等，你等落来啦。啊，来，为你麻烦了，好啦。来，为你。来，等落来。啊，我跟你讲哦，啊，最后啊，人杨磊大哥要搁挂登去台北。
17: 老外讲，你卖搁最后，老外真卡你卡电话，一定你搁。
4: 又搁无回啊？
17: 说差不多无搁三百。
4: 喂，来，你要潘老大。
19: 喂。
4: 哎，妈妈。
19: 喂。
4: 哎。
19: 我要
4: 一桌水桌
19: 啊！
4: 来，你电话过来，来，
17: 我
4: 你讲
17: 啥？我楼卡存无三百。
4: 你先负责去帮我卡一通电话。
17: 哦，我靠！老家讲电价都无啦。
4: 我你甲头家讲，伊叫伊个我五百。
17: 老可怜，千五一定存三百呢。
4: 你甲电视台的五百佫调转来，啊，人杨烈大哥来，咱一定爱啊，让大家知影杨烈大哥食了好。啊！人伊啊，
17: 你老婆爱甲你卡，我自己又袂话得清我，我袂晓操蛋。
4: 啊！无话你接电话，我卡啊！来，喂，你好，来，先听有啊。
20: 喂，你好，我要订做迄个大做诶。
4: 来，你先等我一下哈。来，啊，这先听有，杨磊大哥。
21: 哎哎。
4: 我拜托你搁等一下，因为你人伫遮吼，我要甲阮头家讨物件讨到有，啊，你搁等我五分钟啦，来，喂，你
21: 好啦，好啦。
4: 啊，你靠头家讲一下啦，哈。
17: 老板。
4: 对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生癌，癌症非绝症，这句话敢若我敢安尼甲你大声讲，我要来用清歌解毒的百毒百解，百毒胃炎之神啊！即卖人讲发炎，较早人讲发红，啊你若长期发炎发红，你最后你就会生癌。来，正经大姐，来大哥，来你做我上网哈。
17: 来，
4: 我来甲你讲啊。百病胃炎之神啦，啊！这清歌解毒的百毒百解。

0: AM 一零七一。
1: 哎喂，你好，小姐啊。
2: 喂，大姐。
1: 哎，来，你要收行哦。
2: 要做大做。
1: 来，等等下咧。哦，啊，今日先做，我来介绍。
3: 哦，你办车介绍诶。嗯。我叫美啊，臭头。啊，结果我叫美丽。啊，伊讲，啊，伊就卖了，变安怎卖？啊，你叫我阿公。500啊，伊讲我只存300尔，500，我叫先去电视台找看有无。
1: 哦好，
3: 啊，但是唔知影有无。
1: 对啦，阿
3: 杨咧啊，我唔知有无。
1: 安尼杨咧大哥，麻烦你去等一下啦吼。
4: 哎呀，好啦好啦，真
1: 感谢你。啊，看到杨咧大哥身体这么健康，啊，伊就哪像我家己的长辈，家己的阿兄同款哦。啊，伫电视台会当拍片，拍到这么有名，啊，伊那只要有上场的节目。啊，收视率保证啦，吼！啊，这是一个人的价值啦，吼！来位廖伟雄大哥，
5: 哎、欸，
1: 来位廖，哎、欸，别爱上网哦，
5: 来
1: 等等下嘞，吼！啊，上网安怎卖？我最后甲恁介绍啦，吼！来位廖，叫小姐啊，
6: 哎，食碰风敢会使？
1: 食碰风哦。
6: 丢
1: 风，对啦。
3: 我
1: 讲，
3: 只要
1: 等我
3: 问题，
1: 啊、
3: 你
1: 甲接
3: 我
1: 有效果。啊，来位廖，来出来。大姐，
7: 我
1: 不
7: 要
1: 多
7: 送哈，
1: 恁
7: 当时
1: 要送啦。最后我甲恁讲吼，三黄啊，我家己的丈人啦吼，啊，食自然四期，食较好去啦吼，啊，然后招弟啊，
3: 妈，
1: 张志妈妈啊，食膀胱癌，来位了，带大姐。
3: 好嘞，请问
6: 有
1: 只食素的，食无？食素最纯素的。
3: 好啦，我知
1: 道，好，这边救人的命，哎呀，来等等，
3: 好，
1: 我跟你讲哦，金丝大哥，你真老在听，你让我拜托你打一通电话起来，我唔知道你有在听无啦吼，啊，若无在听就准拄刷，因为有当时啊你无闲啦吼，金丝大哥真正亲身体验的，因太太，我就讲啊，
3: 伫
1: 云林北港病院开刀，副院长哦，台台副院长。甲讲叫伊食三黄，因某食甲七片膀胱癌好诶。啊，金丝大哥，你卖搁买啊？你已经买足侪东西咧炖啊，互别人买就好。来，为了来小李大姐，
6: 哎，来，
1: 来电来行咧吼。啊，今日我甲你讲，我用上优惠，因为感谢杨烈大哥一路行来。
3: 我甲你讲，头家卡来啊，阿姨讲，你即马搁甲你讲最后神圣的500对电视台客来啊。一个
1: 鸭都袂当
3: 超过，
1: 啊500起来300都卖完啊，就剩500呢。
3: 哎呀，都存这500。
1: 好啦，安尼最后500，
3: 会使阁超过啊？
1: 写完就无啊啦吼。我来先来再处啊，感谢杨烈大哥啊，多谢你今日
3: 在
1: 百忙之中啦吼啊，愿意献身啊来上阮的节目啊，甲阮啊介绍讲你食安怎食三黄，伫对抗病魔。啊，对抗癌症这段心路历程啊，伫只由衷的感谢，
4: 多谢你，卖你卖。
1: 啊，咱知影你赶紧买，搁等去台北拍片，唔敢耽误你宝贵的时间啦，吼。
4: 是是是，
1: 好，多谢。
4: 这真重要代志啦，所以一定爱来，一定爱来。
1: 啊，你最后搁甲乡亲时代讲一个讲一下三黄的好处，啊，甲因讲一下安尼。
4: 是是是，这三黄吼，我家己食的结果就是安尼啦，哦，会使讲。你规身躯的这款，无管是多一方面啦，我感觉规个免疫力拢好起来，
1: 变下来，体内较精神啦吼。
4: 啊，你这人上重要都是这个免疫力啊，你免疫力那提悬提好起来，用起来哦，身体拢无什么问题啦。
1: 是是是，阿玲感谢杨烈大哥，哎呀，阿妈感谢所有的乡亲吼，啊，今日杨烈大哥来到现场啦吼。啊，感谢你，谢谢啊，
4: 谢谢谢谢。
1: 哎呀啊，最后就剩这500安尼啊，来，你要对联大姐。
8: 哎，你好。
1: 嘿嘿，来，你要上网哦。
8: 哎。
1: 嘿，来啊，最后500买一盒，3000送四盒。啊，电视台你当卡电呢，去甲问看偌济钱。台视、明视、三立、TVBS， 拢总有咧广告吼。你若唔相信，你看你就看到杨烈大哥啊，来玉莲大姐。
8: 哎，我带这个大哥诶。
1: 来来来，哦，啊，今日我就甲你讲啊，最后的招数，啊，这栋有可能是最后一栋，因为先咱讲，以后你来甲电视台买，因为我咧做周年庆，特别邀请杨烈大哥来，甲我徛台，甲我赞助我的周年庆的光彩。 啊，再来就是顺续介绍讲伊食即个三黄甲生癌的心路历程，来为了真谢大姐，你唔受卡？
6: 有啦，可是让小姐呀、啊。
1: 对对对，
3: 来谢，
1: 来为了来肖太太。
5: 嘿，
1: 嘿，来了。
5: 哎、
1: 欸，谢多谢多。来，跟恁家里好。啊，特别是大爸爸妈妈，钱存咧银行啊。
3: 来一下，一下。
1: 人看无啦，啊，你若身体健康，人看有啦。人讲聪明的顾身体，戆的顾家伙。啊，看你是要做聪明的还是做戆的？来，为了恁谢大姐。来了，来要上网哦。来，跟恁家里。
3: 啊，
1: 来为了来要上网哦。来，为了。
7: 喂，你好。
1: 来要上网哦。
7: 等等
1: 来，
3: 谢谢
1: 啊，来为了来，恁大哥要上网哦。
9: 哦，我要一大组，两组。
1: 哦，要两大组进。
9: 哎，
1: 哎呀，啊好来，有个特五百，还会使让你买。恁先来两大组。
3: 谢谢，
1: 五千，
3: 五千。
9: 我这是决定不大啦，当初
3: 讲的。谢谢，谢谢。
1: 啊，是食了哪啦？
9: 啊，当初都讲，伊食了血压控制了袂歹，反正血压拢会悬啦。啊，到暗头啊，上班就是暗头啊，拢到头无力啦，身体无力啦。
1: 嘿嘿。
9: 哎呀，啊，着我一边好试食了。伊就食了讲
1: 袂
9: 歹啊，
1: 吓、
9: 啊！我
1: 本身
9: 是咧食保养的啦。
1: 对啊，你看这三黄瓜，会当食癌，佮会当调整你的体质，
3: 啊，
1: 调整体质了，你看过迄下都会当稳定啦。吼、哦，这就是三黄对足侪咱身躯即啊无明的镜头啊，拢总有法度甲你做改善。吓、啊，啊你
9: 记得。
1: 多谢。哎呀，姑父去电视台买，倒卖姑父来我家。啊，姑父来我家，姑父来我家买，我拢了钱买。姑父去电视台，你去看电视，电视台都有电话啊哈。哎呀，你去甲卡电视台电话，甲含我的三黄，吼，一模一样啦哈。来，等等下咧吼。
3: 来，廖先，
1: 感谢全国的东北时段。最后，剩几百组，你无爱西南的，要对抗癌症的，爸爸妈妈，请歌解毒会。就是刚刚吃三黄，来回你要收平方啊？来回你要买三黄哦。
10: 家族的。
1: 对对对，来回你要来收钱啊，大姐。
10: 哈哈。
1: 嘿嘿，来了。
10: 是啊。
1: 我家红本人啊，来买三黄呢。
10: 本人啊。
1: 嘿。来，等等下咧。啊，准备时段，爸爸妈妈，啊，我来讲啊，吃三黄生癌好去的太济咧。我讲啊，未落雨先看厝顶啦，未雨先丢流。爸爸妈妈，你只要若去过一届病院，你甲看我生癌的，大家要死袂当害，大家皮包骨。我甲你讲，人爱过了有尊严，有诶生癌长期啦吼，生口腔癌、生唾液，都像阮丈人。伊讲我若只挂起来，比死较艰苦，我甘愿要死。
3: 啊，咱这爸母啊，你若有咧化疗诶当中，麻烦你嘛是爱食咱诶三黄，因为会减轻你诶痛苦哦。化疗是足艰苦诶，啊，你家三黄吼、哦，一顿拢啊食两包，照三顿食，你咧化疗当中，你诶免疫力会更好哦吼，袂遐艰苦哦吼。
1: 啊，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啦吼。啊！电话最后你家己包嘛来，为了小英啊大姐，来你要上网哦，来电话行咧啊！啊，电话空八空空空八，来为了薛大哥，来你要上网哦。
6: 有个薛大哥呀、
1: 啊？哦，妈妈啦，阿青啊啦，阿青啊，妈妈啦，妈妈。
6: 他们特别好打。
1: 啊！
6: 他们特别好啦，我两个诶电话做好，你给他特别好哦。
1: 哎呀，我甲做一个好，以后我做一个好，你要上网吼、
6: 哦。哎呀，
1: 来等等下咧。我讲啊，我今日这支药啊要救人命的产品，啊我真正用良心道德，我遵守阮老母每一句话吼。伊讲戆囝将来出社会啊做头路，趁头就是路头，吼、哦、啊咱爱用良心道德，咱爱秀才嘛，爱秀名声。啊我今日做这支产品，就是要赚名声咧啊，来桂香大姐。来位了，来位三王哦，来位了，来位了，来新天佑哦，来位三王哦，来
3: 位了，
1: 啊，感谢全国的东北时代，等下我最后给你介绍，您家己去卡啦啊，啊，你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对抗癌症，吃要治癌的，吃要防癌的，青瓜解毒火，百毒百解，百病胃阳气，给你消炎消肿退红。拢总有效，包括你食痔疮，包括你食痛风，拢总会使食。爸爸妈妈，长辈时代皮肤白上焦的，一天就好啊。囡仔若当咧长成， 你生青春痘的，当感觉吃，明仔载水有感觉，电话空白空空，空白空白。
3: 咱这爸母啊，你也无任何症状，拜托你来保养就好，唔通到时你着到这种物件是较后悔，迄阵无效哦吼，迄阵就袂有啊吼。
1: 来了，来东营啊。
7: 哎，
1: 来了，回三王哦。来等你个咧，啊来，最后听歌啦，啊，咱先感谢杨磊大哥，哎呀，来，哎呀，感谢你啦吼，啊，咱来杨磊大哥都要来离开啊，啊，要等伊，啊，
3: 带来
1: 画面，欢迎杨磊大哥，啊，未来那无去啊，有时间啊，再过来空中
3: 甲我的
1: 长辈时代爸爸妈妈
4: okay,
1: 啊开讲报道啦吼，
4: 哎呀，
1: 祝福你身体健康，
3: 祝福杨烈大哥，
1: 哎呀，来啊来，
3: 海胆诶，哎
1: 呀，海胆诶，
3: 做来听秀，
1: 找一个阿达利甲诶，
4: 提莫奇，
1: 好甲提莫奇啦吼，名师进相称诶啦吼，海胆诶，四景豪门啦吼，啊，海胆诶角色就是杨烈大哥。吼、哦，啊！恁虽然今日要看到伊本人，但是听声如见人啦、啊，吼、
3: 哦！
1: 我甲恁形容得烟头阁飘飘，
3: 是，
1: 嘿啊！
3: 啊，你记啦，
1: 嘿，好、哦，来，
4: 感谢
1: 好，来听歌啦，
3: 哈！听歌，好、哦、好，咱杨烈大哥所唱的歌曲叫做《梦追酒》。

0: 歌曲是咱杨烈大哥所唱的歌曲，叫做《梦追酒》。
1: 感谢感谢咱全国这些长辈时代啊，爸爸妈妈吼啊，对家宏的信任。
0: 是啊。啊，
1: 嘛感谢陈爸爸。
0: 是。
1: 啊，我要甲陈爸爸报告吼。
0: 嘿。
1: 啊，长期受恁疼惜。啊，家宏的产品免捧场啦吼，
0: 然后唔是捧场啦，人伊就吼好朋友与朋友分享啊。
1: 我必须爱哦，爸爸妈妈知影。
0: 是啊，
1: 我的产品恁卖用捧场的心态。
0: 是是是，
1: 有需要恁才买。
0: 有需要卡买。
1: 咱钱拢是辛苦打拼赚来的。
0: 是啊是啊。
1: 恁自少年拼到老，互恁开钱，我都做唔甘啊。所以讲，我敢讲，我伫全国电台，我的产品上俗，我的产品绝对上有效，我袂互恁开半块的冤枉钱。来秀给我，秀给我那妈妈。
2: 哎，
1: 来了。
2: 喂，大哥。
1: 来电来行咧。金丝大哥，你才带卡来，我带好咧报歌哦。啊，你若有听到我咧广播，你去卡一届，吼、哦，让知影讲咱的物件有偌好，做一届功德就好。来，苏美大姐。
3: 哎，你是咧？我代替伊买，你是袂听，假讲讲听袂清楚。
1: 三黄啊，三黄国
0: 宝酒啦。
1: 三阿哥啦，哎呀、啊。
0: 三酒哥。
1: 来电来行咧吼。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我讲予太济人食好诶。我讲，干啦，我会丈人自然死去，无挂机。我讲安尼甲你讲，吼、哦，啊，这真正我亲丈人，我无可能就算我诶丈人啊。大家嘛知影，啊，全国我讲死去啊，会当无开刀诶，拄啊干啦，阮丈人尔。伊食啥物？食三黄国宝精粹，就是食酸阿哥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看你要开三千块，未着癌，还是你无爱开三千块，要选择啦？好、哦，来，金丝大哥，
2: 哎，你好，
1: 欢迎，
0: 又听到，
1: 欢迎上听我的，
0: 对啊，
1: 金丝大哥，我讲这个物件吼，今日你看杨烈大哥本人后来啦吼、哦嗯，啊，我知影你长期真疼惜我，但是我希望你讲实话啦吼、哦，
2: 嗯，
1: 咱这个三黄，和你的太太吃了安怎？你安尼
2: 分两份来。
1: 啊，做好用安怎好用？你来讲啊！
2: 我跟你讲，佮这个彭博甲这个机去马多病院，这个林先和迄副长啊，
1: 哎、
2: 欸，吼、哦，
1: 哎、
2: 欸，啊，伊咧讲，系啊，这个来不好啊，
1: 欸、
2: 我看到一个话，但阿嘛无话讲，我发错啊，
1: 哎、
2: 欸，佮只咧，佮只咧，佮只咧摆，啊，只咧摆讲讲，讲系一个佮只好事，啊，假讲 ，F F 姐，你袂。袂登记的，我讲出事来验，啊验，再搁再加单点咧办，才怪哟。啊，你这同我讲好远呢。
1: 嘿嘿。
2: 哦，加讲我怀起来上卡咧，我再甲你讲，你咪过来点要甲你讲，该出多少？
1: 是啊，我甲你说多少，这拢恁钱家己买啦。是
2: 啦，啊，该出多少好，我上卡安尼好。但恁加讲无好，讲无效啊，好伊个部分拿出来见。啊，这个真好，你安尼好，看一下。
1: 哎呀，啊，这是只救人命的产品，你卡这种电话功德无量啦吼。
2: 啊，是啦，都真有效啦。
1: 因为足侪人咧甲我娱乐的。
2: 啊，无你做哪咧讲？我头家咧讲是，人袂好袂使无味啦，你嘛只系卡迄个技术，有卡甚至系卡无多哈。
1: 唔是无多的，电视台电视台永远袂欠费啦，电视台咧保持会做。哎呀，
2: 对，包括阿壮嘛，是搁只加几只工，加加送多多拜，拜我要死。
1: 啊，但是我电台吼，因为我讲袂上俗，你知无？电台讲袂作俗的，啊，人电视台卖才是真正的介绍，你知无？啊，所以讲我
2: 电台。你唔能讲我来啦，你讲介绍，哎呀，遐较赚钱个喏。
1: 不是啊，我就是抱着这个心态吼，唔是讲赚钱，爸爸妈妈赚钱拢辛苦。啊！我为着要照顾，为着要照顾因，啊，要感谢恁，所以讲我的物件拢袂少，够好用，系啊。啊，
2: 这讲就是好用，我唔得直接解释，就讲唔当，决定不再等。
1: 好，安尼我来跟头家讲啦，吼，金丝大哥，
2: 今
1: 日再次甲你感谢啦，哈。
2: 好，
1: 谢谢，谢谢。啊，你甲想啦，吼，即敢嘉宏讲的，即大分林馆长，一个朴实的农村时代叶金丝叶金丝啦，吼，啊这。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咱的物件无好，人无可能安尼甲你讲啊。来，伊个大姐，
4: 嗨，你好，
1: 来了。
4: 请问你们这个
1: 三黄，来等等，来长辈时代，啊，最后的时间，家己好啊，把握啦吼。我讲我的周年庆，可能干那即档会使卖三黄俩，来，伊个妈妈，你唔收卡？
4: 哎，我讲啊，我先生就是去哦， 胃溃疡啊。
1: 哎，你过来，过来，你家来，你等等下咧。哎，回来来，小慧大姐。
5: 哎，你好。
1: 哎，你要上网哈？
5: 哎。
1: 来等等下咧，啊，我讲啊哦，东北时段，人杨烈大哥大肠癌二期的啦，他拄啊迄个肿瘤啦吼，弯裂的肌脂瘤，食咱的食甲精神体来拢变好。来回来，小姐大姐。喂。
4: 哎，
1: 我高雄本人。
4: 哦。
1: 哎。
4: 啊，今日未上网。
1: 哎，今日未上网，你有吃过无？
4: 有啊，我顶个下边，阮囝食了，伊即马吼，去门诊去检查，讲正常。
1: 啥物拢正常？
4: 伊迄都癌症啊，几多呀？
1: 安尼哦，啊，食了真正好。
4: 系啊。
1: 系啊，即住中部的湾三村、湾潭村的，啊，你看这物件偌好用，你唔知较早打电话起来甲人介绍咧。
4: 我也有
1: 咧，啊！你甲妈甲加一道。啊！你无老咧，以后无啊，唔知偌久才会卖啊哈！你家己电话下来甲老卡讲吼，这秀娇妈妈在中埔向湾潭村，因囝本来癌细胞，即马去检查拢无啊，这拢唔是家宏家己讲的咧，这拢有住址、有名，住伫啥物乡镇，家宏拢老实甲恁讲，中北时代，迄、那个卖面的大新港啊，因老爸口腔癌，食甲口腔癌好去啊，阿祖。嘛是咧招车，进前就讲来送我买下酒，来为了先龙大哥。
6: 哎，你搞介绍细招
1: 啊？等等下咧，迄阿祖咧招车，口腔癌，寄买下酒，即摆佫介绍因厝边肝癌嘛，食好伊。他拄仔讲要佫寄买下酒来我，我讲唔好破费。咱讲实在，长辈时代，包括饲家，因大家诶厝边都食癌食好伊。来为了金妹啊嘛，嘿，来了。
5: 嘿，
1: 三
5: 王是
1: 一张
5: 那个
1: 三阿哥啊，嘿嘿，对，来样的，来，喂，你好，来，要三王哦，
6: 095，
1: 来，对对对，来，长辈是大，爸爸妈妈，啊，我做最后的
0: 介绍啊，来，我跟你讲哦，咱这爸母啊，你安怎使用，我的三王是素食的，你要饭前饭后拢不要紧，要保养的透早一包，暗时一包，所以饭前饭后拢不要紧哦。你有镜头的麻烦你吼，透早两包，中昼两包，暗时两包，拜托你吃个六包哦吼，六包的效果才会出来吼。
1: 来，阿咪啊，
7: 喂，
1: 阿咪啊妈妈，
7: 哎，
1: 来，你上网了吼，来，等等下咧，啊，最后甲恁介绍啊啦吼，清肝解毒火，百毒百解。啊！甲你消炎退红，消炎退红，你就袂生癌。咱人百病胃炎起，百病胃毒而成啦吼。啊，你的生癌就是安怎？长期身体体内慢性咧发炎，较早的人讲啊，做咧发红，即卖人讲啊，做炎啦。啊，即卖上新的科技讲啊，做自由基啦，吼。啊，这就是生癌的征兆。啊，我就讲啊，百毒百解，皮肤白上焦的，冬干甲食。冬干有效，西白蛇甲啉，真正一杯一中。尤其痔疮的、吼、哦、痛风热酸的，这拢总会使食。尤其我讲啊，西癌、吊癌的、抗癌100分。
0: 即摆即几天吼，足侪贴接着爸爸妈妈讲伊西白蛇吼，因为恁着疫情了，恁的免疫力降低，恁就容易西白蛇。拜托你，西白蛇吼，叫三顿，一顿拢两包哈。
6: 喂，
1: 三王，长辈是大爸爸妈妈啊，最后啊啦吼，时间也差不多，今日的节目要煞，啊，希望长辈是大爸爸妈妈啊，因为今日杨烈大哥人伊伫电视有拍片，啊，本人今日啊来甲咱做见证啦吼，啊，见证讲伊食了对癌的啊好处有偌好，啊，而且还感谢全国最长辈是大爸爸妈妈，
0: 今仔日的招数，再甲恁讲一届吼，小组的就是3,600，啊一盒有10包
1: 拢，
0: 哦对唔对？小组的3,500，啊一盒有10包吼，拢总50包，啊大组的就是6,000，拢总12盒120包，啊透大组的吼，加红送你哈，拢总30盒哦，30盒，
1: 满二颗
0: 哦，
1: 30盒哦，来威六来英杰啊。
8: 喂，
1: 来，喂，妈妈，来，要上网哦。
8: 好，阿弟。
1: 好，啊，最后啊，直接感谢所有长辈时代听说，阮伫咧做周年庆，啊，你若骨头酸痛痛的，同款是用上草本的啊。明仔载这支产品是大家喜欢的，啊，这嘛拢天生野生的，吼、啊，明仔载我有争取到， 啊，有偌济量我都唔知啊。骨头酸痛的，你酸袂好，痛袂离的，明仔载爱收听，一支正好一百一中的，吼、哦，嘛是天生野生的，拢为台东花莲原生种的，吼、哦，准备是大爸爸妈妈，我来讲啊，恁照顾我，听我的节目，啊，我照顾恁的身体。我虽然无住伫含你住做伙，但是我比恁后生早嫁较有效。电话空白空空，空白空白啦吼！时间来到最后尾声，直接祝所有全国的长辈时代，即个爸爸妈妈，大家身体健康，有买着送人的，大家甲食来抗癌，食来顾身体，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美满幸福，大赚钱赚大钱。咱明仔在空中再相会，共周日。甲阮收听啦吼，甲恁讲拜拜。

0: 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好消息，好消息！每天早起7点到8点，在咱本台播出率由着阿元、Coco 联合所主持的《快乐向前行》，咱的节目内容精彩、丰富、够趣味，请大家多多指教。现场服务电话：0800-288-066-0800-288-066。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听讲这个足赞诶，要试看卖无？
6: 哎，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的，烟友有可能参与依托迷致，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致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我是凯琪，感谢你收听乡亲之声的节目，也感谢你给我机会陪伴到你的身边，我会在这儿用心制作主持，希望你有一个新的快乐的每一日，感谢你。

欢迎收听《乡亲之声》，你好，我是凯奇。听到凯奇的声，让咱金银财宝满大厅；听到凯奇，让咱大家幸福欢喜笑眯眯，平安健康顺时又个大赚钱。感谢你，今仔日的节目嘛，感谢你伫空中准时陪伴着凯奇。咱的服务专线电话是0499-25-1235，0499-25-1235。那有需要着凯奇服务的，请你拨这支电话，和凯奇一个机会来替你服务哦，吼，来去有机会来帮你做一挂代志，因为你对凯奇真正就好诶，就这大哥大姐就甲凯奇支持诶。虽然伊无伫这个口音节目内底吼，要么过当当凯奇落线诶时阵接到足侪大哥大姐的电话，感谢。感谢哦，恁的支持，恁的温暖，我拢藏在心肝内，祝福恁福生无量。第一只第一首歌曲的邀请你来收听，这嘛是咱家己的一个吴大哥伊要听的《人生梦》哦，这是8点钟大戏的片尾曲哦，邀请大家做伙来收听《人生梦》。

想要听什么歌曲的，也是要跟凯奇开讲的，电话这么紧迫，控诉求情哦，一两三四五，先播个凯奇星星歌哦。

要是要倒位点歌，只要凯奇会当为你做诶，安尼就好啊，安尼就好啊哦。感谢你，毛咱诶大哥大姐，真正足够资源诶。伊讲凯奇，阮囝最近哦，伊嘛饲一只菇哦，饲只菇哦吼，迄毋免伫咧水内底诶菇。啊，我伫咧节目内底，捌听过讲，你嘛饲菇，啊，你诶菇偌大只？我敢会当看卖啊咧？我讲会啊，你若要看我的菇吼，唔是唔免来阮家啦，啊唔免，你得加我的 line 哦，加公司的 line， 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你加凯奇的 line， 凯奇得加我的菇吼，你看，伊讲伊的菇真大只，因囝买只菇真大只吼，讲买四五万块，真大只，差不多两个手会大安尼啦，两个手合起来大四五万块。啊！伊问讲凯奇的菇偌大只？我老实讲吼，我去动物园看的菇，有可能动物园的菇阁无有可能比我的阁较细只。真正有可能比我阁较细只。我的车大部分拢无咧载人，凯奇的车吼，大部分转去就是去菜市啊，去捡人的菜叶啊。我的车拢去载菜叶啊，我内底拢有，阮公司提纸箱啊吼，迄纸箱啊，我就去提菜叶啊，啊纸箱啊淡去就等回收，我拢安尼，拢去捡菜叶啊好食。你敢知影一天吼，伊爱食偌济物件？阮迄只我饲迄只牛哦，虽然伊毋免像狗共款啊，爱去加毛啦，爱去洗身躯啊，伊拢毋免，也毋过伊就是食了真济。你敢知影牛食偌济？迄高丽菜咧熟的时阵吼。伊一工会当甲我食四粒高丽菜，啊，佫无够哦吼，啊，佫爱互伊食红萝卜，佫食两条，四粒的高丽菜，佫一粒的红萝卜，迄是高丽菜咧大熟的时阵，一粒十块的时阵，我才甘安尼买互食，无我拢是去捡的。啊，有时啊，像讲若放假吼，就爱去挂木草互食，因为遐熟木草啊，迄大大薄啊久，啊袂枵。要无因呢，真好食，菇足好食的呢。你讲我的偌大只，我的即马，你讲甲算长的对无吼？含迄个头、菇头甲菇尾加起来，可能我那要挖100公分哦。菇头甲菇尾加起来吼，伊卖寸真长安尼啦，可能嘛要100公分哦。啊那宽吼，嘛真宽哦，真正真大只，可能比恁兜的刀啊，也搁较大只。原本开始饲咧车库的，啊，饲咧车库吼，真侪人拢，阮附近的小朋友啦，还是大人，人若来因，阮隔壁吼，来因兜做人客，来因兜坐就对啊啦，伊就会带伊的朋友来阮兜门卡口看一只菇，就敢那人来因兜坐，伊就带伊来阮兜敢那动物园咧看菇同款，佮家己炸菜叶啊伫遐饲呢，啊，有诶小朋友伊毋知影讲菇要食啥。伊摕纸、摕粪扫来饲这只菇，你敢知影？咱人破病，得来去健保入内200块，咱就会当看医生摕药啊，对无？这菇无同呢，遮尔啊大只。第一吼，我要甲某去火车头顶，这就是一个问题啊！我爱甲公司借迄油压车，才有法度甲吐起哩。迄真正要甲某起，我已经无法度啊。第二，找无病院，找无迄。兽医诊所一家看哈尼啊大只的菇的，啊，所以我得甲换去阮的遐后壁，阮兜后壁遐伫遐饲，佮爱家己起一个厝吼，佮爱家己起一个露营区，会知影爱露营，下暗爱去伊的房间困，就安尼敢那男的啊，家己顾条条，所以阮迄只菇吼，真正是好命菇呢，食也要食比人佮较济。哦，啊大嘛袂输人呢，大真正袂输人。我甲起安尼，甲起白种，啊，搁爱甲伊做迄、啥物遮雨棚、遮阳棚，全部拢用好。啊，搁爱放一个水池啊，互伊会当浸水。啊，逐工的菜爱甲伊穿落饱，啊穿落好，穿若无好，伊原来弄门讲伊要食，原来弄门讲伊要食。所以饲菇非常的好耍嘛，非常的趣味。咱老大哥大姐嘛是同款饲菇的，你会当佮开始交流吼。毕竟我已经饲几年啊，饲要十年有啊吼，我饲一只菇要十年有啊。啊，你讲饲啊大只，因为我足甘好食，一直食，一直食，一直食，所以才变甲一只敢。

低嘞，然后就大只。所以你若要看啊，像咧大哥大姐厝内底饲久了后，要看家饲的久诶，你赶快会当加我诶奶哦。我等下互你看卖啊咧，真正我是当作猪咧甲饲，哦，大足紧诶，大足紧诶，窜出去哦。阮庙，阮家有一间庙，叫做啥物？宝总寺啊，宝总寺定定足闹热诶。有一遍过年，我就想讲，要无我杀这只牛吼，特别买一台车咧甲杀诶，足 大台电造诶车咧甲杀诶吼，杀这只牛来庙诶看卖啊咧。我无去无要紧诶吼，我人若行去也无人甲我插啊，咱拜拜做我走。迄只牛杀去了后，煞所有诶人拢围怪，惊着阮兜诶人惊着呢，所有人甲阮兜诶人拢围怪，一直去上，一直去上，惊到倒迄个个，迄个牛会惊，你知影无？牛一直惊咧，一直要找我。要抱抱呢，阮姑敢若狗共款，原来会惊会找人哦，要甲保护一下安尼。规个规阵人拢围怪安尼，乌坎坎惊，我杀到倒吼，逐个人安尼翕相去到倒呢，真正甲动物园迄共款。所以嘛拄好啦吼，我嘛感觉饲我家己食个阁无迄只牛个济，足济人大哥大姐饲狗啊、饲猫嘛是共款，你食个可能无家己迄只狗、迄只猫食个好。因食罐头200块诶，咱若便当吼，若超过150块诶，咱就伫遐想几波啊啦，对无？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295123455，袂当讲收济啊，我搁几条歌诶行咧。这首歌王力友诶《命为你活》啊，咱高雄诶，我那姓吴诶吴大哥要点播诶，这首歌曲送互你。

欢迎回来节目现场，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啊，拄只毛真侪人已经加开起来啊，非常感谢，非常感谢哦。也今仔日有一个特别的代志要甲大家来做分享。就是咱的大哥大姐有卡电话给问开始一个问题，伊讲伊手机的赖头顶有人甲伊讲哦，即马病，变哪讲，就是讲病院，病院哦，会当逐工你若去大院，逐工会甲你补助六万块。你去病院大院，逐工补助六万块，伊讲这是真的啦，伊的赖头顶拢有写，还佫有真侪人拢有看到啊。真侪人拢有呢，因朋友嘛拢有呢，这是真诶也是假的？那呢，我嘛要来断伊。啊，娘话，唔通安尼啦。有时啊赖传呢，无一定是对诶。就这大哥大姐，伊有一个思想，伊有一个想法，我感觉可能咱爱小改变一下。伊感觉伫个手机啊头顶，伫个电脑头顶诶物件，都全部拢是对诶。等到少年啊吼。等到年岁愈少的人，伊愈知影讲，伫个电脑头顶，伫个手机啊头顶，你所看到的，你所听到的，咱爱去甲伊更加爱去分别，伊对，也阁唔对。因为有个人真侪是乌白做、乌白写，为着你要去遐看，你去甲看，伊就有钱，所以伊爱写甲要互你去甲看，安尼才有钱。哦，这是可能少年啊较知的啦。你甲点落，人就有钱头赚啦。你要甲开始问讲，啊，是安那我甲点，伊就有钱头赚。啊，这就是所以即马电脑才会做遮尔啊济，即个拍遮尔啊济影片，人敢要免费拍互你看？无可能嘛！你去甲看，伊才有钱头赚。伊写一篇物件，哦，去编甲讲伊倒一个专家啦。最近毋是有一个新闻嘛，同款叫一个啥物？咱。台湾哦，振兴医院的什么院长啦，对心脏科足厉害的院长啦，伊甲这个院长用假院长的相片摕出来了，用假用电脑叫伊讲话，啊开始讲一挂这个健康的常识啦吼，啊开始教你一挂健康的常识啦，过来个开始就卖物件，迄、那个院长吼、哦、跳出来讲，我无做这款代志，迄嘛唔是我，迄是有人用我的相片。啊，佮用电脑叫伊去用迄个 AI， 即马大家讲个叫迄个 AI 诶，去甲伊做，做甲会讲话会震动。其实这足简单诶，相片摕落，你甲 AI 讲讲，叫伊要讲啥物话，伊就规个影片拢造出来啊，规个影片拢造出来。你叫伊要卖啥物物件，伊嘛规个影片拢造出来啊。哦，所以你看到诶，无一定是真诶。你讲啊，人即个你看人伊在写，伊是病院诶，啥物院长啊？敢无？你家己去查电脑头顶嘛查有伊个相片，无唔对。你查的拢是对的，也毋过伊出来看迄个影片，就是假的。伊讲的所有常识嘛是假的，伊是为着要卖你物件，才去做出来这个影片。哦，为着要让你看，伊才讲遮的话，所以你特别去知影，唔是手机啊内底的全部拢是对的。你若惊诈骗呢？你更加唔好去看手机啊内底嘅物件，因为你手机啊内底物件，你感觉讲是对嘅，你传落别人，也是你家己甲点落，你诈骗慢慢，伊就知影讲你手机啊，你看啥，你嘅朋友是啥，哦，啊你介意啥物物件，人就来找你啊，人就来找你啊，所以你嘛唔好乌白点，你嘛唔好乌白看，像即讲政府一讲要你六万块，只要你去大院，这嘛唔是真正嘅。哦，这嘛不是真正的，连咪我伫节目内底甲大家讲，讲即马有补助无？有一个上新的补助，你讲六万块吗？算算的，有可能嘛要甲六万块，严格唔是你讲的安尼，去大院就有六万块。相信即马唔是干呐，即几个大哥大姐有看过这个新闻尔，有可能你的赖头顶，你的这个脸书头顶、Facebook 头顶、IG 头顶，拢有。这个新闻啊，这个新闻不是真的。我即马，我等一下，咱这首歌听完了后，我特别来讲真正的新闻是啥物。哦，所以会记得哟吼，
什么大院都有6万块，这是假的，你莫包括我款款的大院呢，我昏倒真正。这首歌彭顺娥甲森林三重唱所唱的《命运的青暗灯》，《命运的青暗灯》，咱这个陈小姐要点播的，邀请你做回来收听。这部什么歌曲回来了后，开始就要跟你讲哦，吼，真正的新闻是都是什么款？安那来发生的，并不是你听到安尼。啊，你嘛即马唔好去款保护啊，特别去大医院哦，吼，即马大了，你可能家己爱付钱。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陈小姐你的歌曲《命运的青红灯》。

感谢等下这部现场，都只一个林大姐卡等下来讲，开始我看到的是90000块呢，啊，你看到的是60000块哟。我讲什么90000块？就是你讲的啊，去大医院哦，有90000块啊。我讲哇，哎，你更加济，你较厉害。咱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295-1234-5。安尼，这个新闻是真正，足济人拢已经看到啊，嘛足济人。敢那有相信啦吼，开始要即马伫个遮，正中甲大家讲，这个新闻真正，伊是虾米款的状况，并毋是大家人收到影片哇，就欢喜的讲，哦，我上心收到呢，你看这個我马上传落你呢，有这好康的我传落你呢吼，满65岁，政府就一天甲你出90000块，你若住院哦，吼，叫康复哦，住院。你家己个叫康复，一工，就是一个月，甲你出九，唔是一个月，是一工，甲你出90000块。影片是安尼，伊拄只，迄个姐姐毛传互我看，伊90000块，就是政府讲，你若去住满65岁，你若去住院，一工要你90000块，哦，满65岁去住院请康复，一工互你90000块。伊嘛传迄个影片互我看，甲你讲，无可能。你去大医院请一个看护，啊个少年，啊个水哦，啊，互你。

0: AM 一零七一，
1: 来搞我冰心。好啦，搁等来啊！伊讲哦，啊好，你家在今仔有听到开始咧讲这个新闻，真正无可能遮尔啊憨过，会安尼啦，安尼咱就卖来谈啦。阮这台中火车站嘛，无遐尔啊侪人伫咧带这个，这下抓箱啊啦，哦，安尼意思你听有无？无可能啦，要唔过真正有这个政策叫做大医整合照护服务，住院政策照护服务，也意思是安尼哦。咱年岁大六十五岁以上，咱若讲真正爱去大医啊，破病爱去大医啊，以前干那看护一工可能爱两三千块，啊若规工的唔难啦。规工的三四千块啦，半工的可能两三千块。啊，今日是先爱上班啊，无多顾啊。要唔过看护请几工啊来，哇，当然嗨啊，真正比一个月薪水啊搁较济啊。所以政府在2026年的时阵，就开始来办理。全台湾有110多间的病院，拢有这个计划，就是讲全台湾有110多间的病院，你拢会当去。参加这叫做住院整合照护服务哦，你住院的时阵都唔免去请看护，病院会统一给你安排一个训练真好的照护人员。要过伊是一个人照顾真济病人，不要紧嘛，咱也唔免24点钟顾咧，都有法度啊照顾咱顺序就好啊，唔免24点钟顾，还是一个人。啊，顾骨啦下，所以是大家做伙分摊，佮加上健保有补助，所以咱若请这款的看护，一工24点钟只要1050块，一工只要1050块。原本你若请规工的，可能爱3-4千块，即马一工哦，只要1050块，安尼是毋是省真济？安尼一工若省，譬如讲若4千，请规工的4千块。我算一下吼，是不是安尼9万块？一工啊4千块，啊减1千块，得3千块。安尼有影嘞，3千块30天，一个月有影是减，有影是省9万块来，啊有影是赚9万块啦。哦，严哥爱特别注意，特别注意，唔是你入面，你就会当有这个福利哦。第一，台师有讲啊嘛，唔是所有的病院拢有这个计划，你一定爱问病院看，伊有这个。我可讲一遍，住院整合照护病床无？哦，住院整合照护病床无？你若有，你才有法度。也过来，你嘛是爱符合着年龄，你的年纪爱65岁以上。所以咱若真正不得已、不得已爱去大医院的时阵啊，今日是谁爱上班？咱无方便，需要别人来甲咱协助。服务的时阵，咱无一定爱开遮尔济钱，咱得去护理站问一下这个护理站，看有这个住院整合照护病床无，住院整合照护的病床，也是拢咱两个老翁公婆啊，两个人互相咧顾啊。啊，咱嘛年岁大，无法度来帮伊，譬如讲菜去便所啦，吼，啊，也是讲帮伊看这个注射啦，啊，真济问题，也是讲帮伊。抽痰呐，咱唔专业诶，咱无法多做。啊，毋过佫无遐济钱，请看护，即马你着会当去护理站，甲伊问，讲咱有这个整合照护诶病床无？你爱住迄个病床，迄、那个病床内底，即几个病床内底，就是有一个专门诶护理师来甲你帮忙，来甲你照顾，24点钟，只要。1050块一天，哦，1050块一天，真正差足济啦，真正省足济哦。一个月算起来，一天若省3000块，一个月有影省9万啊。安尼有影是政府予你9万块啊，安尼敢唔对？无开的，就是伊予你的嘛。无开就是伊予你，所以会记你。你唔好讲啊，我无安那，我家己会当来。有真济会专业的，咱得交予专业的人员来。咱伫大院的时阵，就是予家己会当较紧修复回来，恢复回来咯。 哦，啊，有专业的人员来甲你斗三工，一工1,050块，咱甲伊开落。原本可能你要待真久的，要搁有专业的人员来甲你协助，互你较早会当恢复健康。这个钱咱嘛是爱开啦，万免像人开3,000多块一工，4,000多块一工啊。像我的朋友，伊的小妹啊，住院，啊需要24点钟的看护，搁伫个心理病院哦，24点钟的看护，伊一个月，即马一个月差不多爱开咧10多万。24点钟的账户，过来拜六礼拜是伊家己顾，拜六礼拜家己顾，啊，剩的拜一甲拜五伊爱上班，请看护来顾，一个月爱开咧差不多15万，上少干那看护的钱尔，所以这条钱嘛是非常非常多。那一旦醒来，咱就该问吼，住院整合照护病，住院整合照护病床，一旦省真济钱，会记哩。这才是真正的哦，正港政府要给咱的，啊，咱嘛爱讲讲，咱来去护理站讲住院整合照护病床，住院整合照护病床，你爱去讲，爱有这个病床，咱才有法度享受到这个福利哦，唔是讲去住院叫一个看护来顾，政府够你9万块，唔是，这绝对是假的，保护啊，搞啊！佮搞款款登去家己的迄个衫橱啊内底，唔好款的就要去哦。那有9万块，我早就先去啊！爱佮拄到你，爱佮轮到你哦，对无？这首歌啊，昨咱有这大哥大姐听过，讲佮要听一遍的《风铃声》。需要着开启服务的电话，嘛请你紧卡0295。1,2,3,4,5，那么这部回来我可要讲一个新闻，也是同样是假的哦。哦，他说你不用六件保费啊，哦，只要你现在政府已经说很多65岁以上的老人不用六件保费，只要你把你的身份证户头拿来，我就可以替你办。真的还是假的？一半真的一半假的，啊，所以你把户头也是说你把你的身份证给人，哇，你打就害了，没事情，没要紧，户头不能用也没要紧，要不然你如果变成是一个诈骗的洗钱的嫌疑账户，不好意思，这样你就是犯法，一个要关就是10年了，一让你的户头你的身份证拿给人，人拿去黑白用，坏人拿去黑白用，你不知道，你只知道说我要去办那健保不用六个啊，人讲即马政府安尼啊，啊即马是迄政府的人，讲要来甲我办，啊我得予伊安尼敢唔对？你做了真好，哦，无偌久你的户头就袂当用啊。过来，你就是洗钱嫌疑犯，伊无咧甲你可怜呢。即马在诈骗洗钱，政府无甲你可怜呢。确定钱在你的户头，你就确定犯法，你就确定犯罪。无咧讲我无啦，我唔知，你搁哪唔知，搁哪无，钱就是假呀。你得爱去关啊，十年起跳，所以拜托的，唔通安尼，一寡健保费尔，你得甲家己的后半世人全部拢怎啊送给政府啊？哦，唔通安尼哦吼，0295123,45，起码老公政府的人要来甲你提你的户口啊，唔是户口，身份证，也佮有你的簿啊，要来甲你办免费的。健保啊，以前老爸阁要甲你提回来，稍等一下，无这个代志，无这个代志哦，吼，唔通哦，迄政府的人，咱讲较细声咧啦，公家人员的人，伊敢有可能做安尼？公家人员的人，你想一下啦，敢有可能家己甲你提物件，讲要提钱给你，敢有可能？咱干那想安尼就好啊，哦。

亲爱的红铃声，欢迎回来这部的现场，现在听到的是凯奇的声，我们希望可以听到你的声，所以电话请你紧拨控诉925-1235，控诉925-1235。刚才有听到凯奇在说，真正有人也是这样，公务人员咱阿细啥讲咧？政府的公务人员，敢有可能对无？家己来甲你讲，会当退钱，啊，要来替你服务，敢有安尼？人因了嘛，时间到就要下班啊，会当减做就减做，对无？咱咧开讲，大家毋是拢安尼讲？啊，即嘛，佮拄着讲，伊甲你讲真诶啦，佮做一篇新闻哦，你看，迄篇新闻嘛是伊做出来诶，伊要做东升啦，做某某啦。啊，也是要做什么中天的，也是要做中西华西大西的新闻，甲你拍就好啊，对不？做一篇假的，你也袂用去分，那是真的还是假的？伊就甲你写中西新闻、华西新闻，啊，你就感觉讲安尼是真的呀。其实这是假的，尤其伊会甲你摕你的身份证、甲你的簿啊出去，迄就是诈骗集团要摕你的身份去洗钱，反正你互关，伊也无熟悉你啊。无任何的关系，哦，一洗落钱去外国啊，也毋过关的就是你，关的就是你，真侪人六十外岁啊，毋知影做虾米代志，一世人嘛拢无做歹代志，哦，一世人就是平凡平顺的过生活，嘛无去甲人争，嘛无去甲人抢，是安那会互凶凶掠去关，是安那会安尼，而且佫互罚真侪钱，就是你毋知，你相信别人，所以。你就讲啊，这个政府的啊，新闻都有，伊嘛用新闻哦，你看，所以你就把物件告出来，啊，你就开始，你个家己爱受到去用关，也是讲啊，佮立一条真大诶罚款，足侪人安尼哦，尤其是65岁以上诶士大人，一世人拢足好诶，对人嘛拢足好诶，无咧甲人争，啊，毋知影呐，怎掠去被关啊呢？就是即个代志，你。2026年开始，敢若三个县市，敢若三个县市哦。2026年开始，2026年的6月份、6月初一开始，敢若有三个县市会当健保费甲你省落来，每个月826块的健保费，满65岁政府就甲你出。敢若有三个县市有尔，敢若有三个县市有尔，花莲、南投。台东，敢若三个县市有尔吼，你的县市大部分拢无，不管你65岁、75岁、85岁、95岁，你拢是爱立健保的哦。所以，足济县长有特别的交代，你毋好听到这个新闻，你符合资格65岁，你就把你的身份证、把你的假金簿啊，全部拢互别人。安尼是会违法的，爱用掠去关的。敢若讲你住咧华莲、南投、台东的，有可能65岁你毋免立。啊，若毋免立，健保局会直接甲你扣掉，袂寄单叫你去立钱哦，嘛袂扣你的假金簿啊内底的钱。政府即马拢电脑连线的啊，直接为电脑内底就替你做啊，毋免阁叫你爱摕假金簿啊，阁摕身份证去办。拢唔免，65岁，伊电脑自动跳出来，伊就自动甲你设定，唔免阁立钱呀，吼、哦！啊，敢若三个县市才有尔，大部分呢，即马听到开始节目的，应该拢无，哦，应该拢无，是你的户口有伫这三个县市才有哦。啊，那有你嘛唔免家己去办理，即马所有公家机关拢已经是电脑连线，所以无任何你讲的。摕假金簿啊，摕身份证去予人的问题，所以要特别来注意，好无？唔通哄骗去，唔通哄骗去。即马你着想一下，政府单位拢是电脑连线，后需要你去办，真少啊啦，真少爱去走啊啦。第二，公家人员哪有可能来家己替你做代志，讲要予你钱？无可能啦、啊！公务人员就是时间到就要下班的迄款人啦、啊，对无？安尼想就对啊啦。过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
爱人坠落去。这是咱林大哥，都来台南的林大哥所要听的歌曲《爱人坠落去》。要听什么歌？电话请你接拨个，控诉九二五一二三四五，犹豫犹豫犹豫。

阿玲，有意有意有意，欢迎登来这部现场。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925-7235，控诉925-7235。咱的影姬妹吼，真侪大哥大姐有卡电话来欢迎讲，哇，你的影姬妹感觉非常的好呢，尤其是这个差不多50岁加80多岁，这些大哥大姐。一个司机48岁，伊讲吼，伊开大货车，常常听开车的节目，已经听几年啊。一天吼，拢两抓南北走，一天拢两抓南北走。这半年，伊感觉那开车嘛会喘，又过来哦吼，开车就喘啊吼，过来伊感觉讲，伊的这肩胛头拢敢那有这个石头啦、按摩头给它掉掉，足疼的。下晡。那伫三点的时阵，头就晕啊，就晕啊，佮想要吐，拢啊去买两罐的蛮牛啦，也是讲迄阿碧啊安尼啉，敢若足无精神呢。等下厝了后，拢坐咧，就雄雄的困去啊，坐咧就雄雄困去啊。因某会惊呢，带去检查，哦，会惊啊，惊讲这翁奈雄雄变安尼，伫外口开车呐，危险咩呐，带去检查，血油真高。唔，哪个安尼哦吼，佮内底佮有小块，几落条拢脱掉了呀！啊，讲爱装钱啊，要安怎装？哎，入味啊，钱开落啊，才知影要装几支钱啊！装钱啊是入味啊，钱开落才要装几支钱啊！伊就想讲要安怎，要安怎？即马装钱啊装落，唔知影装几支哦，有诶装五支，有诶装十支，咱哪有遮个钱？啊，佮爱饲囡仔咧。爱就听到凯奇的节目，讲到这个尹姬梅，伊就想讲尹姬梅这个中风的，佮一届去买便当，啊无伊嘛先试看卖啊嘞，伊试一礼拜，一个月了，伊个状况渐渐改善，袂佮下晡雄雄的困去啊，也是讲困嘞啊叫叫袂起来安尼，佮来伊肩胛头酸痛嘛解决非常的济，因为阮是佮内底那标靶共款，豆豆啊佮你养起。因为可以完全豆豆给摆出来，让你非常非常的安全，而且是非常非常的有效。所以，咱老这款的惊惊哦，阿妈滚紧硬正钉钉正酸疼的，这个惊塌气的吼，戆戆惊塌气的，把握机会，尹姬妹的优台，原本3盒3000，今仔日6盒只要4000。因为要让你吃出效果，很多人是已经很严重了，效果要做一遍吃出来才可以。控诉925-7235，把握机会，原本3盒3000，今天4000块6盒，要让你提回去，绝对吃出效果的，让你不用再怕，让你一遍就通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阿美啊，今仔日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一份加保票写一个，我今仔日就来帮你办保险。
2: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1: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2: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1: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3: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2: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4: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哇哦，阿哥过你就18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6: 唉，新年了后什么事情都要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5: 别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6: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4: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7: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欢迎回来节目现场，也请你好好珍惜着我。我是凯琪，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二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二三四五。嘿，大哥啊，真正伊长期拢坐咧有咧无叮当，原本南北走两逝拢无代志诶，即马走一逝着足忝诶。而且下晡三点就开始头晕、头晕，肩胛头非常的疼。有时啊，这个过人卡、胳肢窝啊，拢会丢丢疼。搁听医生，伊进前去诊所，有听医生讲，你若安尼长期，这个阿妈肩筋会酸疼、会硬痛的，有可能你血管都塌了呀。啊，家己原来四五十岁啊，哪想跟哪惊，你下骹搁有囡仔呢？头顶阁有四大人，阁有阿嬷爱饲呢，会惊啊！因去检查了后，真正有这个问题，真正有啊！阁来面对着装一支囝仔，可能爱偌济钱，五万、十万，入面一定甲你讲啊，健保的吼，爱偌济啦。啊，毋过吼，你爱用迄有药啊，家己自费的，自费的较好啦，较袂歹去啦，较袂安那啦吼。所以拢会叫你讲爱自费，自费一支偌济，五万、八万、十万。啊！你过来问医生啊，安尼我要装几支？医生甲伊讲，入去才会知影啦。即摆也毋知咧啦，入去才会知影装几支啦。长期个咧传，我当时爱传十万，还是爱传五十万？啊，这拢现金呢，敢有法度互你分期付款？拢无呢，当然烦恼啊嘛。拄仔好有听到开始个节目，你讲到胭脂梅，也无想讲来补充看卖啊咧，来食看卖啊咧，看会改善无？若有改善，哇！安尼，上无咱就会当省一寡钱来啊，所以就等于哦，伊照三顿食。原本其实正常人吼，你若要保养，三天一包，两天一包，因为阮的量是真足的。伊因为较惊，照三顿食，食哩一礼拜，因的阿妈肩筋酸痛顶吼，这个、感觉，食一礼拜，伊讲伊差上济，过来伊下晡拢会独孤强要困去的，因为伊的。水管内底有所在塌去呀，伊个营养、伊个氧气送袂到头壳遮，所以到下晡，不管你啉咖啡、啉满牛、啉红牛，搁安那啉，头就是会晕、会晕，人就是无法度，含开车无咧叮当就会喘，这真真正正真济迹象的，知影讲你应该是倒位有塌去呀。搁来伊食一礼拜了后。阿妈肩筋较袂晓疼嘛吼，搁食伊搁坚持照三顿食的吼，食第二礼拜，伊讲伊个喘嘛改善真济啊，下晡时晕嘛改善真济啊，哦，伊坚持搁食，一个月了后，人伊转去验，医生讲你个指数嘛好了真济，哦，当然啦，伊家己嘛有呛啦，酒嘛唔敢啉啦，哦，伤油的嘛唔敢食啦，啊那。落车去便所的时阵，顺续运动一下啦，和血压啊，唔爱讲血压啦，就是循环会当较好一寡，差真济呢。所以伊即马会惊，你知无？唔敢放放呢，坚持食。伊知影伊身躯头顶有责任，下骹也阁有囡仔要读大学，顶头唔然有爸爸妈妈，也阁有阿妈阿公爱饲咧，所以伊袂当倒落，伊嘛袂当去病院一病就开五十万、八十万、一百万。嘛袂当，伊即马足坚持咧食，状况改真济，甚至即马三个月了后，转去病院看，伊个指数嘛好了足济，坚持食半年啊，哦，伊讲伊即马体力，敢若恢复转来，敢若三十出头岁同款，南北同款会当走两逝，所以生活里面有一点点，有一点点咧，甲你讲吼，你这危险。

用一寡，不管你润滑油啦，用安那啦，已经咁要找去啊。火吼，熊熊，你敢知影？是安那人讲袂当，互人生气，生气吼，火也会压起来，压起来了后，你面是咪就会红？火压起来就表示你的火袂得过，伊就爱冲较紧嘞，安尼家己煮过才会使。你敢知影？你火更啊，读起吼。伊就是火，就是冲啊！紧嘞，用煮的，安尼煮过，伊才走会过。你若无大力煮，伊就走袂过。啊，你原本你的水管就切啊，底下煮煮煮煮无偌久，当然嘛是破去，一无就是冲破去嘛。所以有个人火压悬，其实你都爱知影，有小块有问题，才会影响到你的火压，遮尔啊悬，遮尔呢，遮尔啊悬哦，火油啊有脱掉嘞，你才会安尼煮。血压才会悬，所以你得爱紧甲伊通啊，通唔是讲啊，我甲伊落去就好啊，吼、哦、啊，我甲用好就好啊。上好是规个阳气，规个阳气入去血管内底，入去水管内底，全部拢甲你检查，倒位有小块有物件塌伫遐，伊就甲你开始豆豆阳，一直阳，同时做一个时间做血甲你阳。不是讲我食落了后，我就干那油精油香无哦。你食落了后，伊是同时规身躯拢豆豆甲你油掉，所以你才规身躯拢豆豆开始放松起来哦。你的血压则袂因为讲一时啊好，一时啊阁无好。足侪人食迄个血压的药啊，一时啊感觉讲有效，一时啊感觉无效，就是你只痛啊，遐个塌起来啊；只痛啊，遐个塌起来啊，就是差在只。要唔过你呐，食银鸡梅。同一个时间，同一个时间，规身躯内底的水管拢甲你豆豆扬起，你着豆豆拢轻松起来，袂一时啊悬，佮过一时啊，哇又佮无效啊！你食药啊本来有效，佮过一时啊又佮无效，因为遮痛啊，遐塌啦，阮的银鸡梅袂有这个问题，做一遍甲你解决，尤其啊佮有咱一个妈妈。以前拢爱去菜市啊买菜，到尾这半年嘛唔知影安那，伊行路的时阵，这个脚后肚拢会酸，拢会疼，甚至脚后肚拢无力，所以即摆去买菜，伊嘛足唔情愿的，伊嘛足唔爱行的，无法度是唔知影安那，脚后肚就是酸，就是疼，脚后肚会关系到咱身躯的莫大。哦，脚后肚嘛，关系着身躯的摩擦，所以啥人练功练功，人咧练功夫拢爱练这个脚力，脚力啊练了有好，咱的摩擦自然就会有力。你若脚已经咧无力啊，其实你就爱知影，咱的心血管已经有出问题啊。干那脚后肚安尼尔，就表示你的心血管已经有问题啊。伊就唔知影要安那酸疼的嘛吃啊，嘛抹啊，嘛用啊，就是无效。到尾伊就听着讲哦，即困袂起啦，叽叽叫啦，哦，伊只叽叽叫，足严重诶，敢若坐咧耳孔就叽叽叽叽叽叽叽叽，一直叽，伊就想讲无我买来食看卖啊咧，伊一工敢若食一包尔，一工就食一遍，就食一包尔。伊讲伊即卖吼，较袂安尼叽啊，而且脚肚嘛加足有力诶，奇怪，即个酸痛药啊，我讲这毋是酸痛药啊，其实这是你体内底毋知倒位有脱掉咧啊。豆豆甲你扬，豆豆甲你通，所以你得好起来呀。哦，所以你得好起来呀，就是遮尔简单。也佫有，若讲下暗，即马伤热咧困嘛真危险，伤寒咧困嘛真危险。足侪人困去就无佫起来呀，困去就无佫起来呀。因为哪有咧震动，你血路循环会较好。也毋过你若无咧震动咧，等于你的循环全部拢是降落的。啊，你若内底较渴的咧。你若内底水管较渴的咧，你若内底已经有脱掉咧咧，我当咩呐？唔呐讲袂振动，佮脱掉遐，也佮来咧，走袂转来啊！所以呐，伤寒、伤热，咱有真济大哥大姐，拢会困前先食一包，哇，安尼较安心。隔工佮有法度真正常的起床，哦，隔工佮有法度真正常的起床，隔工佮有法度真正常的上班。尤其个有中风问题的大哥大姐，你已经有第一遍中风啊，你更加爱较紧嘞，甲内底啊无通掉的，啊塌掉嘞，
应该做一遍的处理，要不因为你中风。

白叮当啊，第二遍真紧就阁发生啊！哦，像咱有一个演艺人员叫做廖俊，中风已经第三遍啦。第一遍中风，福建都还袂好咧，第二遍都阁来，第三遍都阁来，不断的开刀、开刀再开刀，原因就伫个遮。因为第一遍中风上惊的就是第二遍，拢还袂处理好，哇！第三遍，哇！第三遍，所以咱趁啊无任何的状况的时阵，咱得紧甲内底总该处理掉。你嘛免烦恼讲啊，我躺咧倒，我唔知。你一接入去，伊就家己走去你胸区内底所有的所在去甲你寻，去甲你查，倒位有，伊就位倒位开始养，慢慢互你紧代谢出去。阿妈赶紧硬正硬正的，唔通去拖，哦唔通去拖，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咱的尹姊妹真正拜托，一定爱提灯去用，硬吃硬吃，一礼拜你都有感觉，一礼拜你都有感觉，这坐嘞就喘嘞吼，硬吃硬吃，佮加喘嘞，脚都会酸疼的，拜托的，你较紧嘞，唔好等佮讲真正有问题啊！你若讲啊，你唔是讲中风才会好，我希望你阿袂中风就好去啊。我希望你还袂中风就好去啊！莫等到中风啊，才甲我讲中风，唔是你讲食会好，无唔对，伊会当互你唔免烦恼第二遍中风，你佮加上你福建，真济人拢好起来，真济人拢好起来。也毋过我无希望讲你爱等到中风啊，你才来去想讲你袂安那。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完不三啊三千，希望要你食好有信心的，食好有效果的。今仔六盒只要4000块，六盒只要4000块，电话金卡，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追求着健康的，追求着安全的，家庭要责任的，也是即卖已经硬僵硬僵，小夸惊惊的，血油较悬的，血压较悬的，给家己一边的机会。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

咱的尹姊妹卡起来，你就讲，尹姊妹，我要犹太做的三四盒六千块的，当然你要试看卖的三盒三千嘛是会使。你要试看卖的三盒三千嘛会使。电话卡起来，你就讲，我要尹姊妹犹太做的四盒六千块的，特别犹太的四盒六千块的，啊，你要试看卖的原本的介绍三盒三千嘛是会使。控诉925 1234 5

追求着健康，追求着卖空卖中风的吼，电话爱紧卡，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原本三盒三千块的吼，今仔日要予大家食出效果，食出信心，食较利嘞。这个阿妈棍筋酸痛，还袂来的，甚至有个人拄只有一个打电话来讲哦，开始我们那阿妈棍筋酸痛还好呢。我即马咧看物件嘛，看个较清楚啊。当然啦、啊，目睭嘛是有血管的呢，鼻啊嘛是有血管的呢。你若痛，你若太掉咧，你看到物件，你要怎传去到你的头壳内底，无法度传呐。看到，毋过太掉咧，传袂过，所以你就安尼雾煞煞，甲叽叽叫同款。这就是冲袂过，冲袂过，你才伫遐一直嘘嘘嘘嘘嘘嘘，安尼一直叽，一直叽。问题改善就好啊，唔是去食耳康的药啊，唔是去食什么药啊，拢唔是，也是去听别人讲安那用。其实重点就伫个食，袂甲你乌白讲，因为食那无效，后摆你就袂转来呀嘛，对不對？对症下药，镜头伫个度，我就甲你讲，咱弘扬伫遮，安尼做就对啊，免开冤枉钱，一边好利利，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咱即摆有真侪线顶诶大哥大姐吼，电话电话我敢那接袂好，电话接袂好哦，歹势歹势，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我现场无接起来吼，歹势歹势，我即摆先听一下听一首歌咧，拄只有一位，这个陈大哥。伊买两组的隐形眉，伊讲该当点歌，当然无买就会当点嘛，无买就会当点嘛哦，唔免讲买隐形眉才有点，买产品才有点，唔免无买你就会当点歌来啊。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这首歌夜半夜半乱歌，夜半恋歌，袁小迪所唱的，邀请大家做伙来收听。这个大哥伊讲吼。以前，就感觉肩胛头，伊嘛是同款肩胛头，年岁有啊，可能责任嘛沉重哦，啊，这个肩胛头总是安尼酸，总是安尼疼，安尼抓连个安那抓都无效果，都酸疼拢伫这个肩胛头。伊自从食胭脂梅了后，这个肩胛头放松非常的多，伊讲干那省抓连个钱就好啊啦，伊去用抓连抓十分钟。买爱六百块，抓这个肩胛头十分钟买爱六百块，伊就甲钱省落，一个月就有啊啦，一个月就有啊吼。所以电话紧卡，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喂，你好，凯奇。喂，你好。喂。喂，喂，来无声。喂，没影机没啊？好好，谢谢哦吼！等下我请咱服务人，咱的工作人员给你接吼。歹势哦，这真正电话怪怪接袂起来。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尤其这肩胛头安呢，哦，肩胛头安真正，肩胛头安呢，你更加爱进来买。紧解决你肩胛头安的问题，唔好真正发生啊，逼迫啊，再来讲。啊！你唔是讲食这有效，当然嘛有效，当然嘛有效吼。等我一直来，我唔知影哪接袂起来哦。小蛋姐，我请服务人员到三工，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一盒，一盒是千五块。今仔日就是一般的介绍，拢买两盒送一盒，三盒三千。今仔有特别优待，要让你食出效果，要让你食较紧好咧。四盒，六盒。只要四千块，我真正讲到咧紧张啊！电话一直打，六盒只要四千块，电话紧卡，六盒只要四千块的优待组，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

0: 彩旗。
1: 喂，你平安？
0: 嘿，是。嘿，妹妹，影子没有？
1: 你平安未啊？
0: 影子没。
1: 哦，你安怎未啊？
0: 安怎未？原本3000，今仔4000，摕6盒倒转去。今仔4000，摕6盒倒转去。
1: 啊。
0: 嘿，是要一组遐？
1: 要4盒吧。
0: 要。4600啦，
1: 4600
0: 无吼，4600好啊。以前有买过凯奇的物件无？
1: 啊，
0: 以前有买过凯奇的产品无？
1: 有
0: 吼，好啊，连咪啊，服务人员卡电话你哦吼，好，谢谢谢谢，好，再见。感谢吼，头拄啊个点一组咱的影子妹，拄只有一个叫做王小姐，伊讲凯奇，我甲你见证一下，啊，毋过我毋敢刷顶。我讲好，感谢你。伊讲吼，伊以前拢爱这个太阳穴吼，拢会头晕，安尼一直累，一直累，伊都头晕、头痛、头胀，都唔知影呐，敢那安全帽吼低调咧，啊，佮伊缩足安尼，唔知影呐。啊，同款是下晡差不多4点以后，目睭佮开始酸涩，唔呐，佮爱累这个太阳穴，啊，佮累这个目睭，吼，佮愈累愈雾，唔知影要安那才好。啊，去看医生的时阵，医生甲我讲，我血压伤高，佮甲我讲我血糖伤高，一定爱特别注意，无中风的影响。我中风两日，我都惊呢。伊讲伊的囡仔才高中尔呢，囡仔才高中尔呢，伊还晚生囡仔才高中尔，要安那？拄好伊咧做工，工厂内底有咧播凯奇的节目，伊拄好听到凯奇顶边冒咧犹太影子妹，伊就买一组倒来食。伊讲伊食迄组了后。差真多，

0: AM 1077。
1: 好、哦，谢谢，哦、再见。
2: 好，再见。
1: 这哇，这哎、欸，麻烦再问一下，讲有买过卡其的物件无吼？谢谢哦吼。拍谁拍谁？我去等下。真正现场的直播，真正安尼，我手忙脚乱。伊讲伊以前含要看电视。哦，就爱讲下晡回来的时阵，就是看些电视的，看些连续剧的。以前头目睭雾噶，头光噶，看袂落。食一组了后吼，伊这个涨涨的，较无啊艰苦啊。啊，电视嘛看较会落啊，也无讲哦，压力遐尼啊大，含电视都看袂落，人生敢那规个乌白去。有影呢，有时啊头真疼的时阵，你目睭咧看物件，嘛会足雾的。啊！你找无原因，干咧一直食止疼的，我着无效，唔知影倒位出问题，都无法度。我食止疼愈食愈济尔，啊，毋过佫愈疼愈严重，佫来伊着听到中风两字，佫想到凯奇讲的胭脂梅，大家人拢才有效，无伊试看卖啊咧，嘛毋是真济钱，啊试看卖啊咧，佫一天食一遍尔，啊无佫试看卖啊咧，电话伊着夹起啊，控诉925-1235。开始我要一组胭脂梅试看卖啊咧，我讲好啊，啊你要试犹太的，还是要试三三千？伊讲我当然要试犹太的，伊一组就完，伊感觉差足济。即马伊嘛是甲因翁两个人，伊一边拢买两组的啦，甲因翁两个人安尼咧食。喂，你好，开始。
3: 喂，你好。
1: 嘿、欸。
3: 我买买迄个胭脂梅。
1: 买买胭脂梅吼，感谢你。好。
3: 买一组。
1: 好，谢谢。
3: 好。
1: 啊，稍等下，我请阮服咧同事甲你抄电话哦，谢谢哦，
3: 哈，
1: 谢谢，再见。感谢大家人拢一直即马敲电话来吼，啊，无开始嘛接电话好啊，即马拢满线。控诉925-1235，你是真正会好，真正互你有感觉。犹太的一定爱八盒，三盒三千就真侪人食出效果啊，六盒四千是袂互你好。更加好，差多，更加多，让你的钱开上少，效果得到上多，哦，叽叽叫的啦，脚都会酸痛啦，尤其是阿妈关节酸痛，尤其你若血压高，个血油高，较危险性诶，拜托诶，家己小通一下，你即马若通，规身躯你着足轻松诶，哦，控诉925-1235，喂，你好，喂，
4: 喂，你好，
1: 是，
4: 你好，
1: 新
4: 哥你好，
1: 是，你要买什么？
4: 啊，
1: 你要买什么？
4: 你有啥好买？
1: 你买胭脂梅，即马咧犹太胭脂梅，我有啥好买？卖甲我开讲啦，那等下我听阮同事甲你服务哦吼，我先来播一首歌曲哦，等下我甲你开讲，我甲你开讲哦。
4: 哦。
1: 喂。爱做梦的囡仔。

0: 当时哦，咱有一个七十八岁的吴大姐啊，七十八岁吴大姐讲吼，开始我甲你讲哦，我食银姊妹吼，拄只甲你讲的拄只，我甲你买，甲你拄只讲的状况拢无共款。我食银姊妹是我的医生叫我讲爱食银姊妹，我讲啊，你大家拢食心血管啊，无你是食无共款的，你食哪的？伊讲。因为伊顶年无说伊伫厝内底的即个一间啊跋倒，厝内底一间啊跋倒，啊跋倒了后咧，敢若尻川吼，说伊轻轻去蹬着涂骹尔，蹬着涂骹尔吼，伊即个尻川只骨就断去啊，倒咧眠床倒半年，肌肉拢萎缩去啊，啊，佮手术嘛断去，伊个手术了后，就举迄四骹好啊，倒半年。啊，举四脚好啊，开始行，半年拢包饺子啊，伊讲足艰苦的啊，过来行四脚好啊行。啊，医生讲，啊，你奈复健了遮尼啊慢呐，吼，伊你有咧食这钙片无？你有咧食钙质无？伊讲我拢有啊，我嘛有咧补啊，啊，啥物食骨头的物件，伊拢有咧补啊。伊讲安尼，我甲你教，医生甲教的哦，讲你转去，若看有银姊妹，吼、哦，你叫恁厝内底人买，伊若较敖拣的，拣一间较好诶。咧银姊妹，伊爱活性诶，才会使吼。你毋好去买着迄台湾，哦，卖讲台湾啦、啊，真侪乌白做诶吼。伊讲伊有银姊妹，抑毋过无任何诶活性，迄就袂使。因为爱有活性诶，甲你做带路鸡，啊咧配合你即个钙片呐、啊、钙质诶做伙食，你会好了加去较紧。一定爱有活性诶银姊妹，才有迄款诶作用哦吼。活性的叫作用，啊！伊就听到凯奇咧讲个银姊妹，伊嘛相信阮皇家制药，伊嘛问讲凯奇是毋是活性，我讲无唔对，当然嘛是，你无活性的，你食啥拢无效啦，而且爱保持着，伊这个活性有法度接入去，100%效果拢出哦，你要体内活性爱会当活出来，才有效果的。我接一通电话，喂你好，凯奇，喂你好。喂，
1: 你
0: 嘿是
1: 你打电话给我呀？
0: 我打电话给你，无哦，无哦，这无卡哦，即马电台的节目哦，较等下，我请阮同事甲你回电话好啊，好不好？谢谢，感谢。我继续讲吼，啊，麻烦赶处理一下这通电话，拍摄谢谢，因为我无卡嘛，有可能阮同事卡的。医生甲伊教讲。即爱食有活性的银姊妹，爱银姊妹是真正爱食有活性的，食入去你的身躯内底有法多活出哦，抓出迄个效果的银姊妹真济款，无活性是真正袂使。伊就开始食银姊妹钙的钙片、钙的钙质做伙食，食三个月，伊四脚好啊，就断掉啊。伊等去甲医生讲，医生你真厉害呢。你真正甲我教这步吼，足有效诶，足有效诶。伊讲无唔对啊，你呐要食些钙片，哦要食些钙质的物件，食拢无效果，你着食这个有活性的银姊妹，甲伊做带路鸡，伊会当互你效果加搁较好哦。你互你的效果嘛加早一遍100%会当发挥出来，要无你钙质食落，无法度留伫体内底流失掉，食搁较侪嘛无路用。食搁较济嘛无路用，所以就掺银姊妹落去食。伊讲伊即马四脚好啊拢单调啊，而且嘛较袂啊喘呐。可能拢钙片掺银姊妹。伊讲甲我讲的无共款，也毋过银姊妹是真正有效果，一定爱食活性的。所以今仔日搁学着安尼，搁学着安尼。原来讲你若骨头食无效，你得爱食带路鸡，这个银姊妹活性落去。会当互你100%捞掉这个钙质伫身躯的，你若空嘴啦、开刀过啦，会加较紧好。所以感谢这个大姐甲我解讲这吼，阿姨嘛订两组的银姊妹，感谢你。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925123456。

你好。啊，我国长啊，开始的啊，我这那边这个真的广告那个什么嘛，打的广告的啊，什么名啊？啊，哎呦，我没找四星的六二啦，是吧？对吧？安哦，你的公安的我听不上了。

0: 喂，歹势，呾拄则无声，我真正操作了无好，歹势。你若像要像迄大姐共款哦，钙片食袂叮当的，医生家介绍，你会当食银基酶，效果会搁较紧的。这是伊家开始讲的，这我嘛囡仔才知影讲，有即款的案例出来吼，所以你要效果搁较紧的，你嘛会当食这个草罗鸡。银基酶四卡好啊！原本医生讲，像你这款状况爱半年才会断掉，即马一三个月四卡好啊就断掉啊，就正常会当来行哦，正常会当来行。控诉九二五一二三四五，喂，你好，喂，
1: 喂，
0: 嘿，是，拄则断去啊，对不？
1: 呀，我要买这个。这个什么金梅啊？
0: 银基梅啦，四千块是不是？
1: 金梅对。
0: 好好好，谢谢哈。
1: 我一招四千的啦。
0: 好好好，啊你稍等下哦，我请同事给你接电话，给你抄咱的地址哦。
1: 你讲卡慢，讲啊，我听袂发明嘞。

0: 个有一个小姐，是菜市啊咧卖菜的，嘿林大姐，菜市啊咧卖菜林大姐，拄只卡电来讲哦，开始我甲你讲，我的嘛无同款，感谢哦，伊一边订三桌，菜市啊林小姐一边订三桌，伊讲伊甲因翁拢同一款的，伊讲肩胛头酸痛，无唔对，啊伊的肩胛头吼，敢若五十斤同款的。常常去抓零啦，哦，还是讲去给他们做这个针灸啦，五十斤不是抓零，做针灸，伊安那做拢无路用，甚至搁给他们做电疗，拢无路用。迄时阵上严重，甲讲，卖讲无法度搬物件啦，含要手要穿内衫，咱查某人不是爱穿内衫，伊含要穿内衫，安尼穿过去，伊就无法度穿内衫，伊就想讲啊，伊这两只手可能废去啊，啊，当咩啊呐，搁常常感觉讲会喘。伊个常常感觉会喘，啊阿妈关节会疼，啊这两只手撑袂过，啊伊嘛听开始的节目，之前我嘛有讲过阿妈关节的问题，讲啊无来只引子美可买下嘞，因为伊血糖马管，家己血糖管呐会惊，啊所以伊嘛个食引子美试可买下嘞，因为无多啊啦，疗疗嘛无效啊，针嘛无效啊，针灸嘛无效啊，即卖已经严重到要穿内衫都无法度穿，扭袂起来，你知无？咱爱去。用迄内衫扭袂起来，家己无法度，拢爱因翁家己穿，啊因翁手嘛愈来愈无力，伊就食银子美可买啊咧，伊就食一礼拜哦，伊手较弯的过啊，较弯的过啊吼，小出一下力咧，内衫就扭袂起来啊。伊讲过来，伊这个五十斤的镜头减轻非常的济，原来伊唔是真正肩胛头酸痛，伊唔是肩胛头酸痛，伊拢是。找唔到方向，找唔到老师，找唔到先生。哦，好，你刚才有听到我伫电台内底讲，肩胛头酸痛有可能是塌掉咧，莫打，也是讲咱的椎骨有塌掉咧，造成的酸痛，有头晕、会肌、会酸痛、会重的、喘袂起来的，就可能是安尼，伊就食银子梅。伊食一组了后差真济，过来伊食一个月了后。这牛奶衫已经无问题啊，肩胛头酸痛嘛差足济。伊讲敢若去用针省来的钱，去用疗灵省来的钱，去看中医针灸省来的钱，都差足济啊！哦，都差足济啊！都下当银子梅食骨来做啊！即卖因翁食银子梅了后，肩胛头嘛较袂酸痛，即卖手嘛较有法度，搁去磨菜哦，搁去磨水果嘛较有法度，菜单咧做生理的嘛，下早也搁会较早起来。压力嘛是真大，困眠阁无好，吼、哦，啊，阁有血糖，啊，阁有血油，血压嘛阁悬。伊讲就是安尼，我那会惊。因姊妹伊食了后，感觉差真济，会当穿内衫，哦，肩胛头袂酸痛，唔免两个下班，就爱紧过去，唔免讲下班的时阵吼，就爱紧去找疗灵的，爱紧去针灸，拢无这个问题。喂，你好，凯奇。喂，无接起来，拍死，无接起来。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感谢咱的蔡奇啊，诶，林小姐哦，一边甲咱买三组，感谢你。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喂，你好，凯奇。
1: 喂，你好。
0: 嘿，是。
1: 我要买银枝梅，要买两组。
0: 要买银枝梅两组，以前敢买过凯奇的产品？
1: 有哦，
0: 好，啊，你稍等一下，我请阮同事来抄你的迄地址哦，吼，稍等一下，好，谢谢，好，再见，好，感谢，咱遮侪人拢来订银枝梅，若有需要的，家己一定爱拨通电话，然后即款无好的感受的，要紧的，互伊会当紧好，卖成为你体内底隐形的炸弹，当时要弹去。就唔知影，你敢那迄掠零肩胛头掠零的钱，去用放松的钱，去用电疗的钱，你唔那会当改善着肩胛头，佮内底你的椎骨嘛入去，塌咧倒，就甲你通甲倒，塌咧倒，就甲你通甲倒，唔是敢那改善这个阿妈关节酸痛尔，一分钱要甲你做四分的工课，吼、哦，一分钱要甲你做四分的工课，一定爱把握。原本三盒三千，今仔日的特别优惠是四千块，摕六盒回去哦。加一千块，佮加三盒，四千块摕六盒回去。要让你通通了会离，要让你好 好了更加好，食了唔呐讲会当帮助真济个问题，佮会当改善你身躯真济个状况。电话即卖已经满线哦，已经满线，爱紧卡哦。犹太无济，只有今仔日，今仔日叫六盒银姊妹4000块，一天食一包就好啊。啊，那拢你若要保养诶？或是你信任的、哦、你若要保养的，要进一步了解我可以做什么，请。哎、欸，我等下真正问，你若要保养的，哦，有的人保养，今麦也阁无问题，你也阁少年，干那小块肩胛头，小块尔保养的，两天一包，三天一包，就真有效果啊，唔免像别人爱食咧五粒、十粒，食三组、四组，阁无感觉。阮这是有活性的胭脂梅，活性的胭脂梅。那哈无问题，无状况的，干那要保养，两天一包，三天一包，就非常有感觉，整个身体就改善真济啊！啊，那已经有问题啊，建议上无一天爱一包，坚持吃，钱开落啊，咱效果爱会出来，上重要，对无？控诉925-1234-5，控诉925-1234-5。

咱若要肩胛体内的状况改善就好，尤其是肩胛头酸痛，一定唔好感觉讲拢无代志。肩胛头酸痛，千万唔好感觉无代志。真正若等你出代志的时阵，拢是大代志啊！你有肩胛头酸痛、脚肚酸痛的，咱就紧解决。活性的阴之酶哦，解一通，咱只要一通，解排出你体外，全部。你就唔免去烦恼真济未来中风嘅问题，哦，你就唔免去烦恼啊，因为咱有咧保养，真正有差。隔壁诶有咧食保养品，甲咱无咧食保养品，其实即有少年无少年看会出呢，哦，唔呐，干呐目睭有食保养品有差尔。你诶血管莫大有食保养品，你嘛加足安全啊，加下袂爆炸啦，哦，加下袂爆炸啦，钙片。你若咧食，拄食咱咧，即个一个姐姐讲的吼，医生甲伊讲的钙片，你若食无效的，你会当来食即个隐脂酶做伙食。原本医生判断你半年爱等四卡好啊的，娶老家做伙食了后，伊三个月就放四卡好啊，吼、哦，所以活性的甲伊娶落去，毋若帮助血管的问题尔，心脏的问题尔，维持着你机能的健康尔。可以当帮助，互你的吸收、钙质的吸收也更加好，互你恢复的状况也更加好。控诉925-1234-5，控诉925-1234-5，犹太州6盒4000隐脂酶。

0: 等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好消息，好消息！每天早是7点到8点，伫咱本台播周六，由着阿元、Coco联合所主持的《快乐向前行》，咱的节目内容精彩、丰富、够趣味，请大家多多指教。现场服务电话：0800-288-066-0800-288-066。
2: 70多岁的美莲姐因病双眼失明了，但仍努力在过日子。其实在台湾还有许多家庭也正默默苦撑。1919食物银行将食物包送到需要的人手中，一份食物包让他们尝得到暖，多一份安心。
3: 我是1919桃竹苗社工，邀请您支持1919食物银行，一起守护更多需要帮助的家庭。1919要救要救。
4: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

各位咱新闻上所有嘉宾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快乐，我是元芳，欢迎继续在咱下昼十二点这个时间继续来跟咱收听元芳俱乐部的节目。在咱电声电台周日一零七一千赫，也咱爱用电台调频的90.7来跟咱听众朋友服务。今仔是2026年的6月7日，农历今仔日是4月17日吼，今仔日是礼拜二。这位小先生来听一首《期待》。王水海歌曲。

这首《期待》这王水海歌哈，这两个节目晚上俱乐部，咱全部的时间、全部的节目，拢是咱上一段药品所提供的时间。有咱的古老医生保家，要有人参照肝胶囊、肝基用、健壮胶囊，上一段黑暗素，也有用力精，包括各位等的耳康。

公司建产品的会记，一定要大名、住址、电话，一定要留得清清楚楚啦。阮都当甲你做处理。啊，恁留的资料，阮拢无咧甲你外泄出去啊。恁做较早的资料，甲真拢伫阮电脑内底，迄无咧外泄互外口的，无人知影，所以你这拢你安心啦吼。咱这拢做甲足舒适的吼。因为这是恁的个资，阮无可能甲你个泄露出去啊。啊，你等下正确的地址啦、电话啦，甚至名，我再当帮你做处理啊。哦，所以你若需要公司寄产品的吼，麻烦你再爱写、爱讲清楚，啊，我得当甲你做处理哦。啊，咖啡啊，来公司订哦，咱的咖啡豆啊啦、耳挂式的，包括浸泡式的咖啡哦，这种爱公司订干。啊，不管产品也好，咱的咖啡也好，你若只要无详细、无了解，需要公司的服务，你再卡咱的药品专线。2479-2929 2479-2929外观七加加空六

这首有红万一，咱来看台北股市吼，经过三点钟后，即阵的交易，正上市股票起29点，所以今日指数是45,367点，成交量一条2800亿，三点钟尔呢，等于一点钟吼，4000几亿啊吼，啊那上贵的落9.43。所以今日指数剩436.59，成交量3051亿。啊，那是大力光甲台积电，大力光进630块，等于一张股票落130万，然后剩3705块。啊，台积电即阵咧个起35块，伫2390，吼，这是股市现主时的即个交易。黄金今仔日搁再落吼，涨落100，今仔搁落100吼，涨17,608，今仔日落100，目前就是17,580块吼，这是今仔个介绍。下晡会变无，唔知吼，目前就是安尼。啊，油价部分当然拢又无调整啦吼，拢政府撇国调的吼，所以拢无起到价就甲你冻掉，唔搁起起你啊，已经连续9礼拜啊呢。这算政府这么太有钱了吼，所以冻会掉。另外来看气象，中央气象署是讲，今仔日随着这强烈风台离开台湾附近的方向，道道由偏北风转移到西南风，所以各地大多数拢是多云加好天。啊，午后伫山谷局部短暂雷阵雨。啊，气温方面，台北盆地明显回升。啊，各地高温拢伫咧31到35，但是中南部较靠近山区的所在，也是花东纵谷吼，有一寡所在拢有36度左右，甚至以上的即个高温，所以下昼前后紫外线拢啊达到过量级，甚至到危险等级。啊，低温大概拢伫咧24到27，啊，平湖这边是好天，有时低温25到31度。金门嘛是啊，吼，好天有时坐云25到30度。啊，另外明仔载拜三天气是稳定，各地拢感受是炎热，尤其伫靠近山区的所在吼，拢继续热吼。啊，所以大台北盆地啦、华东纵谷啦，各地拢是坐云较好天。啊，午后伫大台北、甲宜兰、甲其他的山区局部短暂雷阵雨。哦，这是明仔载啊，后日拜四，南海的西南风带来这水气，所以后日拜四南部都无不时有一挂局部短暂阵雨甲雷雨，啊，那其他的地区拢是晴云甲好天。午后中部以北、宜兰甲其他的山区拢局部短暂阵雨，尤其中部以北的山区局部较大雨势发生哦。啊，拜五开始加压带来影台湾，会阁带来阁较侪水气。拜五过哦，环境就转变就无稳定。南部甲台东有短暂阵雨甲雷雨哦，这是有关着气象。另外来讲到咱台南吼，所处安定即个第一天河宫，迄、那个第一代天真河宫啦吼。今年的护国游人平安节，对即礼拜拜六就开始啊吼，结合着夜店传统的戏剧、影歌星晚会，一个摸彩活动吼。安尼留个文化部潜水作秀啊！因为真好讲，去年头一届举办着护国游民平安节，迄当时去年邀请12间宗庙的神明来到真好讲哦，祈求众神护台湾嘛，得到真热烈的这个回响。啊，所以今年哦，再度结合着五湖潜水这个圣诞，对这个拜六、初六开始到6月14举办着平安节活动。啊，所以借由着一系列的宗教文化甲艺文的活动哦，为台湾祈福，为人民带来着平安甲这个福气啊！吼，啊，上起先着对这个拜六开始是明日之前歌手比赛先定调，啊，伫个比赛过程当中，还佫有感恩的摸彩，最大的奖品就是迄只奥多麦吼，公用的1.5，还佫有液晶电视啦、冰箱，听讲有行李箱、有烤箱等等啊！吼。啊，所以这个拜六暗7点到7点半到场的民众吼，无分大汉细汉，拢当得到一张摸彩券参加这个摸彩。这是拜六吼，啊，礼拜6月7日下晡2点开始，到少年夜店表演。
啊，像有台南市十二间国中小参与的演出，哦，展现着台湾传统民俗文化之水啊，吼、哦。啊，礼拜暗七点半到影歌星联欢晚会，湖面的主持吼，来宾唱歌歌星有乔佑啦、许志豪、王丽君等等吼，才演出啦。啊，后礼拜一七八就是台南地区歌友的卡拉 OK 友谊赛哦。啊，另外就是金河宫为着要迎接着每年南营王尊节的这个合办满六十周年，又推出六十只一种纪念的小王尊，和民众去收藏、收藏吼。啊，你等于登记，啊，但登记费吼，那从头啊四万块，啊，等到这个上王尊了后吼，十天内你伊给你算开工个干照，啊，佫付两万块。啊，听讲存无计济啊，吼，存无计济。伊总共今年六十只尔，纪念的小王尊，伊那种管，那种笑笑字啊，我这个袂记个啦吼。伊只伊只小王尊，那笑字笑啥啊？个款啊，四咪四寸啊，我这吼。你当打电话去，真哦，香港门看嘛一个5922335，哦，5922335。因为你先登记是爱算有你有约登记吼，就是爱先交四万块啦。啊，等到这个王者完成上王尊了后，第十天内你会当来真好讲办理着请回供奉的这事宜。啊，接了着开工，甲干者相关的科技费用是两万块，所以总共是六万五啦，吼，总共是六万五。哦，你为人爱请这个王尊等于存啦。你再去柜台遐办理登记，哦，啊交这个，先交这個成本费，哦，四万，我这希诺去做的哦，迄王尊是迄希诺去快木去做的哦，这甲咱报告一下。来，咱来听一个歌曲，惊人的脚步声。

咱这首听完，咱来进到产品的广告。咱上一道的产品，咱的尔康哦，这就是要帮助你维持着消化道机能的健康。咱讲的消化道呐健康，你才爱食麦饭。咱人需要营养，你才得会到啦。人啊，营养有够，比较上身体较无一挂问题啦。所以人逐工都爱食吼，啊，咱人要爱拢爱经过嘴去食来嘛。除了讲外用的你抹药膏啦、打药包啦、注射迄种的迄外用的，无经过你的胃肠，剩的你要爱三顿的营养，你爱经过这关。你要食咖啦、食肝鸡用、食健壮，爱经过这关。你要顶补来食嘛，爱经过这关。你要食健康食品嘛，爱经过这关。你要食偌补的、偌好的，对你偌帮助，拢啊对，人讲对你的消化道这关去吧。啊，所以你食偌好、吸收好，你才得会到啊，得会完全啊。啊，无个人吸收无理想，你就差去啊。所以咱的尔康内底面这成分，拢是汉方萃取的这精华，苍竹、苦楝、甘草、陈皮、丁香、肉桂、川芎、冬桂、白术、大茴香、白芍。落尾咱阁加淡薄碳酸盐，甲补钠，甲小块，对你消化的帮助阁较大。啊，咱这做粉呢，一间砍两下，甜甜嚼三顿食，对你有帮助无帮助？其实你食一罐啊，看卖你就知。哦，指定要帮甲管好掉。啊，好的运气，最后一罐，你若排便未顺畅的，赶快食尔康。互你呢一食啊，阁减得会掉啊，好的运气，无个阁减会当正常排便啦。安尼你才会身体才会健康啊！这1500块，企业挂店面有安官多银。

0: AM 1071，
1: 你出到五公克，一包顶的五公克安尼。哦，只只那只那拢完啦吼，即个壳啊吼，旧的壳啊用完，新的那个做，咱就改过，要搁叫又出个加一公克啊。啊，这条咱家己负担吼，无甲恁反映伫咱的售价吼，共款的1500块。啊，随身包一盒啦，得30包，啊，一顿食一包，方便你早出外。产品上的问题，只要你无详细、无了解，则卡恁的药品电话来做询问。2479299，2479299，外观七加06。来，咱广告到这来听一首小号。

那这首讲这小河，咱来看到这个新闻消息了哈。这是今仔日上届新的哈。这高雄工山这空军基地下早一只一种教练机叫载落去啊。这是这只叫 T-34 型的教练机，今仔日下早伫工山空军基地执行这个模拟发动机失效航线训练的时阵叫爆落去。机顶两个拢是中校，两粒梅花的飞行员拢中死啊！一个叫做桂俊男，一个叫卢志佑啦。啊，这 T-34 飞行的时速，因拢超过2000点钟啊！啊，即卖空军司令员啊赶到现场，啊，国防部长嘛要求空军啊调查多绝类似的事件，啊，同时协助飞行官的家属处理着后续的事宜。啊，总统伫脸书嘛发文啦吼。已经要求国防部要成立专门小组，尽速查明失事原因，厘清楚真相，避免类似危险代志阁再度来发生。啊，这只 T-34 型的教练机是由姓罗的中校甲姓郭的中校所驾驶，啊，主要就是要执行模拟发动机失效的时阵，这个航线训练的时阵，伫下早8:08伫跑道的北头吼。用我带来造成这两个飞行官拢总殉职啦。啊，空军是说明，这个姓郭的中校是46岁，有娶某啊。空军官校93年班呢，飞行的时速是2172点钟。啊，另外这个姓罗的中校是41岁，嘛有娶某，啊有一个后生，一个左囝。空军官校97年班呢，飞行的时速是2114点钟。啊！空军司令已经赶到现场了解状况，啊！国防部长嘛，第一时间掌握到讯息了后，要求空军首先来协助飞行员的家属处理着后续的事宜，啊嘛，要求彻底调查事件。哦，这是一早所发生的这件教练机叫载落去的这事件。另外来讲，台北捷运哦，这个德威站伫彰南传出着旅客将行李抌入去铁轨路的这个事件，这是一对一年级的翁仔某，可能翁仔某冤家啊！啊，因人用啊情绪失控，当众将行李箱啊直接抌在捷运的这个铁轨路上，将一挂柜台的单车的，还是车顶的乘客拢惊到啊！啊，捷运警察接到通报，真紧到现场，啊，伫半点钟内底就将涉案的这个一年级的查甫人查就到案。当然，后续依照公共危险罪嫌疑送到树林地检署做侦办。这是伫昨暗7:32，捷运警察队接到通报，伫捷运德威站有民众将行李抌入去铁轨路，啊，警方当然随时派人到现场做处理嘛。好在在现场无人受伤，啊，捷运公司嘛随时进行铁轨路甲列车安全的检查，确认讲无设施受损这款的情形。啊！事件发生了，捷运系统一度也受到影响，不过伫暗时7:39就恢复正常的营运，无造成旅客受伤，也是进一步即惊扰。啊！捷运警察同步调阅着站内监视器画面，真紧就锁定着涉案的即个外籍查甫人的身份，伫短短半点钟内底就甲伊抓到案。啊！即个是一年级的，当时可能甲因某伫站内冤家啊，情绪失控。将行李箱啊，对铁笼啊弹出来，引发着现场的乘客大家惊到啊！啊，警方将人带进调查了，依照刑法的公共危险罪，移送到地检署去做侦办。哦，这是这件这新闻消息。另外来讲到这件这个新闻消息啦，吼，来讲啊，这个负心汉啦，吼，这是高雄这个45年前来台湾读册这个华侨生啊。啊，靠女朋友一家人的斗三工，甲伊帮助伊完成学业。啊，了后读毕业了后，佫兼送伊去美国甲英国留学。啊，但是尾两个人结婚啦。啊，即摆送去英国、美国留学转来吼，伊着人讲就找着好头路啊，一当的薪水讲高达到447万啦。但是自2016年开始，就伫外口面饲小三啦。2019年，佮逼伊个原配啊签伊离婚啦，并且不惜坦白承认讲，伊外口迄个小三有生囝，啊，
说要跟法院申请裁判离婚，但是叫法院给驳回。但是这件经过三审2024年的时候就判准离婚。啊，离婚了，这个查甫人随时跟小三结婚。啊，这卖原配对静安跟小三要求上100万，但是对静安已经过迄个时间过啊，你就无当跟安求上，但小三也未过。时间要搁伫迄个从两党的一环期间内底甲过，小三也赔50万啦吼。啊，这个太太主张讲被告就是因静安，这个是侨生外送华侨来台湾，等下台湾读册。伫1981年，就是民国70年，单独来台湾读册，啊，家一个人也经济困难嘛，生活困难。啊，含当时也阁是学生，即组囡仔伫教会熟识，啊，用啊恋爱。啊，即摆由查某这边一手吼，装钱甲斗三工，互伊安尼，人讲册读完了后，两个人伫1991年的80年先结婚。啊，即摆阁兼互伊去。回去迄落留学啊，讲去美国、英国留学啊，因某伫存吼，人讲做家庭主，包办所有家务安尼啦。啊，听后伊学成归国，担任公司主任，人讲诶，有钱啦，吼，啊名声也有啊，但是伊就未记讲，当然是因某对伊诶帮助啊啦，就开始咧个气嫌啦，啊态度愈来愈冷淡啦，啊甚至到2016年，因翁家己我离开存。逐礼拜回来存的次数就减少啊！哦，啊，到2019年有无要离婚啊？伫祖囝面头前出示离婚协议书，逼因某爱签署啦。啊，若有讲要停止供应着生活费啊，都不断施压因某爱签伊离婚，而且嘛，坦白讲，讲伊外口甲人生囝啦，嘛甲法院先只讲裁判离婚，但是叫我甲驳回啊。但是经过三审到2024年，法官就尾来判准离婚啦。啊！离婚登记同迄个月就含小三岁结婚啦。啊！即摆桥头电话的生意，这查甫人早伫2019年就坦白承认讲外遇生囝属实嘛，并且甲因祖囝就是含因某生因某生这祖囝讲，你还阁有一个小妹哦。啊！伫原配请求权已经过了时效啊，但是原配对着外遇对象自头至尾就是都唔知道小三的名。一直到2024年4月离婚，官司来这边，我更得看到迄个小三叫啥名，啊，所以才甲过，啊，所以咧知影给当过的两档来对嘛，啊，无进前都唔知道小三叫啥名，我安那查都查无了对啦，啊，等啊离婚了后，你看迄个官司才看到迄个查某的名，啊，所以人家讲知影，当然你得当过啊，无超过迄个两档的时间啦吼，所以判小三来赔这个太太赔50万啦。这是这件这新闻消息。来，咱新闻先讲到这，来听这首《黄昏桥》。

来进行产品的广告。啊，咱拄啊，元芳有甲咱提醒啦吼，咱消化道机能甲吸收的问题重要性，咱的耳康。啊，耳康两时啊，渐渐食完，咱后壁较食饭、食菜、食鱼、食肉。啊，耳康食饭饱嘛会当食哦，吼，食饭饱帮助消化。无像那讲消化道机能吸收的问题，爱食咱这罐耳康。咱的耳康，你呐？啊，消化的机能甲吸收的问题照顾了有健康，你后壁所食的物件，啊是讲营养品，你较吸收的你吧，啊你身体才会当渐渐健康。所以咱的产品是咧维持咱某一部分的健康的几啊种产品，无迄落一种产品吼、哦、包山包海的啦，无啦。体质就是永乐精啊，永乐精长寿的最近。有过来听众朋友，即马几乎三两天都听众朋友讲，较早伊拢唔知影通啉嘛。勇敢的用力量的力，情怀种萃取的，啊，一包一包，哦，一包一包。咱是多好朋友，从滚的落，真正足好啉。咱用萃取的技术，汉方，咱的食药两用甲食品的制作用力精，即马用安尼。也无烦恼讲糖分的人的问题，哦，较早是做水的嘛，拢用蓝代糖嘛，啊，即马拢无，纯粹是食药两用啊，甲食品即个汉方来萃取的，所以拢唔免烦恼讲有糖分的人袂当啉啊，吼、哦，种种，啊，佮而且足方便的，会当炸出去外口，随身包，啊，滚水冲的，讲迄个膀胱就走出来，即马是一个阿嬷甲我讲哦。去叫人用滚水冲，足侪咱时代唔知影讲咱的用力精是会当用一百度的滚水冲的哦，拢当作讲啊，唔是袂使用滚的冲，咱这是汉方的，用滚水冲落，伊膀胱才会出来，啊，伊的这个汉方的这个气，咱讲药啊药材嘛吼，汉方的药材通常拢有一个膀胱啊，你若萃取了有迄个技术有够遐，伊个膨开，啊，佮甜味，当然咱内底个成分，内底即个营养素，内底即个汉方个成分，拢是针对咱体质啊佮营养素个问题，包括你若要增强体力，你佮加蓝，你佮加配两粒咱个人参皂苷胶囊，安尼咱个气力无元气，无体力，讲话都无力，爬楼梯都无力，你要安怎赚人个钱赚会着？做工过要哪有力头？含你讲话都无力，你像阮交元芳一工做遐侪点钟的节目，你一定爱有迄个气力呢，无你讲话讲袂出来呢，无力感啊，讲话讲袂出来啊。所以咱足有信心介绍咱的人参皂苷胶囊，拿咱的用力精来配，产前产后啦，手术前手术后啦，一般囡仔大细啦。要维持健康的体质，要维持咱最基本的健康，用力精拿茶配人参皂苷胶囊。尤其咱人参皂苷胶囊是安那遮贵，1998年3月19日研究出来，韩国神马、甲神马花、神马根萃取着内底迄个皂苷，咱的企业边啊有甲你写哦，甲你声明讲迄是皂苷哦，有甲你写两字皂苷伫遐，啊，迄个皂苷。是稳定咱糖分，稳定咱一挂慢性病人，要有医生甲你处理你的健康性，要照顾你的健康，要互你稳定，比较你较有机会通进步，会一味成分啦。所以讲，咱长辈时代伊的贵，就是贵伫遮。囡仔大细普通时啊，无安怎甲保养，维持着咱健康，足重要的一味成分。啊，当然不止干那一味。药啊吼，啊食药两用的也好啦，食品的也好啦，药品的也好，无你高味的啦，一定服方啦，哦一定服方，内底佫有含 Q 10、含冬虫夏草。啊当然 Q 10甲冬虫夏草，即、這个萃取的技术嘛足重要，制作过程嘛足重要。也佫有咱的啉即、這个红枣黑杨素，拄啊也是有讲啊，产品袂使高味的。所以，咱的红枣、黑红素内底藏一味较特殊，就是讲医生较会当开的银杏，高味的银杏，医生较会当开哦。
但是在咱这个所在，就是有纳豆、激酶啦、红曲啦、红枣虾、红素、绿茶粉等等的成分，咱才会当加这味银杏啊。这政府有规定，后来咱阁有加红景天，红景天同早加来，较阁加银杏，就是要帮助咱时代循环的问题，会当得到迄个健康啊。银杏伫医生来讲，规高味的，拢医生较会当开，因为是血路循环的良药啊。哦，即味银杏哦，所以是安那，咱无少成本加落，无甲咱加计少。加这味银杏，加这个红景天，咱拢无咧讲加计少哦。你像咱的尔康嘛是啊，尾啊加八味啊，嘛无咧甲咱加计少。是安怎呢？成本咱一直吸收，这就是咧回馈，互咱听众朋友。较早元丰甲阿秀经验也无够遐，一个做久经验愈来愈有，咱就知影讲啊，佮加啥物成分，加啥物成分，对咱的健康帮助佮较大。啊，这嘛是阮咧回馈咱听众朋友。报答咱听众朋友一路甲阮牵绳较紧，所以只要加成分，拢无咧甲恁加计少，啊，拢愈来愈薄利啊！啊，所以咱时代咧讲啊，犹太无法度促销，无法度犹太，啊，恁若拢咧唔捌咧促销，六支罐倒都互你换一罐尔康啊呢，八支罐倒阁换2000块的永乐精加红枣黑杨素，迄拢是普通时啊，都咧甲恁减轻负担啊啦。哦，所以讲，就无法度去犹太，干那古老二仙堡加较贵，啊，较贵，咱老大人有当时啊，颈椎的问题，阮拢一冬一届治两届，哦，啊，甲咱啊犹太，互咱是多减轻负担，啊，趁迄个时阵你加买两克啊，安尼哦，会当甲咱帮忙的，就是安尼。啊，所以咱是多好朋友，人讲白话算本啦，吼，老朋友甲咱支持较紧，新朋友。哦，你若有下你用的，甲咱买来使用看卖，但是一定要3个月的时间耐心使用，照起工使用，安尼你才知影讲对你的健康有帮助无？哦，所以新朋友，你要头啊初初要食咱的产品，哦，无迄个一克啊，就会飞天会种地，哦，一定要3个月，啊，搁而且照咱的方法去使用。你搁食健壮胶囊嘛是啊，哦，咱专攻腰肌型，啊，搁肝也甲你顾着。高肝肾，我阁不刷落去，严重欠血、男重症、女重血，阁会当甲咱抑精血，哦，甚至筋骨络嘛，甲你固着啊，强筋骨，甚至气风湿啦，有个人旧年的风湿啊，咱的健壮胶囊内底有一味嘛咧气风湿，啊，阁有咱腰子无健康的人，有当时爱肝水症，内底腹肾甲脾卒咧甲咱利水个啊，啊，若讲到肝水症要利水。要搁加分，要搁对咱帮助搁较大，咱肝机用你嘛会当食。肝机灵的肝，培养机的机，勇敢的勇，内底嘛有利水的啊，即、這个一味成分啦。以上算广告，无详细、无了解，电话甲敲过来，2472929，台南直播，北关市手机啊加06。来广告到遮，咱爱乡电台时间也差不多要到站啊。祝大家健康、平安、顺遂、大赚钱。最后以这首歌报偌济，算偌济，来甲咱讲拜拜咯。明仔中昼12点，爱乡电台再见，拜拜。电声电台58分到工商，再过进入咱第2点钟的时间，感谢。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呢。
2: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2: 真不错哎。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听讲这个足赞诶，要试看卖无？
7: 哎，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的，烟友有可能掺入依托迷酯，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6: 新型毒品依托迷酯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边收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继续当然这位现场进行着咱第二点钟的时间，全部的时间、全部的节目，拢是咱上许多药品所提供的时间。有咱的古老医生保家，也有人参照肝胶囊、肝基养、健壮胶囊，上许多血氧素，也个用力精，包括各位等的耳康、各目睭的三生子，加女性专用的。红花木树益黄酮，也个咱的起膏乳液，也个私密洁净露，咱这产品哦，伫咱各大指定药房拢有吼，你只甲看好着。啊，你遐若无药房，只卡来公司叫，公司只甲你寄，邮差客甲存啊真方便啦吼。啊，咖啡一定爱来公司订哦吼，咱的咖啡豆啊啦、耳挂式的啦，包括浸泡式的咖啡，这拢爱来公司订，更加有。公司的电话24792992479299，外观区加一个空六，台南区吼直播就可以2479299。来，咱来听一首歌，啊，了后再来点歌吼。你若要点歌吼，等下这首播完你才卡口音。2479788，2479788，来听这首苗情的恋情。

0: 来，这首苗情的恋情，来，咱来口音，听咱边那边点歌的吼，电话你再甲卡，2477878，2477878，我关切再甲控六。你好，
1: 你好，
0: 王小姐好，
1: 我拢你嘛好。
0: 来，啊，你要听啥？
1: 怕了擦亲兄弟。
0: 怕好了擦亲兄弟啦吼。
1: 对对对。
0: 好好。
1: 谢谢，
0: 拜拜哈，好，再见，再见，啊，拜拜。你好，
2: 你好，
0: 陈太太，
2: 你敲电话叫人家你讲歌，人家你去卡你又是你讲新闻，拢唔忙等一分钟久，拢就报新闻报啊紧，啊，讲你讲歌结果拢无影，拢家己讲新闻。
0: 安尼，
2: 人家你敲电话，你就是讲新闻，啊，人家卡给你啊。
0: 哇，你算作生气就对了吼。
2: 没啦，我生气。
0: 哦，啊，无看你，我看你讲安尼气喘喘。
2: 没啦，我就生气啊，我拢。
0: 嘿。
2: 我是讲，你若要叫人家电来，电话拢在你讲新闻，这拢接袂到呢啦。
0: 太接袂到啦。
2: 我无讲你安那啦。
0: 要点歌以前，这首歌人讲的，这首歌播完，恁就卡。
2: 哎呀，就卡这种。你给你卡，你就是讲新闻
0: 啊！你都唔卡，我就讲新闻呐。
2: 啊，我冇你生气哦。
0: 冇
2: 啊。哎，你决定哦，你根本冇关系哦。哈哈哈哈哈。你根本冇关系啊，我讲。
0: 好啊，啊
2: 你冇跟你关系哦。
0: 啊，你要听啥？
2: 我要听那个咧。
0: 哎。
2: 你要听流浪北海湾咧？
0: 流浪北海湾哦。
2: 好。我讲我自由，我冇讲你呐。
0: 好，冇啦，冇啦。
2: 拜拜。
0: 再见啊，拜拜哈。哎，那个点歌吼，你要播歌。播完我被报进前讲这首歌播完，恁电话卡。啊，什么歌播完，你电话无卡？当然，我着讲新闻、啊。
3: 因为有当时啊，恁电话上慢卡，阮看无咧事，啊，阮就会讲安尼无来报新闻。
0: 啊，无，阮同我等恁安尼呢？
3: 对啊。
0: 有可能我无啥话等恁安尼，嘛得爱好，你着介绍。
3: 嘿啊，对啊，阮那恁若无未付卡啦，啊，阮无看到红花咧事，阮就会报新闻。
0: 嘿啊。
3: 迄毋是讲哦。不是讲啊，你连卡，阮咧啊，阮在咧报新闻嘿。
0: 系啊，阮咧报新闻，讲恁卡，阮来无食。
3: 表示恁动作较慢一点嘛，阮就随报新闻啊啦。
0: 你好，
4: 文宏。
0: 你好。
4: 甲阮报一底迄那个红叶大标客吼。
0: 红叶大标客。
4: 系啊。
0: 有这个歌吗？
4: 有啦，迄较早一底电影外唱的，我即摆想着要听啦，蛮烦一个啦。
3: 啊，什么人唱的？你要想要听电影的？
4: 大标客，搁像电影主题歌呢。
3: 啊，电影主题歌，什么人唱的？
0: 这是国语的。
4: 我袂用讲，迄个唱迄个哟。
0: 国语的台语的。
4: 对。
0: 这是国语的台语的。
4: 嘿嘿，外国歌就对啦。
3: 啊，安尼无啦，安尼无啦。
0: 赶紧，我等下找看买一个啊哈。
4: 哦。
0: 那有我来给你报。
4: 那有管报啊？那无甲报报迄个蒙人的。
0: 蒙人的。
4: 一生
0: 哦，蒙人的一生人生，
3: 蒙人的人生啊！
0: 哦好，
4: 谢谢谢谢，
0: 再见，来我找看卖啦。因为你讲红叶大标客，我唔知有无，我真正唔知影啦。
3: 你著较早看电影的歌要提来叫阮播。
0: 我真正唔知有无，我唔知影吼。你好，
5: 文宏，你好，
0: 你好。
5: 哎呦，点一首无闲的要出嫁。
0: 无闲的要出嫁啦，吼。
5: 哎，
0: 好好。
5: 哦，谢谢啊！
0: 拜拜哈，好，再见啦、啊！再见，好，拜拜。好啦，咱歌就点到这，先来听这首歌《怕好了擦亲兄弟》。我来找讲什么红叶大标客，我真正唔知影咧。你讲的较早电影的歌，你唔过电影我就冇，我无看，我真正唔知影啦吼。来，先来听这首歌来。

那这首《拍好掠七亲兄弟》哦，另外听咱朋友听《荒野大镖客》，阮家真了有，但是无写啥物人笑呀。啊，到底是笑歌是音乐，我真正唔知影。啊，等下报着我才会知影吼。因为都在报一块歌，未当去报一块，我先听看卖，我当先听啦吼。所以就等下报看卖，真正有《荒野大镖客》呢吼。但是拢无写啥物人笑的啦，都有这个歌名。等下听看卖啦吼。咱来看了这件，这是台中西屯区中安路一处社区大楼吼发生着坠楼的意外，伫今仔日透早翻跌。一个32岁姓苏的查甫人对社区顶楼，用我扑一下就落落来啊，倒伫社区大门口啊，保全的看一个惊着，赶紧报警啊！啊，警消到场确认讲，这查甫人伫顶，但无也无写讲几楼啦吼，伫遐可能所在落来，断了头壳，头壳讲破去啊，已经明显死亡。啊，警方调查个初步排除外力个介入。啊，当然啦，报请检察官详严厘清楚事故发生的原因啊。这是台中消防局伫今仔日透早翻点，则着报案伫中安路一处社区发生坠楼的意外。啊，随时派出两车4个人到场救援。啊，通知市警局，警消到场确认，这个查甫人倒伫社区大门口，头壳已经破去，明显死亡，所以就无送病院啊。啊，死者姓苏是社区住户，啊，家属是到警察通知，甲才讲发生这款危险的代志，现场无留这批信啊。啊，警方调查现场嘛无外力介入的现象，啊，当然依照规定啊，报请检察官来相验啦吼。这是一件这新闻消息。另外来讲，越南逃走的外劳叫做李文乐哦，不满因同乡的这个姓苏的查甫人，甲因女婿。含这个李文乐的女朋友有咧联络，用啊含着这个姓黄的女性吼，强无找来干怪，掠走了这个姓武的查甫人，甲家境伫婚礼的讲了。啊，你要甲姓武的伊的家属讲卡油1亿5000万的这越南钱啊吼，啊，摕过手了，想要用这波个顶来，结果人对方就无要拿钱啊。啊！即卖姓李的这些人，最后用个劣票，就是讲人用个死啊，个代掉啊！啊，婚姻电话呢，伊叫掠人揩油，第四罪对着这李文乐判13年6个月，因女朋友吼姓黄的女性13年哦。啊，另外一个叫做武维顺德，这个判12年10个月，啊，一个叫做黄树世，这个12年4个月，另外一个柯顺勇7年10个月。啊！这个姓李甲姓柯查甫人，另外佫涉及着不正的方法对提款机处置，佫判4个月到3个月徒刑。啊！这5名被告只有这个柯顺勇提出上诉，但是被最高法院驳回这件案件的定案了。啊！判话是讲，这个黄氏南乡这个36岁，甲这李文乐这个32岁，两个是男女朋友，拢越南籍的，拢是越南逃走这个外劳。啊！姓黄的女性。伫网络熟悉同乡啊，即个姓武的查甫囡啊，即少年家啊24岁。啊，即卖李文乐知影讲姓武的甲因女朋友咧联络，就心生不满。伫2024年3月7日，就甲因女朋友强暴，邀着姓黄的女性将姓武的查甫甲骗到云林的斗六市，再佫由姓李的查甫人找来。因同国越南籍的这个武维顺德，啊，甲台湾籍的柯顺勇，将这个姓武的少年家甲押到云林的树湖去甲加禁起来。啊，即卖这个姓武的想要反抗啊，叫姓柯顺勇举刀甲拄着伤到这肩胛大腿，啊，佫叫迄个武维顺德动手甲拍。啊，即卖遮个人透过手机的视讯，甲姓武的因老爸要揩油。1亿5000万的越南钱，多代表了17万一安尼尔啊！啊，老爸不忍心后生受苦啊，用啊付款汇钱，付出了这赎金。啊，无理过这人出得到赎金了，也无将姓武甲放转去，佮将伊押到婚礼的包中某一间汽车旅馆，佮加禁起来。了，佮另外一个越南的干官叫做黄树世，这个轮流看管。啊，这个伊咁样收取着姓武查甫人移民所的这个罚款啦、抵押伊的护照啦、机票这些费用，别个家因老爸别个讨较侪钱就对啦。
但是老爸伊就讲，因后生是合法的外劳，用安尼拒绝拿这钱嘛。结果讲去等个三月初到透早，圣母的这个利用去变数机会大声喊救人，结果叫这人听到甲压制，啊，将伊的手啦、头啦、阿妈棍啦、脚啦，用面巾啦、啊，用卫生纸滴嘴甲钱入去啊，用胶带吼封住到伊目睭啦、嘴啦、鼻啊。但天光了，发现讲这查甫已经死无开死啊！你甲封嘴啊、封鼻啊、封目睭啊、封，你还想变那变那喘气就死啊！啊，这么这人得个讨论，将伊尸体甲装入大卡行李箱啊，再到包中一处呆疼的甘蔗甲乌坑甲呆伫遐啦。啊，是李文禄事后支付女朋友13000元，黄树西5000元，可选用20000元的这钱。并且将这个母为孙德，伊就转销的方法，汇出就代表咱20000元给引导的人。啊，婚姻电话的人讲，伊接到两人揩油，第四罪将这人拢总判10几档的徒刑了吼。啊，尾后拢驳回上诉，尾后拢全部拢定案了吼。这是这件这新闻消息。咱新闻讲到这来听，流乱北海岸。

这首听完，咱来进着产品的广告。咱的古老医生报告吼，咱讲完，咱的家对老大人的健康帮助上介大。会使讲每一位老大人需要食寡家来保持你身体健康啊。因咱人一当一当有岁啊，啊，恁的筋骨络会退化，甚至精神关系气力会较不足。食家吼，都要对你的健康都要一减二个，一来顾筋骨，二来大补元气，一体养神。安尼，互你食了，赶快有精神，有元气，有气力，赶快两支脚会当安尼好，安尼脚松手能行来行去，互你逐工咧活动正理想诶。哦，这就是咱的骨碌健身报价。尤其你若咧退化的人，更加一定爱食啦。脚头无力，徛较袂久，行较袂远，按背关落脚咧较无方便啦，一定爱食家。咱的家都干两米尔，孤帮甲落。

0: AM 1077。
1: 因为家己愈重愈念吼，对要帮助老大人，过经过的帮助才会大。因咱这家古板啊六角尔，所以伊咱的古板六角是伊的一比二，古板是1515毫克，六角是3030毫克，伊的一比啊一公克的水，所以等于4545毫克的加一公克的水，啊达到两加。即卖咱个家，塑胶你看，剩个家人拢水分拢无啥有啊，规拢总加一黏黏黏啦。4000几毫克浓缩，甲剩300公斤嘞。哦，咱个家就是安尼做出来哦。而且咱个家这是药理合这药品，0162-73这药价，所以伊个价值有够重，有够黏，安尼要帮助咱是大，骨力筋骨帮助才会大。而且咱要甲你加固定剂，所以从这大热天哦，你加。比较上啊，比较不是全部话拢会较嫩的是安尼。啊，若关键些就较顶，吼啊，若即热人大热天哦，伊就较嫩，较会劈落去啊，较免你固定四角形袂啊。话吼，比如我劈一边过，一边好啊，足高一边玻璃梯安尼。咱即叫做外加啦，就是拢要甲你加一寡添加，要加固定剂加，互你食了最纯、最天然、最重的即个价值啦。而且甲古板六角尔。所以这两边啊，食这当大补元气，一气养神。而且古板六角一个是补阴，一个是补阳，所以咱个家未补未瘦，无偏性之忧。所以嘛，当用来病后做调用。咱若病后身体较衰弱，加有咧食，当滋养强壮咱个身体啊。哦，这个是咱个古老养生保家。这6600半斤当内底32袋哦。你若正头一天食2袋，啊，你若要保持健康，看要一天一袋。啊，要2天一袋，甚至3天一袋，看人个人的这经济啊。尤其你咧运动诶，有咧做事，有咧做工课人，其实食寡加，安尼伫你平常时诶活动当中，保人讲你加足安全呐。啊，你看外头大人未堪去撞着摔着呢，人是撞一个摔一个，我都以后都未得啦，可大可小啊。所以教你食，互你行到咧载载载稳稳稳啊，你就加足安全。哦，咱诶古老医生报价。指定药当甲关起啊，挂安关刀。啊，那健壮胶囊，即个专门咧保护一气固本培元，就是固油脂的意思。所以真侪时段后咧食胶，后咧食健壮，其实这两项哦对老大人健康帮助上大。安尼，互你食到70岁、80岁，甚至90岁后，逐天你就轻轻松松足快活安尼。你出门去对你就摘掉啊！吼。啊，咱的健壮胶囊，即嘛是做个讲的胶囊的吼。一般传统的拢药丸，但是咱这属于科技的制药，这是中药这精华。有咧食健壮的时候，咧怎胖公公啊？啊，这个专门的固油脂，油脂就是咱健康的基础，伊应用到规身躯。油脂若健康，咱逐项就顺顺顺啦，身体状态就良好。啊，无你油脂若出问题吼，规拢受影响着。而且咱的健壮者人，这是经过严格审查甲核准中药这个成药。内底每一粒胶囊对原料挑选、制定的管理品质的检查，拢是遵循国家的这标准啊。总共12味药材：鹿茸、玉桂、土司、煮枸杞、杜仲、当归、八极天、白芍、玉中阳、山茱萸、石地黄、白术、淮南丝、茯苓、人参、甘草。这些成分咱是做胶囊的哦，不是传统的药丸哦吼。所以伊能帮助你腰子健康，腰子健康，气血充沛，五脏调和。精神自然的旺盛，啊，无你腰子那问题，气也不足，经过食用，人就是疲劳无关系，无亏力，哦，啊，所以咱这个药方是以保养为本，调和为用，安尼一旦帮你保护一气，固本培元，安尼帮助你伫生活当中维持你身体的健康状态啊。尤其你那个腰酸腰软的人，就是你的腰子的肾气不足，你更加一定爱食。肾气不足的人，就较容易就安尼出现得好，腰酸甲解袂爽快啊。这种的你要吃健壮胶囊，啊，或是腰酸腰软，搁兼脚头无力，这你就是爱吃健壮胶囊。所以呢，想要让你腰袂酸，脚头有力，让你精神饱满，有活力，健壮胶囊是你真好的这选择啊！吼，这2200块内底有300粒，起啊挂店面有一支红罐刀吼，一顿啊吃到5粒，无照起讲3顿吃，达到调理，帮助你的身体愈来愈健康。 来，咱讲过到这来听这个荒野大镖客啦吼，到底这是歌还是？我唔知道，现在唔知影，要播出来唔知影吼，大家听看麦来。

0: 那这首听到这音乐尔啦吼，因为我也当吹着，都干安尼尔吼，这剩咧就吹无啊啦，甲恁讲歹势。那咱来继续来看到这个新闻消息来讲啊，这50公尺，什么叫做不？我们是50公尺，50公分尔啦，吼吼，大家安尼跌破面啦吼，伊也减几啦，伊也减几过啊，这是咱台南尔。为了这像这50公尺厝边，计把大家反目成仇啊！这是伫咱台南某一个公园，因为标线无连贯，就讲为红线，结果中断一截就对啦。伊留一尺，留一个4公尺的这个无红线的区域，哦，总画到这让4公尺过红线，再去砍过去安尼。结果下一挂小型车就撞到这个车，甲钻入迄个缺口迄个所在啊！因为你画红线袂当停车嘛，你无画红线会当停啊。啊，即摆。厝边头，大家看车位去，其他人其他车停走去，伊就检举对方讲你，你那去到条线50公分，啊，对方就检举你的小车距离消防栓相近，啊，长期就大家互相检举来检举，检举去就算你检举我，我检举你，安尼大家了破面啊。啊，为着要解决着争议路段问题，警方已经通报相关的单位，全部拢甲画红线，牵好过，茫让迄位，茫让迄4公尺伫遐啦。啊，这个争议路段是伫交车路口甲消防栓的之间，伊只规定哦，路口10公尺，消防栓5公尺内底袂当停车。但是两端画红线了后，中留一个4公尺的这个空间，这个空白区啊。啊，一般咱的轿车拢好伫4.5公尺嘛，停入迄个缺口可能会超线。啊，那小型车，哦。诶，车主拢定伫即个缺口停车，啊，无等奥多麦暂时停伫即个缺口啊，安尼以便家己车吼小车当停入去啊。啊，若即个缺口叫其他周边停入，因着较一直狂检举啊。啊，甲警方来争执50公分啦吼。啊，遭受检举车主嘛，甲警方检举啊，讲即个缺口当停啊小型车。但是距离小车的消防栓嘛真近啦，依照道路交通的规定哦，消防栓5公尺内底袂当停车嘛。啊，警方是讲双方拢有违规的可能。啊，那依照道路交通处啊条例，当处600至1000元罚金嘛。啊，即卖要通报到相关的主管的机关，就建议将这4公尺缺口全部拢甲画红线，哦，甲。为了变实线，万个坑迄个底下吼，啊，大家都为了这个增加了对啦吼。啊，下久会因为出现一款检举乱象嘛，啊是讲伊讲台南嘛，唔知讲台南对一搭，讲伫公园边啊吼，台南在一公园啊，怎对一搭？啊，伊这个公园看阁看无啊吼，即看未出讲是对一搭公园，讲台南尔吼，反正都伫领导附近也无一定哦。这是即件这新闻消息。另外来讲到。行，这个新闻吼，这是最近一挂医疗医所拢是毋是涉及了针孔偷窃的事件？你若看电视新闻拢咧报啊，对一间什么，迄落什么这种咧啥，做一种医美诊所啦吼，有整了针孔咧偷窃啊。啊，特别是政府疫情疾病着联合稽查当中，发现讲真有名一间叫做不孕症的医疗机构，叫做宋子苗生殖中心。台北院区嘛是涉及到相关的事件，啊，台北地检署长指挥着警察前往着诊所去搜查，通知负责人甲现场的经理到案做说明，啊，警方询问了两个拢20万交保，啊，当然这拢向着妨碍秘密罪吼依上侦办啦。啊，这件案件原因着台北市警局伫5月12日会同台北市卫生局、消防局在单位执行叫做。偷窃联合客栈的专案侵入，发现讲这间诊所内底嘛装一种摄影设备，啊，拆除了留下来这个坑，以及个痕迹，啊，你现场的监控会真可疑啊，所以随时在报请台北地检署来指挥侦办。啊，警方调查了后，张指挥着分局摕搜索票来到诊所搜查，啊，进一步保全相关的证据，啊，通知着。这个细节负责人甲细林的现场经理爱到案来说明，来厘清楚迄个坑的用途到底是装啥呢？是不是曾经装一种摄影这个设备？哦，啊，到底有违法无？ 哦，为我苏静姐影响这代志无？啊，经过了解，这间叫做宋子苗的生殖中心，伫1992年，自新竹的丹门诊所起家啊，到2018年伫台北设立的这院区，伫日本甲香港拢设有这服务的据点咯、哦。啊，这间是咱国内真有名的一种未生哦不孕症的这医疗机构。啊，这间病院伫台北甲新竹拢设有着这个生殖中心。用试管婴儿啦、救卵啦、冻卵啦、甲生殖免疫治疗为主啊，伊采取着全无药剂。你无无药，毋是临时来就当看，一定要先无药，做全无药剂啊。啊，强调因个隐私保护，啊，甲客群涵盖着高学历啦、高收入个族群啦，啊，甲公众人物，包括海外来台湾求诊的这患者吼。啊，所以到底有增无？即卖你，但是负责人甲现场经理是升20万交保了吼，这是即件这新闻消息。
1: 啊，是毋是因头家增的嘛？唔知，反正内底主管增的，你嘛唔知。
0: 啊，这所讲就是啊，李强的说明，迄坑到底是增啥？哦，又留一个坑，有一个痕迹
1: 啊。啊，
0: 就用检举啊。
1: 啊，可能检举知影，赶紧拔起来看吧。
0: 冇可能是安尼啦吼。
1: 拔起来，迄线路拢爱拆掉，无你嘛有线路会分裂。
0: 对啊。啊！但是即卖就是咧，你清楚到底是有是毋是有争啊？吼，有争就爱来。
1: 因为这个新闻哦，会引起大家消费者会注意啦。去到对你方看拢会注意啊。
0: 系啊。另外，咱顶礼拜是讲一个新闻，讲一对少年的阿公婆在一位自杀。
1: 对。
0: 啊，囡仔挂落来，搭伫门窗卡对无？
1: 囡仔放伫隔壁间的门窗下涂卡。
0: 叫门窗顶啊，叫抱咧门窗卡。嘿。迄个囡仔即礼拜要出院啊。啊，听讲因阿伯要甲收养啊，啊，即卖在社会局派职工去访视着囡仔即个阿伯，甚至符合条件，从经济稳定啦、家庭生活拢无问题，囡仔有可能好收养啊。
1: 是即个囡仔阿伯，还是迄个死者的阿伯？
0: 即、這个囡仔阿伯。
1: 啊，阿伯嘛20多岁呢，因为查甫都21岁呢。
0: 系啊。
1: 诶，阿伯嘛20多岁呢。
0: 是啊，应该是即个囡仔阿伯啦，唔是因老爸的阿伯啦。
1: 嗯。哦。
0: 啊！因呢，这对阿阿婆吼，啊，这个婆听讲是安尼呢，伊甲因前翁生有一个囝，哦，伊这个唔是迄落系哦，这个早孕啊，唔是讲杂结，这个算第三个啊、哦。因前翁生，他前翁生一个囝，前翁食毒去关，啊，囡仔送人饲，然后佫嫁予一个姓张的查甫人，两个人佫生一个囝，啊，生了迄个囝，因照顾的所是迄个囡仔夭折去，啊，即摆含这个是生第三个啊。含即摆即个查甫诶，吼，
1: 即个是第一个查甫生一个，第二个查甫佫生一个，第三个佫生一个。即
0: 个就是第三个。
1: 啊，所以伊总共三个囝，三个查甫人。
0: 三个囝，三个查甫人。
1: 哎，
0: 啊，头一个送人饲，第二个夭折，第三个就是即摆即个，迄个无即摆无死啊！哦，啊，即摆伫两个人个车队新北市博览五车即处社区大楼租厝底下住，啊，迄个查甫咧做山工。啊，迄、那个查某伫存照顾囡仔，啊，讲收入无稳定啊，啊，可能生活困难，佮兼卷入去诈骗，从去做迄种
1: 车手
0: 迄种的类似安尼啦吼，啊，尾仔我走上这绝路啦。啊，经过了解，就是讲这个囡仔大伯吼、哦，就是讲当然伊是囡仔大伯啦，唔是这个老伯阿伯，
1: 哦、啊，就算老伯的兄哥啊，
0: 对，有表达着要照顾这个意愿啦，啊，但是变的是爱。靠评估伊家庭经济甲照顾能力这状况，啊，台中市政府咪召开着重大决议的会议，邀请专家学者社工讨论，才决定着这个囡仔后续伊照顾这个安排啊。所以你慢看这个囡仔，政府作用是伫这方面的呢。达官职拢同款啊，这个囡仔存发生这款代志，政府要安排这个囡仔出路吼是。人讲真用心啊！
1: 爱作主意，惊个好这个囡仔。
0: 对啊，得个邀请专家学者，得个社工讨论啊咧，个评估总对哦。你像咱台湾有一个讲向你往外国去，迄个无？
1: 嘿，
0: 迄嘛是经过外大评估，才互伊去外国人哦收养出去啊，去美国啊。
1: 对。
0: 迄个囡仔唔知安怎袂记
1: 啦。啊，你像迄个陈进兴台白小燕，因个囡仔不也嘛是互外国人领养去啊？
0: 是啊。
1: 系啊。
0: 你讲陈金玲的迄个囝，
1: 因的囝，
0: 因为台湾可能活袂落去啊。
1: 对啊。
0: 大汉哦，你该想迄个名声就好啦。 人知影讲，因若单亲恁个囝，你个想，伊伫社会是足大迄落嘿呢？
1: 迄个压力啊，压力啊！伊有某咧，毋是无呢？单亲因某某咧，
0: 因
1: 个囡仔因某拖大呢。
0: 系啊，啊，所以囡仔从咧出国去用领养是对个呢，离开这个环境。
1: 因为因为政府就是讲，这两个囡仔若伫即种个情形下长大啦，可能会造成
0: 人格嘛出问题啊，
1: 人格出问题，
0: 哎嘛造成社会这个负担嘛。
1: 对。
0: 啊、所以呢，当出洋去外国是上介好个呀，去一个新的环境重新开始呀、啊。外国人唔知呀，对吧？囡仔当健全成长啊。
1: 对啊。
0: 啊，你伫台湾人知影讲，这是单亲囡仔，你个想，伊囡仔压力上大啦吼，迄、对囡仔讲无公平啦，唔是伊做个，为什么要承担迄种个、迄种个迄个资金啊？
1: 所以，伊替囡仔考量，惊这个囡仔未来嘛是惊歪咯、
0: 有可能啊。
1: 因为社会压力，即使伊本来未惊歪咯，变我那惊歪咯。
0: 所以政府在这方面，咱讲真的是做到足周到的呢，足用心来照顾这种的、这种的就对了吼。来，咱新闻讲到这来听最后这首歌，无缘的要出嫁。

0: 咱这首心爱要出价吼，咱来进着产品的广告。咱上一道的产品哦，咱的三生智胶囊哦，这个是浓缩的咱智能力上重要，嘛是最需要营养素的是叶黄素、三桑子、黑豆、蓝莓、甲枸杞的萃取物。这营养素你甲补起甲够吼，安尼来对你智能力目睭帮助了真大。所以你若平常时啊，工作上、生活上，开用智能力底下真造成用眼过度，啊，目睭个疲劳，引起一寡咧未解素时啊，你就甲补起只营养素，安尼你就轻松快活啦。哦，咱的三生智胶囊，这1800块，内底一百粒哦，啊，起啊挂一支红罐头，一顿食三粒，以及内底叶黄素哦，你长期甲补充个够，会当防止咱目睭这黄斑部的这病变。而且你若考虑用手机啊、用电脑的人哦，你更加在需要甲补给加用咱这个叶黄素啊，因为手机啊、甲电脑种蓝色的光对目睭真酸啊，叶黄素就当保护着咱智能类。这1800块哦，内底一百粒胶囊的哦，一顿三粒，照起讲三顿食，指定药房你才甲管好掉。啊，另外咱的种啊做。用力精，即、这个专门咧调整体质，啊，佮当甲你逐步强身，佮当甲你增强体力，而且佮当促进你的新陈代谢。尤其咱讲个，你若是需要食长期的人哦，你更该泡过用力精来啉啊。因为你需要食较济、食较久哦，难免一挂需要较无好个留伫内底啊。用力精个当促进你的新陈代谢，从遐无甲代谢掉去啊。而且你长期食食话，食较稀烈个啊。用的只能当甲你逐步更新，这个逐步更新不是咱咧平时食补迄个意思哦，就是讲调整你的身体哦，安尼身体较健康。但是用的正咧啉含你咧食西药，爱离了两点钟、点半钟至两点钟这个时间哦，安尼哦，袂使讲甲一直西药嚟食吼，你身体都无要甲调理一下，安尼当时你开始出问题哦。这个是咱的用的正，这2000块内底26包。来一包泡200cc、300cc 拢会当，啊泡个真好啉。迄、那个芳桂佮咸迄个汉方的这精华，这甘甜啊甘甜啊，哦，这是咱的永力精。啊，甚至你若人做无关系、做无气力的，你当永力精泡泡的，佮配两个人参胶啦。因为迄皂苷哦，咱的人参胶拢皂苷 Q 点佮冬虫夏草，尤其皂苷你长期使用，会当帮助你维持糖分的稳定啊。所以你若糖分这方面的问题，你困扰到你吃咱的人参胶啦，
1: 啊是其他的这个问题，医生在给你追踪啦，在给你化疗等等，这些人吼，迄、那个皂苷要稳定你的健康比较有帮助啦，迄、那个皂苷帮助，这会当帮助到啦，迄皂苷伊的价值就是伫遮，啊伫遮个咱是多报告一个吼。咱这个买咖啡的人，买咖啡豆啊啦，买耳挂式的啦，买。浸泡式的，我甲咱报告一个，一个买450块的豆啊，买四包的，无够。明，迄落咱小姐，小姐明仔载啊，因为阮豆啊有饲起来啊，明仔载啊要上班以前包包咧，明仔载才甲你寄450块的这个，啊，包括650块的，咱这个神话曾小姐650块的耳挂式的嘛无够通乎你。所以您提到的保存期限也不同款哦，吼！咱有那明仔载哦，包好包新的，啊，搁兼旧的，因为豆啊拢爱饲嘛，哦，啊，拄啊做起来饲好啊，会当包好你。所以寄650块的耳挂式的，加450块的豆啊，的好朋友，明仔载才有寄哦，吼，明仔载才有寄。啊，咱的咖啡，咱的咖啡是咧啉应用的哦，唔是干那好啉尔，好啉最基本的。因为好啉表示讲，这咱是阿拉比卡的豆啊，啊，而且烘，搁烘啊陈皮，哦，烘的师傅功夫有够遐，烘陈皮，所以伊才会好啉。啊，最主要，咱的豆啊是阿拉比卡的豆啊，而且伊的产地，产地搁特别，较地理位置较好的产地啦，就是咱这个哥伦比亚、伊索比亚、肯亚，啊，包括瓜地马拉。哥斯达黎加，也个有巴西，咱这六个国家，伊个地理位置哦比较嘛是啊、有较优质啦。啊，包括海拔1500公尺以上的岛啊，伊吸收到咱啊、这个分多精哦比较较丰富。 啊，咱咧行道啊，伊转换做内底遐营养素，伊嘛会较丰富。所以，即个天然的营养素内底有两倍质啦，哦，伊内底毛两倍质咯，啊有碳水化合物，有即个天然的脂肪、绿盐酸、矿物质哦，毛矿物质的哦，吼、哦，毛矿物质，即有当时咱讲无着，也佫有葫芦巴碱，包括单磷酸，单磷酸就是咱所讲的多酚化合物啊，也佫有酸类、氨基酸，即个丰富的天然的成分。从咱过去，吼、哦、过去，你有啉到化学的、食到化学的同款即种的成分的化学的哦，残留伫咱体内，到尾啊伊会做病啦。啊，所以咱啉过即种加比天然的遐营养素，伊甲伊平衡，你才会健康啊。吼、哦，咱的加比是咧卖健康的，就是安尼。啊，所以你啉到会袂困一啦，迄拢是罗布斯塔的豆啊，海拔1000公尺以上的，迄无同款哦。以上算广告，无详细、无了解，电话甲敲过来，2479-29，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要订港的卡一线。以上算广告，来甲咱讲拜拜咯，明仔中昼12点，空中再相会，伫咱电声电台再见，拜拜。
2: 天光到暗暝，详细赛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3: 好消息，好消息！每天早是7点到8点，在咱本台播出率由着阿元、Coco 联合所主持的《快乐向前行》，咱的节目内容精彩、丰富、够趣味，请大家多多指教。现场服务电话：0800-288-066-0800-288-066。
4: 我林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搁多，今仔日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6: 啊，是毋是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
5: 啊，你哪知？
6: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洗蚊啊，引起天狗热。
5: 哈，这严重哦！
6: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打电话1922。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

同七日。所有咱敬爱的恰恰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平安，非常欢迎到阵来收听恰恰俱乐部的节目。全部时间是由着咱上专业的保庆药品公司，以及咱的铁基的神王钙玻璃骨碌益生家、苏力通、甲少善、甲伟善、加宝华膏，以及咱的金四四 S。保顺通 S 前镇区板桥路17号的众安堂药局联合赞助提供，欢迎到店来陪伴收听。

0: 收听恰恰俱乐部的节目吼，在现场来甲大家做陪伴。现场电话吼，现场电话多多利用联络感情，点歌听歌，做这建中正诚恳在咧做邀请，大咱加油鼓励，非常非常非常感恩吼。现场转线电话，台南地区请直播吼，5704567，台南地区请直播5704567。啊，那伫咱高雄地区，你打直播7460077，啊，即咱现场电话吼，欢迎来点歌赞助咱光彩。建中伫遮在咧谢谢，感谢你的支持哈。接电话哦。你好。
1: 我是张大哥。
0: 哟。
1: 我是新了阿虎啊。
0: 你是新了阿虎啊？我知咧。
1: 我要请请我吃。
0: 我以为讲你要请我食饭咧，话甲大声。
1: 我要点啥吃啦？
0: 你要点啥？你收音机起无细声啦，你伫只电话内底听就好啊。你讲阿伟，你要点什么歌？你讲。
1: 我要点什么歌啦？
0: 什么歌？我真正听无咧，奇怪
1: 咧。鸡啦
0: 。哦，鸡啦，鸡啦，吼、哦，你要点，你点台语的，然后讲华语的话，你是咧吼、哦，你调调客气的，你是真正是哦，当你袂调哦，鸡啦吼。
1: 对啊，你调啦。
0: 好啦，你都嘛爱我唱诶，对无？你敢若爱我唱啊？你，但是，讲安尼，啊好听，你爱录钱啊？你无录钱才会动。咱有咧录钱诶，想法你敢知？
1: 我，
0: 你唔知哦、喔？啊好啊，好啦，好啦，安尼唔知就好啊，再见，拜拜。来坐啦。你好哦、喔，你好，我建中啊。你好哦，我建中啊吼。喂，你好。喂，你好，我建中啊啦。喂，哎，你好，我建中。
2: 建中啊，我知。你高雄趁无搞到来台南。
0: 哦，是安尼吗？无啦。我唔是安尼讲啦。喂，你的收音机
2: 来。我知你建中啊。
0: 哎，你的收音机今物较细声，小可。
2: 你高雄趁无搞到来台南咧趁哦。
0: 安尼哦，啊，我趁全台湾的啦。我全台湾拢冇得谈，你的心机先近一个听电话内底讲话较袂响声啦。一个电话无？
2: 我迄个讲足久无咧点恁这台啊呢。
0: 安尼哦。
2: 恁迄个足歹斗阵咧。
0: 安尼哦，我
2: 咧做。我在讲咧点迄、那个。
0: 嘿。
2: 迄个啥物？亡人的人生哦，
0: 好、哦，亡人的人生
2: 嘿，哦，唔好点嘞，歹笑笑嘞。
0: 啊哈哈哈哈哈哈！
2: 我两头拢无点嘛，我今仔听到你的声，我来点。
0: 好安尼哦，啊，我边仔在咧真好啦。
2: 我只台南啦，我细孙啦，我较早拢点，走到高雄咧点嘞。
0: 安尼哦，
2: 孙
0: 小姐。
2: 阿
0: 嬤
2: 我老啊
0: 嘛是迄落，
2: 我点迄个亡人的人生。
0: 哦，好啦。
2: 够有无？
0: 有啦。吼，卖接点安尼就会动啊，到要
2: 紧。无，我无接点，我得点一下，伊就无法点。
0: 安尼哦，啊，无要紧啦。啊，够
2: 要紧啦。
0: 好啦，过去的代志也要想啊济啦，啊！
2: 伊甲我讲，伊偏要等着，
0: 哦，好啦，
2: 谢谢，拜拜
0: ，哈，来，坐啦。
3: 今天我们听回乡的歌。
0: 哦，回乡的歌。
3: 我归云南店陈太太。
0: 归云啦，哦。
3: 云南店
0: 的陈太太嘛，哦。
3: 回乡的歌。
0: 哦，陈太太，你足急性的哦，会袂啊？
3: 没啦，
0: 没哦，我看你咧工作紧张，咧作急未下，
3: 我
0: 听个手拢会颤呢。
3: 没啦，我叫你跟你讲
0: 诶。哦，我是咧讲话紧啊。
3: 你真好讲咧。 你来主持
0: 老呢、哦哦？我手怎啊会颤呢？我紧张个。
3: 主持连班。
0: 嘛、欸，什么航班得嗨呀？
3: 连航班。
0: 哦，连航班呢啦。
3: 不简单。
0: 好啦，真感谢你的鼓励、
3: 欸。好
0: 啦，好好、
3: 欸。拜拜。
0: 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好、哦、拜拜哈。拜拜啦哈，谢谢哈，来这哇哦来不接掉哈，拍死哈，来这来。
4: 喂，你好。
0: 你好，我建中啊，嘿。
4: 好。
0: 嘿。
4: 阿聪哪里在去？
0: 阿聪哦，阿聪伊都讲要日本佚佗者，足够买日本啦。
4: 哇，佚佗呢？
0: 佚佗啊，讲想我要办退休啦。
4: 好啊。
0: 嘿啦，阿我那。
4: 啊好啦。
0: 可以休困一了免啦。
4: 哦。
0: 哦，系啊，拍死。阿伟那在清河。
4: 我这。
0: 鲜花
4: 啦，
0: 鲜
4: 花
0: 嘿，我姓陈啊。哦，鲜花，等先吼，啊，等先，你好安尼
4: 啊。这是成功的条件啦。
0: 成功的条件吼，哎，成功的条件，没问题。哦，我来排啦哈。
4: 谢谢啊，
0: 谢谢，好，大家好，大家好，谢谢。
4: 身体健康啊。
0: 好，你嘛身体健康呢哈，吼，好，谢谢吼。来到最后一首就好啊吼，啊，我惊排未完哈，来坐来。你好，我建中啊。
5: 喂。
0: 你好，我建中。
5: 哦，先生你好，
0: 嘿，你嘛好啊，免啊在称呼，因为我人生较含班。
5: 我参聊姓陈。
0: 参聊姓陈啦吼，哎，参聊姓陈吼，陈。
5: 我较早捌改卡啦。
0: 安尼哦，啊，
5: 我
0: 啊，你就知影讲，我拢讲真情哦，我记人的名哦，足含班的。
5: 所以忙咧讲。
0: 无真咧，我记人的名足含班的，所以讲我唔得拜托讲恁直接到报看你带队啊，免啊称呼安尼啦。
5: 阿林的东坡呢？
0: 我的东坡，我的东坡讲要去退休，讲要去
5: 要退休啊？
0: 要，讲伊要退休，要轻松一下，啊，做几世人咧，对不？做袂忝过，对不？我的这个蛮忝啊。
5: 你爱忝
0: 啊？我蛮忝啊，我做三点钟袂忝，我都爱得介绍产品。
5: 你十二点到十点？
0: 系啊。啊、我
5: 吃骨头包，
0: 系啊系啊，一日，无啦，四季啦，四季足济所在啦。哦，所以讲，嘛是会忝咧，系啊。
5: 对啦，这是业绩旺季啦。
0: 系啊，啊本地就安尼啦。
5: 对，人就是安尼啦。
0: 无啊，啊我都是要放羊奶机咩呢？哦，
5: 好啦，我 OK 啦。Hello， 来啦，温顺叫你啦。
0: 啊，恁顺哦，哎呦，未歹哦，恁顺几回？
5: 我孙啊，
0: 我孙
5: 现在两三回了。
0: 哦，安尼哦，
5: 安尼差不多啦，
0: 安尼我来爱啦。
5: 啊，不啦，我爱差不多一下是啦。
0: 我爱来做节目啦。
5: 哦，你讲了，感谢你哦。Hello， 来，
0: 中山七里。中山七里。
5: Hello， 安怎？
0: 中山七里是中山北路行七百年啦，
5: 不是日本的。
0: 日本的吼，日本的我就真吹啊。
5: 没啦。
0: 好吹。
5: 这个，我想我说袂记这个歌声，
0: 好啦，
5: 你个拍中山七里日语的。
0: 好啦，那我找看麦啦，吼。
5: 感谢你啊。
0: 好啦，谢，好，谢，吼，感谢哈。感谢大家无气焰来听建中吼，来到咱做服务陪伴吼，恰恰俱乐部就是希望恁的心情拢像咧跳恰恰同款，真舒爽、真轻松吼。安尼唔单是恰恰俱乐部，对无吼？谢谢。啊，那来先听一首歌，吼，啊，我再来找一下歌曲来做安排啦哈。谢谢，听一个。

江辉所带来的歌曲，这跟咱的好朋友到底来做欣赏陪伴哈。来，再来讲一件新闻，这发生伫高雄的新闻。高雄一名女子呢，遭遇红刮痧，阿公刮痧200块啦。因为这个刮痧有那女子嘛吼，所以讲伫内底底刮那刮，啊叫伊啥那疼那疼那疼，疼到到尾啊，疼到规身躯拢疼光光啊咧。啊，等到疼光光的时阵呢，这个刮痧的人员开始在讲，哦，你这得爱买啥课程啦，买啥表，买啥买啥买啥买啥，叫伊得爱签契约啦，啊，爱买因的课程啦，总共都要开100万块的课程就对了。规身躯烫光光，你伫啊逼我着爱买些无买安怎迄落东啊？衫裤不爱紧穿的啊！你啊！你是变来？吼、哦，叫伊着爱签就对了。啊，自头至尾拢讲 OK OK OK， 一点 OK 落去啊！到尾啊，真正来签一个10万呢。啊，这件代志呢，对到因兜讲话，因翁听，因翁就挡袂牢啊！讲啊，这

这来搞菜市啊，开200块，刮痧廿零，去用塞个一间新开的店去廿零，结果体验价1000块，结果搞尾啊吼，哎，分36期，买10万块的课程呢，一直推销，一直列，一直推销，一直列，哈，列到尾啊，讲哎，开10万安尼啦。这落尾因人听咧讲，啊，都去用硬熬夜咧，哦，红啊无错咧，都去开啊。啊！都报警察啦，叫警察来啊！啊！这最后啊，双方达协调啊，协调了讲啊，都刷卡无过啊，买卖也无成功啊！吼、哦！啊，问题迄个动作都唔对啊！做业者的人袂当做这个工课啦！哦，较早有真侪美容那安尼做，美容做囡仔爱水嘛！啊，做囡仔爱水吼、哦，这为着买了了以外，都开始买啥课程啦、啊？买什么款伪装，什么化妆，什么款化妆品，你酷酷的，安那做，安那做，安那做，哦，你买拢来送服务上的种种，嘿，迄一个做起了，干那要瘦身啦、啊，要倒要摸落去，安尼，脚掌背要翘起来吼、哦，啊，迄、那个往大顶要较浮的安尼哦，哦，欸、我那开几百万的呢，嘛是有呢，哦，拢有这个现象啦，拢有这个现象，所以你如果呐出去到外口拄着这款强行这个推销的部分哦，你呐未合，无多接受的，你直接呾讲白，我就是无爱，我无钱，哦，一句无钱就对个啦。我事实我在你讲，我就是无钱，你莫硬要叫我签这个得个，哦，安尼上紧啦。啊，为难唔敢讲我无钱呢，因为经常笑啦。我出去在咧讲我有钱，那唔得看会起，佮在咧讲我无钱。啊！有钱无钱，你家知影？你何必就得安尼？反正你就是无爱签迄个契约，你就讲直接讲你无钱，安尼上紧的嘛。哦，安尼上紧的啦。啊，这是我的建议啦。啊，你若认为讲安尼做浪费的啊，我会做无民主的啊。啊，如果呐安尼，你就家己的讲法啦吼。啊，你就去跟人签吧。啊，是不是安尼？阿虎啊，阿虎啊，来，讲要听啥？给啦吼。听建中唱来，谢谢哈，感谢您的支持。

好来，这首合作歌啦吼，阿虎啊点的，这建中用感情来演唱背叛。谢谢收听吼，恰恰俱乐部的节目，这建中来甲大家做背叛，谢谢。来来进一段广告吼，这礼拜啦，到到拜六啊，咱对日本进口的产品吼，这金丝丝 S、保顺通 S、啊加隐基酶的粉末哦，这三产品吼，即马拢有大组的，买两组送一组大组的回馈活动哦，那赶紧把握这个机会啦吼，金丝丝 S， 这内底有叶黄素。高一味叶黄素无够力啦，足侪人拢嘛食叶黄素。啊，其实即卖吼，足侪拢会配合较侪哦。因为咱金丝丝是这日本进口的，伊内底除了叶黄素，都配合着山桑子、海藻、蓝莓、决明子、菊花、枸杞的应用来替咱补充。这会当互咱伫看世界，叫做开阔轻松的哦。这小客啊一组啊一客啊1500块，啊大组一组3000哦。这礼拜吼，你到拜六。啊，买大组买两组，6000块都送你一组大组的吼，算开做会好。6K啊，6000块会当食6个月，做会好的啦。紧把握机会，紧来买吼。啊，都有保顺通 S 内底主要的鱼油，鱼油内底有咱人体做需要的营养叫做 DHA、EPA、Omega 3哦，这款来咱人体做需要。啊，除了有鱼油，内底都配合着黑豆粉、红景天、红康纳豆，都加强这个 Q10。哦，即有那同款小客啊，一客啊1500块，食一个月；啊，大组一组3000块，会当食2个月。买两组大组6000块，都送你一组大组的吼。干那到拜六截止哈，紧卡来点钢注文。啊，银基酶主要就是这个银基酶粉末，啊，都配合着红景天，都有参七磷酸萃取物，都有维生素 B1、B2、B6、B12，都有这个精氨酸，以这会当达咱。调节咱的生理机能正常的运转，好好人来来补充，正好这是日本正行哦，哦，这一克啊2000块，哦啊大组一组4000，同款买大组买两组吼，8000块都送你一组大组，买甲送的拢同款包装，哦，别讲送的送较歹，你安心啦吼，赶紧来敲电话来订购注文吼，啊，电话等下会记得来抄起来呢哈，啊那建中在推荐介绍的铁机。哦，这纯中药的铁基的，这咱维生素生药二号0136400，高雄市广告二号10812000003号，纯中药的铁基的，伊所采用的药材，拢是依照较会当达咱补肾用的药来做主剂，所以讲这粒铁基的药品咱在吃，药力会入肾，将咱规个身体达固好用起来。哦，铁基的啊。除了内底用补肾用的药啊，做主剂都配合其他，会当在咱补肾健脾、养血化血理气，在咱温中散寒、兴血气郁的药材来均肾用药制作而成。所以讲，铁基的这条药啊，在吃会当在咱大补气血、补肝肾、壮元气、筋骨筋骨、强壮着咱的腰头。所以讲，你若有这个气血高衰。阴阳两虚，地疏，身体虚烂，人愈来愈消散，无肉神道道软到到像独孤家同款，坐咧就安尼无精打采啦，哦，啊这气血无够力咧，啊气血若袂通吼，哎腰酸背痛啦，腰酸脚软即个酸痛，在咧折磨，啊脚手啊安尼会畏寒，会冰冷，啊脚手会无力咧，哦。做啊，做个软手啊，行路行个软脚，迄个食纯中药的铁剂吼，你会发觉讲吼，精气神更加百天十足，腰酸背痛、腰酸脚软这些酸痛，带你个做改善，互你行路继续春风。迄工课在做，想到遐做到遐，继续喷杯铁剂的。细罐的2500，大罐的5000哦，长期在这买大罐的啦，大罐的内底有细罐的2罐半的量。买大罐的较会好，啊，那这款肾王的药品，这主要在治疗脑放尿困扰的朋友啊。这维生素的生药二号0013703号，高雄市广告二号1090031001号，纯中药的肾王，
这原能名叫做商标消散。商标消的药味就是让咱补心助阳收缩放尿，和咱这个膀胱的收缩更加有力，来治好掉你这个泄尿啦、漏尿啦、暗时啊会搞尿这个困扰。哦，尤其咱做者咱的女性朋友啊，较早过来做了无好势吼，即马年岁较有吼，等下便想着要放尿，啊，拢阿未惊到便所，就慢慢啊泄，慢慢啊漏，常常拢靠得咧淡淡做麻烦。吼、哦，紧食顺中药的肾王来在咧做治疗吼，使用加方便，一边拢食两粒至三粒，一天食两顿，迄、那个效果都拢真赞啊！哦，顺中药的肾王，你家感受看麦啊！哦，一开始咧食较重小块，阿伯咧让轻轻啊食吼。顺中药肾王啊，啊那速力通咧，速力通这有那主要在治疗你的便秘的问题。这卫生署的生育二号空一六二六四号，高雄市公告二号一空九空三一空空一六号，速力通这让治疗你的便秘。啊！在清除你的体内这毒素、毒素，尤其咱这大便哦，拢三五天在咧放吼，啊，会蹲伫肠啊、肠道啊，啊，肠啊、肠道内底毒素侪，毒素侪就到生头发、尾、生顶啊、生眼啊。紧食顺中药的速力通，在咧顶下分销通便解毒，治你的便秘，清除你体内毒素，再来调理着你这个腹肚肥满的体质，一减数的速力通，这千八块尔。产品若要定岗、要注文、要询问吼，等下敲电话来公司接。台南请直播57033685，57033685。高雄请直播74772888，74772888，请多多利用以上广告，谢谢。来听歌，来，咱播着点的这首歌曲，叫做《梦林的人生》。

安尼有听的啦吼，阮这个孙大姐啊，小姐，哈哈哦，啊，称呼称呼啦吼，那称呼了无拄好，恁那较体谅的，啊，有都是迄个一个对众人吼，啊，有都是称呼那无拄好的所在，恁那较体谅安尼啦吼。现场电话57034567哦，这台南地区，高雄地区请直播吼，7460077，安尼知啦吼。来，今麦要来讲一个，迄、那个炒饭，吼、哦、是真正炒饭的啊，忙想想济吼。迄为人炒饭哦，讲若食无完，讲啊，扁担搭放冰箱，哦啊，你若讲食完食倒那食无完，饭菜放冰箱。哦，这算到家庭间要食到咧差嘛？啊，结果伫咧中国讲有一名50岁男子吼，讲食冰骨啦姜的炒饭呢。哦，冰骨啦姜的炒饭啊，结果食这个食物中毒呢，怎啊严重休克，连心脏、连肝脏、连腰子，真侪器官拢害去啊！啊，所以讲。经过调查，大公司叫做炒饭症候群啦、啊、吼、哦欸，我嘛唔捌想过讲炒饭有什么症候群，吼、哦，这款炒饭症候群就是讲安怎呢？伊个内底有一个蜡样牙孢杆菌呐、啊，啊、哦，伊个为人讲叫做仙人掌杆菌，哎、啊，这个菌呢，常常出现放伫室温伤久的米饭。炒饭、米条、马铃薯，哦，所以讲为人讲叫做炒饭症候群的安尼来。啊，这种这个蜡样牙孢杆菌中毒，主要分作会呕吐、有会落血，啊，呕吐毒素拢是米饭，哦，啊，就算做超过120度的高温，感官都能活90分钟，哦。潜伏时间大概30分至60点钟啊，哦，所以讲你若有物件食不完的吼，啊，尽量啦，物件啦，你室温之下放超过2点钟，哦，啊，这尽量唔通超过，哦，啊那较，其实即马温温啊，买当下冰箱，伊早讲那下冰箱，冰箱会歹，其实这无影啦。哦，不要啦！哦，这即马吼，物件啦，收好水了，较凉凉小块，得咱赶紧冰开啊，较安全啦！啊，无你啊，看像这食一个炒饭，食到讲的，公公要翘伊呢，好加载，好加载吼，好加载救得来吼。回乡的我，陈太太点的，到阵欣赏来。好、哦，啊那山卡要找建中吼，现场电话。刷卡我来接吼，台南直播57045567，高雄直播7460077，建中啊，来接你电话哈，谢谢。

回乡的我吼，歹势，哎，拄啊，电话有一通无来接到吼，因为同时间大家敲电话入来，拄啊啊接到咱一位陈大姐的电话吼，啊，另外一位的电话就无大家接到，真抱歉，谢谢恁的支持高官，啊嘛感谢恁的鼓励啦吼，甚至都有人叫我讲，得爱去参加迄个歌唱比赛，吼，真正是太看我会气安尼吼。来，再来进广告哈。这礼拜只有的优待，就是咱日本进口的这个宝顺通 S 加金细 C S 加银之美这大组的，要两组大组的上一组大组的这个优待哈，爱赶紧把握哈，卡电话来公司，才找咱林小姐助文。包括你要搞多一间油房关，拢赶快爱卡电话来搞公司，才注文定岗，才有法度来大家做服务吼。啊，即大家讲，大家报告一下安尼吼。啊，卡电话来公司，才台南地区请直拨570-3368，高雄地区请直拨7477-288吼。谢谢你哈。啊，那建中伫节目当中有伫介绍即款用力咩个加，即款加合作钙玻璃个骨碌二生加，即经由国家级 GMP 药厂生产，即维生素 A 生药2号0016008号，高雄市广告2号108120000002号，钙玻璃个骨碌二生加，即是上标准个树丁加。来对古板六甲国际林松啊，来达咱做一个听诈，做一个照顾啊，这又对咱身体来讲有真广泛的疗效，会当啊来达咱强筋健骨、生精补脆，所以讲这对咱的筋骨的帮助真好。啊，会当达咱补肝心益精血，达咱补气补虚气脉。你伫病后身体要调养，食这款加。有哪一个真好的选择？所以讲哦，咱若年岁渐渐坐来了后，当然有这个气血失调，啊骨质会痛疼，啊筋络会酸疼，四肢会酸软，脚头乌底无力变形，脚后底闷闷啊疼，两骨闷闷啊做疼，规工拢会酸会抽会疼会麻，造成行动无方便，足艰苦。你望到忍耐落去呢？你若唔得惨哦，迄到尾啊，怎啊骨头严重变形？骨头内底的软骨癌加速退化，到尾啊，迄个歹去，那要换迄个麻烦啊咧吼。所以讲，真济人食老啊，爬楼梯会喘呢，脚头有无力退化的，走路走袂远，屈袂落，爬袂起来，足困扰的，赶紧来食咱这款老祖先传下来的这款。钙玻璃骨碌益生加吼，即咱老药行用新科技化的技术来达浓缩抽精萃取的，咱的水的哦，一般在你外口咧买，作侪拢千斤的啦，啊、哦，一斤1-2-5在买的拢冰伫冷冻库，食几年透冬，食一斤加食袂完，效果食袂出来，食咱的加，咱的水的直接倒出来，阮只地啦冲落，拉拉的地当你吗？都好吸收，都拢唔免动电话啊，安尼药啊对加温，效果达食了，你的。做鹅肉清蒸的哦，一罐3500块，厝内较济人在食，一边在灌六罐，灌六罐继续会好的吼，食加袂歹啦。啊那咱在介绍这款胃药啊，食胃散哦，这维生素生药2号0014800号，高雄市广告2号10810003号食胃散，这主治咱脾胃虚弱的。啊，食了食拢少少啊，放拢放安尼汤汤水水啦，放无一个膳食，袂安尼规条规条的，即着你的胃肠的运动功效失调咧吼。食咱的胶原散，达咱补气、健脾、和胃，对咱的脾、胃肠做一听做一顾，安尼营养食会调白，身体才顾会起来。吼、哦，即、这个食胃散即1500块尔吼。啊，都有咱的少药食少散，即维生素的生药2号0014746号。高雄市广告2号1090031013号食少散，这让治疗咱这个昏少啦、感冒少啦、老人少、囡仔少，足重要，都会当咱化痰。
因为痰哦，本身的咱的细胞一挂太高啦，什么物件，迄个清出来较袂做病。哦，所以你若咳痰咳袂出来，安尼痰积滴内底做个做病，你来食咱的甲硝酸，但咱化痰、清气、润气、固气梗，和你细胞会垃圾清的出来，安尼喘气唔得会顺的大白。甲硝酸呐，这千五块呢，尤其咱家庭主妇啊，擦菜树迄个油烟呐、啊。少爷，你拜托个哪干的？一千五块尔，家己哪投资一个吼？万干那要插在厝内底人食，啊，家己输油烟输一堆拢伫细胞遐太高个吼，清清出来啦，清清出来，千五块尔。啊，都有咱的宝华膏，宝华膏，这维生素生药二号空一五五一一号，高雄市广告二号一空九空一一空空一一号，这主治着头痛啦，哦啊，肌肉酸痛啦，晕车啦，晕船啦，兼会紧张。哦，这算这家庭的一个必备的一个良药吼，这一罐500块尔吼。产品要定岗，要注文，到卡电的来定岗哈。台南地区请直播570-3368，570-3368。高雄地区请直播74772888，74772888吼。以上广告，谢谢。

来哦，再来听歌来啊！因为都要安排，可能我那这个什么啊？一、那个陈先生哈，哎，我陈先生点这首《成功的条件》哦，好来，叶克典唱的啦吼，叶克典唱的是比我较好听咯吼，来，《成功的条件》好，啊那线卡吼，线卡要找建中啊，来，我来接吼，台南请直播。57045567，高雄车直播746007，来我接现场电话线卡来带你接下，谢谢。

条件啦，吼。啊，但是毒品这个唔通食啊，最近都食毒的开车，这弄死人有够多，干那一个月讲死七个，个弄食毒的用当弄死的吼。迄、那个交通部长今仔讲吼，交通部已经完成毒驾修法的规划，将来呐开车毒驾吼，相关罚金对30,000提悬到120,000。桥多摆开车30,000到120,000嘛，啊桥多摆10,000罚到90,000。啊未来呐确认有食毒，就算做讲无开车上路吼，我呐要来吊销驾照。哦，食毒的人以后无驾照就对了。哦，明知啊，驾驶食毒都在成人的一个乘客啊、哦，乘客吼、哦、啊，你该作为坐车，结果是食毒的在开车吼、哦，坐车有哪罚万五？哦，这算作严的，提高的罚款啊啦吼。啊，这以后你若食毒的，我看你拢无驾照啊。所以讲。以后食毒的无驾照，伊就袂当开车，袂当开车，拢行路的啊啦吼，敢无可能？无可能啊！所以讲伊咪开车，所以继续要开车，就继续到危险嘛吼。但是警察当来抓，哦，至少啦，警察就会当来抓吼。啊，这是作业的修法，我那讲哦，咱的保护怎样一个哈？来做一下，这个餐料单小吃店的中山七里到底欣赏来。来哦，现场电话，线卡继续接你电话吼、哦。台南请直播570-4567，高雄请直播7460-7777，谢谢哦。

0: 好嘞，不要交代欣赏的歌曲，这鉴定今仔日的当中有安排啊啦吼。啊，我那希望这安排啊，大家拢会介意吼。啊，那服务到那较无周到的所在，啊，你那私底下大鉴定公算，到我留一个面子嘛，对不？啊，那要卡电话来公司家啊，拢有那家欢迎。啊，你到透早九点。啊，到暗时的十点，吼、哦，拢会当敲电话来公司遮。台南地区，请你直拨570-3368，570-3368。啊，那伫咱高雄地区，请你直拨吼74772888，74772888，哦，这种有咱林小姐在咱做服务，啊，咱公司有专业的药师，你若有这个药学的问题、药品的问题，拢会当打电话来公司家吼。台南直播570-3368，高雄直播74772888吼，谢谢，明仔再感谢时间，空中再会，拜拜，再见。
1: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2: 阿美啊，今仔日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一份加保票写一个，我今仔日就来帮你办保险。
3: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2: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3: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2: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4: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3: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5: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又是新人郎啊！
7: 唉，新人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6: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人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人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7: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5: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人大小事。
2: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讲天讲地，听歌搁兼配话，画山画水，画乎你心肝拢真水。欢迎收听。

欢迎观众好朋友继续来收听玛利亚的现场来服务主持，有迎来这的节目时间。啊，那拜二甲拜三内容同款吼，唔通讲拜三听到哎，就前一天有咧，啊，同款就是安尼啦吼，因为拜三都有代志，无法度做现场啦。啊，两天互恁吼一次双享受。啊，讲到六月二号拜二呢，农历来到到四月十七，适合祭祖、求祖、冠带啦。啊，近期是祈福甲剃头毛，喜神伫正南在，神伫正西，刷着西边，冲着六岁上牛的朋友。拜二的好时辰呢，来春到下晡五点到七点，也阁有一个暗时的九点到十一点。六月三号礼拜三呢，农历来到着四月十八，即天适合的是祭祖、沐浴、扫下午，禁忌的是过川甲安床。喜神伫东南边，灾神伫正北，煞着南边，冲着五岁上好的朋友。啊，那拜三的好时辰呢？啊，半暝十一点到一点，一点到三点，灾时七点到九点。九点到十一点，十一点到过头的一点，也阁有下晡的一点到三点。六月四号来到着拜时的时间，农历是四月十九，适合祭祖、祈福、斋节。禁忌的是过川甲定明。喜神伫东北边，灾神伫正北，煞着东边，冲着四岁上土的朋友。拜时的好时辰呢，半暝十一点到一点，一点到三点，再时七点到九点，九点到十一点，十一点到过头的一点，也够下晡的三点到五点。

那讲到天气呢，这两天啊吼，西北风讲会渐渐来扩大啦吼，尤其是拜五开始，低压带来影响呢，水气有较济哦。尤其呢，东南部甲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雷雨，而且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啊，这两天啊，强烈风台佮离开着咱台湾这个附近的海域啦吼，转向着奥克纳瓦日本这个所在啊，所以呢，那是要去到日本。南平的海面这边吼，日本这边应该爱注意着航班的信息。啊，那拜山的各地炎热，午后大台北、宜兰甲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中部以北山区有局部较大的雨势。拜五阁受到低压带影响哦，全省各地拢有机会来落着雨。啊，尤其是咱南部、东南部雨会较。大小看，啊！那拜六呢？全省各地嘛，同款有短暂阵雨雷雨，午后山区有局部较大雨，而这个落雨的这个几率啦。啊，那礼拜到后礼拜一，南部有无定时局部短暂阵雨雷雨，中部花莲台东无零星的短暂阵雨也是雷雨，请大家伫这个周末哦，有可能落雨啊，嘛希望讲落雨会当解除掉咱欠水的这个危机哦。啊，来昨昏咱第八个吼，新区的咱陈妈妈讲要听叶启田的歌啦吼，来第一首给你做安排。啊，来给你点这首是由着叶启田唱的，叫做是大家来听故事。歌曲过了后，请继续来锁定着咱有闲来坐的节目哦。

0: 啊，我就想讲啊，安尼啊，无甲大家吼拼一下时间嘞，我归去安尼，一个时间定落来吼，以后大家要抢要拼吼，安尼较有一个准则啦，吼，
1: 对啦，
0: 因为以前两点钟嘛，今嘛一点钟嘛，所以就无法多个放到半点以后才开放你安尼吼。
1: 哦，所
0: 以开放点无三条呢？对啊，上晚开放都点两三条呢啊！啊，咱这节目都是以大家为主啦，啊，所以就想讲吼啊，气象宝贝，大家都好好听好，要来叮当一个，要来冲啊啦！
1: 有，我等下要来，啊那不行的啦，我等下要来等一下，你加注意啦。
0: 好，进来点歌。
1: 要啦。
0: 啊，要点多一条。
1: 啊，我要今天要听迄个。蒙雾之乱啦、
0: 啊！蒙雾之乱哦，好，来安排。
1: 人咧歌名未样讲啊，都咧卡掉。
0: 没啦，啊，我嘛是未记住啦，香油嘛未记住，陈柳去调啦。
1: 啊，那样讲歌词呢？
0: 啊，紧，阮师傅那足牛的，
1: 够牛
0: 的，嘿，可以的，拢 OK 啊啦。好，蒙雾之乱我都知啊。好，安尼安排
1: 啦。黄小姐公开啊！
0: 公开公开，好，谢谢你啊，平安平安，谢谢谢谢。哎、欸，对啦，我长真正嘛未记，我一直想讲看有啥物诶。啊，对啦，就是罗汉家吼，感谢咱水粉啊啦。来，嘿、欸，要点播诶歌曲呢，现主持赶紧诶，咱一点钟诶时间大概是五六首为主啦，哈，无像正常安尼两点钟，互你点七八条、八九十条拢总有机会。来，可以无师傅啦，你骨力卡都有啦，控六二三五。八四六二，来第二个，请你讲话。
2: 嘿，我可以要找万里小姐。
0: 有有有，啊，你今仔日第二个呢？可以到第二个安尼。
2: 咱牛，咱蔡大哥
0: 啦。嘿啦，伊讲伊有代志啦。
2: 伊有道上，唔得要去倒哩。
0: 啊，道上较有滋味啊，日子在过到安尼有滋有味较对啊。
2: 咱唔要去倒，唔甲咱讲哩。
0: 伊要去灌水啦。
2: 我要灌水哦。
0: 你无听清楚，安尼好佳哉，我阁听到两字清清楚楚。嘿嘿，伊遐可能需要灌水啦。
2: 我刚才听到讲，伊蒙蒙之乱。啊，蒙雾之乱就是歌名吼，做蒙雾之乱。
0: 嘿，啊，伊昨讲一个迄个单身的啦，独身啊啦。
2: 就讲伊独身啊啦。
0: 嘿啦，啊，结果就是罗汉卡，就是独身啊意思啦。
2: 罗汉卡独身啊呢。
0: 至少意思讲对，嘿，你什么罗汉呢？你十八姑娘啦，一朵花尔啦。
2: 我一朵花哦。嘿
0: 呀，啊，剩的拢寄银行去学生利息啦。
2: 嘿，
0: 蛮讲
2: 啦，
0: 嘿嘿嘿，冇紧啦，生利息，你利率可能比阮较济啦，
2: 利息哦，
0: 你加较济，
2: 我啦，迄个房啊，大就是比你较
0: 济啦，嘿，你迄个汇较济，所以利息较悬哩
2: 啊，
0: 嘿
2: 啦，啊，人你个房啊，佫轻啦吼，啊，迄条啊，声音佫轻啦，唔比阮即条老沙白啦，
0: 冇紧冇紧，啊，今日听甚物歌啦，啊，插白，
2: 插白，你叫我插白的，啊，人真有听咯，迄条咱个。老师，迄边那叫
0: 蓝小姐呢？
2: 蓝
0: 小姐竟然怎安尼听到你的声有起来呢？厉害啦！
2: 嘿，蔡大哥放声都救到嘞，啊，顶啊
0: 放掉了吼！
2: 嘿，怕顶啊看会救到未？
0: 哎好，
2: 啊听到你的声，咱就足欢喜，安尼算讲，那就胖健的囡仔拢搁转来几个
0: 啊！啊，所以你要点胖健的囡仔？
2: 无啦，我无要听一条。
0: 哦，啊，无你要听倒一条？
2: 我要听乱歌。
0: 乱歌哦。
2: 乱歌。
0: 乱歌啦吼。
2: 过来乱下。
0: 来安排啦吼。
2: 啊，过来乱下。
0: 乱到做伙啦吼。
2: 啊，真姐，你着将羊啊羊跳出来啊。
0: 羊看伊，哎，应该困中头嘛，应该起来了。好，等下佮伊夜上鸟一下。
2: 干娘啊，
0: 嘿，好，了解了解。
2: 啊，谢谢啊，蓝小姐，你着帮忙啊，
0: 起来，好，谢谢，感谢感谢，谢谢。来，这旁吼，因为万里啊，拢伫电台咧做节目咧服务啦，吼，所以要卡开拢是这个吼，二三五八四六二，二三五八四六二，诶，这个口音啊，哈，看我波头的手机拢控制一下哦。来，第三位你好。
3: 阿姐你好，
0: 哟，马姐，你今日阁继续来呢？
3: 哎呀，上面
0: 咱支持马姐啦哈，
3: 咁样赞，
0: 哎赞啦哈。
3: 哦，听到你的声欢欢喜，
0: 我听到你的声嘛就欢喜的呢。马姐，今日听啥物歌？
3: 安下村，
0: 安下村哈，好，来安排一下。
3: 观众大家好，
0: 大家好，
3: 拜拜。
0: 谢谢啦哈，感恩感恩，拜拜谢谢。哦，大姐阿兄出卖袂歹，哦，那佫继续一百档了，做高级用参观。哎，安排阿兄出，等者做伙听。来，咱至少我想讲吼，一点钟至少安排五首嘛吼，啊，第六首有备的啦哈。啊，来，佮要点歌的朋友，即马佮有第四首、第五首哦。来，赶紧来卡起来，第四位你好哦。
4: 太犀利了。

0: 再倒一个。
1: 你看嘛。
0: 哎呦，你也知影我伫这个所在呢。
1: 我拄啊转掉啊。
0: 你拄啊转掉，哈、啊！我昨我已经开始一届啊呢，哎、欸，我拜已经开放啊呢。哦，可惜啊，你即马嘛爬起来呀啦，哈哈，厉害厉害。
1: 拜拜拢有哦。
0: 我即马即旁的都临时人无做啦。啊，我得爱出来代班啦，嘿嘿嘿嘿，因为要找新的节目无遐快啦，嘿、嗯，啊，所以我得先出来献声一阵啊时间啦、嗯，啊，拜一到拜五啦，啊，拜六报拜五的啦，安尼啦，啊，明仔载拜三有代志，明仔载拜三，得、嗯、拜三的报今仔日嘞，拜二的啦，嘿，啊，你要听什么歌啊？
1: 我听你今晚好无？
0: 你今嘛好无？有啦，有好啦，听到恁的声拢足好个啦。
1: 啊，恁大师超好嘞。
0: 伊哦，伊嘛应该好啦哦。我印象伊讲伊五六月要去佚佗个款。
1: 安尼啊。
0: 哎呀，我临工过来甲卡，看啊看伊要甲咱口音入来无安尼。嗯、欸。嘿，来互大家听伊个声。
1: 有啊，无
0: 啊啊。蛮怀念哦，嘿。
1: 怀念。
0: 对。好，安尼我来甲安排一下哈。谢谢啦，感恩哦，谢谢。哦，可惜啊，家里黄的哦，啊，慷慨啊啦，太厉害的吼、哦。因为苦力的苦力的，阮有私底下久久吼两三个月有咧讲话一届啦吼。啊，我即届是干那甲苦力的讲，啊苦力的因为正经拄啊好康，啊真济啊去找苦力的，所以因有电话嘛，有咧直接哦，啊伊都阁帮我阁考一个。啊，昨昏我有考这个巴西，讲要来啊，巴西昨昏无用，唔知今日拜你啊，有要来无吼？无要紧，其他人要来，祝恁来吼、哦，第五首总算嘛，个人卡起来了。你好哦，
2: 阿妹，
0: 哟，
2: 我叫我改捧场啊。
0: 哦，阿勇啊你，
2: 系啦，
0: 哦，啊你个继续
2: 翻白噶，
0: 哦。
2: 啊！
0: 啊，想到就甲你听啦。
2: 我听迄个张亚文的想厝的人啊。
0: 张亚文想厝的人吼、哦，好来安排哈。
2: 啊，好
0: 啊，常常爱来啦哈。
2: 好，我来开房间。
0: 谢谢，感恩哦。
2: 拜拜。
0: 阮这个节目七点钟，要安怎讲？算讲较轻啦，因为吼、哦，都、就是做节目尔，也无产品咧甲你推销。啊，不过咱电商家吼，就这即个好节目、好产品吼、哦，有需要你拢要甲交关吼，拢、哦、是可以的啦吼。只是即旁咱着纯粹咧听节目啦。啊，来，若是等下阁有吼，八月上车无要紧啦吼，第六首会甲优比一个啦。第一首来，蒙古之人有甲你吹着哦，先来安排着啊，恁蔡大哥要听的歌曲，嘛邀请着柯里的柯家族，加咱的这个工商的蓝小姐做阵来收听。

感谢可乐的，就是咱的啊，阿仁蔡大哥点播着这首《梦舞之恋》，啊，拄只线卡有人卡吼，啊，当作要点歌，结果是咧问阿珍啊的电话吼，该在伊所留的电话，即马搁会当来使用啦哈。讲到受到今年气候稳定甲日照充足的影响呢，台南山野整体开花甲结果，而且情况讲真好啦。即马各山区呢已经咧进入着采收期，消费者所期待的2026台南山野，而且三地直上顶岗的资讯呢，嘛正式来上线了哦。详细而且顶岗资料甲完整的顶岗的名称呢，会当去到台南市政府农业局的网站。上新的这个资料的这边呢，查询下载啊，希望讲爱食到台南的酸鸭呢，这个、消费者拢总会当事先来看卖的啦。市长黄伟哲讲吼，台南的酸鸭呢，其实足芳脆的，啊，这个锅肉嘛真油啊，每一冬呢，热人上市拢受到消费者喜爱。今年酸鸭整个的品质甲产量拢表现真好，目前是爱闻酸鸭咧上市，无论是家己要食的、要送朋友的，还是企业团购。拢相当适合哦！啊，现主席台南各山区的山野已经陆续来上市，市政府嘛持续透过着展示活动、通路合作、甲多元行销推广着咱台南优质的农产品，协助农民拓销着产啊，这个啊拓展着销售的通路。啊，即马各工会单位嘛已经接受着订单啦，出货情形着按照采收的这状况甲订单的这顺序来安排。希望讲大家会当去啊，这个网站来看卖耶。另外，和咱合作是这个台湾钓的吴国宇呢，目前外销美国为主，受到去年美国的对等关税呢，啊，佮今年美伊战争影响着船班出口，其实受到影响，企业数。啊，一月份启动着800公吨的这个吼冻储收购措施，第二阶段六月呢启动着加工切片的奖励，稳定着国内的产销。奖励加工数量呢只有300吨啦，切片呢每公斤是20块的奖励金。台湾钓协会理事长有咧讲，台湾钓呢外销到美国减了1/3，真济这个养殖户卖鱼也卖袂出去啦，所以应该吼政府来提高着加工的数。量嘛，该种来讲加工稀疏来帮助保存啊。啊，即马呢嘛建议讲吼，加工诶，即个另外一个产销协会嘛，希望讲政府咧对着加工诶种类诶数量爱提高，啊，那切片诶规格爱降低，安尼才会当实实在在帮助着渔民减轻着养殖诶压力哦。来，讲到这来安排着这个考虑的吼，讲要来听歌，赶紧的乱歌甲传落去啦！

0: AM 1071。
1: 来，欢迎在后半阶段继续捧着收听万里啊，来主持有闲来坐啊，都正伫这个啊，过去买声要报这个半点台呼，有人个卡开呢，马见你即马个卡开，我嘛是会当来甲你处理啦吼，尽量我的话讲较少的哈。那要个点歌右边一首会使，互你互你用啦吼，0623584662哦。讲到台南运河呢，开航100周年啦，台南市国际龙舟锦标赛呢，要伫6月17日开始，小连续5天伫台南运河来比拼啦。今年有163队，超过着4000人来报名参加，参加的人数比去年增加了50%。市长方会则讲，今年刚好是台南运河通航100周年，所以特别扩大来举行着。除了比赛总奖金呢突破着150万，佮甲传统文化、水花观光甲运动，而且比赛结合，打造属于台南特色的端午盛会。今年嘛邀请着即将成真的火舞团，集团就是最近去英国达人赛，虽然无得冠军，但是有入围吼，这个总决赛嘛算讲真厉害。还有一组啦哈，这个即将成真火舞团而来，这个端午节，那呢，这个哈啊运河比赛，这个龙舟锦赛以外呢，也够明华园九天民俗技艺团啦，这个运河北岸呢有增加两用的这250寸大型的金幕，会当结合着电视转播。即时来出现着比赛的进行，嘛规划超过着140个市集摊位，所以呢，时间日到6月17日连续5天来台南运河行行哟。另外，乐康局今年3月到6月伫南门的这个乐康娱乐中心推出着职工福利业务推广讲座，要来办4场，已经完成着2场啦。后续呢，6月24日早时9点到下午4点，要办着第3场甲第4场。有兴趣的会当去这个劳工局的网站来了解一下哟。拄则咧报新闻，咱的朋友阁有卡开吼，可能咧报新闻，互伊等一下，所以呢，伊阁养2-3声阁无咧养咧，安尼是要安怎办呢？无要紧，我即马赶紧来报歌，互伊呢有机会吼、来甲咱看讲啥物情形，要来了解的吼、来安排这首歌曲，就是阮马姐住伫轮仔顶个马姐，阁要听《红叶厝》。

0: 哦，即马要顾孙、顾查某囝、顾后生吼，一堆啦吼，包括着咱拄只散开蓝大姐，顾因孙人读雄女的毕业吧，今仔日毕业典礼，但是伊已经正经有考着，汤迄边的大学要来读医学院啦，有够厉害啦！啊，点姊妹爱要等下，互大家来听哦，啊嘛感恩啦、啊，来啊，第即个第几个啊？你好哦。
1: 万里小姐，你好
0: 啦！你好，你好，
1: 我是陈妈妈啦，
0: 陈妈妈
1: 啦，感谢你呢。
0: 没，有听到啦哈、
1: 哦。有啦，有收到，收到啦。
0: 安尼好，了解。
1: 哦，真欢喜的啦，
0: 真欢喜哈。
1: 啊，真无做，你都无啊，拢无听你的消息，
0: 无消无息去哈。有啦，搁伫电台做工课尔啦，嘿。
1: 哦，真的哦。
0: 嘿，我是算伫电台请的啦。
1: 哦。
0: 啊，到有这机会，甲阿金啊吼，服务啊，看大家熟悉安尼啦。
1: 我听着有够欢喜的，阿妈都思念阿金啦，都思念你啦。
0: 哎，啊，林哥，我想来考验一下，互伊安尼，诶，互大家听一下嘛，应该会使吼。
1: 好，
0: 安尼林哥安排一下。
1: 咱是空中。
0: 对
1: 我拉钟拢卡袂记，我想
0: 啊，可能
1: 你学别人迄
0: 个。马紧吼，
1: 马紧。有在听啦，有在听
0: 就好。好，啊来就让个拜师啊，哦哈。
1: 哦，好啦，
0: 拜师就是今仔日的节目就做伙听尔。好，谢谢你呀。
1: 有你的声就好啦。
0: 好，感恩啦。谢谢，感谢，好，谢，哎，啊，再是说甲大家拍摄啦，因为拜三德有代志，所以吼、哦、拜三德看拜你的这部是同款的哈。啊来哦，归去赶紧过来报官啦吼，今日报未完，来安排考试哎，讲你这嘛好无，当然嘛爱好吼，啊考试哎，大家考家族哎，八三哎，啊个阮考八，迄、那个刘大哥嘛唔知有买来无吼，咱大家空中好朋友，拢爱好哦。

天气足热哟，啊，朋友热着啦，想着多啉一点啊茶，然后白开水是上介好的，来这个选择哦。为着有效来改善着二零溪的支流甲三亚溪的这污染的情形呢，台南市政府积极推动着林地污水下水道的系统建设。这个系统呢，规划分作是四期来办理啦，总经费大概是175亿，有计会当接供到91000多户，服务的范围包括着东区、林德区、桂林区、甲关庙区。市长黄伟哲讲呢，污水下水道建设是城市进步的重要指标，嘛是改善环境品质、提升公共卫生、甲打造宜居城市的基础工程。未来会持续争取着中央的补助，推动后续工程的设计甲时间。最近康市民呢共同推动着用户接管的作业，持续改善着二零溪流域的水环境。啊，那台南溪北一期的稻作开始来收割了，后边区甲新营的农会呢，甲民营的粮商啦，来收买着台南11号的开盘价呢，100台斤，市股是1890块来起跳。目前一分地平均收成1800台斤的稻米呢，算起来阁袂歹。但是呢，因为无水的关系啦，稻农呢烦恼着离球的稻作呢欠水来吼、要做，所以有可能会休耕啦。啊，后壁区的农会呢，啊，稻农呢，伊讲吼，进前2021年的前景拄着停水吼，休困四届，目前呢啊嘛正烦恼，希望讲7月份会当有水，互因来继续来耕作哦。来，再来安排的这首歌曲是阮阿玉啊，讲要听到曾雅雯《想厝的人》。

谢阿杰哥来点播着这首尖阿文的《想厝的人》。随着正式要进入着这个梅雨季甲风台的季节啦吼，即马这风台开始有咧出动了吼。啊，所以呢，现主持咱的民众应该爱来吼，赶紧来看讲厝里有啥物款的物件，一寡防灾物资应该爱来提早准备啦。面对着即几冬吼愈来愈济即个极端气候呢，啊，有咧即个呼吁大家防灾工作卖讲吼。等到海上陆上的这进步发布这个进行啦，现主席赶紧来，就养成着定期检查甲补充物资的这个习惯。啊，那是讲着防灾台，就想讲啊，搁要抢什么物件哦吼？啊，就想讲啊，安尼准备什么泡面啦、罐头啦、饮用水吼？啊，其实呢，上界惊应该是停电的问题啦。啊，厝里那是无电啊，手机无电啊，看嘛呢，乌暗吼，真正是伤脑筋啦吼。啊，所以呢，咱的防灾设备爱来。确定讲有手电啊无，还是充电式的照明设备、充电的电扇，啊有一种防灾收音机，吼、哦，有一种就是讲会当用手摇的，啊就会当发电，吼、哦，这其实。出来会当准备一两台也是可以啦吼，啊，会当做着一个充电的来源以外呢，嘛会当随时来收听着这个电台的这个放送的声音啦吼。啊，除了这个停电的应变措施呢，灾难包嘛爱来扛哦。咱来强调讲保存期限较长，方便来炸，有一挂叫做营养棒，啊是一挂干粮、口粮这款的物件啦。水嘛爱准备好够，啊，常备的药品啊，重要证件、影印本吼。啊，搁有一寡即个长辈时段，也是讲幼童啦、宠物，咱嘛爱按照因的需求吼。咱毋是可能讲干呐，当然啦，第一个家己爱先走无毋对啦，但是若是会使厝内的人啦、小孩啦、宠物，最低安尼带出来，大家安尼安全走嘛是可以啦吼。哦，啊，所以呢，即个物件毋是放咧，让阴阴弯弯无咧插面呢，可能你爱固定差不多三个月半当吼，顺一届，有诶物件敢是要到期啊，有诶物件敢是会当吼来换新换新吼。还是讲该充电的充电吼，希望讲大家吼，那真的是备而不用，但是你真的都不要没准备哦。简单介绍到这，节目最后安排这首《姊妹爱》的歌曲，赶紧嘞，这是阮的这个啊蓝大姐哦，对高雄拼啊回来，讲要听啦，听大家啊最近哎来，看伊安尼有一只姊妹爱哈，来听歌咯，安排是这个欧美红的版本。

0: 来，感谢到咱的公山的蓝小姐来点播到这首《姊妹爱》，啊，来讲到啦吼，这热人的电价呢，六月一号开始来推动了吼，啊，可能有人伫群组内底收到讲吼，什么三段式电价吼，嘿，看到有够，有看到，但是看袂清楚，啊，其实迄嘛无啥对啦，人台电的咧讲啦，人即马全国有99%家庭用户拢是累进费率啦，就是。是讲你120度以下呢，吼，热人的电价呢，堪啊，非夏天的电价拢是1.78元，但是呢，如果你是121度到330度呢，热人的电费吼，就比着唔是热人的电价就较贵啊，利用愈多，增加幅度就愈来愈多啦，吼。依照这个非夏季用电的平均用电量308度来讲，你安尼一期就收638元。但是伫6月1号到9月30号呢，你热人大概平均用量拢超过400度来讲吼，你可能得爱收到差不多1000元哦。啊，这就是用越多吼、哦、花越多，希望讲大家不要用那么多吼、哦。这是台电的啦，政府这边吼、哦、希望的这个部分啦。啊，另外有诶吼、哦、用电拢常常超过着800度的呢，你买到去到台电官方网站有一个试算吼，安尼伊就讲吼、哦、你什么时间用什么。电吼，啊，你在比较离峰的时间用，电费相对的减少，那是另外一种的算法咯。啊，唔通讲人看啥，人穿啥，你100%拢个相信，安尼的不可以啊啦。今仔日这部伫只过一段落啦，哈，啊，那要点歌的，请你就等拜四的这部时间咯。后一回，万里康你伫咱的这个吼，有闲来坐空中过来三。见面啊！
1: 大家一定要保持平安，保持健康。后一回空中再来哟、
0: 哦。这我的片尾啦，给他讲了啦。来，再会，再会。

0: 天光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信广播电台 AM 107.1。
1: 好消息，好消息！每天早时7点到8点，在咱本台播周六，由着阿元、Coco联合所主持的《快乐向前行》，咱的节目内容精彩、丰富、够趣味，请大家多多指教。现场服务电话：0800-288-066-0800-288-066。
2: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3: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2: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3: 真不错耶。
2: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搁多，今仔日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6: 啊，是毋是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5: 啊，你哪知？
6: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5: 哈，这严重哦。
6: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打电话1922。
7: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你好，我好，大家好，大家好，我是文芳。今仔日是2026年国历六月初二，星期二，农历是4月17。北控北本铺文芳文具服务中心，咱现在台南市西门路一段435号，台南市农会隔壁间一栋透天的5层楼啊，管的大楼，全部拢是咱家。欢迎咱的听友，你有闲来坐，来找文芳，来找文具，为好人哦。

本土 EMP 五千用的药品公司来独家提供，叫咱大家钱大赚大赚钱。今仔天咱的股市呢开盘来走低哈，咱这个股市行情起起来219.40，加权指数45557.31，啊，成交量一条6075.83，黄金一钱买卖，黄金一钱买进16580诶，16580卖出17580，17580，比涨上落来100块哈。啊，当晚文峰要来主持节目的时阵啊，我才听到讲，咱这个头前的节目是曼丽哈，文峰欢喜一个呢，诶，曼丽哈。做认真嘞，做骨力嘞呢，哈，是一个真好斗阵的同事就对啦。啊，伊最近拢校长兼共经呢，哈，什么人那是有需要伊来做拍手的呢？伊拢是义务的挺到底哈。要找这好的同事实在是不得了哈。啊，曼丽愈来愈水呢，伊个忠实的听众朋友拢是非常的听伊，尤其是咱一阵婆婆妈妈。哦，始终兼换贴的哈，拢伫咧听着曼丽的这个声，曼丽好好继续栽培，我那是不得了的这个节目主持人呐哈。啊，曼丽足客气，伊讲无啦，我是会晓安尼人来人来尔啦，啊那正经吼要甲你买，迄我较含慢啦哈，啊巩固就会啊哈，什么人都拢无计较得着。我拄啊咧主持节目嘅时阵啊，提早提10分钟入来即个播音室，啊，昨因为初一足无闲哈，昨初一真正无闲，加上咱北控北本部自昨开始一直送电风，啊，像拄啊文风包裹啊装入来吼，拄啊断落去哈，哦，我那是大粒官细地牢呢哈，啊，今仔只是好加载有提早入来播音室，啊，才知影讲哦，咱前嘅即个节目是曼丽来主持嘅哈。曼丽，曼丽，哦，爱你哦，谢谢你哦，啊，淑芬嘛是足骨力嘞哈，感谢你诶，多谢咱家的好同事，安尼拢来你咧斗小天哈。咱有时阵啊哈，听众朋友，这个变化的对，常常是孙悟空诶，计划赶不上变化哈、哦。咱这个节目啊，来来去去，有诶就是提早来落船，有诶就是讲啊，搁继续。好、哦，来你咧聊，像我安尼，佮继续聊落去呀。啊，来对于咱的一寡忠实的听众朋友，有帮有所以交代。啊，但是有的就讲，啊，我的工课落到做到遮，无论是身体方面、年龄方面，或者是咱个人的思想方面，就是讲啊，我着两早吼来去佚佗佗的，安尼唔免和时间白聊聊。真是有的听众朋友讲，文芳啊，你三思啊，你较唔爱接啦吼、哦，这个代志我有考虑足久。哦啊、我真正我有考虑足久，我是吃了个很白啊，我是足爱哦哈。啊，问题就是呢，因为哈、哦，我原来是要搬这套，因为文峰较早是主持4点到6点，5点到6点这个这旁时间停掉的原因，就是拢爱出去爬山哈、哦，提早出来去咧这套，提早来你咧纳凉，所以我就是提早要休困啊，无需要阁为着咱的节目阁来白聊聊啊。啊，其实听友嘛，真侪人拢捌文峰。文琪，你拢看阮大汉的就对啦。啊，咱的节目就安尼哭的哭的哈，啊，相依为命。咱像单山破五娘，啊，都听众朋友，天星破天涯，文风破天友，天友破文风，你也不会寂寞，啊，我也不会寂寞。咱对咱的工作台，咱的工作上呢，拢是一个足大个的责任。来你的付出的哈，有诶是讲啊，咱都唔免做个遮歹命哦，时间白条条呢哈，时间白条诶，真艰苦。啊，听友最近你咧问讲，啊，咱无听到文琪的声哈，啊，咱文琪是走去对去呢哈，文琪最近足无闲哈，伊个生理高雄生理有那真拍喷落掉啦哈，文琪那生理做煞了后，伊就会来哈。啊，听友迄个西门路的洪大哥。有打电话来给我，伊讲文芳啊，无你到三甲市呢，叫文迪来主持节目，啊，你文芳落去做迄、那个，哦，4点到5点，安尼，恁两个姊妹啊，带落去做，我这个代志我会阁研究一下哈。等待着文迪，伊的工作路若做好啊，该若需要增加时间，咱则阁来增加时间哈。感谢咱的乡亲，你的支持啊！啊，再甲你报告一下哈。阿曼丽哦，拄啊，我有听伊的节目，无论是歌曲方面啦、啊，啊，口音的反应啦、啊，对听众朋友的回答，对答如流呢，愈来愈进步哈。继
续搁栽培落去，有那是医药行为了做成功大企业家的女强人呢？曼丽，你茫看安尼呢，文心武心呢，拢。

今次来出门咱的商品呢，来甲咱订货来叫电风的足济哈。啊，就是热人搞啊吼，今年哦，听众朋友，今年的天气特别足热的呢哈。啊，阮这个中式的听众朋友，你在迄个桂林窑蛋哈，我拢叫伊起啊大指头啊哈。你迄个桂林窑蛋咧头前遐咧卖菜，哦，咱这个阿鲁啊，迄个大指头啊，好，伊讲伊足爱听文宏文吉主持的节目，咱这个大指头啊，伊拄啊着订三支的电风哈，桂林漳州里有去呀，啊拄啊搁订三支的电风，就是甲咱叫好哩哦，过骨数一组，啊钙骨筋一组，啊金属丝，拢是三罐的，你都若买三罐的6000，啊着送你一支大筋。大机电风，咱感谢着桂林有带的阿鲁大指头啊，伊伫头前咧摆卖菜呢哈，伊讲哈哈，最近的天气有够热，真正火大梅咧滚呢，甲你文宏讲的哈，爱吹电风吹好凉凉，感谢着咱桂林有带阿鲁大指对文宏文吉的疼痛，谢谢。

始报新闻，报新闻是我的专业，也是我的责任。空军 T-34 教练机攻山基地，而在攻山的基地来对飞，两个飞行官即时来巡截。咱赖清德总统除了伤悲心伤，也是难过。空军司令部发布到这个记者会，国防部发言人今仔日讲，空军这台 T-34 教练机今仔日在攻山空军基地来进行模拟发动机里的失效，航线训练的时阵来对飞，两个中校的飞行员里来瞬间，分别就是呢，这个桂俊男驾着罗继优，这是两个人坐这台的迄个空军发动机啊，突然之间里咧模拟的时阵呢。失去掉迄个控制中，从倒头栽，砰，安尼都无效啊！吼，赖总统赖清德对着这个代志咧，非常的唔甘，并要求着国防部成立着专案小组，尽速查明着失事的原因，以来厘清着真相，避免着类似憾事再度。

看这个贵人的高大气打电话来哈。啊，你嘛好了，伊讲闽南呢，啊，我是安怎样，咱拢无听到你的声，讲有啦，我这边都听到变变叫做大声来无。咱讲到这个空军第三十四队会造成两个飞行员的殉职，飞行官吼、哦，这个是中官的了。罗桂友曾经里的怨叹讲吼，开 T 三十四是咧生命，既然就是予以成全呐、啊，空军工商基地。哦，这是 T34 初级的教练机，在集合三叔一叔今仔去找你执行着模拟发动的时阵呢，失效来训练，失效就对，失效无效啦，哈、哦。下早起八点八分左右，你在跑道的北边就对飞呀。46岁桂春男甲41岁罗桂友，中后两个拢来殉职。历程当中，哦，40几岁的人诶，安尼一个命都已经无去呀，哈、哦，真正互咱悲哀啦。啊，都没有办法的代志呢，所以吼、哦，听众朋友，咱这请飞行机失事，也不是真正当听到呢，常常嘛有诶代志哈。你知影开飞行机，无论是大只细只，拢是顶啊无靠，下啊无吐，所以说这个是危险的代志呢。啊，那讲到这个连战，咱前诶这个副总统连战的金孙呢，半暝啊离家出走来，伫咧做流浪汉。陆永嘉爆出讲，两个查某囝面膜来精散，你要走你就让他走啊！啊是有影无影呢？这是国民党前主席连战第二个新妇陆永嘉出席到迄个发表会时阵来里咧讲哈，伊嫁到迄个连胜武啦，结婚17年啊，生下了3个子女。陆永嘉很主持呢，你咧吐着迄个妈妈的苦水，你咧讲哦，这个15岁大汉囝叛逆期、青春期，常常心思难测，逐天暗时吼，拢看迄个小剧场了后吼，啊，都脾气都走精去啊，啊，气甲失眠，啊，顶几工啊吼，伊个是嫁厝的人呢，来家庭革命吼，所以囡仔呐受到迄个手机啊。短语音的影响，常常对着未来感觉迷茫。讲有时阵爱甲这个囡仔吼来里咧，好好调养着生活思想。你到底是咧想什么？真正有法度通生得了惊心，无法度通生得了惊心。你以后讲无办法，是我家己出去做流浪汉好啊啦。哦，妈妈讲甲囝讲安尼啦，啊，想袂到讲囝吼叛逆期啊，当然当场接招咯，早暝11点外。台北公昨暝咧落大雨呢，正是门开的就出去。伊讲好，我就去做流浪汉。面对着囝倒去出去呢，啊，当时啦，做妈妈的人吼，真正无甲囡仔诱倒来就对。伊讲你这种个性，迄行做流浪汉你嘛做袂好，因为流浪汉咧抢地盘，爱知影要去对美好铺纸板，你什么企图心都拢无，你流浪汉真是做无落来。结果因迄个囝伫外口溜溜行，一百溜溜去，离遐路边安尼踅来踅去，压规半点钟诶，规身躯甲落落，点点诶开门，搁转来厝诶，嘿嘿，博笑诶，就是讲呢，两个妹妹不但讲无心甘，吼、哦，未讲啊哥哥你走出来，未讲唔甘，啊搁讲啊啦，你要走就让他走啦，啊无咱兜诶家产哦，以后拢是伊诶，你要走就让他走。嘿，啊，另外这个连胜武就是连战诶，迄个第二后生咧，伊讲诶，咱做查甫人拢总是爱有心机啦，吼、哦，所以讲哦，翁某若要饲养着这个囝，哦，这唔是足简单诶代志。听众朋友，人讲迄个贵公子，你知影吼、哦？贵公子未堪。去吃苦呢？你唔通讲王子唔做，要做乞丐呢？要做乞丐嘛，都爱有乞丐命呢，对不对？咱若无迄个乞丐命吼，听众朋友呢，要甲人做乞丐，唔免讲吼，念咪得饿饿死啊啦！啊，搁再有一种诶，就是讲要做皇帝嘛，都爱有皇帝命呢，对不对？吼，人讲落土时看八字啦，什么人诶命，什么人都决定好势。但是命是天创造诶，啊，但是运也是人所行，讲对不对？哈，不空不奔波。多谢老主角，你的支持在被收听指教，讲的都是一人一款名，对不对？感谢你的收听。

这个天气哈，台北十个县市内底普及着高温的电荷，咱台南玉山呢，伊个是飙起来39.1度，真正热到要剥皮哦。出门去大下呢，爱补充水分，爱防日晒，祝咱大下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全部拢是咱北方白喷泡优良的产品独家提供，买6000块的，买6000块的，14寸的、12寸的大机电风吼，看要大机小机的呢，阿德拢甲咱注文，阿德夜灯一吹吹哦，较凉。较袂遐尼那热，北控北喷泡，感谢乡亲，咱的金丝是3罐6000，北控北合理用的固骨素3罐6000，北控北的钙固金3罐6000，啊合理清的丹参纳豆激酶3罐6000，北控北的地少散3罐6000。八空八的咖啡粉小丸3罐6000，八空八新荣新气丸3罐6000，看是要送12个，或者是14寸的大机电风哈。啊，那买万二呢，大小机拢要交押倒去啊。那买万二块12寸的啊，14寸的啊，拢会当两机啊，倒落去吹。听众朋友呢，电风吹电风，等于就是咧吹冷气，啊，搁凉搁省电哈。马代茶，马代茶5克啊，6000，啊，咱就送你大机电风。北控八的病为善哦，也那6罐哈，咱都送你大机电风。咱美容的化妆品同款，那满6000块以上，咱都送你电风。也那水当当的额头挂。额头挂水当当的保湿精华如意，3罐6000，咱都送你凉凉的电风哦。这是台湾制哈，咱呢送的精品非常的关键哈，啊，这无迄个大陆货哈，咱送的电风哦，这是台湾的哈，台湾装的哈。啊，北控八的水当当额头挂，额头挂水当当的保湿精华如意，这3罐6000啊。北控八的珍珠洗面霜、胶原蛋白洗面霜，好洗好拖，1罐是500块，买6罐送1罐。珍珠丽雅霜、胶原蛋白如意，1罐是700块哦。咱后个月7月份化妆品可能会调整价钱，安尼报告给你听。咱水当当的额头挂保湿精华如意。感谢到咱王太太来咱罗德庄明东山公山店的庄明，甲咱买到水当当的2罐，啊，地少散1罐，安尼6000元啊送电风哈，也护理水的护理水，护理水的精华霜。活力美珍珠精华霜，这款是咧专门去除妈妈你的尿酸。妈妈你的尿酸有大条甲细条的，拢该抹好无半条。护理水哦，珍珠精华霜。

电话啊，2148088，2148088。检警今仔日发动着五波，1235来搜查着台埔首脑顶18人，天德明诈骗集团下着14个人。来诱拐到全部的金额差不多4000万，刑事局今仔去破获了假投资的诈骗案，去年甲即马发动着五波来调查，查扣着4个月手机啊、电脑、主机等的这个证物哈，伊秘密咧偷摄着名单，结果今仔去那来里咧曝光，17间全部拢开罚单，这真正是真不懂嘿哈！目前几啊间足出名诶，伊利集团爆出着呢，诊所内底违规设置着录影器，各地卫生局陆续查着病院内底哈，真正有不法的行为呢。这听众朋友个人的隐私权利安尼翕安尼，敢有好事？这真正拢未好事的代志。最近病院律师设置着监控偷窃的代志，介济台北市政府顶几工啊，嘛执行着联合稽查，发觉一个足出名不孕症的医疗机构，就是宋子鸟生殖中心哈。台北院律师涉嫌着这种相关的证书，台北地检署长指挥警方前往伊调查，并通知着负责人呢，甲着现场的经理到案里来说明。侵犯了后，两个人各以着20万来交保，专人向着妨害秘密罪移送法办安尼啦。真正是在时间哈，啊，这个真无良的代志哈，做生意若无良，迄个做袂久就对。啊，咱拄啊哩咧讲的这个台北市警察局顶几人啊，侦破着太祖集团单子洗钱案，原本的以为最起码会当提了3000分专案的分数，不过新北市警察局类似保住了全国打造而来评比第一名的保障，既然罕得来发函予刑事警察局，指着检方起诉着罪名，敢若是洗钱博弈，缺乏着明确诈欺被害人，无符合着刑事局定定的电信网络诈骗集团，即号刑。有分到迄个标准，刑事局最后采纳着新北的意见，驳回着台北市来记分，所以吼、哦，这干扰着刑事做法，即是引起着警戒，正粘连迄个未求情的对啦哈，破着太祖集团洗钱案，引起着新北警校有接到这个公号来里咧大战的对，人讲抢功劳济啦，啊，佮有迄个刑警哈，这个刑警。你若破一个案大案呢哈，譬如是这个甲的甲乙的迄个警察局，啊，这个拢有迄个绩效呢。这个绩效就是讲，咱年底奖金或者是哈，警方要来升官，这拢有呢。台北市警方破大案，原本底会当摕到3000分，结果因为新北警方来检举全赔去啊，辛苦逮捕着人，结果无法度通记分。台北的警方真正讲的，讲做到老官。啊，予人嫌甲会流汗，台北警方打抱不平，这是要安怎讲？讲哎，真正郁卒了，郁卒了。受到强烈风台外围环流的影响，宜兰关南澳新北海滩四周围海域掀起着波浪。昨下早起，25个露营人客受困，经过救援了后，平安地来脱险。啊，昨暝阁有一对个男女来到遮露营，结果和迄个大影拍落去在迄个海。49岁细胖的女子，赶紧的抓定了迄个鱼场的浮球，在破湾的所在，哈、哦，迄、那个海影哦，一个过一个安尼，立在海面内底浮嘞沉嘞浮嘞沉嘞，阿娘救死一生啊，娘为啊救死一生啊，惊险来得救。东航39岁细黄的男子不见踪影，生死未卜。这是六娘散步，查某的哈。哦女主惊险来得救，但是伊个男的朋友到底是哪里去呢？这个攀路足辛苦，而在迄个海个漂流2点钟，被迄个空警来吊挂你来救命。吼、哦，所以啊，你若抓位海囡仔去佚佗个，咱拢爱注意。讲到这个宜兰关南澳新北个海滩海石洞，因为伊这个寒蝉接力分明，迄、那个洞内底介宽。成为着各界想要来去探来发现来了解的，但是最近呢传出着讲有真侪人哈，煞总跋落海啊，碰起的代志呢。
同款的所在，无同款下的时间，死呀、瘟呀、命呀，人都拢袂熬着就对啦哈。熟悉当地地形的南无国小的家长吼，伊提醒就大啦，讲这个海石洞附近的海面，如果闹大浪，都会直接吼甲你拍落，风台天千万都唔通去哦。所以你唔通提你嘅命咧讲笑，迄、那个海涌涨潮嘅时阵呢，初一十五，迄、那个时阵就是爱特别注意，海水呛呛弄，弄熊熊淹起来，淹起来加迄个海滩，啊，昨就是农历嘅四月十五，海十五就对，又果受到强烈风台外围环流影响，一旦人碰到风涌造业，都拢先走袂离，哈。有关着车进入在深地的海滩，或者是农业的行为，这拢是爱小心的代志哈。每一个海涌都拢有一个危险的所在，唔通戆戆对人背望呢，唔通讲哦吼啊，这条天作热，拢困未起呀，啊来去海边啊遐吼，来农业大埔旁来烘烘蕉啊吧，或者是来烤一个肉啦，或者是来去烧钱纳凉一下哈，迄种唔通，因为蕉。有的海边啊，你并无熟悉到迄个海上驾到地形的环境，这拢有安全的风险哦。所以海滩有分做南甲北、南甲。

高东坡最近来里咧修法，食毒毒驾吊销着驾照，限制过来丁克，增订着年满十八岁人客连坐罚，最重可处着万五块的罚金。但是这罚金无可抓吼，迄拢罚唔惊啦。迄若毒食了到底，阿达阿达，头壳拢晕拢去啊！三年内底吼，讲你若是有迄个毒驾的吼，讲未使过来考驾照啊，安尼知吼？对着使用第一级、第二级的毒品，譬如海洛因啦、吗啡啦、古柯碱啦、安非他命、大麻啦。摇头丸呐、啊，哦，即马上流行的这种丧尸烟弹，即个像个食落去就像个僵尸安尼啦。啊，若无驾照，吼、哦，来里咧，来里咧开车，即嘛是拢爱当心哦。所以说，嘛是爱小心的代志。道路交通处罚修正的道案呢，即马拢已经送来到即个行政院啊，吼、哦。未来啊，道路交通安全的计划会愈来愈重，吼、哦。道路交通的安全预定呢，就是基本以后就可以上路啊。另外，顶个月吼，中下旬扫动着迄个毒驾，查获了1058件，42个嫌犯来羁押。啊，若讲着丧尸烟弹，即只落去敢若僵尸的迄啦，已经渗透离在即个校园。教育部里咧讲，九月开始要和每一个学生啊，用迄个嘴暖吼来快筛来缩减安尼啊。因为即马七八月啊来到暑假，暑假了后，迄囡仔都一白溜溜去呢。有诶为北个，有诶着为南个吼。啊，一世界学生啊啦，那防红毒品啦、啊，喂来喂去个吼、啊，这个拢是危险个代志哦。所以要做好，要做歹，拢盖在即个学生啊本身是毋是心内有收得了正。另外，彰化县60岁蔡欢陈春木，4月初3，离厝会使用着安非他命毒驾冲红灯，闪着警方的哪吒，追弄着警方骑乌托邦姓氏的妇女人。妇女人倒伫涂骹了后，冷血佫甲告过伊的身躯，家属来走。彰化地检署真早来终结。检察官认为，当然就是有杀人，无确定故意，怎伊着杀人毒驾？公共危险罪起诉着陈南，并请着法官分论分罪来处罚，加重着执行，夭寿了嘿。啊，有诶嘛是讲，我书上会玩毒驾，吼、哦，阿姨着讲啊，我着有迄个前科伫诶啦，但是你阁无有证据显示讲，伊是毋是有再犯之虑，所以讲病病吼，病病咧食毒诶迄啦，有轻加重。你咱那里咧上家属诶，啊你来毒驾，这都唔通啊咯，这都爱判重罪啊咯，啊无报阁互伊请回，这个代志引发着舆论，检方已经阁提出着控告啊吼。迄、那个老师的上会玩得着，吼、哦、啊来伊里咧食毒，食毒了后，懵懵懵懵的，啊就阁甲放好出去安尼啦，安尼来着。即个毒驾了着，拢爱是爱判非常的重罪安尼哈。食毒的买卖啦，这拢是抡起来正重的嘞罪，你不要滚笑了。

0: 碗啊，这啥？
1: 对啊。
0: 哼，啊，送一罐烧油啊，啊，四罐半用碗大罐的哈。
1: 哦。
0: 哼，啊，八千斤哈。
2: 喂，你好，我陆祖宗药局。
0: 是。
2: 啊，我那个有客人，王美人。
0: 哎。
2: 他刚刚买金素席三加一，还要送电风扇。
0: 无咧，金素席三罐都送电风扇，无迄度加一哦。
2: 哦，
0: 安尼
2: 就是三罐，
0: 三
2: 加一哦。
0: 无咧，是要五罐送一罐
2: 喏。哎，安尼我小姐应该是误掉
0: 啊。哦，都唔是电风扇去啊，搁另外一个吼。
2: 搁另外一个，这电风是啥物薛先生吧？
0: 哦，好好，哎，再去两点，你先退去哦。哎，可以压去啊吼。
2: 薛先生哦。
0: 嗯。
2: 电风扇去啊吗？压去啊。
0: 哦呵。
2: 啊，所以我再搁一个金素席，所以金素席。
0: 送电风，我若要五罐，来送一罐，就无送电风咯。
2: 哦，就是五罐送一罐，就无送电风。
0: 哎，
2: 啊，三罐就是送电风啊。
0: 是。
2: OK OK， 那客人要一个电风。
0: 好，你讲你是啥？
2: 王
0: 美娥。
2: 王美人。
0: 哦，王美人哦。
2: 嘿。
0: 啊，你讲约电风当时要来？
2: 伊是无讲当时要来啦。
0: 无，我后日甲你用起来，等我明仔载食后日就到。
2: 可以可以。
0: 哦，我写王美人哈。
2: 对。
0: 好，拜拜。
3: 文宏你好，
0: 哎，来你好，
3: 嘿，啊，那个半两碗要够二十么？
0: 有啦，三加一啊。
3: 三加一哈，
0: 嘿，
3: 那你四罐偌济？
0: 四罐八千一。
3: 八千一，啊，我倒一碗，啊，金素席倒一碗，
0: 啊，啊，啊，你再送一罐金素席。
3: 啊，你送，啊，你再送偌济？
0: 我再送两千嘞。
3: 再送金素席。
0: 嘿，对嘿。
3: 啊，你金素席订两罐啦。
0: 对
3: 嘿。哦，啊，你一碗过一百哈。
0: 嘿，对。
3: 啊我十点钟给你换一罐那个啥精华霜。
0: 哦，好。
3: 啊，哥呢？
0: 那要给一堆，你一两米堆。
3: 等我。
0: 好了，
3: 好，
0: 好，
3: 好，
0: 好，好，
3: 拜拜，
0: 拜拜，
3: 拜拜。
0: 啊，文通，
4: 我姓雷。
0: 是，你前是讲买目镜的吼，我换上一罐。
4: 哎，
0: 好。
4: 我今早给我摕一罐那个日霜，我要买。
0: 好，
4: 好，好，安尼啊。
0: 拜拜。
4: 我感觉袂歹。
0: 好，金素席袂歹吼，你感觉袂歹。
4: 啊，我想要，你讲三罐送一罐
0: 咯。买五罐送一罐。
4: 啊，买三罐送哪会啊？
0: 送电风。
4: 啊，我若无爱电风，就送。
0: 你都够。
4: 记得暗时啊，暗爽的。
0: 哦，好啊，送西边那个暗爽吼。
4: 会使哦。
0: 会啊会啊，啊你买几体？
4: 啊，我着是中明。
0: 系啊，啊无咱来中明体，我即马电话解卡的。
4: 我伊讲听，我先甲你讲，我一日几两工才买来体。
0: 好啊。你讲一个事，我来留下就好。
4: 哦，
0: 叶老师吼，好啊。八空八本坡，感谢着乡亲，你的支持才被收听知道。八空八的金素丝，让你用的骨骨素钙骨筋，让你穿的丹参纳豆激酶抵受散并为善哦。空白的新气丸加味反效丸买咱的产品六千啊，咱就送你大支电风，台湾这电风我就送给你。

让咱的目屎来耽误，咱的伤会慢慢啊好。这首歌就是讲伤会慢慢啊好。感谢乡亲，你的支持在白手听指教。文宏、文吉联合主持《新闻快报》的节目，4:00到5:00，感谢你。

买咱八空八本铺优良的产品6000元，咱就送你台湾制电风省电的电风哈，啊，吹到会凉哦。台湾制的电风哦，这不是大陆的哈，看是要12啊、14的，顾在你哈。八空八本铺感谢你，但是我咧听14寸的吼，较下咱即马的这个天气就对，啊比较较凉淡薄哈。咱八空八的金属是咱的老爸走路目睭花花啊，阿母啊目睭耷耷，拢甲咱食八空八的金属是哈。咱来地成分有高贵的百里如春苦瓜生态，苦瓜生态稳定血糖，血糖若舒适，目睭就金。头前一只一只乌影，背芒啊，咱就给你硬起来。金美瑶8080金舒适，听友未红未久未跳未坐，咱到的是大年人，气血未流通的，啊，就是感觉讲哦，筋骨会酸痛，多吃补心固精温心作用补骨剂，强筋壮骨的，未阿久跳坐，走路卡床头会酸。咱咧走路，骨卡一个腰寸袂得，无法度通卡路来刷叮当诶。迄有诶人呐，困醒起来了后，双手扶双卡，无法度两只卡落眠床诶，卖紧张，八困八咧。但量完挂来吃，来注意重用你身个腰子经验，咱的筋骨劳就好，咱的筋骨劳难买，迄拢是腰子筋较烂。要吃个腰子的，8080但量完挂来吃。啊，那脚麻手臂的气血未流通的，脚麻麻的哦，加疏通丸来吃。疏通丸气血那流通，人就健康；血那塌的，咱就爱中风。8080疏通丸，舒服的舒哦，气血那通，人就健康。8080疏通丸，8080勇肝丸，勇肝利胆解毒兼固胃，百毒百解，生肝火，勇肝火，造肝火，8080勇肝丸，8080情感面目丸，顾心顾肝顾眼底，吃好目睭金颗颗，饭前吃8080情感面目丸哈，啊饭后才吃咱8080金属丝呀。听友头晕头晕头痛，病病白白叫的，吃咱咖啡都无加钱，8080咖啡反笑完吃好气闹反笑。咱内底成分的物质，就是补肝气来养血，内底成分的杜仲，补肝心益腰脊都酸痛。8080咖啡都无加钱，咖啡也反笑完啦。咖啡反笑完，热人啊，买饭食袂落去，安尼虚咧咧，头晕头晕头痛，较欠血，食8080咖啡反笑完哦。听有热人到啊吼，啊放了红红香香臭臭呢，马黛茶你就赶来啉吼，马黛茶一缸泡3包，咱就像落大河清水高。马黛茶，和你顶新代，和你新顶代谢好，和你体内底做宽保健加好，消暑止咳，美颜养颜上好，尿酸血糖血压血脂的哦。大自然无低音无污染的马黛茶，马黛茶一克啊千二啊。热人啊吼，熬食茶汤啊，足熬够了，唔放个紧紧，要放个放无，放了头个闪了尾呢。8080新荣新气丸挂来吃，和你放了会顺，和你的膀胱会用。8080新荣新气丸，咱的阿爸呢，捏雨伞肥大，所以就感觉讲放了足困扰的哈。8080新荣新气丸，迄个放无了了，放未出来的婆婆妈妈熬够了，熬出了，吃咱8080新荣新气丸啊。

谢乡亲，你的支持才被收听指教哈。朱清的艺人杨贵梅长来里咧讲哈，唱着这首白色爱的主唱者69岁地秀月，冰晶里咧失势啊哈，心疼来里咧发问呢。地秀月咧唱歌开始做好听啊，做人非常的温柔善良亲切，待人非常的诚恳，热心助人哈。无论伊的亲戚朋友，我在身躯边的人，大拢对伊也非常的喜爱，加着敬重哈。人的生离死别，辛苦病痛在所难免的哈。唱着这首《白色的爱》，地秀月已经逝世哈，予咱真唔甘哦。感谢乡亲，你的收听《白色的爱》。

0: 早上。
1: 哦吼，木木早上做这人吃做好呢，吃这个大大黏黏木木的做好。
0: 老板
1: 油，
0: 对对对，
1: 啊、
0: 我
1: 甲姓，
0: 我
1: 即几
0: 工拢照三顿甲食呢。
1: 哦，照三
0: 顿
1: 吃吼，盖好盖好。
0: 我等
1: 下
0: 吃，今
1: 仔
0: 吃第二
1: 工
0: 呢，我。
1: 哦，你吃第二工就感觉啊？哎，
0: 啊，
1: 哦，就讲哎，无个。个买来倒安尼吼，脚倒手倒安尼。
0: 啊，我那起码吃会使，我着保养着拢管得得。
1: 对啦，嘿啦，我那金丝鱼已经救好足侪人的目睭安尼。
0: 你就是讲有迄个苦瓜生菜干。
1: 哎，百里如笋。
0: 啊我嘛食足侪种，诶嘛是 A 黄素，啊拢无啥，
1: 无啥好。哎呀，阮这是新诶新诶情怀，多关怀。
0: 我是上个听你诶节目。
1: 啊，不要。
0: 可是我阿无听我开始讲啊，无来看看你诶。
1: 啊，我金素熙。
0: 伊阵啊，你进行三啊。
1: 哎，台长，哎。
0: 哎，阿姨，恁两个，伊恁拢有咧讲，啊，阮头先听恁诶
1: 啊。阿你好，食不空白诶，伴娘丸。
0: 好，
1: 拢办用完较济啦，嘿。
0: 啊，我即卖就想啊，管
1: 你。金素熙安尼长期保养好。
0: 啊，你也小讲你呢？
1: 你有起来吼，过目睭卖好退化，卖好老化，安尼就足济啊呢。
0: 对对对。
1: 嘿，好。啊，你拜我过来睇。好，杨女士，谢谢哈。谢到咱这个叶女士来罗德中明公山公山店的中明药房，甲咱指定哈，八块八的金丝丝吃好，目睭足金啊呢。咱这是日本的叶黄素，八块八的哦，金丝丝内底成分阁有高贵的百里芦醇、苦瓜生态、米达胡萝卜素、叶黄素。叶黄素咱是日本的哈，阁有这个山生子哦，加到这个黑醋栗哦，加到日本的乌大豆等等，包括着讲咱岛的囡仔兄，目镜度数愈挂愈重的，常常咧。换物件，拢甲咱食是金的，八空八的，金四四的，金四四哈。买三罐啦，咱就送你大机电风，台湾一个大机电风，吹好凉凉，阁正水的大机电风哦。文风文旗就送给你啊！啊，八空八的地少散，双下轮流过单点过细胞，少盖骨哪少袂好啊！食八空八的地少散，含迄个阿爷有心的大多的拢会使食。八空八的地少散。八空八的病为善，千军归一路，万病归鼻土。为遮为温为消化不良，一顿久久两顿小肚。食人八空八的病为善，保持着胃肠年轻化，好排顺好消化，未胀气，阁未落下。八空八的病为善，互你用个固骨素，食固骨的。八空八的钙固筋，食固筋的。互你穿个丹参纳豆激酶，咱来穿三个啊。每一顿困底爱困，困未去未困者，食。安安困，先困到底呢？代志无甲落大条，唔通烦恼甲吼，喙手头门闭，活力好眠，活力好眠，要食好困好闹好记忆，活力好眠，顾你的心脏，顾你的头壳，活力好眠。

0: 相信你的支持在维修厅机构。咱美容的化妆品一组七罐，七罐一组6100元。同款买咱的化妆品6000的，我那有送你大机电风。这部时间就到这，过一段热线。明仔下晡4点到5点，本台本周末空中再相会。来线卡文宏文吉接你的电话，台南2141。08，这是台南哦，高雄卡手机啊，你的电话会记得加06，2141808，谢谢，再见。
1: 天光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1071。
2: 阿美啊，今天你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写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3: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哦？
2: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要加保就业保险和职业灾害保险，我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3: 头家真有心，这样上班哦，更加真安心呢。
2: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4: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3: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5: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7: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6: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7: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阿曼快乐，大家好，这是台南电声广播电台九六 AM 1071千赫，非常欢迎您收听来空中好朋友收听每天拜三拜个拜六，每天的播五点进行到七点，连续两点钟咱街头喊话节目，在地电台在地传承进行来做着这个服务，望您看成，望您听受。听说在地少年人尊贤给你做服务，也祝大家万事可行，万事有成。咱传播这个时间，由着咱电声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先准个药品分包，免费的生痛药包，尊贤的吃药医轻松的爬楼梯。尊贤的纳豆激酶加强配用 Q10 Pump 正抗有力，咱的日月清尊贤的加速联合所来赞助提供。一个问题需要务必甲进行看个指教，问个详细腐败的指示，冲这里说。新历的生日换算着这个旧历换算新历，开讲点歌点生日快乐歌，进行甲你做生日。对着进行产品有需要爱关，有下应爱买。价钱广告实实在在兼顾健康，通通带回家。持续甲咱鼓励，爱甲咱照顾，甲大家感恩，大家趁钱拢年年春。台南的电话：2018268228。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进行几套单无休困哦，百日百工款，亲戚拢甲你做服务哦。哦，对咱公路257条，咱的新准个对接来，拢总搞的，通通带回家。每一天来存好心，做好事，讲好话，行好路，讲做好人，好人一生平平安安。平时好事，善事讲做来顿，家庭平安讲吃安稳。尽情祝大家任何家顺事事兴，天有丰收尽在你，福满财旺。步步关，平安如意，日日春啊！感谢你，讲出头天啊！

广告。不是这么在生，那在听龟身躯生透透，兼哥听了了。我、这个家属在做过多劳动的运动伤害，我摩突摩梳理摩，一二三四，二二三四，广告再来一次。啊！你跳半步、跳探戈、练武功、练气功、推拿、按摩、马杀鸡，迄、那个运动伤害，筋骨咧酸会疼，关节咧疼，风湿无酸甲疼甲冷气门吹过头，困了无拄好加劳进济，我阿妈讲伊难难筋甲头揪揪，骹手筋甲骹只较淡嘛咧酸嘛咧疼，乌青筋会止疼，缓解各种的疼痛，减轻着这酸痛，赶紧。五十外当这老牌子顺汉药，上顶的中药材。免费的酸痛又无较紧，咱就买来个打。我即马到，拍通着你的血路，去专治你的酸痛，超级好用，促进着血液的循环，更有够赞。我所以讲，予咱明仔载即个酸痛全部好哩哩啊，轻松舒服，佮减爽快，起码一个是不能样，效果上盖好，打过了嘛，公赞。用过的都说好，都说棒。细胞两百，大包二十袋，加两袋二十二袋，内行拢嘛给大包的。大声大听，随大咱就随知。哦，咱的产品来讲话超级无用，坚持之名，名声上好，免费的酸痛又无较紧，买来个大。啊，那准型的七二一轻松了背楼梯用，双倍加强，搁再升级 double plus。骨碌骨沙敏葡萄糖胺 UC two 非变性第二型，这个加完两倍。啊！一定要玻尿酸才加袂好用啊！用这直接、这直接吸收啊，免不时要做更加灵活、更加自在、更加流量，营养保存嘛留会条。随着年岁增加，阿公阿妈、爸阿母啊、多上卡上、婆婆妈妈，四十岁以上男女有需要爱补充个条。各有这个 MSN 高纯度，外国人靠这個、提升活动甲运动的能力有够好。尿尿点解柠檬酸钙？医生专家建议一定要摄取维他命 D 水的 D 三，增加钙质的吸收更加好，有够赞。愈食愈轻松，愈食愈快活。未爱晒日头，无啥零五年，拢总有需要。顶过原料进口的，关键的滋润完全吸收，也就是准型的七合一，轻松了背楼梯七种甲做伙有够赞。食这较好，肝得较赞，正讲较厉害哦。即马肝嘛开好靠业。一天一粒，顺顺啊行，步步会知。苦了爬起来，爬关落去嘛轻松，骨折起身嘛快活。要跟人出外佚佗嘛较有稳定了大事。关灯来听小家己，提早做准备，关心。

N 的叶黄素形素，贝塔胡萝卜素，金针菇三生剂维生素，好、哦，咱个特别添加点维他命 B 群，才有好用哦。

咱的一月清，一月的清，一月清。哦，这维他命的 B1、B2、B3、B12、维他命 A、维他命 E， 各有枸杞、葡萄籽、叶黄素，通通有，非常完整的成分，赞唔一粒。哦，你若讲这个小朋友还是囡仔赞唔一粒，哦，大家吃完清晨而乐，非常之好。更加需要咱赞两粒。全套通操作机还过机还过电脑、过电视、过手机啊，过电视、过屏幕、过 monitor、过规工，该休困啊休困哦，电话啊开着，无不是抓棒拍棒。日月清寒着无棒，疼惜时了保护时了讲有够赞，迄玻璃甲砌到清清气气，时了会清，时了会明，一片的光明，人生着看头前，也就是咱的日月清。日月的清，日月清一罐两千，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赚六千块，通通带回家。啊，若进行个纳豆激酶进口原料，加强配方，无臭味，搁高单位，好用食材，进步一直咧升级，较紧看，较紧改善。进行纳豆激酶早食饭饱两粒，调整着体质啦，促进着新陈代谢。循环也好吼，哇，水管了两条水才会通，大条细条通拢甲咱过条条。进行的纳豆激酶一罐是1500块，五罐一组6000块，一组两组价过咱做检查。数字的讲话，只要数字的水价，每个再红叫三哥六哥啊。纳豆激酶赶紧带回家。啊，若进行的加速，咱这好食好用个好赞呢。高纤维的成分，可溶性的纤维，专家推荐分解酵素拢在遮，数十种植物精华萃取，唔免泡，免打，免行，好食好用，阁好赞嘛！一天一包，帮助这个消化排便的顺畅，让咱的轻轻松松无负担，唔忙阁再苦几工，唔忙阁再顾袂通。准型的酵素，让咱讲就是有双真正好用的哦。拜后的清气人才会健康，体重就袂走精哦。一盒700，3盒2000，通通带回家。

好嘞，感谢好朋友拄只咧问产品、订产品，感恩落来，谢谢。今仔是来个民国115年，公元行到2026年新历，来个6月7日。今仔日拜二古历，行到4月17日。今仔算丁未日，属水日子算嘛未歹。啊，那明仔载，就行到新历6月13日咧拜三古历，来个4月18日。明仔算无新历属土日子，就算普通适合。祭祖拜拜，沐浴。破桥走路，扫下午，摒扫出来可以。不过明仔禁忌着隔窗、安床、挂灯、顽平出外禁忌着。明仔较好，这个时辰的这抽时，透早1点行到这3点。过来你当时新时，明仔过7点行到这9点。念字时9点，行到我中昼的11点。过念中昼5时，12点行到过头这1点，明仔拢总会当做利用。那喜神日当南，灾神日正北，冲上好的5岁甲65岁，算这南平。时冲这里煞，冲这寅时，透早3点行到这5点，明仔冲煞掉。恶神啊，伫厝内底这南平啊，这礼拜比较较无好日子，这礼拜咧拜日。新历6月7日，古历4月20日，好、哦，这几天结束较不宜，期待你可能算未歹，拢总会当做利用，好来继续提供咱天气的概况。即阵最先查着整个台南天气嘛，阁足好30度左右。明仔天气嘛，阁足好，不过甲星期是拜五可能就变天，小可加减会落雨，希望讲落哩水果，啊无水果大家哇大酷酷啊咧，大家拢看着迄个光电棒啊！啊！你拖来啊！啊，所以讲啊，有关单位注意啊！我啦讲，这个股市行情，今拢总收盘去219点，加权指数45557点，成交量16695亿以上，提供好朋友做着参考。投资总受风险，谨慎小心来做注意。啊，那黄金的价钱，今小可去50块。一钱要买黄金17730，一钱黄金若要买，剩16730，我哩才做提交。实在是不幸的消息，今仔日伫冈山的空军基地啊，哇，咧训练啊，结果空军的 T-34 这教练机啊，单叫安尼啊。无人机破了，两名中校飞行官、军官咧不幸殉职，实在是悲痛。国家哥安尼失去两个安尼优秀杰出的人才啊，是安怎？这 T-34这架教练机啊，到底如何？即卖咧调查当中啊，空军司令部即卖开记者会，伫冈山哦，咧训练哦。啊！个人家庄又破了啦，失事啊！真正是不幸啊！公布讲全力会协助家属处理后事。两位飞行官对国家牺牲安尼奉献啊，应该赶紧做调查。这是安怎会安尼飞行机飞到安尼哦？这教练机啊，尔呢？啊！这只 T-34是降机啊，飞行的时速已经超过2000点钟啊，人命中号不行啊，赶紧调查清楚。啊！这个不行的代志，万搁再发生啊！训练当中安尼叫破来，哦，先来提供到这安排，黄昏的买车。

公哥，不是这么在酸，遐在听规身躯酸透透，兼过疼了了，哇，酸过来疼过去哦。大家较早较母较平康会疲劳，嘛在酸嘛在听，大拢辛苦，忙做过头该休困啊休困。啊，无管在咧听筋骨酸痛，脚手筋甲脚脚较大，嘛在酸嘛在听，乌青筋会止痛，要来缓解各种的痛痛，减轻着这酸痛关键。五十瓦当这老白子孙，咱要上顶的中药材，最辛苦去制作，免费的酸痛又无要紧，咱就买来个打，我今嘛打，打通着你的血咯，迄专治你的酸痛超级无用，促进着血液的循环，更有够赞。所以讲，好咱明仔这酸痛全部好利利啊，轻松舒服，佮减爽快，起码记得是不灵样，效果上盖好，打过了嘛，公赞，用过的都说好，都说棒。细胞两百，大胞二十滴，加两滴二十二滴，买来大声大听，坚持个知名，免费的声听又无较紧，买来个大。阿拉讲进行的七大杯轻松的背楼梯哦，咱这双倍加强，搁再升级 ，Double Plus 哦。咕噜咕沙命葡萄糖胺 ，UC Two 非变性第二型加完两杯，一定要玻尿酸。即加倍好用，用者直接、者直接吸收，免不时啊煮，更加另外煮在营养保存老一条。随着你会增加，一定爱补充好着。阿公阿妈、爸母啊、倒三卡上、婆婆妈妈、四十岁以上男女有需要，咱管着。咱个高纯度 MSN 真正赞嘞，外国人个这提升着活动甲运动的能力有够好。尿尿顶盖柠檬酸钙一定盖有维他命 D 十二、D 三，医生专家建议一定爱摄取的。愈食愈轻松，愈食愈快活，增加钙质吸收有够赞。别爱晒日头，无啥零五年拢有需要，一天一粒就可以。也就是准型的七合一，轻松的爬楼梯，顺顺啊行，步步会知，骨都爬起，爬惯落去嘛轻松，骨质气息嘛快活。要甲人出外佚佗嘛较有，关灯的疼惜着家己提早做准备。行路千万爱做注意，关心条朋友，身体较顾健康，安尼行路方，行东方西无问题来照顾，也就是准生的七大病，食这较好，肝力较赞哦，正干较厉害哦，即马肝嘛较好较有药，哦一罐2000块，年生个2000块，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增6000块，通通甲带回家。啊那准生的一月清，一月的清，一月清，日月清。非常完整的成分，随者随有感觉，搁再添加维他命 B 群较好用 ，B1、B2、B3、B12， 维他命 A 甲维他命 E， 通通有。枸杞、葡萄籽、维生素，该有诶拢总有哦。规套当操作机来，顾机来，顾手机啊，顾电脑，顾电视，顾规工，该休困啊休困哦。电话开者无不时，廿万拍棒，二月清寒着无棒，疼惜时了，不好时了讲上盖赞。迄玻璃甲砌得清清气气，是了会清，是了会明，一片的光明。人生要看头前，也就是咱的日月清，一罐2000块，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装6000块，通通带回家。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装6000块，我拢准备阁加收音机，互你带回家。啊，若进行纳豆激酶进口原料，较紧赶，较紧改善。加强配方 Q 10 Pump 正干有力，银杏、银杏、丹参甲红景天通通有，佮有大豆卵磷脂真正好个。早暗食饭饱2粒，安尼就可以哦。调整着体质，促进着新陈代谢循环啊好吼。水更能冷了，水加通，大条细条通拢甲咱顾条条。也就是咱的纳豆激酶较紧管较紧改善，一罐1500块，一组5罐6000块，一组2组价格甲做检查。数理的讲个招，数理的水桥，每个再往叫3个6个，纳豆激酶赶紧带回家。啊，那准生的价数一天一包，好食好用个好杂，唔免泡，唔免拉，唔免个遐，和你亲像食果冻、食果冻同款，就方便。高纤维的成分，可溶性的纤维，专家推荐介绍，分解价数拢嘛伫遮，数10种植物精华萃取有够赞。一天一包，帮助这个消化排便的顺畅，让咱轻轻松松无负担，唔忙搁再苦几工，唔通搁再过未通。准生的价数，让咱讲对的受伤，真正好用的。
拜五的精气人才健康嘛，青春的美丽啊，数码多，体重也袂糟精，一加七百，三啊加一啦，一组四加2100块，赶紧带回家。来咱讲咯，神准个药房，神丹妙药的神，准成的准入哥哥吼，对起来，隆重搞嘞，通通带回家。准成几道单无休困哦，隆重亲自给你服务到屋上，百礼拜同款无休困，电话这里拨通，服务马上到，大家来探健康。台南的电话2118268228268，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台南桂林市中边台地街十号姚达药局，关庙中山的分店姚达，园林区区啊明星路花生，家点妈祖庙边来西南，罗德的庄明公山的庄明，高雄桥啊头龙的边啊一。安同药局，阿仁市政台边的和德，包括所有和德连锁药局，新车新和德啊，海电路四段专人对面100公尺，顶峰药局，顶山的顶，山峰的峰，顶峰药局，何讲对这来？李赞人进入乌来分店，进入中州疗养金，西港市中边来中营嘉义，离中国信托边啊嘉义药局，嘉义市中来安心，中正路离桃园南边啊天边药局来天边药局，土城生意上好，土城药局。安中路三段第三桥对面西门边来中红，对中红来。英国麦当劳带对面龙尾边啊下班，大湾市中口来大湾，小东路国民街口生意街好王药局。中德市中边来怀仁，公路尾信泰，文仁路高站带对面的惠光，南区这新兴路车把卡西门边啊大吉，金华路甲新兴路路口的新龙安，西门路大川，新华来顺治，满道古迄个对面来新兴。有这种破坏同各大指定店起名，甲冠好掉，感谢你。

我来讲着，这个拄则咧讲着 T34 教练机啊，哇，对民国69年啊，到即马，这个教练机啊已经哦，服役超过40冬，上过老的飞行机啊，上过老的教练机啊，而且全世界拢已经太古换新了。这只 T34 的这个 CABC 的这个教练机啊，历史年来40冬哦，带走12名的飞行官，是安怎阁无换？啊，阁咧用这做教练机啊？政府实在是哦，爱检讨啊！飞行官不行啊，这一个讲好过来要退伍呢。实在是人咧讲话，到底是明仔升高还是无常升高？大家唔知，无聊未够，珍惜当下。不过这个飞行官，优秀飞行官两个安尼不行，希望慢个再发生啊，调查清楚啊，每一只唔管身躯。飞行机啊，一定哦！本来你若讲发生代志，就会安尼断嘴啊！迄坐椅也断嘴个，啊，结果这上久啊，40多冬个啊，教练机吼，断断袂嘴啊，袂当跳哪个山啊？不行啊，唔通阁用啊，完全袂当阁再使用。训练任务最近拢完全来停止，调查清楚，是恐怖啊！两个优秀飞行官咧不行，好来。咱南部这个乌山头水库水温现下降，已经到剩无到一成。原本有一成是啊，但即阵哦，哇，拢看到粪土粪沙，连迄个光电板啊，哦，太阳能咧发电的光电的板哦，我即马看到我拢落去土内，拢无水啊，拢落去土内啊，啊是安怎呢？太阳能哦，咧蓄热蓄这个太阳光。来发电的光电棒啊，迄种接触着讲啊，安尼涂骹底粪土粪沙，遮闷土啊，发电的设备设施若歹去吼，大家咧讨论到底影响着水库的水无？是毋是有写讲大规模的水库内底，搁来设着这太阳能棒？我家咧担心啊。经济部能源署要求业者赶紧来做处理吼。每一天加强巡逻、巡检，而且这个安全要赶紧顾。水位上低吼，造成如果这光电板啊，若歹去发生危险嘛，啊，茫影响水库的水啊。这实在是，原来是讲做这里水库，看起来是讲较无适合啦吼，先提供到这，感谢你。

0: 好来，大台南市讲阁钓一张哇，1000万统一发票，敢有遮好运的人，当然恭喜哦。这是伫中华电信，如果你若讲你的月租费70块这样，哇，钓1000万，好哩，咱台南哦。新光路这间中华电信呢，收据发票钓1000万，哇、哦啊，这一个月甲月租费甲开始早班咧钓1000万，好运呐、啊！哦，台南哦，70块讲着1000万哦。哦，实在是之前咱有讲，哇，佮说做侪所在，不过中北部是较济啦。啊，200万里一条台南市中西区民族路超商的 seven 的民族路，只买59块 seven 的着200万，哇，恭喜！台南市东区林森路一段。你若去遮个农特产品的农会超市，农会超市你若去遮买物件，要700块，共款着200万，吼，真正好运。看起来台南着袂少，啊来台南市永光街蕉埕一家啊，哇！你遮买25块量个啊，200万，哇，真是做好运。我过来哦，阁有一个永光区龙埔街遮嘛是超商个，买200块个粉。搁钓200万，我、哦、台南这是该钓袂少顶哦，哦，你发票都对一个，哦，实在是足好运，哦，这是台南市哦，哦，咱之前都有讲啊，安平区永华路这间超商诶，要100块物件，钓这是分段诶，是100万啦，吼、哦，100万。嘉义区进合路自来水公司纳水费455块，离嘉义遮啊，跟住住嘉义嘛，无唔对啊，100万。哦，所以这一届100万、200万，哇，1000万拢有中大奖。对社会需要帮忙，弱势团体该帮忙的，一旦帮忙上好，生意食水甜，大家平安。哦啊，若无对的，赶紧我别个对一个，搞不好你就中奖。提供到这，感谢你。
1: 更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MHz。
2: 好消息，好消息！每天早时7点到8点，伫咱本台播上率，由着阿元、Coco 联合所主持的《快乐向前行》，咱的节目内容精彩、丰富、够趣味，请大家。多多指教，现场服务电话：0800-288-066，0800-288-066。
3: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听讲这个足赞的，要试看卖无？
7: 哎，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的，烟友有可能参与依托迷致，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6: 新型毒品依托咪酯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这是台南电视广播电台九六 AM 一零七一千赫，非常欢迎咱所亲爱空中好朋友收听每天拜南拜甲拜南每天的播五点钟甲七点，连续两点钟咱街头含尾节目，在地电台在地传承进行来做着这个服务，望您看成，望您听笑，听笑在地少年人进行甲你做服务。咱传播这个时间，由着咱电声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沈俊阁药品分部、明辉的生铁药房，进行的七二一轻松的爬楼梯。咱的纳豆激酶加强培养 Q 天进行的另外请咱的家属联合所来赞助提供。意见问题需要服务要甲进行看家指教，要甲咱做着欢迎。所进行的产品，咱全套都无休困哦。大礼拜同款亲切甲你做服务，台南的电话22182268228，健康一路花，较紧甲带回家，感谢你。

广告。不是这么咧爽，遐都咧听，规身躯酸透透，兼搁听了了。我大家较早较不较平，工课疲劳嘛咧爽嘛咧听。长期久坐办公室，身体顶个个开车，长时间坐几工，电脑手机来几工，该休困啊休困哦。自细爱增加啊，若无血液循环不良。阿妈讲起来，南京街头啾啾，关节咧疼，筋骨酸疼，铁怕酸伤，脚手筋甲脚趾甲大麻咧酸麻咧疼，乌青筋会止疼，缓解各种的痛疼，减轻着这酸疼，赶紧。五十瓦当老白柱顺汗药，上顶的中药材，最新科技制作，免费的酸疼又不赶紧，咱就买来个大，我今嘛大。打通着你的血路，去专治你的酸痛，超级好用，促进着血液的循环，更有够赞。所以讲，予咱明仔载这酸痛全部安尼好利利啊，轻松舒服，搁兼爽快，金毛子就是不能样，随大随在，咱的产品来讲会超级好用。要大声大听，声大声好，免搁为酸痛烦恼，坚持个知名，免费的酸痛一波，名声上好，买来个大。啊！若进行的七楼比轻松了八楼梯哦，三倍加强，搁再升级 Double Plus， 骨碌骨三面 UC Two， 一定要玻尿酸加倍好用，用者直接接直接吸收啊，免不时啊煮，更加灵活自在，更加流利。而且营养保存嘛，较老会调。随着年岁增加，阿公阿妈、爸母啊、肚上、脚上、婆婆妈妈，四十岁以上男女拢嘛有需要，一天一粒。顺顺啊行，步步会知，苦了爬起来，爬关落去嘛轻松，骨折起身嘛快活，要跟人出外佚佗嘛较有，寒冬的疼惜着家己提早做准备，稳定了大事。要跟人出外佚佗嘛较有啦吼，啊行路千万爱做注意哦，关心着咱的好朋友哦，身体甲顾健康，安尼行路有风，行东风西无问题来照顾。也就是准生的七大面，食这较好，寒得较赞，才敢较厉害。即马罐嘛较好较有影，一罐2000块，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装6000块，搁要加价心机，互你带回家。我那准生个日月清，日月的清，日月清，日月清啊！非常完整的成分，随只受感觉未上好，效上大。小朋友啊，生意那早唔一粒，更加需要早2粒。当真无啊无要紧哦，尤其关头当操作机械，顾机械、顾电脑、顾电视、顾手机啊、顾几工，我该休困啊休困。啊！电话开者无，不时咧抓网拍网，日月清了赶着讲无网，疼惜视力，保护视力讲有够赞。迄玻璃漆了清清气气，视力的清，视力的明，一片的光明，人生了看头前，也就是咱的日月清进口抓网，搁再添加维他命 B 群较好用嘛，转换营养素，完全吸收有够赞。哦，咱这一罐2000块，2000块，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装6000块。通通带回家，赶快要加价收机，合理带回家。啊，若进行的纳豆激酶进口原料，高单位无臭味，加强配方有 Q10 喷雾正够有力，银杏银杏零后后背搁再安动动嘞。啊，丹山红景天爬山爬关山有需要，大豆卵磷脂更加爱关掉，尤其咱出外一个哇，手机也袂给你夹，锁匙袂给你砸，大豆卵磷脂你加个补充好掉，安尼真正赞的啊。准些纳豆激酶，较紧关，较紧改善，早午食饭饱2粒，安尼就可以调整着体质，促进着新陈代谢循环也好吼。水更了两粒，水只会通大条、细条，通拢甲咱顾条条。未过再红叫三哥、六哥，纳豆激酶你甲带回家，一罐1500块，120粒，一组五罐，五罐一组6000块。一组两组价位做检查呢，数字的讲话照数字的水起来，别个再红叫三哥六哥，纳豆激酶较紧带回家。啊，若准成的价数，一天一包就可以哦，好食好用又好杂，和你亲像食果冻、食果冻同款，非常方便。免泡、免拉、免阁嚼。高纤维成分，可溶性纤维，专家推荐分解价数拢在遮，数十种植物精华萃取，也就是准成的价数。真正好用的哦，一天一包，帮助这个消化排便的顺畅，让咱轻轻松松无负担，唔忙搁再苦几工，唔忙搁再过马桶。准成的家属讲，让咱就受伤，真正好用。拜会精气人才会健康，体重就袂走精，青春就美丽。斯马度准成的家属无加指定点，爱加准成欢乐，一加700，三加一六，一组4加2100块，通通带回家。
来咱公路257号，咱的新准阁药房对接来，新丹苗药的新，准行的准，立阁阁，哦，新准阁对接来，拢总教好了，你带回家，我买满一组，6000块以上，咱就加收音机，哦，赶紧带回家，准行几套单无休困哦，拢总亲自给你做服务哦，台南的电话22182，大家讲一定发22182688，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然后电话这里拨通，大家就谈健康。服务的马上到百礼拜，赶快进行，拢无要困。哦，平常时的等待你的电话，需要咱的产品，赶紧就带回家。价钱广告，实实在在好用。

情的款套。啊，心情淡落落，怎样偷窥心中事？叫我要如何发出海角信号？

我来讲到大潭市，今仔同款个热甲翕甲，哇，热者真正惊人哦。好，咱台南，哦，安尼同款哦，有这个热甲偏升39度啊，明仔载同款个就热。淡水今仔是感觉是顶个有38度以上极端的高温啊，实在是真正热，真正翕吼。

好来，所以讲天气如何翕啊？中华南投分林嘉义高雄屏东花莲台东嘛是同款热，台南玉井阁同款39度啊，是热个。主阳北部上气温，不过南派有一个贵阳的低压，即马要发展当中。

拜五开始天气可能哦要转变，尤其中部南部雨势敢会增加。星期四开始，就要拜读西南季风哦，这个低压带范围哦较大，啊、有可能这个系统会形成无？哦，虽然西南季风有当时啊强，有当时啊弱，但是整体水气非常非常多啊。所以星期四开始有可能到拜五。台湾加减会落雨，我大家讲啊，赶紧落落去水库啊，无即摆真正欠水欠甲。气象署表示明仔天气阁较好吼，啊，即礼拜一着拜五，西半部、东南部地区爱有风落大雨，后礼拜阁有一个地流的即个方面，甲西南风影响，全台湾可能着落雨，有大雨甲好雨，哦啊落一个，甲袂讲啊热甲，啊水库嘛甲袂欠水啦吼，啊当然，我无是是讲吼，真正是。咱南部欠水欠到拢看到即个盆土盆沙，看到阿门土啊，当然嘛是这个用水下来。咱有讲过，若要出国上班去日本、韩国，一定爱注意航班的消息啊。当然拢停飞较济。今年第六号即个风台签密啊，哇，扫对日本、沖縄。根据沖縄的政府统计哦，甲今仔透早哦，沖縄才至少16个人受到轻伤。哇，这风台足强呢！云南落雨落甲，所以伊着沖縄、九州才有超过300班的航班飞行机拢停飞。而沖縄国际灾情即马严重，至少有16个讲哦受伤哦，因为风台哦。哦，所以你最近无代志，暂时卖去啊，啊无风台拄扫过尔，哦来恢复啊。另外，车都开车了，讲到大家已经拢知啊，交通事故真正引起全民愤慨啊！讲毒品界安尼哦，满天啊，车都开车行车界安尼规堆个啦，杀袂完。行政院长杜英台啊，愤怒啊，要求党法啊，但是到法务部即马要修法，爱赶紧修，茫阁拖啊！哦，啊，无你关关举起来，啊，佫轻轻放落，啊，即马沙条佮放水，安尼就无效啊，该收啊就收啊。提高形象，赶紧就做啊，唔通佮你遐说啊。哦，当然啦、啊，好，来先提供到这，感谢你。

好来，讲大啖些囡仔非常优秀杰出，咱台南女中哇，台南女中哦，棒球队啦，哦啊，你看女查囡仔、新囡仔咧拍棒球哦。你旧年才成立讲一冬尔，咱台南哦，女中内底学校海新囡仔。有1900外学生，啊，女子的棒球队去年成立一档，今年哇，安尼比赛尔一档了，吼，摕着冠军恭喜！台南女中女子棒球队摕冠军倒转来啊！哦，咱台南人哇，生囡仔真正优秀哦，无简单啊！甲一档尔安尼，这女子的棒球哦，学生囡仔你看遮强，优秀，甲恭喜！来。台南市新市啊有白脸舞，哦，啊，大家爱食白脸舞嘛，开始哦。6月21日定调，新市啊区讲白脸舞，所以讲新市啊区的区公所，讲6月21日开始，哦，叫做白脸舞的节日开始啊。好、哦，爱食人会当做参考，佮有一寡吉祥的物件哇，说是今仔要送你啦，啊，当然有时间，对新市啊才来。会当参考，感谢你。

这是台南电声广播电台九的 AM 一空七一千一，非常欢迎恁所有进来空中的朋友收听每天拜三拜甲拜三每天的播五点钟甲七点，连续两点钟咱街头喊话节目，在地电台在地传承进行来做着这个服务，望您看成，望您听成。目睭大家万事可成，万事有成，咱传播这个时间，由着咱电声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深圳阁药品广播，免费的生痛药物，准成的七合一轻松的爬楼梯，跍了爬起来，行东往西来脚步，准成的纳豆激酶加强配方 Q 天碰扑正干有力，另外请准成的家属联合所来赞助提供。一个问题需要服务，要甲准成看家指教，问甲详细，好歹日子，时长日数。规工电话做你拨通台探健康，准先规套单无休困，礼拜日拜六同款甲你服务。罗有比你只有比，也是咪真奈哦。电话做你拨通，大家探健康，服务马上到。台南的电话：2218-22-18268。健康一路发，赶紧带回家，感谢你安排。公山，咱李妈妈交代要听红豆啊。

广告。不是这里松，这里在听规身躯松透透，兼搁听了了，哇，伸过来听过去哦。大家较早较母较平康会疲劳，嘛咧算嘛咧听，哇，长期久坐办公室，身体灵活个，开车长时间坐几工，电脑手机啊赖几工，该摇滚啊摇滚哦，姿势爱正常，那无血液循环不良，阿妈滚起来难肩胛头揪揪。骹手肩胛骹只较淡嘛咧酸嘛咧疼，酸过来疼过去，关节咧疼，筋骨酸疼，关键。五十外当这老白助损汗药，最新科技制造，免费的酸疼又无较紧，咱着买来个搭，我即马到，拍通着你的血咯，迄专治你的酸疼超级好用，促进着血液的循环，够有够赞。所以讲，我咱明仔日这酸疼全部好哩哩啊，轻松舒服，够减爽快，起码只着十分钟。好个上盖好，哦，大鬼都马公赞，用过的都说好，都说棒。细胞两百，大胞二十滴，加两滴二十二滴，大声大听，坚持个知名，免费的生听又无较紧，买来个大。阿拉进行的七合一，轻松了八条腿，七种甲做伙。克鲁克沙敏 UC2 玻尿酸，哦，还加倍好用，用者直接吸收，免不时也煮，更加另外自在。营养保存留会条，一天一粒就可以顺顺啊行，步步会知，苦都爬起来，背关落去就轻松，骨质气息嘛规划稳定了大心。要甲人出外佚佗嘛较有啊，关灯来听的小家己提早做准备，我行路千万来做准备，不管几岁同款，身体甲顾健康，安尼行路有风，行灯风塞无问题来照顾。关心了朋友，准行的七大米，食这较好，赶到脚站，这间脚厉害哦。我即马赶嘛开好靠业，赶紧带回家，一罐两千块，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装六千块，愈食愈轻松，愈食愈快活，更加流量有够赞。买了去赶到准哦。哦，咱啊关系组当然六千块，搁加加收音机，咱这拢进口原料，通通带回家。啊！那准生的一月清，一月的清，一月清。小朋友还生意那早，一粒就可以更加需要早两粒饭钱饭啊，无要紧。尤其轨道当操作机还顾机还顾电脑顾电视啊，安尼顾手机啊啦，陪伴电脑啦，顾规工该休困啊休困，电话开一个，无不时抓网拍网。另外，真寒着无网，疼惜是了，保护是了，上盖赞。石榴的青，石榴的名，一片的光明。人生就看头前，人生就是彩色的，也就是咱的日月清，完整的成分，该位拢总有进口粒啊，有够赞的。搁再添加维他命 B 群，才有好用。咱的日月清看到一罐两千块，三罐加一罐是做四罐装六千块，通通带回家。啊，那准成的纳豆激酶高单位的无臭味，进口原料有够赞的。好早唔食饭饱两粒，安尼就可以哦。调整着体质，促进着新陈代谢，循环也好吼。水更了就能水解通，大条细条通拢甲咱过条条。后背不时讲帮阿定，三顿爱食吧，无肉不欢，无肉袂欢，应酬较济，一摊过一摊，逐工骨头摊大一大肉，唔爱菜夹。油炒重咸重口味，海产类分酒卖过量，保重身体，爱控制。纳豆激酶甲带回家，较紧肝较紧改善有够赞，一罐一千五百块，一百二十粒，一组五罐六千块，一组两组接过咱做检查，数字的讲话交数字的水饺有够赞，每个再红叫三哥六哥啊，纳豆激酶赶紧带回家。啊，那准成的价数一天一包，好食好用够好赞，和你亲像食果冻、食果冻同款，你免泡面啦，免阁遐，非常方便。高纤维的成分，可溶性的纤维，专家推荐分解酵素拢在遮，数十种植物精华萃取有够赞的，我一天一包哦，帮助这个消化排便的顺畅，和咱轻轻松松无负担，唔忙搁再苦几工，唔忙搁再顾马桶，准成的酵素赶着真正好用，和咱讲着受伤，有入有出，有出有入，排外清气人才会健康嘛，体重就袂走精，青春就美丽 ，smart。我准先价数一克啊七百，三啊价一粒一组四克啊两千一百块，无价只零点钢管啊准先还付。来咱公路257号新准个药房对接来，新丹苗药的新准先的准入个个吼对接来，拢总高嘞，通通带回家。我准先规套单无休困哦，拢总亲切个哩服务，电话这里拨通，大家就探健康。服务马上到台南的电话2218028。
1826，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感谢你。

这是一封迟来的告白，许多年以来我一直的在

来讲就讲外国旅客来到台湾台北，啊，台湾台北哦，啊，台北足济安尼足有名的市啊啦，比如讲啊西门町，哇，啊西门町有名的闹区，迄外国旅客来一定拢会去咱西门町啊行行看看。啊，最近哦，哇，有一个外国马来西亚旅客来台湾佚佗，讲哦，啊，你西门町要两杯水果，既然讲我咧爱520块的台票，够有较贵。两杯水果啊，一包就贵噶。我讲三杯一包啊，两杯水果差不多50块，安尼差不多。哎，阿伊就讲奇怪哦。啊，就问水果大王啊，讲啊是安怎？两杯水果你爱520块的代表啊？对处。台北市上下属讲啊，要抽查，要去调查。如果那无改善，违背讲标价。要罚20000到10万以下罚款，我话过去安尼，伫足侪所在，包括昆汀也共款哦。啊，无啥物件老实讲，500-600块啊，当然啦、啊、吼、哦。要赚游客旅客钱无唔对，但是价钱嘛，蛮伤过限嘛。啊，两杯水果卖到520块，啊，我两杯50差不多啦，讲三杯100，讲啊大杯，哦，用水果杯啊，用杯啊底啊，说甲杯啊底的水果安尼，讲两杯520块，啊，惊倒人。哦，所以咧调查，那杀掉罚钱，啊、哦，当然提供到这，感谢你。

非常感谢好朋友收听《报上家家》过一段了。咱传播这时间由着咱电声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沈俊阁药品本部明辉的生拆药房，俊雄的七头皮轻松了，爬楼梯，跍了爬起来，行东往西来脚步。咱的纳豆激酶加强培养 Q 10泵浦正干有力，咱的另外清洁我来清。俊贤的家属联合所来赞助提供，规道当俊贤无休，群拢总亲自甲你做服务。电话做你拨通，大家趁健康，服务马上到。台南的电话2018268228，健康一路花，甲金带回家，感谢你。来咱公路257号新准阁药品本部，新丹苗药的新准型的准，入过刚好对家来拢讲高嘞。来甲本部买准型的产品4000块加收音机，啊，你要买贵州的同款加收音机，甲你送去指定店，服务够非常。我、啊、当然需要其他的产品来提早准型欢呼，同款亲切甲你做服务。台南的电话2018268228，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准星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平安快乐，大赚钱。明仔日同这时间空中再会。

0: 更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阿美啊，今仔日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一份加保票下一个，我今仔日就来帮你办保险。
2: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1: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2: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更加真安心呢。
1: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3: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2: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4: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6: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5: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6: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4: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1: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歹势吼，即块即块日本应该毋知偌久的迄款的迄个片啊，敢若留啊故障啦吼。来，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99来，我是阿红。啊，真感谢咱遮个长辈时代，手面趁遮大兄、大嫂、大姊、小妹吼，逐工无三句言，全开恁兜来，你要收听，伊着望你牵线，啊，望囡仔阿芳阿华为你服务，快乐个参真人吼、哦，来，感恩啦，嗨，来，即、這个今仔日啦，吼、哦，我甲咱遮个爸母啊讲吼，因为昨咱推出的这啊、個，我有甲你讲过，迄物件无啦改济。啊，我敢会当甲你讲一句足实在的话。如果你进前，我嘛会当甲你讲啦，你若要食像即个干啦像安尼蛋黄的啦吼，我今仔日忽然对网络，因为较早我无咧卖，吼，我想要卖人，我来甲你讲过，我朋友伊专门咧做这個，人伊坦白讲。伊家己家己的通路都做袂起啊，啊伊袂使放弃到伊较早的通路，啊来互咱卖啦，互咱卖量毕竟有限啦吼，啊所以人伊拢伊着病院代言的，遐权威你甲代言的物件较济啦吼，我今仔正好来甲看吼，几乎啦，吼、哦、这我无咧含毛嘿，恁家己好了去注意看吼。我有忽然甲看伊交你一款，要安那讲，迄款嘛咪算直销啦。另外一种足奇怪的通路吼，但是足贵的贵，60粒卖到要10000啦吼。我嘛甲注意看啦吼。啊，你一般的迄个医生啊，你甲你建议，甲因伫网络哩卖，甲因家己。诶，这个专业诶通路你卖哈，拢差不多离诶30粒啦，哈，30粒，拢差不多离诶1800至3600这个旁拢有人咧卖啦，哈，拢有人咧卖，但是因诶强调拢就是高味啦，我都是这行呀。过来，因拢强调迄叫啥？迄叫做海印。恁注意听啊，嘿，唔是所有诶海带。拢有法度抽出糖胶哦，吼、哦！我所在近目前有法度抽出真正好的糖胶，你对抗着这个恶性的肿瘤的，就是海印这种海带以外，佫一种就是咱台湾的石灰蛋，哦，石花菜，咱台湾的石灰蛋啦，迄袂使讲石花菜啦，爱讲石灰蛋啦，哦，咱台湾北海迄、那个东北角才有的一种。足特殊的一种海底物件，吼、哦，那伊个嘛属海带类的一种啦，吼、哦、啊，规丛那菜咧，迄你若去宜兰，宜兰较济，宜兰迄方面吼，所有迄方面佚佗吼，啊去南澳啊佚佗，你拢会看因拢因个店面拢写一项石灰蛋。那你食海盐同款，啊，其实菜盐啦，那你食菜盐同款，但是迄唔是菜盐啦，迄是一种海菜，迄内底糖胶含量嘛足悬啦吼，啊，啊，咱遮个长辈时代，你今仔日闹听到你也讲啊，我著过去都有咧食，今仔日，吼、哦，下仔啊，都一个咱个有那咱个听将军啦吼，啊，算嘛加方买真济产品。啊，过去因为我咧讲这时，伊拄啊好，咱讲知啦，伊就是大肠大肠癌嘛，大肠癌啊，袂记啊，医生嘛甲讲你这個，有时化疗做，啊化疗药啊食，啊家己本身较注意咧吼，因为较袂记，当然以台湾的医疗技术即卖是也够有法度啦吼，啊伊就是接受着医生的建议。去大伊哩，咱一般来，即个病拢是咧大型的病院啦。啊，医生讲你对因，咱一般来去大型的病院吼，内底拢有一间专门咧卖啥，卖即个药品啦、啊，哦啊，迄个保健品啦、啊，保养品内底，哦，医生啊建议去啊买即个糖胶当阿咧食，哦，糖胶咧食，啊，我讲是毋是啥物康，伊讲嘿。
伊讲吼，惊死人啊！三十粒针，2600啦。我讲啊，你伊安怎只？伊讲一天啦，真正伊要有感觉啦吼，真正伊家己本身只有感觉安尼啦。一天上该就爱八粒啦，爱八粒，一顿爱四粒。我讲啊，你只个感觉是安那？伊讲吼，较早啦做化疗回来啊，吐啦，变白啦。吃袂落啦，嘴破，人性格用要死啊！做化疗其实化疗唔是讲逐天做诶，看你人诶身体，甲你会坎一无。吼、哦，为大部分我知为一个月为半个月，吼、哦，依照你身体的程度，你甲他安排做诶啦吼。伊讲食了啦吼，见面你食，伊就是照安尼甲食。吼、哦，伊甲讲嘛是讲叫伊一天食四粒，毋过都感觉效果无甲迄款诶，啊，就是。你食的中间，伊捌敲电话来甲我问，哦，问我阿公你毛你食这個，我有啊，我食几年几十年个啊。伊讲我去对买，我就直接甲讲你去，伊去对买，我就随知啊嘛。我就甲讲你卖食四粒，你甲食八粒看卖啊嘞。伊真正听我的食八粒，食八粒了后，伊15天做一届化疗，过去第二届食八粒。食15天了去，因为我来讲化疗讲绝对唔同之后诶，我先甲你讲咧吼，因为毕竟这是保养品吼，伊安尼连续食14天、15天了去做化疗，做化疗回来一通电话随来讲，阿公真正有影，真正有影，这莫怪医生甲推荐啦，我甲讲吼，这唔是干来推荐了，这国际啊，国际目前咯、哦，医学界哦。哦，咱一般所有的食品界，所有拢算算的，甲这项物件论文有3000-4000篇啦。但是伫医学内底，吼、哦、写出来论文啦，有只有78篇至74篇强调，咱人如果化疗后会引起着不良化反应，过来要预防着这个细胞的转移。要甲细胞诱发，甲互伊凋亡，只有这项物件呀啦，吼、哦，这是真正有论文的啦。后、哦、来，吼、哦，所以咱这爸母啊，我今仔日吼，我想讲，我本来就量就无济啊，吼、哦，量就无济啊。其实为着卖这项物件，自从我开始食，才有感觉到即卖就对啦。我一直咧含这间工厂，我这我咧讲，这含我足好的朋友。我一直你甲讲，你若我多较济咧，你我多生产较济咧，你就摕一寡来互我，我只我嘛想要来买，因为我感觉最好物件啦，哦，最好物件，这卖讲我咧讲，恁，我相信你听我的节目人嘛，拢食这类物件，但是阿峰甲你讲，这十几年来有够侪厂商摕同款的物件来叫我推销，我都拢无啊。因为我家己本身有咧食，我知道一定爱食啥物款的。

好，我你甲我讲了，我嘛去买呢，因为我较早无咧买，我讲我家己咧食呀。我甲人啊，敲电话问我啷解，解讲你去对，去对买，阿伟医生会甲你介绍。哦，我甲你讲，足济款类嘅医生拢甲介绍去食这個，为甚至你代言这项产品。啊，了后啊，伊去西游记，等来吼，用要死，真正用要死。西游记人就知啊，等来，你都去食营养。你不管你吃无营养，今仔去洗洗，就是所谓营养两白质，吼，包括这有诶无诶物件，拢甲你洗甲清气淡淡啊，人一定无怨气。伊讲吼，伊呐要伊平常时，吼，伊平常时你食，就是拢两粒两粒安尼食，逐工食，逐工食。洗油剂等来一边洗了四点钟，等来休困一点钟，伊就阁先甲食两粒啊咧。吼，迄工伊会甲加强。透早食两粒，要洗之前食两粒，回来洗完了，佫回来佫加加食两粒啊！啊，暗时我食两粒啊！一讲伊那去洗药剂拢食两粒，伊讲真正差足济啦。哦，啊，我讲你先安尼食喏，伊讲你看看咧，迄洗药剂若无注意，药剂会纤维化呢。哦，纤维化你就听有啊啦，吼、哦，咱这爸母啊，你若去钓到纤维化，你就唔免佫去换的啊，来。阿翁来甲咱遮个爸母啊，讲互恁注意听哦。咱啊暗时啊做狗尿，常常爬起来放尿，啊放袂清气。吼、哦，一般人拢会甲你讲你是诶尿泡线增大，吼膀胱无力，吼膀胱无力。所以即卖毛病实在是足歹。咱讲在含医生都有当时啊执袂准啊。啊你来，你都搞球尔嘛？啊，搞球就是看你尿泡线的问题嘛，是咪增大嘛，膀胱无力嘛，禁球禁袂掉嘛，闪球漏球嘛，结果这个奥利桑啊，七仔岁啊，伊原本以为讲伊放球安尼滴咧吼，应该是你会坐啊放袂好势，尿泡线肥大，啊，即卖吼。伊就是讲，哦，安尼嘛真麻烦，一暝爬起来17、18遍，安尼也发多，吼、哦，伊就赶紧的啊，走去这个卫生福利部方圆病院泌尿科，吼、哦、去看，要是我一个去看嘞，吼、哦，一个去看嘞哦，是啥物？你敢知啊？尿泡腺癌，吼、哦，尿泡腺癌，啊，尿泡腺癌嘛，早期无明显的症状，啊，咱一般，譬如讲。阿宏甲你讲的，等下要甲你讲，即个症状拿出来。一般咱讲一句话，歹拢是啥？拢是感觉着讲你是尿泡腺增大、肥大呀，你听无？所以啊，这就是讲，你尿泡腺肥大甲尿泡腺癌，若无足注意，佮另外特别甲你检查，或、哦、者医生话你讲，拢会甲检当做啥呢？当做是。肥大啊，尿泡腺肥大，就是讲你可能出现尿啊，会感觉好、哦。我啉着茶，赶紧的尿，爱食较济水嘞，感觉赶紧要放尿。但是去放的时阵啊，作息工放未清气，暗时啊放尿加作一遍，而且你放尿会加血，吼、哦、会加血，排尿会痛。吼、哦，甚至转到骨头引起着腰这个脚趾片的疼，骨头会去要治去，吼、哦，拢爱作注意的，吼、哦。所以有当时啊，吼，咱啊，你有当时啊，敢那讲，我那要来去，我那暗时啊，做够搞腰啊，做够安尼一面起来过十外遍的，吼、哦，恁拢爱会记哩哦嘿，拢爱会记哩。绝对爱赶紧去看医生，因为也有当时啊吼，拢当作是啥，当作是尿泡腺肥大啊。其实你有当时啊是首先来，哦，这是卫生福利部方圆病院的医生啦吼。哎、哦啊，你建议讲呐，你平常时爱较食我食茄红素咧，哦，较食我食茄红素咧，就是你爱食一挂保养品的物件啦，来乎你这个降低掉这个啊做啥？尿泡腺肥大的遐问题，甲咱规矩啦吼，这是医生拄着的吼，咱的卫生福利部福方员病院拄着的尿泡腺癌的吼，来，这个你注意听吼嘿，这我来讲吼，我有当时啊定你节目拢会讲吼，咱人是也是可怜啦，咱可怜，

0: 即摆人啊，真正实在是无法度。你甲看，只要你念会起来，诶，器官几乎拢会掉癌啦。后来，即嘛有那报纸新闻刊咧，哦嘿，脸癌。伊讲咱女性朋友啊，即、這个要预防脸癌，爱较早去检查咧。其实咱台湾脸癌是足恐怖的，足恐怖的，掉掉的人有够侪侪。哦，一个四十外岁女性啊，因为梦到伊得病的脸庞肿。一、那个内底有三，迄个望着整，迄、那个定定你听无？啊，了后已经甲成足悬咯，赶紧去予医生看，确诊啊，赶紧去看哦，确诊是三阴性的乳癌啦，三阴性。我知鳞癌有分几啊种，哦，伊这个另外一种叫做三阴性的鳞癌，合并着伊的有一、那个咱的。腋下的，咱的桂圆康，吼、哦，桂圆康淋巴结转移，属于肿瘤进展快速、高风险的族群啦。哦，算掉掉啊，人为拖了两年、三年，反正也未转移哦。伊瘤啊掉掉啊，已经转移去啊，转移去淋巴结啊，哦，转移去淋巴结。哦，这个从这伟人啊，听到安尼，真正都会款的啊，哦，都话要惊死啊！所以这医生啊，卫生护理部方圆病院联邦外科的医生，哦，这个林医师咧表示，咱啊，乳癌若要做，爱赶紧去做基因检测，精准治疗。你若基因检测无，有当时啊尿尿啊吼，尿尿啊，敢那讲还未发生，但是你用基因检测有可能。内底已经当啊开始啊，叫零期的迄个零期啊，有啊，阿未一期的哦。当啊你阿未要转换做恶性的时阵啊，你都要赶紧来甲治疗啊。哦，迄个时阵我来讲，定义就是安那，甲你这个啊怎，甲你精准，甲你治疗。哦，安尼你好继续紧的啦，吼、哦，你好继续紧的来。哦，所以咱这爸母啊，拢爱注意啊。哦，我来你讲，即卖实在是吼。哦真正有当时啊，吼，你若去钓钓吼，将来你烦恼拢想完啊啦，吼。这个，就是咱今仔日啊，甲咱遮个长辈时代分享的这个遮个健康常识啦，吼。过来就是一种啊，咱你讲啊，做脂肪，咱的肝，哦，咱的肝，你会记了嘿？为即卖医生啊，咱讲在了啊，做。这个这个啊，做这嘛台中病院啦吼，迄、那个部里个台中病院肝胆肠胃科医生为这个报纸新闻哩讲啦吼，这个脂肪肝哦，我捌甲恁讲过，脂肪肝就是肝包油导致着肝纤维化，哦，就是肝纤维化，就是我哩讲，就是肝癌啦。哦，伊你讲啊，这个你若无脂肪肝，你若无赶紧去甲治疗就对啦，赶紧甲这脂肪肝去甲顶头迄个脂肪提掉，我讲到尾会肝硬化，甚至是肝会转换对肝癌，哦，转换对肝癌，这是咱台中病院肝胆胃肠科的医师，哦，你报纸新闻刊呢，叫咱一定爱注意。咱阿霞来注意，因为我咧讲吼，台湾这个肝哦，肝内底有肝癌的20%，你怎知？台湾讲超85%啦，就脂肪肝啦。好来，这个来耀英姐，耀英姐，
1: 我要甲你请教咧。
0: 好，
1: 我之前咧到高雄营养周去啊吼，一当。我靠！你怎么唔得俾我听吼？
0: 啊，今麦还未回呢。
1: 啊，
0: 还未回啦。
1: 还未回啊？
0: 嘿哦。
1: 哦，还未回啊！我今麦买单是安怎办啊？
0: 一定讲啊，哪一款的正有法多解？你等下啊！
1: 你等下。
0: 来，哦，所以咱这爸母啊，要预防着身躯生生这有诶无诶。生活机能较歹，身躯全毛病吼，你拢爱会记哦嘿，拢爱会记。哦，等于我阿你讲，你爱较骨力啦，做爱较骨力治疗嘞吼，来啊较骨力保养嘞，啥物上好？ 今仔日要讲这剩十六组，吼，剩十六组，来，咱来先来迄个啊做，来，我来，咱来听一首啊歌，吼，来欣赏一首啊歌，来，有需要服务啊，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空，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啊。哦，咱这爸母也袂爱更加考，因为我只有十六组。啊，我阿你讲，阿方会当甲你讲实在，你若当食到这啊，真正你福气。来，咱来欣赏一个这个客店啊所唱的歌，吼、哦，客店啊，因、欸、不是客店啊，西店啊啦，西店啊，迄、那个，迄、那个，来，伊要有啥物？查半盘洗身躯来。

0: 奇怪，来，歹势啊，这歌来安尼啊，有当时啊好，有当时啊煞歌袂，迄个啥物，高音甲无歌，有当时啊有歌，奇怪啦，安尼即摆到底问题出伫对，歹势，吼、哦、啊，这首歌，安尼嘛无人去吹啊啦吼、哦，来，咱即个中辈时代吼、哦，咱先来进一个广告啦吼，阿峰甲你讲吼。咱今仔日所要推出的号召糖胶，吼、哦，啊，你注意听好嘿，你唔好认为讲啊，阮有你食，阮号召糖，唔是打号召糖胶有效的啦，吼、哦，我跟你讲，全世界公认的只有两种海菜有法度抽出真正正的号召糖胶呀，第一人，日本 ，OK， 那我内底有一种叫做海印。诶，这个啊，做海带，吼、哦，迄内底正好找糖椒。过来就是台湾东北角有诶一项叫做石灰洞，哦，叫做石花洞，石花应该是叫做石灰洞对吧？
1: 石灰洞对啊。
0: 你未使讲石灰菜，爱讲石灰
1: 洞。石灰洞啦。
0: 诶，石灰洞，吼、哦，迄个内底正有名，吼、哦，迄个正有名。你目前你要食到这个好枣糖椒就对啦，要食高味的啦。哦，阿峰拄啊嘛，你该分量。今仔做者咱这爸母啊吼，今仔来家来买，拢甲咱讲一句话，惊死人！外口的介绍够贵，我本来就足贵的贵啊。哦，迄本来就足贵的贵的物件，啊是安那咱有法多用到这优惠的价格，哦，咱这爸母啊，因为阿峰家己本身有咧食，哦，我家己本身有咧食。过来，我阿你讲吼，咱拢爱知，咱那边咱人啊，上界惊其实癌啊，恶性的肿瘤啊，无啥物通好恐怖，无啥物通好惊啦，惊拢惊啥物？你敢知啊？你若唔相信我的话啦吼，所有的因为恶性的肿瘤来过往的，唔是恶性肿瘤无造医，唔是恶性肿瘤无造医哦。是因为你做化疗后边，到做化疗后边所引起的副作用，使到人一、那個、人啊，咱的人怎啊消，迄、那个消沉，无意志，无迄个迄款的，无精神袂好，啊人就啊身残，迄、那个神神懒懒，啊做倒来用要无后味，家己会感觉讲我来艰苦家呢。怎啊消沉落？你唔相信？你甲问医生，是安怎恶性的肿瘤的人为？

0: AM 一零七一，
1: 了了了啊！啊，怎啊开始？迄个意志怎啊拢消沉落？找无一项好物件，通啊来食。来，我咧讲，这新家阿公甲你讲实在吼，这是我家本身的经验，就是我家己食了感觉袂歹。我一来咧等这项产品，吼、哦，等这项产品，吼，我这间工厂啊，对，要发卖，吼、哦。啊！但是伊这边好卖，我头第一天推出，我就甲伊讲啊，只有一丝来呀，无通啊介济，好无通啊介济。啊，恁若认为讲啊，我想要食，啊要食这个笋呢，要对买，我甲你讲吼，凊彩网络都有单买，拢总有单买，但是无几支牌子啦，要做像安尼无几支牌子。唔过外口，你若卡去问看卖啊咧，你甲食看卖啊咧，看伊个介绍几较对。我就跟你讲哦，我有去甲查吼，即卖目前啦，大部分拢做30粒针的啦，吼，因伫网络里卖啦吼，伫网络里卖，甲医生咧推荐的，吼，加即个做哩，迄个啥物通路我唔知啦吼，另外佫一种通路，伊是60粒的，但是伊60粒卖到偌济哦，恁有看会到袂？我跟你讲吼，我今仔只卡电话调甲问，只卖到要10万块，有恐怖无？后来医生推荐的拢一盒拢超过3600左右啊！我会记迄阵伊甲咱讲，因人因通路医生咧推荐拢超3600嘛吼。
2: 对啊。
1: 哦，我会当甲你讲实在，啊是安那阿峰会甲你讲，你一定爱食济，平常时爱保养，真正爱保养。你胃食道逆流的人，你有糖分的人，你体内做个生生遐有诶无诶，吼、哦，包括讲你啊，有人时啊吼，迄个啥，迄个，咱这个人啊，暗时吼、哦、暗时啊，定定困到半暝啊，向阳都困未起啊，迄种情绪未稳定的吼、哦，啊，佮包括着咱北内遐五脏六腑，包括腰椎、腰子，咱的腰子，拢需要这项物件，吼、哦，伊这个物件叫做好走。糖胶，世界哦，有70，迄、那个医生有写70几篇的迄个啥论文出来。好来，咱今仔剩16组啦吼，剩16组来，咱的好走糖胶吼，你等下你甲看，我内底刻啊写啊足详细，我就是单一家将叫好走的内底呀。哦 ，OK 那话好走的内底呀。哦，伊是海因的海带内底去抽出来，你甲看吼、哦，一般啦吼、哦，一般那真正正好走，伊拢会甲你讲，伊这是海因海带内底抽出来。啊，那唔是的，几乎拢会当讲唔是啦。除了台湾的石灰糖以外，无一支物件会当，无一支好走糖胶抽出来，我都甲这个海因的。迄个海印唔是海运咯、哦，伊迄是一种海带的名，叫做海印咯、哦。哦，内底有一样成分叫做啥呢？哦，有一样成分叫做烟草糖基核啦，烟草迄、那个伊的多糖体啦。哦，烟草多迄、那个多糖体的迄个款的内底，才有再来推出要甲咱预防咱恶性的肿瘤的产生。你治疗的中间副作用的产生，拢有我都甲你提掉的，干那这项物件呀吼。啊，我安尼也全部几组，也佫再二组来。你注意听哦，咱的一盒内底是60粒，吼、哦，你等于你若唔相信啦，吼、哦，足侪人讲，敢真正有效用？来，我咧讲，你即卖啦，讲有你西游记的啦吼、哦，你有糖分的人啦吼、哦，你有你食慢性病以外的人啦。你都即卖你做化疗、放疗，足侪副作用咧，唔知要安怎？我就甲你讲，真正拄到这個、大部分拢是啥？拢是因为你化疗倒来，哦，你化疗倒来，诶，副作用引起着无爽快，使着你意志消沉，人怎啊拢无啥物爱食，所以导致着。这个就恶性的肿瘤，为人活未久就是安尼。迄不是医生无多解医，是因为你副作用太迄款的副作用太大了吼、哦。来，咱的好走，最后一天，因为我剩10外组的啊，卖完准拄啊好，摕到真正的福气，一盒 内底有六十粒定价，咱的定价啊是2500块，哦，2500块，两盒爱5000块，阿峰又为你3500块啊，买两盒不？买两盒。汤老师长来，花园堂的汤老师长来，佫加送一盒无你，安尼多三盒又为你3500块，阿峰你只个大型咁挂保证，你外口，你外口。如果你要吃到亲像这个海印海带抽出来的这个鹤藻糖胶，要吃到这顺的就对了。你哪有走了？买到这个介绍，我给你十倍介绍，给你买回来做研究。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我跟你讲，爱吃啦，真正爱吃啦吼，因为真正好物件。哦，我真正特别甲你推荐嘞！啊，咱今仔最后一工，四组的都是3500，送你一罐倒手芳的洗碗精啊！这个洗碗精等于上洗水果，佮兼洗菜，哦，拢总会使，这拢天然嘞。好来，四组的送一罐，啊，那大组的嘞，我咧讲，其实呐，要伊阮头家咧甲我讲，伊讲咱袂，我袂使讲，安尼四组的三盒就是后边就是六盒，唔是安尼算啊！伊讲你一盒是送的呢。哦，只要是三个，所以你若小组的两盒就3500啊嘛，大组的四盒就要7000啊呢，对不对？啊，阮即摆小组的就送你一盒啊嘛，啊，两个小组的拢送，就是等于就几盒就六盒，哦，就六盒，六盒中间有两盒是送的哦，好、哦，安尼就安尼六盒，因为你7000块以外，阮公司当然佫加送两盒互你，安尼多几盒，多八盒。八盒的鹤藻汤胶，100%纯的哦，嘿，100%纯的，内底干那鹤藻呀，吼，干那鹤藻呀，安尼八盒优惠你7000块送两罐的倒手芳的洗碗精，0800-318-009，0800-318-009，电话举起来，警察卡，以上广告啊，哦，以上广告，我跟你讲。因为我这为了这个物件，较早是讲我家己咧食的，哦，啊，即卖头第一遍推出这项物件，吼、哦，等于阿爸顶头甲你写甲足详细，我内底就是干那高行尔，我无个人其他的物件，因为我食遐久啊，我食十外年啊，吼、哦，阿华妹啊嘛对我咧食，拢食有够久的久啊，包括阮的囡仔，我嘛拢叫伊食。我拢叫伊食，平常时保养一工甲食两粒就好啊。哦，保养一工甲食两粒就好啊。哦，上介简单嘞。啊，你若讲啊，我要搁食较重一个，你一边甲食三粒，一介就好啊。你若保养一介就好啊。来，0800-318-009，这是咱全国免付费的服务电话。来，我过来找一首歌。奇怪，今仔日的这个机啊太安尼。我来找一首歌吼，啊！我来讲，提无到，你后边要搁甲我提是绝对无啦吼，后边绝对无啊！吼，这内要搁有通啊，要爱规半年以上啦。你看电话遐济，吼、哦，大家嘛知讲一定的这个物件，这唔好欠啦，别行欠，别行你讲听我的节目听久啊，你别行欠无要紧，这项绝对唔好欠。啊，我会当甲你讲一句俗俗实在，咱这爸母啊，你拢会使去问，你有当吃这吗？买真正贵到你袂忘记啦！我会当甲你讲实在啦，吼、啊！阮当的甲阿峰的心态讲，这个物件咱有咧食，连其他好物件，吼、哦！我已经干那食十几年啊，那我一直想要买啊，阿、啊、华嘛一直咧讲，咱过来找某咪人讲叫，互咱买，因为人伊唔是我买，真正伊做袂出来啦，吼、哦！伊这生态企业呢，这生态呢，这破壁的技术来做出来物件啦，吼、哦，所以伊足油的油，吼、哦，啊，了后出来再搁做，你甲倒出来，那规粒规粒无，迄做粒啊，技术做规粒规粒袂来得，互你入面搁较好吸收。来，买电话经啊卡号去，0800-318-009。来，买电话经卡号去，啊，我来讲哦，今仔日最后一天，你若提到。真正的福气哦！你等于你落平常时，你若讲啊，我着讲要保养呀。我来讲，看你要食两粒，爱三粒多，一工食一盖多。哦，啊，你若讲啊，我着唔捌食过。你看我昨我无骗你呢， 咱这边来买两大组、三大组的人足济呢，因为伊拢接过的人。吼、哦、啊，我来讲，网络你即卖，你即卖你听节目，紧来手机啊举起，甲拍这四字。哦，我拄仔咧讲这個，你甲拍这四字咧，我来讲，你都当看到讲这物件，偌济医生你甲伊推荐啦。来，咱来，我来播一首啊歌，我惊讲，到时个，个啊做，个啊做安怎，个播出来歌又个质量。迄个，如果看来音乐对恁歹势，来，阮的故乡南都，后来。

0: 阮的故乡南都啦，吼，感觉怪怪。歌头啊，你唱拢也够顺顺啊，到后边的香港怎啊声怎啊，敢那怎啊犀利吼？哦，咱这把握，恁听听有无？敢那怎啊犀利？这台你播的播的机啊是出问题吗？
1: 唔
0: 知道，应该。嗯。哦，你看第一首这个日本的演歌嘛呢？啊，第二首黄西田唱的，唱到一半怎啊纯音乐？这实在有当时啊，哦，拄着这咱技这个技术阁无，迄个技术人员阁无哩，只啊无讲咱有在去依旧甲咱处理一下。来，啊，咱这爸母也买电话金额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来，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吼，这个也做咱这长辈时代吼，恁注意听。后早啊，伊是一种，伊就是有一里堆呢海印，吼、哦、海印石灰档，吼、哦、石灰档内底抽出的这个一种多糖体啦，吼、哦、多糖体，伊内底最主要要爱的就是啥物呢？恁注意听啊，叫做叶落。烟草糖，好、哦，叫做烟草糖，好、哦，最主要要爱迄项物件呀。伊这世界有名的朴树啊，好、哦，水电一个，迄、那个乌普萨拉大学一个研究的一个教授，好、哦，伊咧讲啊，伊对咱对这个做啥？对这个烟这个做啥？对这个做海印海带来的海印。内底抽出来，诶，这个烟草糖内底这款呢是上好的。啊，抽这出来要种啥？来，我来讲吼，因这个研究人员啊，吼、哦，你这个在人体甲动物啊研究发现，这个抽出来烟草糖啊，伊会当吼，目前啊，你拢用伫你这个要安怎？要学这个化疗的朋友。哦，好，这个也做啥？减少痛苦，好、哦，减少痛苦。我相信啦、啊，有你做这个，有你做这个化疗的人，大家拢知。哦，伊安那讲，当下都落痰门啦，食袂落啦，哦，啊，食袂落，都会当安怎？
1: 嘴会破啦，
0: 啊，
1: 无依靠啦，
0: 啊，无依靠啦，啊，人足忝，足意志，你注意下看。若无足坚强的人啊，去拄着化疗出来，拢意志拢会消沉落。好、哦、来，所以伊这到底有啥物重要呢？来，我来讲吼，伊这因的研究讲，食这个好草，伊会当诱导着这个恶性肿瘤的细胞自我毁灭啦，怎啊家己敲伊就对啦，自然凋亡啦。哦，哦，这个伫咱体内，咱也平常时。除了咱咧食药啊以外，吼、哦、来食这个好枣，伊会当予咱体内癌细胞自然凋亡。后、哦、来，过来，咱拢恁拢爱注意听哦。是安怎恶性的肿瘤，这个癌遮歹治，因为癌足厉害。咱的身躯有当时啊，譬如讲一条血管，迄、那个微血管吼，微血管就足比咱他们较有迄个血管，去予脱掉咧。咱家己本身啊，要讲佫生一条出来，足困难。一旦讲足困难啊，但是啊，癌细胞伊就是足厉害。哎、欸，你用药啊，搞我微调咧，搞我控制调咧，无爱互我生存对无？伊安怎？哦，你即摆即条落去哦，你用药啊拍歹炎，伊会对边啊佫生一条出来。所以啊，这个好兆啊，伊有一个足重要机制。抑制着癌细胞的血管，迄个血管佫生出来，你莫生出来，你莫有迄条血管生出来，你就吸无营养啦。哦，你就吸无营养，自然你就袂无怎生存啦。吼、哦，过来活化咱自然的杀手细胞，就是叫做 T 细胞啦。哦，咱人内底有一个叫做巨噬细胞，啊，做 T 细胞，用迄个细胞啊。因为杀手，咱身躯本来就有迄种细胞啊、哦，迄款细胞出嚟台死恶性肿瘤的细胞啦。安尼你听下无吼？过来，上界重要， 吃这个东西就是要减轻到化疗的副作用，抑制到发炎的反应。我跟你说啦，您注意听啦，以这个咱咧讲发炎的反应吼，为人拢会想讲啊，发炎都啥？敢是干那恶性的肿瘤啊？其实唔是啦，咱的大多数的这一个教授吼，一个哈佛大学的教授咧讲啦吼，大多数的疾病，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吼、心脏病啊，佮啥物呢？脑中风、大脑过敏。拢是慢性的发炎有关的，所以啊，慢病之王的癌症的起因就是啊，做啥慢性的发炎所造成的。食这个好枣糖好枣啊，伊会当抑制着细胞发炎啦，吼，细胞发炎以及着这恶性的肿瘤的产生，哦，这是人有研究的。哦，所以咱这爸母啊，你若有需要，买电话起来紧个敲，哦，因为我先甲你讲了哦。我阁甲你讲者，安尼即卖也已经剩个位数个啊，吼，剩个位数个啊，啊，等于你甲食看卖啊咧，等于比你食，我来讲比你食啥物也阁较好啦。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因为我剩个位数尔吼，所以咱只爸母啊，恁若袂电话紧个卡，吼，电话紧个卡，咱过来欣赏一首歌啊，那。我来找一个，即马大概拢咧讲春联节啦吼，诶，你做即个款啊？以我今日看报纸咧讲，迄医生讲可能过无几工啦，所以即个音乐家许常德啊，你甲做在伊话咧中间，你甲做啥？做即个，做即个后啊人，咱人往生了拢爱做一个医生嘛，伊。在我的进程先做了哈，咱也有看今仔报纸就知。来，咱来欣赏春玲姐唱的歌。其实春玲姐唱歌真正好听啦。啊，咱大家知道，哎，春玲姐上出名就是叫啥？哦，叫做伊也做啥呢？伊较早咧唱的歌吼，红的歌足济啦吼，红的歌足济。啊，我来找一首伊咧唱的阿祖山，天涯找爱人呐、啊，好来。

0: 这是春玲姐唱的吼，天涯找爱人啊，拄好播接一首歌，这首较正常个。哎，是啊，有当时啊吼，爱过来找台要播的这个机啊出来，啊无，爱是因为歌吼，你若愈老的歌有啊，愈到煽情这个问题，话拢对唱片吼。要保持着这个原汁原味，你知无？对唱片直接从翻过来安尼啊，录起来安尼啊，所以会变会产生这个问题啦。后来阿峰甲咱这爸母啊，佮你讲一遍。后来你若讲啊，我都我阿你讲啦吼，你若无爱生生食有诶无诶啦吼，你有慢性病的人啦吼，你长期你食慢性病药啊人啦吼，啊做产生副作用诶啦，为人。来，你注意听哦。糖分的病，糖分的药啊，食久会安怎？我来讲，十个九个皮肤绝对会歹，会痒。
1: 皮肤熬痒。
0: 你著赶紧食，等今仔日即落吼。你若有咧食慢性病药，你毋通讲我要当作保养，嘿安尼无啊多嘛。吼、哦，你著是下早时两粒，暗时两粒。后、哦、来，啊你若讲我阿公，我著甲平时要保养呀。哦，你像我食几十年来吼，我食到即卖就是保养呀。哦，我拢透早爬起来就是三粒，哦，就是三粒。哦，我来我就无个食，哦，一工就三粒。哦，把咱的身体机能顾好些，把咱的细胞，把咱内底本身好的细胞顾较用咧，你才有法度去对抗遐歹细胞啦。哦，咱人其实啊，身体要顾好，当然是爱有。爱开点啊钱，无唔对，但是我咧讲，你今仔日唔开钱养生，明仔载你就开始啊提钱去饲医生啦。哦，安尼我来咧讲，你就你安尼你听无？所以咱这爸母也袂爱紧哦嘿。如果哦，拄啊一个阿姐讲，阿、啊、你讲诶，含我即卖咧食，伊你甲我讲诶，咱卖讲讲啥物牌子啦。伊讲我这好方诶呢，我讲你若食好方诶啦吼、哦，你若唔相信我诶话啦，你等伊，你甲停起来。伊讲我去药房肝足贵呢，我甲讲你甲停起来，换食我这所有的，只要是你对癌症开刀，你对癌症研究癌症的医生，大家一直推崇的这项物件，每你着报纸甲，你着网络甲拍开甲拍这四字头啊，医生足济大型的病院医生，大家嘛推荐你一定爱食这個。我讲你怎啊个提？你个你离药房提足贵个，慢车食嘞。你搞我食这個，早暗三粒三粒，伊讲伊就你做化疗，你搞我食看卖，看差离个大，哦差离个大。来，所以这爸母啊，买电话机个金额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好来，阿、咱来准备搞电台工商。工商的中间电话金额卡哈，电话金额卡，好、哦、来，咱来欣赏一下音乐啦，吼、哦。

0: 更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好消息，好消息！每天早时7点到8点，伫咱本台播出率，由着阿元、Coco 联合所主持的《快乐向前行》，咱的节目内容精彩、丰富、搁趣味，请大家多多指教。现场服务电话：0800-288-066-0800-288-066。
2: 70多岁的美莲姐因病双眼失明了，但仍努力在过日子。其实在台湾还有许多家庭也正默默苦撑。1919食物银行将食物包送到需要的人手中，一份食物包让他们尝得到暖，多一份安心。
3: 我是1919桃竹苗社工，邀请您支持1919食物银行，一起守护更多需要帮助的家庭。1919要救要救。
4: 我从台湾一天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

0: 空七一。
1: 阿姨长，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啊，我是含万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家宏。
2: 是哦，感谢咱的长辈时代哈。啊，贵今仔日开始，咱有加入足侪咱的新朋友，加入咱的大家庭。
1: 是，
2: 阿妈伫遮，咱嘛欢迎咱吼，除了咱的花园广播电台，咱家己之音，咱电视广播电台以及金台湾广播电台伊之外，咱为今仔日开始，咱阿古，咱这个复兴广播电台加咱台中的中共广播台，以及吼咱新竹的天声广播电台，做伙加入咱的大家庭。
1: 啊，佮有中波电台嘛，拢加入啦，吼。
2: 是。
1: 哎呀啊！而且感谢所有全国即个长辈时代，吼。啊，这是家宏一路行来啊，甲各位长辈承诺的啦。
2: 对。
1: 啊，承诺讲将来有一天，予我时间啊，我会予咱的声音伫暗时。甲我的日时同款吼，做甲全国联播，
2: 对，
1: 互咱的声音为鸡笼头听甲恒春尾，啊，为西半部听甲东半部，金门马祖平湖拢总听会到吼，
2: 是
1: 啊，包括绿岛，都拢会当收听，
2: 对，
1: 而且再次甲恁感谢，无恁的支持，无今日阮啊一台一台的台数啊愈来愈增加，包括啊过来新的一个年度。啊，阮嘛阁会有新台加入，
2: 无唔对。
1: 啊，这是阮逐工咧努力，逐工咧拍拼。啊，来要和全国即个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培养感情，啊，互恁做一个啊听一个无同款的节目啦吼。
2: 是。
1: 因为全国我敢讲啊，阮的节目和任何人拢无同。有的人是咧报新闻，啊，有的人有节目形态，比如讲头前十分钟就是咧点歌、咧唱歌、咧开讲。啊，对几分钟要创啥？啊，我讲这安尼伤过严肃啦，吼！啊，听电台无非就是要带来快乐。你平常时想要创啥，这两点钟拢随在你。但是唯有一点啊，那会动的，就是我拜托讲，我那咧工商啊，就尽量和我工商一下啊，和我转接一下啦，吼！啊，但是我转接我嘛无地雷，我会落地啊，吼！阮三个过一日拢无地雷落地啊，阮拢回馈。哦，全国最长辈时代，
2: 是。
1: 其实论真讲，阿伟、阿发、阿财，甲我，阮暗时做的节目，阮毋是以赚钱为宗旨，阮日时拢有工课吼。我家己有公司，阿伟、阿发、阿财伫公司拢有担任职务，阮拢有阮的薪水，
2: 对。
1: 阮拢甲暗时，那会当涨出来的福利，拢来回馈予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因为谁人讲，阮会有这个心，阮拢是农村的子弟，自细汉看到爸爸妈妈赚钱拢真辛苦，啊，大家拢欠长内多，为着要请这个囡仔大细大汉，啊，讲实在，啊，有的三顿，啊，都无照正常咧食啦，
2: 对啦，对啦，
1: 啊，讲真正的，较早啊，咱们只讲一个笑话吼，包括这嘛发生伫我的早起啊顶馆。我细汉，阮早起真细汉的时阵吼，伫我住伫我姐姐遐，我的姐姐真疼伊吼，拢食鱼头鱼尾，鱼身吼早孙啊食，我的早起，这真实的故事哦，当然别人咧听这种拢听过啊，我的早孙啊讲，这姑姑，我连讲我若大汉吼。迄鱼头甲鱼尾，拢要留咧互姑姑食，
2: 因为姑姑介食。
1: 系啊，啊，其实伊唔知影讲，阿哥是唔敢食肉，食肉较无鱼翅。甲鱼头鱼尾家己食，鱼身留咧互早孙啊食。囡仔当然是好意嘛，
2: 对啦，对，
1: 伊嘛是一种爱的表现。
2: 对，
1: 我相信伫全国即个长辈时代，像家宏来自嘉义县东石乡，我自做囡仔看是大人。就为四头五头拼来，天未光，鸡未啼，狗未吠，就去咧乌鲁顺，阮爸就去溪边咧舞赛道池看流水啦吼，那打流就去咧舞赛道池，那无就去咧迄个溪咧吐沙吼，用牛车。讲实在，这拢是我知影爸爸妈妈那艰苦人一针一滴 一仙一银，拢是用血汗去换来的。
2: 对啦。
1: 啊，咱即马大家啊，环境拢变好，但是我常常讲一句话吼，因为家宏做水起家，我讲咱台湾的经济基础是由咱台湾的环境去换来的。
2: 是是。
1: 较早我常讲一句话吼，啊，我本来就做水机啊。啊！我讲要甲阮老母斗一台水机啊！我家己咧做伊啊，阁无爱。伊讲啊，我这自来水啉三十年啊，都袂安怎？我讲母啊，较早三十年前吼，啊，你若去七港园，啊是去园边，迄水沟啊水摇起来，你就敢啉。
2: 对啊，阁真清气。
1: 对啊，真叫你啉，你敢敢啉？较早阮老母我就讲啊，欠甲。我讲我全国谁啊？我捌伫我的节目顶悬啊，讲我谁啊？加我要卖半斤呢？真侪人加，孤落加啦，食袂起。讲真正，看人咧食真新鲜，食甲骨头软铿铿，家己无材料通食。所以讲，全国历史第一个写卖半斤加的，就是魏家宏开始。吼、哦，我敢大声安尼讲话。我伫全国的播音界，虽然我年资真轻啦，年资真少，但是我写真侪。
2: 伫
1: 台湾公布的历史，
2: 是
1: 包括我三十天卖三十支产品，全国嘛，干阿我有尔。
2: 嗯，
1: 我扛一支骨头药啊，一扛一个骨头镜头，我有足侪骨头的处方，你互大家食无共的。啊，你若干阿一支骨头药啊，讲会当互你煮食头甲尾就对啊，迄个共骗的，
2: 无可能啦。
1: 哎呀，吼，对无？有诶是骨头咧酸，有诶是筋络咧酸，有诶是骨络，有诶是筋骨络咧酸。吼、哦，啊是润大咧算，即拢有真济年代的关系。过来啊，较早那三零年代、三十年年代、四零年代、五十年年代，迄、那个时间就对啊。生癌叫做啥？
0: 绝症啊！
1: 哦，对，
2: 对
1: 哦，阿发讲对啊，吼、哦，迄、个时阵呐，听到就对啊啦，唔是破病死的哦。拢干那烦恼，惊就惊死啊！
2: 惊死
1: 的，系啊，因为无药通医啦。
2: 对，
1: 吼、哦、啊，其实你若生癌的人就对啊，你甲看，正是生癌的人一大堆。
2: 无毛关系
1: 啊！对啊，我一个兄嫂人啊，啊，昨日人过来找我，吼、哦，我迄个朋友啊，叫塔克，因太太大肠癌呢，结果进秘鲁啊咧啉，麻雀啊咧拍，
2: 嗯，
1: 但是伊当然有食过我的物件。啊！我一项产品治好我家己的丈人，我相信全国只要过去捌听过我的节目的听友拢知，包括进电视嘛有咧做，
2: 对，
1: 吼、哦、嘛有咧广告，嘿啊，一支三黄酸啊膏，
2: 嗯，
1: 我讲伫全国啦吼，敢大声伫播音台讲的一句话，一句话恁甲我捡起来藏，我讲癌症非绝症，生癌的人你免惊，那过去就对啊啦。生癌你绝对惊死的啦，过来若无就一半以上医甲死，嘿啊，啊若无就乌白食药啊食甲死，
0: 对啦，
1: 嘿啊，吼、哦，人偏方处方，
2: 乌
1: 白薄乌白食，
0: 啥物都食啦。
1: 但是讲到这，家宏有一个真深的遗憾，我讲如果十几年前我甲知影去开发这个物件，我的爸爸将死还搁伫咧，我的爸爸离开我已经十几年，差不多十年啦，吼、哦。十通年，我的仔囝几岁，伊就离开几冬。啊，我的仔囝国小四年。我讲当时十几年前，我若会晓去开发这个物件，天然野生的，我的爸爸将士会当看到我，卖讲我的成就啦吼，看到我尽我的认真甲打拼。但是偏偏吼，啊，人讲子欲养，亲不在，吼啊，这是我上大的遗憾。阮爸爸若阁加活六十六天，就会当看到我的仔囝。结果我的爸爸肺腺癌翘起，这予我造成高进啊！只要那父亲节啊，顶个月我的爸爸做记啊，我家己写三条歌，两条是要送予我的爸爸。这是我要做我的传家之宝，嘛我的心愿。一条是要献予我现在。也搁住伫家己当家的妈妈，但是歌也未完全写好，啊，所以讲人生有真侪遗憾，但是咱将是咱弥补会着，咱爱赶紧去做，真侪物件要互你机会，你偏偏你唔去甲试，永远你都无机会啦。
0: 对，
1: 吼、哦，咱讲实在， 我用记一个例，吼、哦，当然这是不好的例啦，吼、哦。台湾咧卖大乐透，你嘛是咧买一个机会啊。
2: 对。
1: 伊有着头奖的机会，你永远无去甲买，你敢有机会着头奖？
2: 无可能
1: 嘛。嗯。吼、哦，所以讲我这个将士有偌好的物件，你有啥物镜头，我报你食。你唔肯甲买当来吃，唔肯甲买当来食，你永远都袂好，你永远都无机会。所以讲，伫这段时间，家宏嘛真无闲。即现场的节目，咱伫旧年尾新年头，可能最后，这是会走向历史啦吼，有可能卖最后一届，因为我已经把这个产品卖予电视台，卖到拢欠费。当时我会开发着这个物件，就是阮台东有一班原住民的产销班。较早台东医疗无好，无病院嘛。
2: 对。
1: 较早讲一句较歹听的啦，东部人干那要找赤脚，吼，都无得找啦。
2: 哦，真好找啊！
1: 卖讲病院啦，所以讲拢靠青草、靠原始的物件，像早期有人靠牛樟，食好食一个镜头，吼。但是将士的牛樟有野生的无？
2: 无
1: 啊啦，无啊嘛。所以讲全国恁会当去听一件代。家宏无好的物件，我绝对无咧卖；无真实的物件，我无咧卖。吼、哦，无俗我袂晓卖，无送我袂交瘾卖啦。嗯，我讲因过去伫东部就对啊，拢靠青草。老祖先的智慧，你永远爱记者。尾后我发现一人物件，因为阮伫台东啊、有栽种真侪野生的青草，结果阮过有一个头目甲阮讲吼，因阿公自70岁就生癌。食酸啊糕，食到107岁，然后因阿嬷嘛70岁就生癌，有够拄啊好，翁阿婆拢70岁吼。因阿嬷食酸啊糕，活到105岁，癌症拢无复发。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即甲我的筋骨草同款，我的筋骨草当时嘛是伫遐开发的，拢爱野生的20年以上才有效。栽种的都无效啊、哦！酸啊糕你若生伫别种树啊，嘛有生酸啊糕。但是有效果无？有，但是真薄，
2: 一丝仔尔。
1: 系啊，无法度像咱，阮所种的拢是正伫酸州伫酸水长顶悬的酸阿哥，贵三三，但是正讲会当治癌。其中有一个我家己上深的体验，我讲我一个爸爸，因为我慢开发巧伊亲老爸，一个我的爸爸就是我的丈人，治癌四期，伫。2年外前，致癌四期哦，去家己基督教病院检查，医生见面去甲讲好，赖赖先生，你这摕去办大医，明仔载要甲你挂钱，
2: 要开刀，
1: 系啊。阮爸听着安尼，目屎水淋落来，阮丈人啊，伊讲若只挂落来安尼，甘愿死，无爱活。我怎甲阮丈人讲无爸，咱搁来北京检查看卖，甲迄个检查报告同款搁摕去。啊，中科医生挂号看落，赶快赖先生，去大医，明仔载准备挂机。我讲安尼，爸，咱先回来，回来伫厝参详。我讲安尼啦，爸，既然拄着啊，我有一人产品，啊，我伫电台，风吃了真好，啊，互一个例。

0: 先生贤，主人福啦！你若听有着，你就福气啊！有绝症的，今我甲你讲，我家己的亲卫生啊，把迄个目白生一个肉瘤，嘿啊，像大骨母遮大粒。结果我有食我的酸阿姑，迄医生自国小的，自伊出世，医生就甲因老母交代讲，爱去开刀，甲我的姐姐。结果咧，伊拢无开，啊无开嘛袂安怎？伊迄良性的，拄啊生伫即个目白，拄安尼一条哦。肉瘤，结果吃吃吃，吃差不多一两礼拜，春米遐大，然后就对啊，吃到最后连米也大都消去。所以讲长辈时代啊，人生卖造成危险，癌症、非绝症啦吼。今日后听到我保证你福气，吼、哦，啊，佫无生癌，咱暂时逐天吃的毒素就对啊啦，吼、哦，吃的化学毒。无形当中，空气的毒素都遮尼济。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讲百病胃炎起，百病胃毒而成。咱人若未发炎，就未生癌啦。啊，古早人讲啊，这发红，吼、哦，即卖人讲啊，这发炎啦。红甲炎是同意思的，吼、哦。啊，迄到最后你若无加医，就生癌。啊，我有伫这段时间，讲真正家防啊，认真拍拼。啊，家己有欠一点点啊钱，啊，我家己有请老师，当然这开无偌济钱啦吼，啊，请老师啊，含我共同写两条歌，啊，要纪念阮爸爸，啊，我已经有先家己录家己唱啦吼，但是也未正式啊，伫录音室录，啊，较无遐好听，但是我啊，伫未发表之前。因为我无要做歌星吼，老实讲、嗯，我这是要做一个纪念，啊，一个心愿，怀念阮爸爸，感谢我爸爸对我的养育之恩。啊，佫有另外一条是要答谢我一个现在啊身体正康健的妈妈，吼啊，但是咱先为爸爸的先听，哦啊，我来唱吼，即个长辈时代爸爸听看麦啦吼，啊，一曲一条话做。想起阿爸，恁拢也毋捌听过吼？
1: 即
0: 全国第一工、第一届，
1: 系
0: 啊，电台播的啦吼、嗯。啊，咱来个欣赏看卖，家宏家己唱的歌词，我含老师两个共同做伙写的。啊，咱则过来倒来节目的现场啦吼。想起阿爸，
1: 来。

0: 来哦，一首非常有感情的歌曲
1: 啊，想起阿爸，
0: 嗯，
1: 啊，因为家宏初出哈，啊，第一届写词啊，含陈玉丽老师伫遮特别甲感谢，这是乔佑老师啊，咧甲写歌的老师哈，啊，嘛、嗯、是咱过去诸葛亮啊，所有啊的歌词拢是伊含塔克老师、黄武勇老师写，啊，所以讲。这是一首家宏的心愿啦，吼啊！要报答我的爸爸，啊，我念一解，给大家听啦，吼。那无小气嫌啊，恁家啊，打电话起来，甲阮鼓励一下，
0: 是
1: 哦。要开讲啊，要报答拢会使，吼、哦。这歌词就是讲啊，日头若照着海岸，我住海口吼啊，日头若照着海岸，额头就想起阿爸。细汉的时，你的感觉。是我上好的靠山，人生有你的牵挂，一路温暖的陪伴。回头的时，你的形影看起来特别孤单。夜夜伫梦中，梦见着你的面容，最后的心愿偏偏煞予你失望。你的查某孙，无机会叫你阿公，是我心肝内。哭袂出声的悲伤，日子若过到中秋，额头就一直在想，月圆的时，咱的梦中，敢是同一粒月亮？日子拆最后一张，往事煞映着目睭，团圆的时，你的相片。已经无你的模样，这就是所有的歌词哈。先我搁念一届半唱半念啊，因为有当时啊咧唱惊歌词啊，恁听无清楚啊。伫只啊，我嘛再次感谢我在天的老爸啦哈啊，有你遮好的教育，才有今日的家宏啊，会当坐伫这个播音台啊，来服务咱全国的长辈时代。即个爸母啊，吼！我讲十年前，如果家会当开发到今日即个物件，啊，我的爸爸真应该咧听垃圾哦。
0: 嗯，
1: 因为我的爸爸啊，连讲我阁会有一条吼，啊，合作阿爸感恩，迄个写讲伊拢带伫喜恩啊。啊，我的爸爸即个时间拢带伫喜恩啊，啊，拢咧听垃圾哦。吼，即个时间可能咧困啦，吼。
0: 是。
1: 啊，拢带伫喜恩啊。阮爸爸起一间厝，互阮住，伊家己毋捌住半遍。我著讲啊，互我啊心有够痛，有够疼，有够酸啊！就是讲，伊最后迄间厝起四十多年，伊住住十几工，最后打通迄十几工。啊，你家想，徛伫咱做人的今日时势，咱心会酸无？尤其家宏佮高囝五个姐姐，甲妈妈。两个用心认真打拼，请六个囝大汉，拢做工，你甲看因偌伟大。所以讲，我伫做节目，特别受到这个爸爸妈妈的疼惜，是因为我真正含恁是真感情。我唔是像人有诶为着讲做生意，吼、哦、啊，迄种啊虚伪啊无真实诶人生、嗯，
0: 甚至是用吼、哦、一款吼无共款诶手段。为着要宣传伊个产品啦，
2: 是啊，
0: 系啦。
1: 啊，我是真感情，所以讲我受到真济全国即个长辈时代，你甲想我当时中共乡亲网啊，捌甲我做民调吼，我当时捌百几万人啊，同步听我个节目。我平常时啊，我个节目咧做，拢还阁有差不多三十万人，
0: 对
1: 啊，保持咧甲我收听我日时个节目啦吼。嗯啊，暗时当然目前无做过民调啊，我唔知影有偌济人咧听、
0: 嗯。
1: 但是我相信啊，真济爱护家宏阿伟、阿发阿财的长辈时代，拢点点啊咧甲阮听，点点啊咧甲阮听笑。伫只阮在厝，甲所有全国的长辈时代讲一声感谢。啊，我讲今日啊，旧年尾新年头啊，我讲甲公司参详。大家咧讨的物件，大家食到有够好的物件，包括羊肋啊，本来大肠癌 啊四期啦吼，尾啊伊当然是先去开刀，了后食即个三黄，即十几年来
0: 十五年的时间，
1: 系啊，啊伊食差不多十冬啦吼，因为我即个产品拄啊伫阮爸爸无伫咧了，啊我甲开发出来两支产品，一支啊做白姜，一支啊做
0: 生
1: 阿哥，欸、啊这拢是伫无形当中，那像上天赋予我一个责任。啊，要来救大家！当时阮做这个三黄，我知影伊会当食抗癌、食治癌、食防癌，但是我唔知影伊效果遮尼好。所以讲，伫阮的团队，阮当时二三十个博士、教授，拢总跌破专家眼镜啦吼，拢总想袂到。我阁有一天，我咧做节目，台南一个水润妈妈敲电话予我，伊敲来，我拄咧做节目。啊！伊讲要阁甲我订三环，我无回。
0: 嗯，
1: 结果我怎啊落线卡？我甲卡互伊，我讲水仁妈妈啊，伊住台南吼。我讲水仁妈妈，啊，你呐才赶紧要买三环，你毋是打前无偌久打买？伊讲伊本来敢若一粒药剂，啊，医生阁叫伊要去挂另外迄粒药剂，吓啊！
0: 我咧挂开人生都完全都无效
1: 啊！对，
0: 嗯，
1: 系啊。啊，然后你敢知影？伊甲我讲吼，伊食食咧，结果当工要去挂，医生甲讲啥，你敢知？哎、欸，你这腰子恢复了真好呢，肿瘤拢消去。啊，你是食啥物物件？伊讲我甲家宏一个电台，啊，一个电台叫家宏的物件，买伊的酸阿膏来食，食了有够赞。迄医生竟然甲讨电话，伫咱台南的基米病院。我讲的拢真人实事。
0: 嗯，
1: 一天我第一届发现讲我的酸阿膏予人食癌食好去，就是阮燕巢一个丽华妈妈。丽华妈妈本来脸癌，自少年啦吼，含辛茹苦，请后生大汉，啊，然后孙啊真够读册，大概卡来拢足欢喜的，啊，甲我买保健食品，拢甲我拼讲个孙啊足有效的，读警察大学毕业。啊，进入平湖咧服务，吼、哦，第一名毕业的，我讲的这拢真正带伫燕巢，
0: 无唔对。
1: 啊，我当年嘛拢会甲买做啊。
0: 嗯嗯。
1: 啊，过来，即陆陆续续啊，伫咱大寮有一个妈妈名，我袂记一字啊吼。伊食甲膀胱癌好。
0: 啊，招弟妈妈啦。
1: 吼、哦，招弟啊妈妈。
0: 系啦系啦。
1: 哦，伊讲伊本来拢放血，食甲膀胱癌好去。一个彰化超富大哥，食甲本来肝硬化。指数永远都降袂落来，医生一直咧甲看日啊，哎呀，咱讲实在，但是伊食我诶三黄，食甲指数降落来，医生竟然唔相信呢，伊讲肝硬化，哪有可能诶肝指数会当降落来？
0: 对对。
1: 啊，互一个阿祖，伫咱家己中部拢咧走菜车，一工透早我雄雄要来做节目，伊一台车几台高丽菜，哎呀，啊伫阮公司诶门口咧等我。我想讲到底发生啥物代志，结果莫一红莫阿舅来送我，伊讲感谢我，互我啊、当时就对啊啦吼，啊食即个酸阿膏，食甲啊伊口腔癌拢完全好去，啊我怎个口腔本来唔好食，
0: 嗯嗯，
1: 但是当时我研究即个产品，其实我本来就是研究要食抗癌、食防癌的，所有。其实全国真济医生啦吼，我卖讲名，呆呆南口中溪吼，高雄中溪、嘉义中溪，真济大型病院，即个肿瘤的医生，大家都在食，只是因唔敢互知影。
0: 当然，
1: 因为因西医，因讲的理论就是做电疗、做化疗、食标靶。
0: 对。
1: 过来，我上感动的是我嘉义一个同学啊，

0: AM 1071。太啦吼，啊，伊讲吼，啊，伊癌有够严重诶，已经扩散啦吼，啊，胃癌、肠啊癌，啊嘛有迄个口腔癌，因为海口人我那拢会破病
1: 啦。破病啦，
0: 你摕30万来给我，伊讲吼，啊，同学，我知影你真做了袂歹，啊，伫伊诶人生已经食标靶，食甲拢无钱，伊嘛无想要搁接受治疗。啊，这三个囡啊，是不是当拜托我甲道歉用大汉？我听着安尼，目屎随流落来。吼、哦，这是一个做爸爸，啊，伊带迄外籍个太太都早着走去
1: 啊
0: 嘛，吼、
1: 哦啊，
0: 因为生活环境困苦，
1: 嗯，
0: 啊，带袂掉，
1: 嗯，
0: 啊，然后我怎啊讲安尼啦，同学，要甲你道歉囡啊，伫我有生之年，啊，我有能力，啊，绝对无问题，但是一项物件。阮公司已经食两年外，防食生癌、食抗癌、食防癌，食甲有够好。你甲摕当去食看卖。
1: 嗯。
0: 结果伊当去甲食，我讲你表白，你继续甲食，吼、哦、啊！食一段时间，你甲停起来，开始食咱的酸啊膏。医生若叫你唔免食，你就甲停起来。啊！你咧食表白过程若无够钱，我借你，吼、哦！你继续食，赶快来治疗。
1: 当然。
0: 啊！结果佫食咱的三黄，食到尾啊！癌指数拢无去，啊！我讲我的丈人，我无可能就参我的丈人啦，
1: 这是一定的
0: 啊！我的丈人住伫嘉义县新港乡潭大川，几号都唔免讲啊啦，吼！哎呀，因为这毕竟这嘛是个资啦，吼！虽然是我的丈人，但是恁呐真正要甲我问看，伊人住伫对，你要亲身去甲问。我听过恁打电话来，我报你去甲问。伫嘉义县新港，吼！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酸阿哥是上天赐咱一个真正好的物件，伊就是经过咱中国医学院一个班教授去开发出来，自古以来的古典的册《花朵》啊，的册就对啊啦吼，内底本来就有写吼，三黄酸阿哥啊，就是当治癌、抗癌、降炎、降火气、降你身躯的毒素，所有包括。啊，亲像你痛风，这拢简单诶，底层这拢只拢作用就好啊。
1: 嗯，
0: 吼、哦，唯独上奥妙诶，是伊会当食你诶癌会好。我敢直接甲全国长辈时代讲，这若讲无影诶，就对啊啦，吼、哦。老实讲，这是咧自残我家己。
1: 对，但是咧做考验啦，嘿。
0: 对，但是事实我无需要为着讲要卖你物件去讲这白贼。
1: 当然。
0: 这口业就像阿伟讲的，这坐伫我的身躯。
1: 是，
0: 我讲的这拢是事实的人生啊！真正发现伫我家己的丈人顶悬，阮丈人正干呐食三项物件，食我的三黄、食白酒、甲食好枣，嘿啊，这拢我公司的产品。吼、哦，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信者恒信，不信者行不信呐、啊。吼、哦，啊，我就讲啊，你唔通小病唔医，大病才咧。关东区有个人运气好诶，毒素即个红，那牙位皮肤出来会白会痒会焦，安尼你运气好，你随家食酸阿膏袂白袂痒袂焦。有个若无甲你牙对皮肤出来，甲你牙对腰子去，你变腰子炎，牙对肝气变肝癌，牙对腰笑气变腰笑炎，牙对胃来变胃癌。长辈时代，五脏六腑拢有可能会生癌。但是咱若甲毒素代谢掉，咱甲预防胜过治疗。我今日特别啦吼，甲公司争取到20组，吼，这是电视有咧卖哦，
1: 对，
0: 电视台有咧卖，
1: 嗯，
0: 三立、明视、TVBS、
1: 甲台视、
0: 甲台视，拢有咧广告。杨丽，吼，一个影艺人员真有名诶，杨丽，你看我诶物件，若毋是西电影杨丽。啊，那无就是巧哟！哎、欸，因这种高良心道德，拢免钱甲我代言的呢，无凊彩代言费拢900万的呢。
1: 对对，
0: 哎呀、啊，因拢家己食好，才要做代言。所以讲，杨磊大哥，伊当时来甲我讲这个产品，因为伊想到啥物人，你知无？大家拢知道杨磊含于天真好，于天因早囝为着要生一个早囝，甘愿用生命去拼生一个早囝，甲他大肠癌、直肠癌啦。开刀开百几遍，做化疗做百几遍， 最后把女儿生下来生命无去。
1: 对。
0: 母亲有伟大无？
1: 真伟大。
0: 所以讲，杨磊嘛讲，一年减一个朋友，年纪愈来愈大，朋友愈减愈多，人生到底为着啥？啊，我讲今日爸爸妈妈，你若有肉里有良性的，你爱赶紧甲食。你若身躯有长期咧发炎的，嘴薄嘴臭，暗时交班困袂去的，吼，风大的，啊是你有生癌，你有做过化疗、做过治疗的，你今日一定爱甲食。癌细胞我一礼拜若无甲你降落来，吼，食一组若无甲你降落来就对啊啦，迄组唔免算钱。我嘛听我甲东北士大讲，你听我敲电话来，私底下你敲电话来，你讲来交。物件我甲你食好只钱，拿无你好无？我甲你讲好，我绝对敢肯，互你食。但是你爱照起工食，爱照我甲你教的意思食。
1: 是，无唔对。
0: 吼、哦，你绝对袂死伫癌症。我讲全国甲大声讲，癌症非绝症，我甲老家宏甲安尼伫电台正式甲恁讲，癌症非绝症。今日电视台有咧卖，吼、哦。恁会当敲电话去甲问，迄逐工拢有咧广告诶，
1: 两类
0: 广告诶，吼、哦，一个酸啊膏、三黄、国宝精粹，啊，今日电视台一克也卖3900，吼、哦，啊，我今日要卖恁偌济，卖恁3000块，二十组了，吼、哦，东北时段，啊，恁注意甲听，吼、哦，啊，今日你着若无爱生死伫感情，恁若真有带着感情，有生肿瘤诶。吼、哦，还、啊、是肿瘤去挂起来，肿瘤挂起来阁生哦。癌症化疗了，买阁复发咯。你只要无保养，啊，咱卖互发炎，卖互发红，咱的癌就袂来。吼、哦，今日一克也卖你3000块，一袋内底有10包，最济啦，吼、哦，这有够好用的。正酸啊，高蕊高浓缩，
1: 萃取的。
0: 吼、哦，迄机械正特殊，敢若为着当时研究要安怎来萃取伊的真菌症。真菌种啦、啊，伊个要治疗伊个效果啊，做真菌症，开几啊千万，甚至几亿个公司，迄阵啊买啊，唔只一直甲这个产品，本来这个产品伫电台干呐，我咧卖尔呢。
1: 对，
0: 阮到尾也是公司，互我卖甲赚袂掉，一直了钱，嘿啊，因为我拢甲卖作俗个，因为我拢一直想要救人个命。
1: 对，
0: 到尾伊怎甲权利卖哦电视台，阮电台要卖。拢爱搁甲电视台写报告，
1: 爱搁甲
0: 电视台争取经过因的同意，
1: 因的同意个应准啦、啊，系、啊
0: 啊、我讲旧年尾新年头，只要大家度过一个平安年，今日一克啊3000块，买一克啊，阿发，
2: 嘿，
0: 有想要救人的命无？
2: 我是足想要救的。
0: 安尼一楼你送你想安啦？
2: 好啦，虽然我。前两个月就好吧，
0: 好甲甘愿的啦。
2: 好啦，我好啦，我上接啦。
1: 因为即马阁欠公司的债务咧。
0: 哦，阿来阿仔，不要紧，你的债务我另讲再甲你倒用。
1: 哦，
0: 哎呀，阿仔咧，救人命的产品，你有想要上接啦无？
3: 我，
0: 哎，
3: 救，
2: 我上一定爱上的啦。
3: 你安尼还好好讲一话拢
2: 讲无？
3: 无，我嘛上接啦。
0: 吼，你上接啦，安尼买一啦，上两啊。
1: 是，阿伟阿发阿仔都弄上啊，当然阿伟啊嘛袂当漏开，尤其吼阿伟啊长时间和咱这个空中长辈是大疼惜，逐天和阿伟啊陪伴咱的爸爸妈妈，所以阿伟啊今日赶快嘛上接啊，和咱长辈是大。
0: 啊，安尼就免阁讲啊啦吼，长辈是大，安尼你拢知影，买一啦3900，白电视台有咧卖哦，
1: 是，
0: 绝对和你食有效的哦，食无效和你共康棒啊吼，买一啦送。三阿仔阿伟送一啦，高雄阁送一啦，买一啦送四啊，3000块，电话0800-0097-0098，爸爸妈妈，无爱生癌的，有生过癌的，要食好的，电话甲沟通，我保证你袂死伫癌症，我保证你癌症癌指数会降落来，今日只有一个机会尔，即届若袂完，以后你可能爱甲电视台买。以后这野生的会当慢甲当时，会当食甲当时，无人会当甲你按算，因为这种袂活啦吼，这种的嘛无效啦。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只要你有生癌发红的、嘴破嘴臭的，东北时代爸爸妈妈，挂位红生的就对啊啦，身躯有发红、生头发尾，拢总来甲食，尤其癌症愈重症的愈好，我愈爱恁甲饲。 甘蔗树要降价，三天的时间给我，我保证你甘蔗树降下来。一周的时间，保证你去看癌细胞还有无，绝对会癌细胞无存在。东北时代，电话0800-097-098，只有20组尔。爸爸妈妈，生癌唔免惊，生癌你有咧治疗，你有咧化疗，我都甲你讲啊吼。但若食咱这个三黄，本来医生甲判断三个月、五个月，到尽有诶活三冬、五冬还搁咧活啦。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物件咱也会晓食，酸啊膏全国得着啊，即个深蓝诶黄金啦，即真正我朋友阿公70岁，伫东部生癌食到107岁，因诶阿嬷生癌70岁食到105岁。我家己的丈人致癌四期，无挂机，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唔是咧讲生气咧，四期会当无挂机，全国都干阿阮丈人尔，靠啥物？靠三黄，靠酸姜啊膏。长辈时代，电话0800-097-098啦吼，啊，电话拢满线吼，外口叫因开始接啊吼，拢总新听友，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我都甲你讲啊，酸啊膏。用高浓缩、高倍浓缩，甲你萃取，吼、哦！你到那食保养的，一天食一包就会使啊。啊，那有生癌的就对啊，一天啊食三包至五包啦，吼、哦！来，
1: 来，为你好，
0: 为你好。
4: 哎，
0: 包
4: 啊，
0: 食
4: 一
0: 多
4: 啊，食一多。
0: 来好，来三黄吼、哦，来电来给你生下高啦，吼、哦！来电来给你，来为
3: 你好，为你好。
0: 哎，陈大哥。
5: 哎哎，来，谢总，
0: 谢总，好，来电来给你哈。
1: 来，0800-097-098。这是咱现有的电话，咱长辈时代，咱的爸爸妈妈，今仔日是买一盒送四盒，优惠3000元。所以哦，咱啊，
0: 用伫电视台一客的介绍，互你买五盒啦。
1: 对，
0: 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要救人命的产品，这了大钱，救活命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人生就对啊，那卖生癌是彩色的啦，啊，人生若生癌，秋分惨雾。但若有当时啊，囡仔要载你去化疗、电疗，讲真正的，你若去病院癌症中心甲看着着啊，大家拢皮包骨啦，未食的未食，落头毛的落头毛，乌打散的乌打散，长辈时代癌症非绝症啊！这拄啊，敢若加红加甲恁挂保证，今日开你3000元，互你的癌症会当降低你的癌指数。今日若要3000元，会当互你。未生癌，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血新加养神，安尼呐，甘愿讲，互生癌不要紧，安尼你3000元甲捡起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0800-097-098，今日电话恁爱关心卡20组尔，写完就无啊，啊这电视台、三立、明视、TVBS、台视拢总有咧广告，杨丽。代言的啊，一个知名的艺人哦，啊，我就讲啊，这全国足侪人咧食的，吼、哦，癌症非绝症啦，吼、哦，来回了。
4: 嘿，
0: 你
4: 好，
0: 嘿，双毛宝虾几多
4: 好不好？
0: 来好，等来个咧哈，这真正有够赞的物件，吼、嗯哦，我就讲啊，十年前那有双黄，我的爸爸进了个地咧，啊，真可惜，双黄降息就对啊，国宝精粹啦，吼、哦。深蓝黄金愈来愈少啊！来，喂你好，
3: 喂你好，
4: 我要一组，
0: 来要一组吼，来电来
1: 行咧吼，
0: 啊，20组呢，大家电来卡手快，卡手紧，爱生命的电来观音卡，0800-097-098啦吼，酸阿哥，食你所有的镜头，食你所有的眼睛啦吼，百病胃炎气，百病胃毒之行，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走入历史啊！今日若无买，以后你可能无得买啊！因为阮电台有可能向封杀，袂当阁买啊！啊，阁来，酸阿膏嘛愈来愈少啊！天气变迁的问题啦，吼、哦，来话了。
4: 哎，
0: 三黄大组的。啊，无
1: 大组的，
0: 无大组的，你捌买过呢？无啥人要买大组的。
4: 有啊，我食过两三组伊啊，因为我手拢不得洗，一粒一粒的肉，
0: 剩咧。哦，肉咧。
4: 肉
0: 咧。好好好。
4: 啊，食到
0: 拢真拢好伊啊！好，来电来，
1: 行咧，电来行咧，好，
0: 来电来，来喂你，嘿，阿甘大哥，嘿，来你，来一杯生阿哥吼，来电来行咧，
1: 电来行哈，
0: 系啊吼，电来够侪，来喂你，来新田一王，喂，新田一王， 电台呀、啊。嘿，电台，你要生阿哥呢？嘿，来电台呀，你好。哎呀，来喂，你好，来要生阿哥哦，新听友。嘿。来电台呀，你好。啊，来，哦，这电台我马上喂你好。
6: 我呢个喺双黄来，可来接咗。
0: 哦，来双黄好，来电台呀，你好。
1: 系啊，好来。
0: 哦，电台老马
2: 上。我老马上等佢电话拍下哦。
0: 哎，陈大哥。来要生阿哥，
1: 哎，大桌也无咧。
0: 等一下哈，我等下开放，你先写起来哈。哦，我头家有答应我。
6: 写了真挂机数，真稳定。
0: 安尼好，好，好，好，多谢，多谢，来你等一下。
1: 好，安尼等一下哦。来，空八空空空九七，
0: 来，喂，你好，
1: 九八，
0: 来，妈妈。
7: 哎。
0: 来，你好，你要生阿哥。
7: 你好。
0: 嘿。
7: 哎，我阿妹做，你跟我家里买来食。
0: 哦，这底层，这底层有够紧的，
1: 非常有效，
0: 嘿啊！
7: 哦，啊，
0: 你
7: 要啊，我就是只有效。
0: 好好好。
7: 哦，啊，再要给你买。
0: 嘿。
7: 哦。
1: 好。好啊，好啊。
7: 啊，你就用好啊，好食啊。你用这呢啊鹅啊。
0: 啊，都拢物件拢无啦，来你电话
1: 加咧。
7: 啊，
1: 你
7: 就
1: 搞
7: 加两个大
0: 桌
7: 来。
0: 加无大桌，等下若有，我去给你写哈。我等下开放，好好，你等下加咧，等下加咧，等下加咧，好，
1: 来等下加啊，好，
0: 来来，你好，平均妈妈，
8: 三黄一，
0: 哎，来三黄一中，来等下加咧，
1: 好，
0: 哎，来，
1: 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0: 安尼啦，
1: 挂路线的啦，这麻烦嘞，都不是多少点卡，
0: 他讲你电话卡掉嘟嘟叫的，是电话满线，不是电话歹去吼，
1: 对，
0: 既然大家要爱大组的，我有甲公司头家讨十组大组的啦吼。今日十组大组的，就是两小组十万，
1: 六千块
0: 送一来，
1: 无问题。
0: 啊，够嘛，送一来，安尼多十二下，大组的，就是十二下，六千块，当不是大电视台一来卖三千九啊八啊，今日一来，互你买到五下的物件啊，
1: 对，
0: 一来介绍来，
1: 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0: 喂，你好，新台友啊，来，你好，要上网啊。
1: 大哥在讲到位，
9: 我正播呀，我正常有甲你买天麻有无？
0: 好好好，你有甲买天麻？
1: 那你等我坐啊。
0: 那无名。
9: 天麻我有资料。
0: 好，你来
1: 等
0: 那个，
1: 我等我坐哈。我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0: 爸爸妈妈，癌症为绝症啦！你若有生癌的，无爱生癌的，有生肿瘤的、肉瘤、良性的。恶性的电话赶紧甲卡号通，今日小组的三千块买一盒送四盒，大组的两小组十盒，佮加送两盒十二盒，六千块来回了。
1: 来，哎、欸，小叔叔妈妈，
10: 喂，
0: 来了，来要生阿公。我
10: 去接
0: 他姐姐。要生阿公呢？喂，来你电话给你电话给你啊，来回了，哎，来要生阿公。好，来电来加咧啊！来，我了，来徐大哥，来要三王哦。好，来电来加咧啊！啊，东北徐大爸爸妈妈，这伫我的节目拢卖到烧唱啊，卖到拢无货。啊，暗时的节目，东北徐大，大家拢知影，双阿哥是嘉宏全国独一无二的啦。啊，今日我东北徐大讲吼，你若今日有信心的，有结果，想要好好你的，完全吃好无感情的。今日嘉宏家己开放啊吼，即五组我家己处理，五组特大组的，就是两大组二十四啊，万二块，嘉宏加送你六盒到哦，三十盒一个圆满，吃乎你的癌症好利利，大特大组的三十盒万二块啊，中部是大爸爸妈妈，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咱今日食酸阿哥，只要你感情好利利，只要你袂阁再生癌，只要你袂阁再生头阿尾，只要你感情唔免阁做电疗，唔免阁做化疗，标靶若做过了，治疗好，癌症袂阁再复发啦。若有肉瘤诶，有肿瘤诶，不管生伫倒位、单位，拢总有效。我今日一个听友敲电话甲我讲，伊生伫龙骨。诶，迄个新竹的吕大哥，生伫龙骨顶悬的肉瘤，生食甲好去。一个妈妈甲我讲，生伫膀胱边，食甲嘛好去。
1: 是，
0: 哎呀，来喂你好，来金城呀。
1: 诶，
0: 金城大哥。来金城爸爸。来你好，来你要生阿公。
11: 我来讲啊，我问你啊。
0: 嘿。
11: 现在几月？迄个知道。
0: 三王啊，来你电话叫
1: 咧，
0: 我电话拢满线哦。你电话佫讲一直断电，我无道理嘛。来陈大哥，
1: 来空八空空空九七 0998，咱今日小组是买一盒送四盒，五盒优惠3000元，大组就是两小组搁送两盒，十二盒优惠6000元，第大组的总共30盒，互咱准备时段，咱的爸爸妈妈开12000元。摕到第大组，互咱感情好哩哩啦！
8: 大组爱送人啊！
1: 对对，0800-097-098，0800-097-098。
0: 无爱死伫感情诶，无爱讲听到感感觉无希望诶，感情非绝症啦哈！爸爸妈妈，长辈时代感情真恐怖吼！我讲三十年代感情是无药医诶。啊！暂时感情医生嘛，敢会当甲你电疗、甲你化疗，叫你食漂白。你无食咱的酸阿哥，你绝对无可能感情会自然落去。长辈时代，电话0800-097-098啊，酸阿哥，甲你电话挂紧卡。
1: 喂，你好。
5: 喂，
1: 哎，大哥。
5: 我改车大主诶。
1: 好、哦，你要改车啦。
5: 好、
1: 哦，
5: 来啊，来吼、
0: 哦，特大24啊，加送6啊，12000来电话行咧啊。
1: 好来，哎、
0: 啊，即来要买，一定爱买特大。我特大干呐，五组我家己出咧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恁都无爱生癌诶啦，已经有生癌诶，癌指数过悬诶，就对啊啦。有生肿瘤诶，生头发、尾皮肤诶、白痒诶、尿诶，有肝病诶，就对啊，有腰椎病。有生癌的，拢总甲买当去食；有肺癌、大肠癌、胃癌，只要是癌症的，只要是长期慢性咧发炎的，长期慢性咧发炎，人讲百病胃炎起，电话0800-097-098，食治癌专线。啊，这是电视有咧卖，你今日无甲我买，我袂要紧啊，无甲我买，你甲电视买。一盒3000元，3998啦，吼、哦！啊，我今日用3000元买一盒送四盒，五盒用一盒的介绍卖予你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若大组的是用两盒电视台的介绍卖予你，卖你6000元，加送你两盒十二盒，就大组的24盒，加送你6盒。开加红的30盒12000元，你食一组大组的，我敢甲你保证你的肿瘤。无转销嘛，销一半。
1: 是
0: 哦，长辈时代，电话0800-097-098啦吼，癌症就对啊，一定爱食咱的酸阿哥。全世界只有干那酸阿哥就对啊，会当治好你真正的癌症。这经过中国医学院的教授，甲咱研究过、证实过。啊，你伫花朵的册内底，你甲找嘛找有吼。长辈时代，电话0800-097-098来回了。
5: 喂，你好，我
0: 要买一座
5: 三环，
0: 买一座三环，
1: 我
0: 好来电
1: 话吼。咱今日吼，那如果定一讲到咱的生头发尾皮肤的白痒了的，尤其咱三环的本身会当清肝火、解肝毒，尤其咱上重要的是咱本身有尿酸的、有痛风的，甚至咱本身一讲到在发炎的，这边酸那边痛。咱三黄拢总会使抗发炎，
0: 因为伊会当甲你抗发炎吼，甲你降炎啦。
1: 啊，
0: 我讲无炎无防，你就袂生癌啦。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癌症非绝症啊，癌症你免惊，你若咧做化疗袂食饭，做化疗人夜深困袂去的，做化疗脚手拢按的就对啊。你甲食咱的酸阿哥三黄哦，
2: 你早了敢无够？
0: 无啊，无啊吗？
2: 我靠，早来无啊！即马写超过8组嘞呢。
0: 安尼，你即点钟赶紧先写写嘞哈。
1: 嘿。
0: 啊，后点钟就过来找头家讨救兵。
2: 对对对。到时我就出兵啦。
0: 头家真的应酬，唔知道有无？那即点钟写拢准算啦。
1: 是。
0: 电话0800-097-098，长辈是大爸爸妈妈，即家红家己的丈人，自然四期无挂机，为全国第一个，就是用酸阿哥甲治好的。电话0800-097-098啦吼，生癌唔是咧讲生情啊，来位你个潘林大哥，嘿、
10: 嗯，
0: 来你个要生阿哥吼，好来电话起来，电话起来吼，电话0800-097-098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生癌免惊，生癌免烦恼，生癌咱嘛唔免讲会去糟蹋着家己事事，只要你生阿哥甲买当来食，我100%。甲你保证癌的好，今日你癌呐食无好，我无甲你收钱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0800-097-098啦吼。
1: 啊，咱有时间，咱因为时间的关系，咱有电台工商，等下叫我回来。线卡服务0800-097-098。 电台工商。

0: 天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信广播电台 AM 107.1。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哎。
2: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2: 真不错哎。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金价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听讲这个足赞的，要试看卖无？
7: 哎，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的，烟油有可能掺入依托迷酯，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6: 新型毒品依托迷酯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FM 一零七一。
1: 今麦个十几组嘞，
2: 系啊，
1: 可能十几组，十几组嘞。
2: 哎，十几组比较更加服务会定来吼。
1: 系啦。
2: 啊，因为人新听又加入啦吼。
1: 是。
2: 啊，我伫遮要再次啊来欢迎咱新加入的这些大家庭，这些长辈时代，这些爸爸妈妈啊，我是汉万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家宏啊，甲阿伟啦吼，啊阿发。伫遮甲大家请安，甲问好，
1: 大家好
2: 啊！感谢咱所有遮个长辈时代的疼惜，因为今日事实啊，正紧急啦吼，这物件太好咧。
1: 是，
2: 我讲我一支酸啊膏就对啊啦吼啊，会当伫电视啊，我今日心真疼咧卖这个物件，因为呐早伫十年前来发现啊，我的爸爸将死啊个伫咧，
1: 对，
2: 但是十年前的危害啊，我十年后。和我另外一个爸爸，就是我的丈人啊，致癌四期，无挂机，幽园高进，拢无癌指数，两年过啊。
1: 是，
2: 来回了。
3: 你好，哎，你好，房价是做大做诶
2: 嘿。来，你电话先，
1: 系啊，就电话先
2: 来啊，咧，我叫甲你登记起来啊。等下再，等下我再甲恁讲，我偌济租数要互恁写。
1: 好，你等下
2: 啊，安尼较公平啦，
1: 哈。是啦。
2: 啊，感谢长辈时代啊，我讲我家己的丈人致癌四期。无挂机，伫家己一基督教病院检查致癌，随发的医生讲来，赖先生，明仔载大医啦吼，下暗大医，明仔载开刀要甲机挂掉。
1: 对，
2: 阮丈人目屎水流落来，我怎讲爸，咱过来北京检查看卖，带去家己中科医生又完同款，来赖先生去大医，明仔载准备挂机，四期的致癌，我会当好食甲无开刀。住伫嘉义关新港乡潭大村，即拢有真实的所在。家宏绝对袂乌白讲，我袂就算我的丈人吧。
1: 当然啦、啊，
2: 这是上简单的道理。啊，过来，就是我家己一个同学，原本生胃癌、甲肠啊癌、甲口腔癌，啊，咧饲鹅啊，带三个囡仔，因太太是外籍的，结果走去。一天，阮同学敲电话给我，伊讲家宏。我来台中找你一下，声音真沉重。见面来看到我目屎流落来，伊讲吼，伊所有的钱拢开了啊，食标靶爱搁家己自费，无钱。伊讲同学，你一生我同学含你上好，这三个囡仔啊，伊无想要搁治疗啊，摕30万给我，讲拜托我甲斗请囡仔大汉。我甲阮同学讲，你卖互家己绝望啦吼，如果家有机会。啊，我有一支三黄，予大家食好。啊，你甲食，真正若无效，天若要转冷迄天，你三个囡仔，我绝对义务甲你照顾到大汉。这拢是真人实事。过来，予我丽华妈妈伫无形当中，住伫屏迄个高雄的燕巢咧种植啊，甲我讲家宏啊，哦，你个三黄有够好诶，吼、哦，我临癌去予义大检查。医生甲我讲，我肿瘤无去啊咧，欢喜甲，常常敲电话来，伫我日时的节目甲我讲，我进日时的节目恁拢共款听有吼，讲家宏啊，迄产品哪有迄个食无效的，连感情都食会好啊。搁一天我咧做节目，台南一个水人妈妈敲电话来，甲我讲伊要来三黄，我讲妈妈我无三黄，我真咧做节目，我唔甘愿，我落节目了，我靠水人妈妈，伊讲医生甲讲，迄天甲约要去挂药剂。你知无？结果去，因为要开刀之前，拢爱阁检查一届嘛。甲检查落，伊讲你癌细胞哪拢退掉，嘿啊！你肿瘤消矣呢，唔免开刀，欢喜甲长辈时代好个案例，包括婚姻金丝妈妈一膀胱癌食甲好去，包括一个阿祖，一天我透早要来上班，开一台高丽菜车来放伫我公司门口口。我讲想奇怪，那透早人塞只菜车来放伫阮这行啊来。
1: 公司门口安尼，
2: 我呢嘛无算行啊啦吼。但是迄个菜车无可能塞位啊去。结果是我听又叫阿祖住嘉义中埔，唔知中埔得家啦吼。讲实，我老实讲，我真正袂记起。啊，半一箱麦啊酒来送我。伊讲伊口腔癌食，我的酸啊膏食较好去。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杨烈大哥，当时我要叫甲代言。电视台要甲我这个权利买去，我原本一直不爱买，因为我伫电台救了太侪人咧，这是我唯一良心、唯一我用道德做出来的一支好产品。这我一个阿公，当时我先来发现， 我一个朋友住台东原住民，专门咧帮阮收台东的农产品，台东的中草药。伊甲我讲，因阿公七十岁，就生癌，食酸阿膏，食到活到一百空出来。因阿妈七十岁嘛生癌，有够拄好个，阿公我拢七十岁生癌，食到一百空五岁，就是靠酸浆膏过去。三十年代爸爸妈妈，东部有病医无？无病医，连赤脚都无啦。今日我会当予遮济人伫台湾。在咱本岛食盐食好去就对啦。中辈时代，我家己的亲外甥啊，我都讲啊，即拢我的亲人，我袂当阿纠缠嘛。我的外甥啊，本来目白生一个肉瘤，自出世就叫阮大姐啊，甲带去开刀。结果阮大姐无甲带去开刀，然后食我的三黄，食甲剩一个米袋，结果过来食，食甲完全拢肉瘤消去。来
1: 为了。
3: 你好，我要
2: 做些做诶。你等下较卡好无？安尼较方便吼，因为我今拢无租数啊，我顶点钟拢卖完啊吼，啊佫欠人十几租吼，啊我等下我若大家爸爸妈妈，我讲伫台湾的电台吼，敢若我敢讲一句话，感情非绝情，爸爸妈妈，人讲百病为阳气，你身躯本来就是咧发炎，来然后你才会生癌。较早的人讲咧发红，来你最后就生癌。三十年代、四十年代、五十年代，那生癌唔是生癌巧伊个啦，敢若惊就惊死啊！但是迄个时阵嘛无药通医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讲今日就对啦。你若会当听到我的节目，你过去有生过肿瘤、生过肉瘤，包括。他拄啊，顶点钟有一个妈妈讲，伊痔疮，敢若食嘛好去，因为伊百毒百解，甲你消肿、消炎、退红，伊是国宝级的，下做三皇国宝精粹，深蓝黄金嘛。爸爸妈妈，食会到即世人，我都讲啊，医生甲判断三个月、五个月的生命，最后加活三冬、五冬，就是食三皇啊。东北是大爸爸妈妈，但是你爱食伫真正酸水长顶管生出来的酸阿哥才叫酸阿哥哦。你若伫榕树、白种树啊生出来的酸阿哥，迄款无咧卖。东北是大爸爸妈妈，今日最后他拄啊二十组卖了啦，
1: 一点钟
2: 都加两台加入就对啦吼。我今日最后我。唔免甲头家报备啊啦吼，我伫公司嘛干部，但是这有可能会走入历史，将来这有可能最后一届伫电台卖哦。长辈是大爸爸妈妈，如果甲办无量，人就敢若剩会当伫电视台卖。你电视台随时要甲卖，拢还阁有人啊，一盒3980吼，啊因老做优惠2980，我今日一盒卖你3000块，买一盒，他拄仔阮就讲好啊吼。阿华送一盒，阿财送一盒，阿伟送一盒，这救人命的，我袂做我家己的口业，我讲的这拢真实事实。今日买一盒送四盒，卖你3000块，一盒3000，送四盒五盒3000。电话0800-097-098啦吼，他都阿恁啊卡袂通的，暂时的当卡，他都阿拢无甲恁接袂外口的当接啊。最后30组，销完就无啊，你即届若买无，你。感情，我甲你讲，当时要去要行，你唔知啦。吼、哦，我讲啊，一年全台湾死伫感情诶，超过50万人。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电话0800-097-098啦吼，恁家己好好去把握嘛。无爱死伫感情诶，无爱生感情诶，要癌细胞减少诶，你今日就甲食三皇国宝精粹，台语叫酸阿哥。啊啦，大组诶，先煞互恁啦吼。
1: 是。
2: 大组诶，15组。今日东北时段买2组4组的10盒，
1: 阿伟，赶快给我送一盒，
2: 啊，我赶快送一盒啦吼！东北时段爸爸妈妈，安尼等于15组6000块的，
1: 有12盒
2: 啦吼！
1: 是，
2: 这我跟你讲吼，四组我是用一克啊的介绍，卖你5克啊，东北时段来啊，等你拢满线，我到开始接吧啊，啊，来为你的妈妈。
0: 我要爱一
2: 道
0: 大
2: 组
0: 的，
2: 咩大组的？你有拜过无？
1: 之前拜应过，
0: 拜应过啊。
2: 啊，坐了好不？
0: 我本来有一条，真正像你讲迄肉瘤啊，
2: 现
0: 在即摆拢消去了。
2: 拢消去啊吼！
0: 系啊，
2: 我今日伫我的节目咧做节目吼，日时的一个李大哥本来生一个肉瘤伫骨顶冠，迄到尾变骨癌，结果嘛食甲消去来，你等下去咧。
1: 好来，你等下去啊！好，好来，
2: 来威利，来新天佑啊！
4: 哎、
2: 欸，来你好，
1: 妈妈你好，
4: 啊，你好， 我用一组好。
2: 来好来，我来教你啊，阿哥，来为你好，来庆和大哥。
4: 我要一组。
2: 哎妈妈，你特大组的哦。
4: 哎，
2: 特大组是万二呢。
4: 无啦，我买大组得啦。
2: 哦，大组的，啊，你有买过无？
4: 有啊，因为今日买几啊万啦。
2: 啊，食好，酸阿哥食了好无？
4: 嘿，阮左囝你食下啦。
2: 啊，食了敢无？
4: 啊，伊讲食了袂歹，所以我倒有听着，我讲无要甲买一组大组的。
2: 食了袂歹吼，这真正赞的啦，嘿。
4: 我
1: 真多
4: 要
2: 两
4: 万几
2: 个
4: 咧，
1: 是
2: 哈、哦，庆和庆和妈妈，恁阿恁就是一个吼，叫丽华妈妈，新丽华，你正做来，就是
4: 一直燕巢啦，
2: 嘿，一直燕巢对啊，你伫阿恁啦，
4: 哎呀，
2: 你哪知影伊伫燕巢？
4: 啊，甲拄啊，甲红啊，你讲我。
2: 哦，伫燕巢，我当作啊，我向红安尼看一个呆，你阿恁那一段燕巢，食甲冷淡好去，来，你电话起来啊，
4: 好，
2: 来，等袂时段，啊，我今日哦。炸最后一个礼物啦啦吼！今日为着要爸爸妈妈无爱死的感情，为着要庆祝我这个送完我的丈人，食甲唔免挂钱，食甲感情好哩哩，感情刚讲的好，无人要相信啦。拄啊，敢若有机会，家己打电话，有家己买起来食的人，饿了甲会得钱。我就讲啊吼，膀胱癌食好去的，敢若伫我的手头上少超过50个，八种癌的、致癌的啦、口腔癌的啦。拢唔免讲，算几啊千个啊啦吼！我家己我都讲啊，今日我开放一个特大组的，两大组，24盒对无？
1: 对。
2: 嘉宏，甲你送你六盒，10组得。东北是大爸爸妈妈，我今日即栋了钱要卖恁，因为我惊三皇国宝会惊用历史，以后我电台无通卖，电视台以后若不准我卖，我就袂当卖啊。因为阮的权利已经袂予电视台，
1: 是
2: 暂时电视台阁有咧卖啊。电话0800-097-098。
1: 两位你好，
2: 两位你好，
5: 你好，甲恁买一组特大组的，
1: 特大组的。
2: 哎，你今日是唔想买啊？
5: 啊！啊！你什么人啊？你也知我你是有买啊？
2: 我嘉宏啊，哎呀、
5: 啊，你嘉宏哦，好啊！我甲恁讲啊，会知啊，我甲恁订订的，啊，搁卡起要搁加订，恁个拢甲我讲。
2: 啊，都无会啊，因为我都留一寡
5: 票。哎呀，无会啊！即卖我暗时搁转来阿伟阿姐，我小公仔我搁要订啊。
1: 不知影，知影好好
2: 听，
1: 知
2: 影要独家诶。哎呀，
5: 哎呀，我搁拢啊暗时有闲，搁拢会听阿伟阿姐讲听啊。我就讲我伫嘉宏遐买无来遮看买有无？
2: 恁爸爸是口腔癌嘛？吼。
5: 系啊，啊，正经医生个讲要甲伊挂脆皮啊，哎
2: 哎、
5: 啊，后壁啊，阮个想讲啊，挂落去个无多食物件啊，啊，阮老爸讲啊，要开刀也无想要活啊，啊，想讲啊，拄啊听着嘉宏咧介绍，啊，你个建议阮食这啊，食、哎、了都好诶，
2: 爱
5: 甲恁感谢，嘿、哎，食两大组了，即马感谢包个拢控制啊，都好诶，拢无个要复发，嘿啊。
2: 啊，恁爸爸恭喜啊！
5: 哎呀，恁的白樟芝啊，嘛都好用的，啊都好找，啊家咧做伙食。
2: 好，你来做伙介绍啊，迄我真拢无物件，你真开，
1: 不会你偷啊。哎呀，这种的困扰
2: 啊，啊
5: 有哦，啊有哦，我靠，要搁订啦，啊，先做甲恁问
2: 下。我这个清楚啊，这先食啦哈，这一杯用干啦，食这第当嚼你好哩哩啊哈，来，电来空白，来电来个咧，电来空白空空空九七。098啦吼，
1: 喂你好，
4: 来来，
2: 来位大组的吼，来电来行咧，啊特大组的敢若10组尔，爸爸妈妈，你进来还佫有咧做化疗、做电疗的，有咧食标靶，你甲人做伙食，你黏面癌指数就退掉啊，你的肿瘤黏面就消掉啊，免一礼拜时间，你只要认真甲食，家宏用生命甲你挂保证，三黄啦癌食无好，你食啥物都无好啦。东北是大爸爸妈妈，我家己的丈人之言，四期食甲好去，这是我今日摕这10组特大组的，要来回馈予所有全国这东北是大

0: 那有啥物无效的？黏癌都食会好啊！癌症非绝症，家方讲的啊！你唔好生癌，你感觉那是绝症，得着绝望无？咱生癌同款有希望来为了，来先听伊吼。喂
1: 喂
2: 喂
0: 喂，嘿，来你。
2: 有啊，今天会使治外病无？
0: 来，上网报警好诶，你家己会当上网去查哦。
1: 你等我一下，
0: 来来来，
1: 来喂你好，
0: 你好杨哥，
3: 喂，
0: 妈妈，嘿，妈妈。来又要被伤亡啊！
3: 我要被伤
0: 亡。后来等那个，
1: 后你等我哈。
0: 来，喂，来谁当呀？
1: 喂，郑大哥你好。
0: 哎，爸爸来这边伤亡啊！后来等那个呢哈。啊，来喂，啊，电话拢落线满线吼，因为今日外口兼人听电话，啊，阿华家仔嘛拢伫外口线卡咧，甲你
1: 服务啦吼。
0: 啊，东北时代电话赶紧卡0800-097-098。
1: 来喂你好，
0: 来喂你好，哎，王爸爸，
2: 要伤亡
0: 咧，要伤亡吼，你有食过无？哎，
2: 捌啦，
0: 食了好无？
2: 有啊，食了袂歹啊，食了抵抗力真好啊。
0: 抵抗力吼，即食抵抗力免疗啦，一倍一重诶吼。来这个连食甘都，
2: 有
0: 啦，有，这连食甘都食好啊，食抵抗力食免疗啦，简单啦
1: 吼。这种修理科
0: 的啦，好，来等下行咧吼，来喂你好。
3: 我要打招
0: 诶。是个。你要大组的啊，好来，啊有得大组的，你要考虑一下无？你唔好等下要阁写写无哦。
3: 嘿，
0: 啊
3: 来做大组，好，
1: 好等下啦吼。好好，安尼你电话来啊吼。好来，好来，0800-097-098，咱拄只家里的咱的新朋友，阿伟啊，搁伫只甲咱的东北时段，过来恁讲解一解。小组的就是五盒优惠3000元，大组的12盒优惠6000元。电大组的总共30盒，优惠12000元，开办你，予你感情好利利啦。尤其常常的洗头发尾，皮肤会白痒了的，感情非绝症啦。咱今仔日若如果本身歹运，若真照着癌的，同款电大组一个疗程，上起码一定降低你的癌指数。癌指数降低了，咱才会当延长咱的寿命。癌指数若降低了，咱才有可能过。有一个健全的人生甲家庭啦，因为吼，咱来想看卖啊，普通时咱的毒素食到遐尔济着，啉水有水毒，啉食蔬菜农药，啊蔬菜水果农药毒，甚至咱食足济物件拢有即化学毒的，即个毒素拢会累积伫咱的体内。咱今仔日咱的三黄小儿科的物件，即咱哦会当清肝火解肝毒。这算简单嘞，咱啊如果常常洗头发尾，甚至皮肤白痒了的，这拢总会使帮你做改善。上重要的就是咱本身呐，如果已经有癌症，有咧化疗，有咧治疗，有咧电疗，甚至有咧食标靶，也有咧治疗的啦。咱今仔日的咱的三黄，拢总会使帮助咱降低咱的癌指数，甚至减轻咱化疗、电疗的痛苦啦。
0: 中北时代爸爸妈妈，啊，所以讲我就讲啊，我家己的丈人食好伊，我今日如果直接甲讲白贼，啊，这做我家己的口业，
1: 是，
0: 我无需要卖你这物件，讲真正无趁钱，佮兼做口业哦。中北时代爸爸妈妈，电视有咧广告吼，你若甲我买无，电视你赶快来当买，三立、明视、台视、TVBS 拢有广告，杨丽一个老演员。咱资深的演员，甲咱代言的大灯人代十几年，食咱的三黄，食到拢无个复发。中北是大爸爸妈妈，癌症有诶，你做电疗、做化疗，癌细胞甲你阻挡起来，但是最后肿瘤赶快阁生出来。爸爸妈妈，咱癌细胞，咱要好斩草又断根啦吼，要让癌细胞未阁再生，肿瘤未阁再生，拄啊敢若食三黄有这个机会。中北是大爸爸妈妈。即我太济人食好嘢，啊！我就讲啊，食食咧，才算钱嘛，袂要紧啊。家宏家咧大声甲你讲，爸爸妈妈，食癌一定爱食三黄，生癌的你免烦恼，唔免担心啦。生癌即嘛有药医啊哈，食咱的三黄就会好啊。电话0800-097-098，今日买一盒送。四啊，3000元，中北时段，这电视台你买一盒就3900啊八啊，啊啦，两盒吼，就6000几元，啊两盒我今日总共啦吼，那大组的等于两盒送你10盒，等于12盒6000元，啊啦大组的24盒，加红加你送你6盒，开你12000元，好。

0: 情好哩哩，互你感情唔免阁烦恼。当时生命要无去唔知，啊！我阿你讲你难食，感情随时化行就行，感情足恐怖的吼，恐怖时代，尤其感情你若叫断开去，互断位淋巴啦，断位下海去，恐怖时代爸爸妈妈跳位甲中线去，你连伊生命都无去啊！啊！我阿你讲。咱人的命敢真正这么无价值？无价值3000块，无价值6000块，无价值12000块吗？长辈时代，爸爸妈妈3000块会当吃好你的感情。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一通电话，0800-097-098，生肉瘤、生肿瘤的，生头发、尾皮肤白长个掉的，迄都是拢毒素的残留。我讲百病胃炎起，百病胃毒而成啦。较早的人讲发红，即卖人讲发炎，你若无炎无红，你就袂生癌啦。来，回你。
1: 我
0: 要
1: 买一桌迄大桌的三碗。
0: 好，来，来，来，来，来，
2: 来，回你好，
0: 来，回你好。
3: 你好，那个三碗帮我煎一煮大的来。
0: 好，来，等你个来哈。啊，来，回你好，妈妈。
1: 你好。
0: 哦、我要
1: 改
0: 吃
1: 大
0: 嫂的头
1: 都
0: 也无听到。哦，你要吃大嫂
1: 的
0: 吼，好来，等你个咧吼。
2: 我要充电
1: 哦。
0: 好啦，
2: 我正做者优惠，都
0: 才做出来嘛。我家己开的。
2: 好来，等你来，
0: 喂你好，
2: 喂你好，
0: 哎，来妈妈。
1: 我要
0: 吃
1: 大
0: 上
1: 大
0: 嫂的。上大嫂的，你买过无？无要上大嫂的。
1: 有啊，我正常加红，你加
0: 红
1: 吼。
0: 哎，我加红对。
1: 哦，感谢你啊，你真正我系贵人呢。
0: 哎，
1: 我家己
0: 感动，
1: 我更来家己。耽误一点仔时间啦，
0: 好、
1: 哦，我从
0: 简单得，
1: 一当时我去健康检查到细胞有一粒物件，啊叫医生来叫我追踪啊，对0.3过来一直升啊到2.7啦，
2: 我真大粒呢吼，
1: 嘿，有够一空，医生就甲我讲吼，你后一届来带爱甲你转外科啊啦，
0: 嘿嘿
1: 啊我拄有一届机缘，拄听着你咧卖生黄，我拄真正买来食看卖啊，
0: 是，
1: 结果我食了吼，开始检查2.7的时阵。开始吃车3个月，我搁回诊啦。医生甲我讲剩0.6啊。
0: 哇，恭喜！
1: 我怀疑一个无，伊本来2.7，讲要甲我转外科。
0: 转外科差不多爱开刀啊啦。哎呀，恭喜恭喜！
1: 听你系啊，我听着有够欢喜的啊。
0: 这伤患有够赞的，我着讲这我家己的丈人，致癌四期，全台湾省无挂只，干那阮丈人尔，就是靠伤患。
1: 真正嘛，一直要敲电话感谢，就是讲恁拢做无用的
0: 啊。啊，多谢多谢。哎呀，卡起来共分享一下，倒唔免甲我感谢啦。你安尼卡一通电话起来报人食好物，知影讲三黄食癌食会好，你会胜过功德，你会长命百岁，甲你恭喜啊！
1: 对啊，我听着要转外科嘛，开始咧烦恼啊，讲爱开刀啊。
0: 安尼吼，好，甲你恭喜恭喜哈！
2: 来，
0: 好来，等你个咧，等你个咧，来，你好，来于林大姐，
4: 嘿，
0: 来，你好，要三黄哦。
4: 小的一组，
0: 好来电话吼，啊，中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0800-097-098，我讲生癌呐，唔相信的，你甲试一届看卖，吼、哦，啊，我就讲啊，我生理唔是要做恁一届，啊，我嘛唔是要恁听我干那今日的节目呢啊，我的生理孤孤单单，我今日物件然后你食不好，食袂好。安尼，恁以后敢会相信我？
2: 当然啦、啊。
0: 中辈时代，我现在伫播音界，我会当为一台电台买到105台电台以上超过中辈时代，就是靠信用两字，卖面如卖德，这个卖良心甲道德的哈，啊，要甲你治好你的病啦哈。来，你好，好笑啊！
5: 哦，我这个大红哦，那也真厉害啊！
0: 妈妈，妈妈，
5: 你光那真好啦啊！我和你话。我爸回
0: 来，
5: 啊，拢卖挂边啊，和你安尼家庭圆满，
0: 多谢，
5: 今仔到时拢等退休，
0: 多谢，好笑啊，妈妈。
5: 我听几工啊，你知啦，吼，我有甲你买啊，
0: 对啊，我知，
5: 买鱼丸呢，
0: 啊，食了好不？
5: 啊，今嘛阮查囝，我叫伊食也未食咧。
0: 好好好，咱的鱼油你放心，就够赞的哈，
2: 是，
5: 大红了，
0: 我家红本人，系啊。
5: 和你
0: 讲过百回，多谢多
5: 谢，和你拢未死。
0: 啊，无啦。
5: 我听到足爽快，我听到你安尼吼，我是也足后悔，我早起安尼嘛是无去安尼7-8年
0: 啊。安尼吼，
5: 嘛是气算癌嘛，我听到安尼。
0: 对啊，我爸爸嘛气算癌，啊，我若早若知影有这个物件，我爸爸都袂无滴咧啊。
5: 哎呀！啊，我若较歹听到你的节目，我早见嘛袂无去。
0: 不要紧。
5: 你做偌久啊？你做偌久啊？
0: 哦，我电台做4年。
2: 4年，
0: 嘿。
5: 是
0: 哦，嘿，来妈妈，我电话拢满线，迎接你开讲哈。来电话下咧，祝你身体健康。
5: 我你爱
0: 活六百岁，好啦，多谢，来你电话下咧。
5: 你心肝太好了呀，好，感恩。
0: 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哦，啊，我就讲啊，三皇真正有够赞的，就对啊啦。咱电视有咧广告吼，来回了，来回三皇哦，来到各大组的吼，来电来夹咧。啊，我就讲啊，癌症非绝症啦吼。啊，我就讲啊，我一生中啊，卖讲救什么人，都只系听有买到的金丝大哥的太太啊，丽华妈妈啊，刁虎啊，时代。肝硬化指数降袂落来，伊伫中华的秀团病院检查的啦，指数安怎都无再条降落来，食咱的三黄，食甲指数拢降落来啊。东北时代医生都怀疑啊，一支三黄食好，互偌济患者去看医生，看甲医生拢唔相信，拢要讨我的电话。
2: 是，
0: 哎呀、啊，来为了秀瑶啊妈妈，哎来，
6: 哎你好，
0: 来要三黄哦，
6: 不要三
0: 黄，好来电话给你哈，
2: 好来电话哈，
0: 啊来为了。啊！感谢全国最东北时代来的了。
6: 喂，搞假是做迄个大哦，
0: 就大好来行的吼，好好来电来行的吼。啊，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咱厝的人若有拄啊歹运啊，讲实在，降时就对啊，感情足侪人有诶啦，因为外口毒有够侪吼。
2: 是。
0: 咱食诶，啥物，逐项都有毒素，空气也毒。食也毒，啊！我讲啊，癌症非绝症，癌症即嘛，你只要食着物件，就当作一般的感冒咧，甲你治疗，绝对赞的啦！只要你买会着，你的生命就会延长，你的癌症就会好去。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来位你好。
6: 喂，我等下有买细组，我要买介绍大组。
0: 好，内行的吼，
2: 内行的吼，
0: 啊，无这点咪就买无啊。
2: 我来电话一下，
0: 来位你好，来位你好。
6: 喂，我
0: 要
6: 一
0: 座
6: 大
0: 座的哦。哦，要一座大座，好来电来行咧吼。
2: 好来，好来，好，喂你好，
0: 来喂你好。
7: 喂你好，
0: 好，
7: 我要一座大座。
0: 好来电来行咧。
2: 好来电来行。哎呀，
0: 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真正什么钱爱开，什么钱爱欠，恁家己爱会晓去考虑啦。钱稳导游袂食是身体健康，这是咱的。我着讲啊，医生敢若宣布讲，伊活三个月、活五个月，食三黄，食到活三年、五年，到尽拢还搁咧食。食甲有够赞，保养甲有够赞，有够济吼！来，
2: 来喂你好，
0: 来喂你好，
7: 你好，迄三黄我一个特大组诶，
0: 来电话甲你吼，
2: 好，
0: 哎呀，来，
2: 咱今日诶三黄哦，毋是干那会当治疗即个癌症尔，本身若如果肝火较大，穿肝火解肝毒，而且你本身有内治、外治诶，拢总会使帮你治甲好利利啦吼！来喂你好，
6: 诶，我要买大组诶，
2: 大组诶，我来电话甲你吼，喂你好，
0: 来买三黄吼。喂，好，
2: 来
0: 电来电来电来，啊，东北时代爸爸妈妈，我就讲啊，鳞癌、膀胱癌、肝癌，伫咱遮食好嘅足济吼，尤其你胃癌、大肠癌，讲真正，你做你家食，啊，我就讲啊，我上家己上亲嘅人体验到，我就讲啊，我嘅丈人致癌四期，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四期无挂齿。为拄啊，干呐，阮丈人全国一个啦。东北时代爸爸妈妈，我敢安尼甲你当面看挂保证，吼，住伫嘉义县新港乡。啊，这我阿你讲，癌症着对啊，你癌指数若降落来，降严降防，你着袂阁再生癌啦，你癌着袂阁脱开啦。来，喂，你好。
6: 哎，啊，我要订一组迄
0: 三黄
6: 特大
0: 哦，好，特大吼，来，你等下行咧哈。
6: 哎呀，
0: 袂歹
6: 啦，
0: 袂歹吼，有吃过呢。
6: 真正。有啦，订几啊届啊！
0: 啊，食了哪好？
6: 差足济，我甲你讲啦，人本来拢较忝啦。
0: 嗯。
6: 啊，即摆吼食了差足济，啊，因为大肠算讲我有生迄息肉啦。
0: 吼吼吼。
6: 哎，
0: 而且食食个息肉一定连工你都袂阁生啊。
6: 有，我感觉有，我有去检查，有较消啦。
0: 有较消吼，哎呀，恭喜！吼，啊，继续食，吼好。
6: 订大特大组的啦。
0: 好好好，来电来
2: 电来吼。
0: 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即个爸母啊吼。我咧讲啊，癌症非绝症，全国电台对一个敢安尼甲你讲，因为我有好物，我有真正会当治癌的物件，我才敢安尼甲你讲啊。癌症非绝症，来回你好，美丽啊妈妈。
6: 嗯。
2: 你要第三房哦。
0: 我是
2: 讲
0: 三
6: 房。
0: 好。来，你带我往边坐下咧吼。啊，我咧讲啊，爸爸妈妈，今日要有第二福气，先生贤主人福，今日若听有第二，代表你。癌有救啊！你唔免阁烦恼讲你癌生癌，唔知当时要翘位生癌，大家拢会烦恼会压榨啦。你只要食咱的三黄，你唔免阁烦恼啊！
2: 来位你好，
8: 你好，我甲你买大组的
2: 多。啊，大哥，咱大多位？
8: 大代表。
2: 代表了。 好，阿恁亲朋友，你电话起来啊，哈。后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0: 啊，电话赶紧卡哈。这不是菜市啊，你买，逐工买，逐工有。
2: 对。
0: 啊，我讲啊，这自我较早，恁若有听过家宏的节目，就知影。本来伫我的电台咧卖啊，到尾啊，叫阮头家甲我卖。

0: AM 1071。
1: 伊讲啊，家宏，你若较早讲咧，伊天恁早囝都有救啊。
2: 是，
1: 当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我老讲早哪知，早哪知我爸爸都未巧伊啊，就是因为万知啊，互我造成遗憾。当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我希望恁会当食到三黄，会当听到我的节目。人物件无买，我无勉强。三黄，我鼓励恁一定爱买。食顿来防癌、抗癌、治癌。爸爸妈妈，癌症非绝症。拄我干那国宝三黄精粹，电视有咧广告，三立明视、盖 TVBS 台视拢有啦。
2: 是，
1: 来回了，来秀珠啊妈妈。来了，来你要三黄哦。
3: 我
1: 要
3: 6000的，啊，恁
1: 讲
3: 上大
1: 做。上大做万二啦，经济能力稳准爱买万二的才会好啦。哎呀，这以后无一定你买有哈。哎呀。
3: 我叫张局的送。
1: 明仔载。你住伫遮呢？明仔载就甲你送啊。
2: 嘿，明仔载就你收啊。
3: 啊，我是讲，阮即下就无安怎买来放咧。
1: 啊，买来放咧，慢慢啊，食怡红的上好啊。怡红胜过治疗啦。哎呀，那有生食会好啦。啊，怡红未生阁愈好，
2: 更加好，
1: 你知无？
3: 啊你。啊，
2: 好啦，你等我一下吼，
1: 我
2: 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也未落雨，爱先看厝遐啦。所以吼，咱的爸爸妈妈，你若本身若即马人啊够好，阿伟啊，甲家宏甲你恭喜。但是你如果咱进前咱厝内底长辈时代，咱的亲戚有捌生过即个什么癌的，不管什么癌啦，咱就本身就是有罹患即个癌症的基因的存在。你一定要提早来做预防，提早做预防，较袂以后真正发生的时阵，再来咧哀悲叫娘咧，再来咧后悔讲当初有啥物不爱听阿伟，不爱听家宏的建议，提早来做预防，提早买咱的三黄国宝精粹来做保养。因为咱哦，今仔日介绍的三黄国宝精粹已经治疗足最好的这个癌症啦吼。
1: 来，请下人过啊吼，来回了，余小姐，来你要买三黄哦。来好，来你家来哦。但讲当当有人咧替人打，当病无人咧替人病啦。生癌那咧做电疗咧做化疗咧卖食，人咧艰苦咧落头毛。迄个时阵你才知影讲啊，早哪知哪听家宏下买三黄来食，唔免沦落到今日这个地步。早哪知是好话，唔通讲好家财。
2: 对。
1: 哎呀，吼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爱讲好家仔，迄阵啊有听啦吼，唔通讲早哪知啦。好家
2: 仔
1: 是好话，早哪知是歹话啦吼。长辈是大爸爸妈妈，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咱今日食咱的治癌、防癌、抗癌，咱的三黄是全国销售第一名，因为吼真济人食癌拢食好去。啊，我就讲啊，恁若相信家宏的，我家己的丈人癌症四期，治癌无挂机。全国独一无二的啦，连医生都唔相信的物件，连我都讲啊，连咱丽华妈妈去义大，医生都甲留电话，连基米病院水仁妈妈去的医生都甲留电话，拢卡来甲我问讲，我安怎开发？其实暂时所有全国的西医，真济癌症中心的医生，拢私底下咧甲阮买阮的三黄国宝精粹，当伊咧食，甚至嘛有个人私底下。介绍因来食阮的三黄国宝精粹，因为因厝的人有医生，因厝的人食好去，
2: 伊
1: 拢介绍来咧搞阮买。
2: 好，来
1: 小春妈妈，来你好。
3: 我
1: 上
3: 过定一个
1: 岁数
3: 的吼，我即个为改恁改
2: 要改
3: 一个
2: 岁数
3: 6000。
2: 好，你要改大做啦，
1: 好，好，来电话咧，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今日这治癌啦，治无，甲你治无好，无甲你收钱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癌症非绝症，家宏敢讲，但是爱做会到，啊，家宏做会到未？只要你有你家己一个个机会，你绝对做会到。咱人未发炎，人未发红，就未生癌。咱人呐癌，就是因为你发炎，慢性的发炎。医生拢甲你讲啊，你这肝慢性的发炎，最后肝硬化，最后肝。纤维化、肝硬化，最后肝癌啦。啊，你人若未发炎，你就无感情啦。
2: 来，喂你好，
3: 喂你好，来，三黄
1: 要大做诶。好，来，等下个咧，
2: 等一下哦，哈。
1: 来，
2: 喂你好，
1: 来你好，
4: 你好，我要一大做诶。
1: 公公兄，你买买过呢？无啥买一大做诶，啊，食了好无？
4: 有啊有啊，你讲得无好，我迄皮肤拢生有诶无诶。
1: 嘿，啊，食食咧，
4: 啊，食食拢好多济啊。
1: 嘿啊，迄就是拢甲你炎、甲你红退掉。甲你恭喜啊！来电话起来
2: 吼，
1: 好来珍珠妈妈， 来妈妈，你要爱三黄哦。哎，来电来加嘞哈。啊，东北时代爸爸妈妈，电话赶紧卡，尽量去拢满线吼。
2: 是
1: 啊，因为我这点钟有开放较济组，啊，新听友有够济，电话有够歹卡的吼。啊，恁家己爱有耐性，为着你的感情，你爱有耐性加卡两届啊。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2: 零八零零零九七零九八。咱除了生头发尾，定会当吼帮你来做改善啦。甚至讲，咱本身有内地、有外地的，大概变数变到放到老费老地的，赶快三皇国宝精粹来搞做保养，来搞做治疗。咱的内地、外地嘛，你好利利啦。
1: 西安城对家己已经失去希望的，东北时代爸爸妈妈，给家己一个机会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我来跟你讲啊，你咧化疗、电疗、食标靶就对啦。你甲挂三黄来吃，癌指数随降落来，肿瘤随消去啊。今日我来讲啊，足侪听友开来，也有膀胱边啊生肿瘤的，食食咧消去。一个啊，这水利员妈妈，啊一个财务大哥，肝指数降袂落来。医生讲你肝硬化无可能降啊，结果嘛是甲降落来。我家己我得搁再一次讲，我的丈人致癌四期，食我的三黄国宝精粹，食甲无挂机啦。我一个乡亲叫阿祖，着口腔癌，食咱的三黄国宝精粹，食甲无挂机，食甲嘛无开嘴皮，
2: 是
1: 口腔癌。
2: 实际吼，我家己有一个错档的，伊本身吼肝指数当初1200+。哦，阿姨，这吼酒精性肝炎，结果啦，食差不多两礼拜了，这个肝指数降到剩600+尔啦吼。
1: 来，你好，来天龙啊，爸爸。
0: 来，
1: 来你好，要三黄哦。
0: 要一组6000
1: 的。好，来天龙啊，你
2: 好。
1: 啊，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啊，今日我就讲啊，钱唔是用性命买对啦，吼，啊，钱运导游未吃着，你若生癌。到时你要去电疗、化疗，迄种痛苦就对啊，你会惊死啊！
2: 是，
1: 系啊，来，你落来，洪翠大哥，妈妈，
3: 高雄啊，买款你都，
1: 生阿哥，
3: 要买
1: 安尼卡面具，卡面具嘛，就电话拢满线来，你电话去啊。
3: 哎呦，走，
1: 我高雄啊，老妈妈，
3: 红阿妈
1: 呐，哦，红阿妈，
3: 安尼会走无？
1: 红阿妈，你电话去咧，红阿妈，我高雄啦。
3: 我
1: 你
3: 讲，我
1: 定
3: 要
1: 甲定说做。好啦，你定来个咧，定来个咧，阿妈定来个咧哈。我家王这阿妈刚才一直讲，啊，感谢全国最东北时代定来家己卡来。
2: 喂，你好。
1: 来，喂，你好。
5: 你好，我张王家家
1: 说做。好来，定来个咧哈。
2: 好
1: 来，咱这新听友有够多，少年听友拢知影他们要甲咱
2: 卖哈。观点拢真好
1: 啦。我咧讲啊，预防胜过治疗，无感情的先治疗，甲盐甲防降落来，你都袂生癌。盐啦，防无降落来，你保证生癌嘛？
2: 来，喂，你好。
5: 一刀一刀。
1: 有买过呢？无，要哪要一刀？
5: 进前同事介绍啦，都长期坐办公室，然后痔疮啊，同事介绍啊，讲食这有效啊，买说，我这唔相信啦，啊，买说多的来食看卖，啊，就真正有效啦。
1: 有效吼，好，来，电话今日多谢哈。
2: 好来，
1: 好来，喂，你好，来，珍珠妈妈。啊，你唔收卡？男主的吃都不要紧，嘿啊，来电来吼，拢拢不要紧，我的产品你男主的吃拢不要紧，来你问外口吼，来为你提醒啊，提醒啊，老板，
6: 咖啡
1: 三黄，6000的好，来你电来加咧啊，来电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无爱生癌的要治疗癌症好诶，东北时代一通电话，用一个观念甲改变，给家己一个机会，我咧讲啊。今日癌啦，甲你食无？你打电话来甲高雄干交，即个要求骨的代志，我唔敢做哈。这是真正有够侪人食好诶。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甲我买无？甲电视台买来听歌啦哈。
2: 好来，刷卡熬夜啦，好唔？
1: 迄座数超过伤侪啊。
2: 是吼，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0: 来哈，这首歌是咱台中蔡大哥所点播的歌曲《我问天》啊。最近的歌曲哈，小偷较厉害啦。啊，咱啊如果哈进前听不到，还是想要点歌的，哦，最近拢会当着的叔叔敲电话来点歌，甲阮小姐、甲阮助理讲一下哈。啊，阿伟着的叔叔会帮咱爸爸妈妈来做安排。空吧，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1: 啊，讲实在，今日如果甲电话像安尼满这种情形，无搁再买啊，我对家己良心袂当过。
0: 是
1: 啊，做电台做节目来当救人的命，会当报人食好产品，这才是我一世人的宗旨。
0: 对
1: 啊，最后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今日最后一届开放吼啊，我真心中。甲长辈时代回一个实例，如果以后甲无阁买，啊，恁着甲电视台买，虽然有较贵，但是会当救你的性命。啊，你今日若有福气听到，今日所有恁买的拢我承受啦哈，我才甲你含电视台算钱。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就是家宏的魄力，家宏愿意承受恁所有今日买了的钱，拢。教王开，今日你都若要治好你的感情的，做你甲卡起来，特大组的甲顶落，我保证你的感情会好，保证你癌细胞会降低。我都甲你讲啊，唔免动刀啦，嘛唔免做化疗啦。阮丽华妈妈讲的一句话，教王啊要卖产品，哪位都食无效的，连癌都食好啊。伊的连癌就是予我甲治好势，按照丽华妈妈出台南。随人妈妈腰椎病，我甲治好诶，腰椎癌。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癌症非绝症，即句话敢若全国家宏甲大声甲你讲，你只要生癌，酸啊鼓励甲食，癌指数一礼拜内底若无甲你降低，癌指数一礼拜内若无甲你控制，安尼我甲你讲，我十倍钱赔予你。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生了遮尔有自信，即项物件互我心疼。嘛，互我心欢喜。听的是我若较早知影嘞，我的爸爸真了搁伫嘞，心欢喜的是我的丈人自然无挂机，搞进活到好势好势，食物件拢总甲正常人同款。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做电台，如果人生改当像我安尼，会当救好人的病，我无趁钱一世人，我甘愿，我甘愿用暗时的时间，我无卖物件嘛袂要紧，我含爸爸妈妈。在空中做陪伴，我敢讲一句话：家宏比你的后生、比你的早嫁较有效。但是我无法度伫你的身躯边甲你照顾，我嘛无法度一个人应付正人，因为我唔是郭台铭。但是我用上省的钱，予恁医恁的大病癌症，会当予你食讲会好的。拄啊，敢若三皇国宝精粹，嘛拄啊，敢若家宏敢甲你证实，嘛拄啊，敢若阮会当卖予电视台，伫电视台正式广告。广告讲这食癌的好，杨丽就是亲身的体会。十五年前生肠癌，到近十年来拢唔捌复发，连一点啊癌细胞都无。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今日一客啊，电视台咧卖3980元，我今日卖你3000元，买一盒佫送你四盒，买予你食一个小疗程。啊，若要食一个大组的，就是两小组，十盒加送两盒，6000元，开你6000元12盒。啊，若特大组的，就是要予你食大好的疗程，24盒，我家己佫送你6盒，开你12000元。爸爸妈妈，12000元会当创啥？食一顿餐厅，食一顿饭都无够啦。但是12000元会当救你的感情，你要相信无？啊，你若唔予家己机会，我甲你讲甲。嘴甲全破都无效啊！但是你只要你若肯相信，肯予家己机会，癌症袂死啊！癌症绝对袂予你，因为安尼丧失生命。只要你肯食，只要你肯相信，家宏会予你有信心，会予你对阮的节目产生希望，会予你对你的人生产生希望。电话0800-097-098，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我要卖这栋，真欢喜。但是嘛，真艰苦。艰苦的是讲，我有可能以后伫电台拢袂使阁卖三网啊。吼，恁拢爱甲电视台买。
0: 是。
1: 啊，过来， 第二，我烦恼的是三黄愈来愈少。你真啊，赶紧食会着，赶紧先甲食预防，胜过你以后咧治疗。爸爸妈妈，一支三黄国宝精粹，深蓝的黄金，电视广告甲变变叫，大家逐天拢买甲变变叫。电视台逐天咧补货，电视台逐天咧无货啦。吼、哦，啊恁电视台哪有看到？你会当敲去甲问，看家宏有甲你讲白菜无？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我的丈人住伫嘉义新港乡潭大川，自然四期无挂钱呢。啊，我都甲你讲啊，这亲身的体验啦，吼、哦。啊，我讲我无可能就餐我家己的亲人，
0: 当然
1: 我家己的外甥啊，目睭生肉瘤，自出世就生啊，食甲够紧，已经拢好去，肉瘤会当好。啊，我讲啊，未生、未发炎、未发红，你都未生癌啦。百病胃炎起，百病胃毒而成。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空白空空，空九七、空九八，生癌的免惊，生癌你免烦恼。生癌我甲你讲，一半烦恼死的，一半吃唔着药啊死的，一半无去治疗死的啦。吼、哦，啊你只要你若肯相信，医生甲你宣布三个月、五个月。干那我周遭看到的几啊十个人，拢已经活三年过五年啊！因为食啥？食三黄国宝精粹，食酸啊菇，正港的酸浆菇，就是全台湾干那家福的节目有尔。啊，这个产品就对啊，食好癌症的不计其数啦吼！啊，长辈时代，互你家己一个机会。我讲这样物件有偌好，你家己唔相信，你唔互你家己机会，你甘愿三千块要欠起来，甘愿六千块要欠起来，要去做电疗、做化疗，以后癌症赶快去复原啦。啊，我讲啊，要食互你癌细胞未阁生，只有三黄果宝精粹，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回你好，来秀英啊妈妈。
2: 你好。
1: 来，你好，要三黄啊？
2: 唔
1: 是，紧张啦。
0: 系啊。因为哦，足惊，
2: 我听到真艰苦。
0: 足惊爸爸妈妈买无的啦。
1: 啊、
0: 因为哦，大家哦，阮拢是关心咱的长辈时代，咱的爸爸妈妈，拢希望哦，恁会当顾家己的身体啦。
2: 是毋咱人啊，要安尼做，做好阿爸，你的生生世世
1: 来，你等下家咧啊，
0: 小英啊，
2: 我
0: 咧
2: 学
0: 佛
2: 咧，拜佛咧啦。
1: 啊，你好，系啊，啊，我嘛拜妈，我
2: 讲讲咧，
1: 啊，我嘛拜妈，我嘛拜妈做诶，
0: 系啊。好来，你等
1: 一下，
0: 好，感谢你啊！
1: 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唔免替我艰苦。家宏就是烦恼恁买无，家宏担心恁的病情，家宏烦恼恁的生癌，因为真百毒胃炎起啦。啊，咱食的拢毒啦，讲真正的，食的糖就像阿伟讲的化学毒、农药毒。吼、哦，啊，出去输诶，空气毒，
0: 逐
1: 项都毒啦。
0: 甚至吼、哦，咱长时间食慢性病嘛，西药毒啦。即个毒素拢会累积伫咱诶体内。今仔日若如果我都甲排出去，都是咱福气。但是你如果若无我都甲即个毒素甲排出来体外，以后累积了后，变就变炎，就变癌啊。这都是咱即卖癌症诶生成，为虾米会遮济？就是咱长时间食了太济毒素。农药毒、西药毒、化学毒，这些毒素拢会造成咱身体诶癌症的产生啦。
1: 愈早食愈紧好啦吼、哦，爸爸妈妈啊，听有着福气的人啊，我著讲啊，人是缘分缘分啦吼、哦、啊，先生下乃主人福啊，你今日若听有着的，代表你福气够啊，代表你要长岁寿啊啦吼、哦，啊无我著甲你讲啊，生癌的就对啦。寿命有限啦，啊，咱卖吼生癌，甲咱造成咱生命威胁。咱今日食三黄果宝精粹，拍倒癌症，甲咱三黄的当个泡倒，甲咱三黄的敌人震落倒，就是唯一三黄果宝精粹。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一克啊三千九百，伫电视台有咧卖。今日甲恁优惠三千块，买一盒送四盒，大组的就是。两小组，十下阁加送两下，六千块。特大组的二十四下，加上送你两下，万二块，保证你癌的断症，癌的好去，癌细胞会无去。我就讲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听加上一句劝，癌症会好啦，癌症你免惊，只要你食着物件。我就讲啊，我的丈人本来无抱着希望的，本来要死的呢。真正啊！伊讲机挂起来就要死啊！
0: 是，这是人性。
1: 我救阮丈人一命。
0: 对，
1: 系啊！我就讲啊，啊，恁拢哪像我家己的爸爸妈妈， 我希望讲恁拢大家身体勇健健，咱卖滴滴这杂杂滴滴吼，啊，这癌症皮肤白上扰吼，啊，这毒素掉入体内，啊，你烦恼癌当时唔在巧伊，癌当时会摊开，只要你三碗果包甲食，免烦恼啦，袂阁摊吼，会甲你的癌缩小，袂阁摊开啊，袂阁摊去别位啊，东北时代救家己的性命，用家己的手，卡家己的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0: 咱小组的就是五盒三千块，大组的十二盒六千块，叠大组的三十盒一万两千块，开办礼，予咱感情好利利啦，感情费绝情，尤其咱本身常常石头发尾，常常白上料的，咱若如果有一挂粉油。八流诶，也是吼，咱咱这新华南山巴拢总是帮你来做改善，为你
1: 好。来，落去啊！哎，爸爸，来，你好，要上网哦。来，我加红啊！
3: 加红
1: 啊！嘿嘿，
3: 要。哎，我该加油真诶啊！好。做好了，你诶，做啥物东西？
1: 多谢多谢。
3: 我头我做完啦。
1: 好好好。
3: 放较久有要紧
1: 无？不要紧，这不要紧，这当放年半。
3: 能年半呀？
1: 嘿嘿。
3: 年半年，
1: 哎，当放两当，你若卖拍子，其实袂要紧。对对对，要去其实放两当袂要紧，但阮是因为有阿法规，阮写年半。
0: 哦，这拢大做诶，这拢。
1: 只要无甲你，伊无甲你碰开，就拢袂要紧啊啦吼。来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啊，感谢全国最东北时段啊，那听两点钟诶，继续听啦吼。
0: 是。
1: 啊，诶，两点钟有诶够啊。
0: 对。

0: 等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好消息，好消息！每天早起7点到8点，在咱本台播周六，由着阿元、Coco联合所主持的《快乐向前行》，咱的节目内容精彩、丰富、够趣味，请大家多多指教。现场服务电话：0800-288-066-0800-288-066。
2: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阁侪，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4: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3: 啊，你哪会知？
4: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3: 哈，这严重哦。
4: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打电话1922。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咱捧场收听。头一遍国标阮公司的产品，还甲你加一届，后一届要赶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甲赶，较袂叫买唔到。啊，要国标阮公司的产品，一定到指定药房甲赶。哦，咱较袂叫买唔到去。252-5500，252-5500，咱这是台南的电话，外关市要卡头前空都先卡，252-5500。

0: 哎，感谢好朋友来甲阮收听欢喜着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喂，你好。
1: 哎，我这吃白煎，吃白
0: 煎的。一克啊，要两克啊？
1: 不管你啦。
0: 无啦，你一克啊是两千啦，啊两啊一克啊是千八，两克啊三千五啦，吃好饭的。
1: 哎呀，有
0: 啊！一克啊两，一克啊千八，两克啊三千五，你要一克啊，要两克啊？
1: 两克啦。
0: 两克啊啦，吼。
1: 啊，应该是大罐的，不是一罐三千的，三千八。
0: 靠，你是讲对啊？唔对，你要吃好白的？
1: 对啦，对啊，对啊，对啊。
0: 对啦，你要吃好白的，就是两克啊三千五啦。
1: 哎呀，哎呀，哎呀。
0: 两克啊三千五安尼啦。啊，这啊，你有做什么大名？
1: 红梨花啦。
0: 红梨花哩，吼。好啦，两克啊三千五哈。好，多谢这哈，好，感谢，谢谢。好，感谢好朋友来跟朋友收听，喂，你好。
1: 哎，问一下，再借问一下，好不？
0: 好好好。
1: 啊，讲是四点嘛，吼，啊，你在你换迄间奖，迄个冠军奖，安尼敢有点数？
0: 换迄冠无点数。
1: 哦，迄冠无呢，迄冠无遐。
0: 对啊，换迄冠无点数。
1: 哦，好好好，安尼好，谢谢
0: 啊。
1: 啊，你好，再见啊。
0: 好，谢谢。
1: 好，再见
0: 咯。迄换迄冠。诶，点数是有帮的哈！你早二十四点去就对啦。你也二十四点啦，啊换迄罐无点数，真侪人啊，拢敲电话来咧甲我问讲，啊，谁啦换迄罐的点数卡有帮人加等于？我伫节目中讲过足侪届，换迄罐是无点数的。噶啦换迄罐有点数，你就早二十点去就好啊。咁着，换迄罐就是无点数啦。哦，啊，所以二十四点换两千呢？二十四点换两千诶，十二点换千二的定少三。啊，阮天宝公司的产品就是好正丸、固脑丸、永龙丸、永兴丸、五年阶段甲天宝定少三有点数，剩的拢无，剩的拢无啦。哦，按两千的就是两点，千二块一点，三千五百块是四点。哦，既然甲好朋友来甲做一个报告，多谢好朋友收听，欢喜着好诶节目时间。本来咱是要改这个三千五百块的改做三点半啦，要改做三点半，啊，不就讲啊，算了，免啦，迄个卖改啊，吼，啊，可能因为咱药材起价吼，已经阮拢准备赚袂掉啊，唔知变哪只好啊，啊，就是讲要改点数，就是迄个啥，两千块的加三千五的要甲改点数降价，啊，不也想想啊，算了算了。吃亏吼，就是占便宜啦。和咱的消费者啊来，甲身体顾健康永更加重要。真侪人拢问讲，哇，恁的物件贵，伊都唔知影，伊都唔知利害关系哩。苏东时伫三四十年前，阮公司打开始推出这产品的时阵，就拢总是个介绍啊。迄阵啊，一月日的薪水啊，吼，一月日的底薪啊。开迄个两千空偌济尔，啊两万空偌济尔。迄阵啊，迄个员工基本薪水才两万空偌济尔，即下已经要到三万啊呢。起几届啊？阮公司拢唔敢甲你起价，迄完全就是拢咧优惠消费者的，所以好朋友，你做咧放心啦、啊。阮公司吼、哦、绝对永远扛咱即个消费者徛做伙。看来永远消费者徛到顶，哇！咱的好朋友这里放心哈。啊，来，甲听歌，安排首歌叫做《一半心酸啊，一半醉》啊。这一半心酸，一半醉，这是咱的单小姐、单大姐啦，吼、哦。给咱公司叫田宝好正文大款来，甲田宝用心完，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咱来听众朋友共同做来欣赏、收听《一半心酸，一半醉》。

多谢好朋友来甲咱收听，欢喜着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头一遍我要阮公司的产品，还甲你寄一摆，后一届要赶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甲赶，较袂去买唔着。天顶天公的天保庇平安的保。天保该记好，是天保的才该赶，唔是天保咱卖赶打来。继续来甲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连续七摆，食酒开车去用抓到，关了搁再食，食了搁再关。我家己个人认为吼，这款物件该关唔是办法啦，应该爱该改酒瘾才是上好的办法。在我个人认为，这个人伫酒瘾还未改掉之前，未使搁回开车啦，就是未使搁回驾照啦，吼、哦。这个姓张的，叫做张基妹。这个张基妹已经连续六届酒后开车去用抓到，这一天又搁无骑。哥哥无地安全，无桥都歹上路了。

也没在信了，所以给他判一年的徒刑，判一年。我认为是这样，给他判一年的徒刑，倒不如给他呢来找一个医疗机构，去那个所在将酒瘾戒掉了。他现在进去关，判一年，关半年就回来了。准让你关无，该几个关较加半当，让你关八个月啊，回来啊！啊，你关八个月回来了后，伊毋是阁共款，继续食酒、开桥、开车、开车，所以无意义啊！伊关了，即个关了，比如讲今日若甲关半年，剩下一半年就留咧医疗机构内底面，将伊个酒瘾戒掉，安尼永远较袂阁再食酒、桥倒来开车哦。新竹县刑警大队最近接到反映，讲一个富人人啊，啊去用诈骗，啊那诈骗呢？伊用着富人人介意猫仔狗仔的心啦。较早吼诈骗，那毋是感情诈骗啦，啊那无就是迄款哦投资啦，啊是你买物件钱花唔对啦，哦啊那无就是迄、那个，反正哦差不多大概即个出头，最近有一种新的出头。这个新的出头就是哦，猫啊狗啊要卖人啊，啊伊伫网络顶边卖猫啊狗啊，啊即卖伫网络顶边卖猫啊狗啊的时阵啊，卖比外口面的所在咧卖较俗。最近就有一个查囡仔姓王啊，这个姓王的富人人，伊伫网络顶面看到人咧卖猫啊狗啊，一时啊。介意这只猫啊，单要甲买，对方介约好势，用乌猫的宅急便要甲送猫啊来。这个姓王的富人人随时切一个，因为乌猫的因无咧甲人送外物件，任何外物件因拢无送啦。猫啊、狗啊、鱼啊，啥物的，反正只要人外，因一律无送。哦、那么既然乌鸟个规定讲一律外拢无送，因送鸟啊就是诈骗啦。这个姓王的富人人虽然呐、啊，伊去学诈骗集团甲骗你，但是伊个反应正面性，伊知影讲吼，乌鸟个伊无咧送外物件，外物无送。所以这个姓王的富人人，伊就将着对方封锁了、啊。那么封锁了后，伊才向着警方报案，讲哦，网络有人开始用迄个猫仔狗仔咧诈骗。那么，即个警方已经着手啊，伫网络顶面开始咧查，看有啥物人伫网络顶面用猫仔狗仔咧骗人诶，吼、哦！你要买猫仔、买狗仔，即款物件拢未通。另外，咧讲到天道明呢，即、這个天道明组成着诈骗集团，台中一个富人人啊。去年啊，相信着诈骗集团的投资网站，叫人骗2500多万，警察了组成着专案小组追查。那么追查结果，伫花莲啊，发现着天道明姓吴的啊，伫后壁咧操控，甲境外机房对接，指挥着国内的车手来面交，结果。在去年的9月到今年的5月，总共发动着5届的搜索，将着迄个姓吴的主嫌犯解抓着，基房的首脑姓洪的富人人，总共18个人啊。其中上可怜的，就是这个姓杨的查某的。这个姓杨的查某的，伫网络顶面熟悉着因诈骗集团内底面基房的一个少年啊，这个做白人的啦，白白多就我讲白人的，这个白人的。甲着杨德的两个人伫网络顶面熟悉，杨德叫八两个乌龙蛇都甲拐来，当变成诈骗集团的车手。这个八两个外妖受棍呢，伊的女朋友伊的妻啊，互伊吞假、食假，互伊用完巴蛋呢，啊，佫叫伊去做诈骗集团的车手，来甲人骗钱。最后，这人全部拢叫抓着杨德的这个查某囡仔号了，讲伊目睭叫喇叭糊掉了，迄真正有够衰啦！还去熟悉了这个查甫人，互伊食假、吞假、哦、用假，兼着还佫犯案，互人啊，啊，甲伊依照这诈欺的罪，甲伊上个班，
讲吼，给伊个定来一。

该绝对无可能去交这种无路用人啦，顶来，这个世间呐、啊，人生呐、啊，一切代志拢只有结果无如果啦，吼、哦，所以哦，唔茫想要去顶来啊，一波大差错，啥物拢总无啦，所以啊，千千万万爱记哩，这个世间上有足侪代志啊，代志发生啊，你想要改，无改，所以提醒咱这公众好朋友。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啊，做什么代志拢同款，来经过大脑的考量，才去讲哈。来欣赏歌曲了，咱的直播这个倒转啊，咱的现场安排歌曲这《梦舞之恋》呐。啊，这个陈小姐跟咱公司加田伯好做完大官的田伯用心完，跟咱交代点播要收听《梦舞之恋》，咱空中好朋友共同出来欣赏收听。伫听歌时间，要有问题，跟咱寄产品，电话你家卡入来2525000 2525000，咱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机要卡，头前空六型卡。

0: 哎呦，金台湾的机啊歹，啊咧修理啊，啊可能爱修理一困啊较会好啦，啊所以听众朋友，较忍耐一下，等机啊修理好啊呢，伊即摆机啊咧歹，哦，啊就无法度即摆咧修理当中啊呢，吼、哦，过来听一则啦广告。
1: 哎，你打电话给我挂啊！我是做官的，现在我说不起讲，啊，唯一就要接应答不了安尼。
2: 哟，啊，你好正文是什么姓老的家？
1: 好正文啊！
2: 哎，
1: 啊，我等于就讲要看下你住的条条啊，就一定要想要搞别话嘞。你呢？
2: 哎，
1: 你会想见到别人的我呢？
2: 是。
1: 啊，我曾经就跟我是湖南的，我讲就接不用来接。好。
2: 哎
1: 呀，
2: 我给你请了呢。
1: 接了我接一罐的钱啊。
0: 身体情筋络病，天保好正元上好用啊！啊，咱这个天保好正元伊会当甲咱锁源头，互你的骨浆骨精脆，袂搁再不断的流失。啊，除了甲你锁源头以外，搁再甲你补充神水骨浆骨精脆，互你骨头的钉会用。啊，再过一个。啊！牛吃来，甲你正筋串骨来，拍通着你的气脉，你的酸痛、筋筋络病都会好哩哩。迄、那个骨胶骨精脆，老是骨头侪，骨头含烧怕，走路安尼逼逼逼逼，时时酸酸，走路走袂远，徛袂久，坐袂久的。啊！迄、那个脚头无力啦，走路走几步就软脚稳了，爬袂起来，手袂举，关袂压后，腰脊骨按袂落，伸袂直，走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吃天保好正丸，啊！若天保过脑丸，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的安尼硬，正卡手的麻血也未管，吃天保过脑丸。一、那个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长期的头壳疼，头壳晕眩，偏精神恍惚，注意力未集中，耳孔阿咧晃晃叫，叽叽叫，吃天保过脑丸。暗时啊，困未起。迄、那个歹困、歹落眠、困袂好势、困袂舒适的天保固脑丸。啊，若是咱的天保养元丸，你着若放尿袂顺时、袂大降、该放放、该停停。

0: FM 一零七一，
1: 最近推下去放了白了起泡臭了香，一个放了安尼落落泡泡白白放了卡煎油，天宝永良丸。暗时咧困前面，迄个放了放过来变天宝永良丸。放了未顺，药气功能歹，天宝永良丸利水消肿，温心化气过药气，药气心膨胀过用。哦，天宝永良丸，啊，来是咱的天宝利金配，天宝利金配，哦，伊就是专门咧，互你精神好个，哦，互你精神充沛，疲劳几工，神几工，熬神熬忝，熬爱困，困醒又过来困，天宝利金配，暗时啊晚困呢，夜深啊后夜交侪应酬，啉酒，酒醉醉过工呢。哦，你家吃天宝利金配，做大美班的朋友暗时拢无人困的，天宝利金配一罐2000块，内底面是60粒，早暗吃2粒。你若一届敢买两罐，我送你3500。外面无当买，你若要来卡电话，我甲你寄2525000，再来买电话，我关起0600卡。来听歌，欣赏歌曲了，咱的节目再个倒转啊！咱的现场市情台西港嘉义市公园药局，各位填报好证员大官的王太太，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咱听众朋友共同做来听这首《市情台西港》。

0: 这吼、哦，要看电台的信号好啊，歹听众侪啊少，敢若机啊歹哦，啊人敲电话来问的，就知影讲伊听众侪啊少。金台湾的机啊歹吼，电话变变叫拢敲电话来，我写不听，写不听。啊，就证明这台电台袂歹吼。哎，足侪人敲来咧问的，证明这台电台袂歹吼。啊，你今日是电台声也无声，机啊歹啊。啊，迄、那个人会破病，机械会歹，同款。迄车吼，5000公里、10000公里都要保养啊。人嘛，同款啦。我讲更加贵的车啦吼，一台无论几千万啦，都无身体健康的重要啦。你来看迄车，有当时啊，六块尾啊，一只几万块啊，嘛是同款，拢5000、10000公里都要保养。咱敢今仔日就较随只落口碑啊吗？咁着，车辆时间到，我讲车辆时间到保养啦、保险啦、税金啦，拢固定爱缴啦。啊，人拢唔免，你拢干保养遐得，啊，人拢唔免，吼、哦。所以吼、哦，万贯的家财不如一个健康的身体啊！我也是感觉咱的好朋友吼、哦，身体够健康，勇敢较重要。讲实话，初出的钱炸袂起啊啦！哦，迄到时阵，你若倒伫来底时啊，伊也无可能用钱甲你钱的边啊啦，火炭啦、卫生纸啦、金啦，啊，差不多是遐啦。会甲你钱的，差不多是遐尔啦。啊，你我来讲一句较初出的，你个买落去火化，你身躯顶挂的金啊啥货，遐嘛爱拔起啊，伊嘛袂当来落你个火化、啊，哦。所以，什么叫做生不带来，死不带去？钱存较济，你嘛早袂行，吼、哦。讲我咱的好朋友做一个参考，也是爱赶快来顾身体啦。等下你若是在底下咧喘啦，啊人甲你卡一嘴，踮你的边啊，甲你讲，搁食一嘴啦，搁食一嘴啊，你甲讲，吃袂落啦，还怎么你目屎要流啊？啊，回头总讲一句吼，无什么比健康搁较重要的。冰冻。一间洗车场，因内底面咧锂电池啊，锂电池就是充电的电池啊，锂电池。啊，熊熊爆炸，变起来呢，变起来拢啊火烧。啊，隔壁因厝边咧做迄个免洗餐具的啦，免洗碟、免洗碗、便当盒啊，哦，迄汤匙啊，安尼啦。啊，因咧专门咧做迄个免洗餐具，啊，免洗餐具你就知影火烧啦，那是塑胶就是纸。啊，来无得啊！免洗碟，免洗碗，免洗汤匙啊，迄、那个便当盒啊，哦，免洗撇啊，啊，遐就拢，若毋是碟，若毋是纸，就是塑胶。啊，来无就得啊！迄烧起来偌恐怖的，细细倒入去啊，规个烧甲哩哩哩。即间免洗餐具的头家啊，拄啊向着隔壁停车场要求赔偿啊！啊，你要求赔偿啥？赔偿店内烧起的物件，我把伊的厝叫烧起来装潢的啦，把伊店内的这些免洗餐具烧起，手来有效的，安尼全部拢总向着隔壁厝边要求了，哎，要求174万的赔偿，人是有单有据的哦。结果来到法院所在，法官认为啊，隔壁因为伊的锂电池爆炸火烧，所以才会造成着。这个免洗餐具的头家，因物件要收伊，将着这间洗车场，该判赔偿174万。爱记哦，咱厝啊，迄、那个爱保迄个火险，逐间厝拢烧伤啊，无论新厝旧厝，火险是你不得已的时候，人家讲远啊，啊，你破家咧，迄烧火险，甲灭火器同款啊。灭火器放伫恁兜嘛，是咧避免发生火警的时阵使用。阮兜嘛买几啊支啊，哦，喷烟的啦，迄个喷粉的啦，啊喷雾的啦，哎，阮买几啊支的，哦，车内嘛放一支，迄个叫做吼，以防不避之疏啦，什么意思？就是卖发生病发啦，发生的时阵就用得着，啊，这个台南。有一个某公园，因为一条红线，红线头甲红线尾中有一截， 站吼、哦、是一台小型车会当停啊。也毋过，这个小型车的车主，伊若车开走，把台车停落，这个小型车的车主，就随时打电话报警来甲伊开单。那么，这台车大车会开走，小车来停。换厝边，即个开大车，即个家检举，讲伊即台车离迄个消防栓伤近了。正常啦吼，消防栓迄个消防栓叫做怕火水头啦，或者怕火水头。即台湾话讲，迄个叫怕火水头，足少人听的吼。啊，我有时知讲迄个叫怕火水头呢，我吼。专工去国去啊查，迄、那个消防栓，买三点，买三点消防栓啊，啊买三点做怕火水头啊，哦，啊刚才我是拢讲消防水龙头，哈、哦，迄、那个唔是水龙头，所以怕火水头安尼，即、這个怕火水头吼、哦，伊迄个怕火水头距离咱停车的所在爱两台车身的宽。爱、啊、个炮火水头画红线，画无两个车身来看，所以这两个厝边哦，干那为着停车加位啊，足袂爽的就对了。啊，我就讲哦，消防迄个画红线，迄交通队嘛头壳无好啦。你著甲这个甲画做一个停车加位收钱，因两个就袂争啊，对不对？你有停车有收费就袂争嘛。啊，伊个为啥会争？迄、那个位都无位，加啊位都干一个空空伫遐，当然因停车免钱嘛，因会争啊。你若甲位加啊位落去，停车的钱就袂争啊，要争啥？啊，就有停的有收钱啊。哦，你都我都讲足简单啦。迄、那个安平，迄、那个利益国际诶，迄个西林，利益国际迄码头坐船诶码头的对面迄个停车场，较早无收钱。贵个停车场，客个满满满，滴滴滴，连酒店停车了无？即卖自从开始说爱收钱尔，停无三分之啦，差不多五分之尔。啊，伊就是因为爱钱，甲免钱差遐尔。所以这个因到尾啊，选择单家规条维安线，互你拢袂停车，两个拢免坐。那我是交通队，我会甲画一个加位点遐，会当收钱，阁免惊因坐。上停上立钱拢无啰嗦，安尼上简单哦，所以好啦，反正哦，代志咧解决啦，画红线落去，安尼准拄好啊。但是有足侪所在哦是无画线，停车方便啦。啊，迄个所在哦比较都有较容易会红灯啊。门牙口嘛同款，阮到门牙口嘛是无画线，但是哦，我甲阮阿哥两个人哦较巴结，阮出去外口做停车价位一个月2000，拢袂啰嗦。2525-0500-0500-0500，大家的电话我关系要卡，头前空了先卡，头一边过去阮公司的产品，阮甲你寄一届，后一届要赶客啊，客来到指定的所在，赶卡袂叫买唔到广告。
1: 你话你要变得做特别特别光啊？
2: 哦，你原底目睭算车光眼就对啦。
1: 嗯。
2: 哦，啊，真雾哦。
1: 你无讲啊？你话？就你个药，即拢全是伊个药较济咧。
2: 哦，你二轮那奖先生啦，
1: 啊，
2: 你买我的目睭药，你还买几啊罐啊？
1: 哎呦，
2: 哎呦，
1: 一单有几啊两罐，今日搞啊。
2: 安尼哦，啊，你食我药安尼好无啦？目睭药啦。
1: 你对目睭拢无看哦，啊，直接变得看。
2: 安尼哦，好好好，你对我的药真好个呀。
1: 哎
2: 呦，奖先生，谢谢啊。
1: 哎，好，
2: 谢谢谢谢哦。
3: 买了快了，
2: 啊！无你目睭拢安怎？
3: 我目睭就是去红遐，我落去遐碰一包按摩起啦。
2: 哦哦。
3: 按摩了，大概医生、领导医生甲我做目睭些啦。
2: 哦。
3: 啊，迄按摩拢在迄个目睭前头咧做，拢无快。啊，主要医生检查讲拢无快，主要加上观众收钱嘛。
2: 哦哦。
3: 啊，我只食你个目睭啊，食只嘛哦。
2: 哎。
3: 迄个哦，我迄礼拜快乐呀。
2: 啊，你啊。
3: 好，我食了食好。
2: 食好哦，啊，食好你有熬小补补。
3: 有哦，报价就两毫无
2: 票。啊，即摆拢去调用遐关遐。
3: 系，拢我叫做往上啊，调用上啊。
2: 好，我食好，我到时报哈。
3: 好，
2: 谢谢，谢谢，好，谢谢。 好、哦、啊，你今麦把酒药在吃，有较进步无？
4: 有啦有啦，
2: 有哦。你把酒完底是安怎嘞？
4: 都倒类的白板啊，静安啦。
2: 好安尼啊。
4: 啊，目睭拢会安尼湿疹啦。
2: 好好好好好。
4: 啊，今麦都较好啊。
2: 好啊，今麦目睭较好啊。
4: 系啊，一罐，我食一罐啦。
2: 好，安尼我讲，我爱食。
4: 好。
2: 点迄个青鱼片目丸。
4: 嘿嘿。
2: 安尼啊，你好正丸，你也哪有在食就对啦。
4: 好正丸，我有在食，我去医生买。
2: 好安尼吼，西地医生买。
4: 嘿，我今麦医生啊，欠一点，我还啊，哪里还
2: 过？安尼吼。
4: 啊，像用两丸我也拢食过啊。
2: 安尼吼。
4: 食过也惯过啊。
2: 好啦，啊目睭我爱食，你也食了好啦，到时候补一个咧。
4: 好啦。电脑要照机啊，是要。
0: 吃我的天宝清怡明目丸，吃个效果真好。啊，吃好都爱跟道小宝。啊，我的天宝清怡明目丸，伊是保养佮兼治疗相等的功效啦。是啊，那保养兼治疗相等的功效呢？因为咱的天宝清怡明目丸，伊内底有足济特殊的营养素，伊是目睭所需要的。但是你外平时啊吃物件，假食补充袂到，就是爱像咱的天宝清怡明目丸内底面，哦，伊有迄、那个啊，古早时代皇帝贡品的枸杞，皇帝贡品的菊花，真内底较有遮营养素，啊，你别位你都无当食，哦，啊，咱内底面有一挂枸杞多糖啦、啊，原花青素、维生素 A、氨基酸、矿物质、贝塔胡萝卜素、甲叶黄素，这都是咱内底特有的诶，迄个营养素。哦，你日常生活食食食袂到，我也当保护咱目睭的黄斑部水晶体，预防白斑啊症白内障甲黄斑部病变，所以也当保养兼治疗相等的功效。爱来对面有食地黄菊花枸杞白术红枫石瓜明砂鱼肉等，伊个专门针对目睭有迄个明目的作用。所以你若是目睭模糊酸涩，目睭看袂清看袂明，是你兼摕足够流目油、目睭西膏、天宝清怡。明目丸就好用，啊！那天宝果那丸，血流循环歹，血流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按眼睛、脚手的麻血也未关，吃天宝果那丸，黑暗时也未困起，歹困歹落眠啦，啊，困未好势，困未舒适，天宝果那丸，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冬季的头壳疼，头壳晕晕眠，啊，精神恍惚，注意力未集中，啊，耳孔安尼晃晃叫，叽叽叫，吃天宝果那丸。啊！若天宝好正丸，过筋络、过筋骨，治疗酸痛、静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痛、手袂举悬袂了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行路脚会跛会酸出声，行路行两步啊，就软脚温热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慢，眼熬闪着、熬转着，人个五骨老倒，久久脚筋。走路完了，哔哔哔哔，细细酸酸，走路行袂远，徛袂久，坐袂久的天宝好正丸。啊，天宝养龙丸，放尿袂顺，屎袂大降，该放放，该停唔停啊。迄、那个高尿出了头，闪尿尾，坎加烧拍加抽出来的闪尿，尿来一个劲就闪出来，尿尿尿袂掉，天宝养龙丸。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紧放放就输啦。脚汗汗水，水正对家去。放尿白尿，起泡臭尿险。放尿安尼尿尿泡泡配配，放尿卡全油。天宝养龙丸，啊，那是咱的天宝益生菌。这天宝益生菌，这是用着207种蔬菜果子的加素纤维质甲好菌来做成专门。来帮助消化，过来刚开区便所区一盖，每一盖区便所拢区一波久的天宝益生菌。这天宝益生菌，这一个207种蔬菜果子的加素甲纤维质来做成，一罐是1800块，内底面30条。哎呀，一盖敢买2罐，阮算你3500，外面无当买，买来你敲电话来，阮甲你寄。来安排好点歌曲，首歌曲做无人爱，无人爱首歌曲。黄太太伫我咧完美万里明星路南定桥前50公尺三角塘华星药局，可别填报永良园，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听到没有？再来听一首无人爱。

0: 更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阿咪啊，今仔日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一份加保票下一个，我今仔日就来帮你办保险。
2: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1: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2: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1: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3: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2: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4: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2: 哇哦，阿个月你就十八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5: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2: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5: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4: 服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5: 以上广告由。

FM 1.71。来，感谢好朋友来给咱捧场收听，欢喜着好的节目时间。这个今仔日的气象无报着金门马祖片哦，无报着哈。既然跟好朋友做一个报告，无报着的原因嘛，唔知影啥喏吼。或者总共一句就是拜四开始。南部地区的开始的落雨啊，拜四、拜五、拜六礼拜四天，为拜四开始，迄、那个南部地区哦，为差不多嘉义这种面来啦，拜四。那么拜五咧，甲拜六两天全台湾拢会落雨啊，迄、那个后礼礼拜四啊，礼拜中部以南嘛。哦，迄、那个台中以南拢会落雨，这样，要咱的好朋友先了解一下吼。好、哦、来，阿来甲讲到这个明仔载天气炎热，中央气象署预报明仔载高温啊炎热，各地天气啊，你当时啊差不多31到35度了。部分地区有局部会出现到局部高温36度。那么午后，大台北、东北部其他山区拢总有局部短暂的阵雨，拜五受到低压的影响，各地可能会出现到短暂的阵雨或是雷雨，尤其是西北部、东南部拢有局部大雨发生。下礼拜一呢，受到地流方面甲西南风的影响，全台湾落雨的几率提悬，所以我念到的就是拜四、拜五、拜六礼拜这四天拢会落雨哦。这个马仔天气甲今仔相像啊，各地侪云到好天，高温炎热，午后大台北、东北部地区啊，啊甲其他山区拢有局部短暂的阵雨。拜四各地大概也阁是高温炎热的天气，但是水气增加，非得总共一句就是拢会落雨啦。哦啊，天气的部分甲咱好比报告到遮，今仔日天气嘛是拢讲废话，哦，就是差不多。弄下废废话就对了，无啥物特殊的啦吼。拜四、拜五、拜六、礼拜会落雨啦。好，以上甲咱报告到遮。台南的有局部38度高温的机会。来听歌，欣赏歌曲了，咱的节目就搁倒转啊，咱的现场里听歌的时间，没有问题，甲咱寄产品。等我你家卡入来，2525000，2525000，咱这是台南的电话，外关区要卡，头前空了先卡，2525500，安排挂接。来，往事不堪回首，这个新华吼，嘉荣小姐，在咱的新华中山路313号顺德二，叫各位田伯勇龙员。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叫咱空中好朋友共同做来欣赏收听。听歌时间六分钟，甲咱寄产品呢，电话你家卡入来，2525500，2525500，台南的电话我关起空六星卡。

哎，好听的歌曲，这往事不堪回首了。我、哦、这个往事不堪回首，台语的这为钱多性命嘞吼、哦。世间的歹命人为钱多性命，为钱多性命。那唔过这条歌为钱多性命，台语歌足红嘞。啊，这条往事不堪回首，敢那亲像。无足有名安尼啊，哦，歹势哈，我是话是讲，因为我都也唔知，即个往事不堪回首是迄个为钱多性命改的，歹势哈。来安排好听歌曲了后，咱来继续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即个老爸老母冤家，啊老母吼、哦，关于房间内底门唔开，漏门漏唔开。叫妈妈出来，这对老王公婆啊，住伫泰摩里。那这个泰摩里，这对老王公婆啊，吼，冤家。老爸甲老母冤家了，老母秘伫房间内底唔出来啊。因囝啊叫，妈妈出来，甲落门妈妈开啊。这个囡仔反应真敏感，随时打电话报警，甲警察讲，我妈妈敢那想伫房间内底有要自杀的现象，烦恼伊安全，赶紧叫警察拜托的来甲伊开门一下。这个警方来到地，甲这个老母叫门，老母唔开呢，警察在咧烦恼啊。警察就知影讲，安尼这个囡仔讲的是无唔对啦。叫连警察来叫门嘛，唔开就有问题啊！结果啊，这个警察吼，单间门弄入去，吼，袂活啦！这个、老母食规罐的定情剂啦，惊死人！这落、个、去就是要拼呀，要死的！结果这个老母因为情绪激动，也倒家己挂，佮食大量定情剂，警察足紧张的，赶紧单甲送病院，好你家知。迄、那个囡仔太美青，那不是这个囡仔太美青啊！哦，反正这个老母都无救啊！这自杀袂当解决问题啦，哦！啊，勇敢面对，唔是弱者，社会处处温暖，一定爱，一定会当渡过难关。安心的专线1905生命线1995，张老师的专线是1980。另外，咱个讲到这个大家传出到有五台车去有一个少个甲牵石头，有人讲吼，这件代志啦，有人讲这件代志，因为这个少个本身有思觉失调症，牵石头，你要讨可能无当讨了。但我家己个人认为，既然这个人有思觉失调症，伊出代志应该由着伊个监护人来负责，因为伊个监护人伊无甲即个人顾好势，明知在破伊，佮放火出来外口啰啰嗦。来，即件案件是安尼吼，伫即个大家又叫边仔五台车去予人用石头啊甲敲破玻璃啊。那么警方随时伫巷仔内抓着这个姓白，专案将着这个姓白依照着毁损，以毁损罪来甲医生发办。因为有人咧讲，这个姓白是破的，头壳歹，所以可能这个车主无当可赔啊。好朋友，那安尼讲，少的唔帅，使出来我白杀死人，无当可赔。啊那呢？迄、那个笑诶，是爱当放出来，我好啰啰嗦，干着，哦。所以如果若是笑诶放出来，我好啰啰嗦，因兜诶人来甲负责啊，啊无你着先甲送去病院啊，看是要甲送去小病院，是安怎样防处理啊？啊无你也要无爱回小病院，也要放出来，我好啰嗦啊，出代志拢袂当讨，啊咧即个社会较有啥物公理啊？公德正义的对，啊！这只要讲这个人是笑的，当出来我好了什么行为？这也通了，未通啊、哦！所以一定有法，头个来个处理的，无可能清清菜菜的放下来啊！哦，
啊，无代无市停的路边，车停的路边就有人广播咧，这个恶气啦。因为咱讲到中华的警方啊，啊抓到一层迄个毒品的分赃场啊，一对男女朋友伫一间厝内底啊，专门咧分赃包装毒咖啡甲毒果汁。这两个人吼，伊伫遐个所在，就只要迄毒咖啡一包一包的，伊就拢总解分好好势一包外重。啊，内底面淋啥物卡西冻啊、其他面拢啊淋入去，淋入去毒咖啡内底，毋是干那个鸟，也有毒果汁哦。内底有百香果、草莓、甲王奶，即个果汁粉哦。哦，那么伊拢将着即个咖啡啊、甲果汁粉。你甲淋落去，迄个毒品内底，啊了拿来，啊甲用着迄个包装甲包包好势，哎、欸，这两个男女向掠着时，因内底已经包3000包的毒咖啡啊，毒咖啡了3000包，还果汁粉啊，迄唔知偌济哦，哎、欸，当然叫你家己的口味来食呢，食了开始端，食倒落去起小性啊呢。警察的报案，跟踪足久啊！啊，知影讲这个姓柯、姓吴两个男女朋友啊，啊，伫个细厝徛的所在，伫个包装毒咖啡，专门卖互无特定的人士啊。这个警方看时机已经成熟啊，当我冲入去将这两个人给抓出来，绝对不是讲这两个人尔。一定有其他的人啊来参与的。即卖目前法官已经裁定这个姓柯的收押，姓吴的查某的交保，一个收押一个放伊去吼。啊，自然这个查某的伊啰啰嗦去倒搭摕毒品，警察都靠我多人甲抓着。哦，好朋友，捌着毒品一世人口角，绝对唔通捌着毒品哦。另外，咧个讲到这个有一场的机能竞赛，啊，结果便当啊出问题。新北市石子区假福粮便当白云市场啊，啊，这个县里面负责人伫2020年承办着第50届全国机能竞赛，提供75份的便当，和老师、甲学生、甲工作人员食，结果事后。有34个人出现着发烧、呕吐、闹下的现象。那么，这件的案件一审将着负责人涉嫌的依照过失违反着食品卫生管理规定呢。那么，将着这个涉嫌的负责人，甲判4个月一颗罚金。那么，这些被害的这些人，全部拢总会当要求赔偿。那么这件案件是因为伊的便当内底去染着沙门氏杆菌。

为着沙门氏杆菌的这些人，急性的肠仔炎甲大肠炎，有食物中毒的现象啊。结果一个抽验起来是食便当所引起的，将伊判刑四个月。说里面负责人讲哦，我已经有甲大多数的人达成和解啊，那会甲判四个月，判呢上重。结果这个高等法院认为啊，迄、那个苏林的高等法院认为讲，这判决四个月还好啦。三十几个人吃着你的便当，闹屎啊，发烧啊，巴肚疼啊，呕吐啊，这你啊，搁安尼搁判那个算轻的啦。结果当个判四个月确定。哎、欸，做便当啊，真重要呢。你买回来便当防食，食甲当啊闹屎，这安尼袂通啊，哦。另外，那个讲到桃园检警查到食毒开车。这个最近吃毒开车的人足多啊，造成着死亡、受伤的一大堆。通地检署内勤的检察官，这个做陈庆，侦办着通市市警局、刑警大队啊，各分局涉嫌着吃毒开车案件，总共有十个人。精神了后，向着法院申请受啊，其中有八个人经过法院裁定受啊。为五月二日到六月七日，总共收押十九个人呢。哈、哦，你哦，法官要收押就收押，唔收押就唔收押。我感觉这予伊法令上过严，予伊上过大个宽，予伊上过大个宽限呐。即款要收押就收押，唔收押就唔收押。吼、哦，迄款法官宽限上大，我个人认为法官咧宽限上大。不应该给有很大的宽限。在我个人的感觉是安尼啦吼，法官会当裁定未干，伊就比较较有机会，通去做一寡五四三的决定啦。我所以我认为讲，咱以后的病啊，食到开车，拢免阁经过法院裁准，全部清洗，拢总收啊，最少两个月。哦，免管你讲伊食毒有精神好啊歹啦，不管啦，反正就只要若便食毒开车的啦，无论伊食侪食少啦，食轻食重啦，只要若便抓到，只要若食毒开车，拢免阁经过法院同意，全部清去收拢收啊。安尼就免阁伫遐用裁定要收啊，甲毋收啊。哦，安尼较简单啦。啊，无十九个去互检察官提起收啊，十四个人准，啊，迄五个无收啊，是啥物原因？为什么有十四个人收啊？其他五个无收啊？啊，伊十四个收啊是啥物原因？啊，无收啊又个是啥物原因？吼、哦，这无人知啊，法官自由心情啊。啊，检察官这五个无收啊，有提起控告无？另外，那个讲到台南有一个某人啊，这个人吼、哦，伊伫路林。找迄个高中生要共性侵害，这是发生伫今年的四月二日，啊，伫下晡六点外，伫台南永康中孝路三十六巷人行道，有一个高中的查囡仔去互一个姓蔡硬要甲拖去性侵害，结果即阵的案件，即、這个姓蔡去互抓到，将伊依照着成年人性侵害查囡仔未遂、强盗未遂的罪名。那么将伊来个医生发办，将伊起诉。那么因为嫌疑重大啊，这个生出来所犯的罪啊，因为伊前前后后去的所在勘查地形变装作一个相片对查，所以这个人有逃亡的顾虑。法官裁定延长收押三个月。我、所以这阵的案件延长收押三个月，这算轻的啦，哦，这算轻的。25255500，咱这是台南的电话外关系控六星卡。最近，迄、那个新的民法要修正，修正啥呢？修正叫做逆流分呐、啊。什么叫逆流分？这个逆流分就是讲，某人往生，伊的兄弟姊妹拢会当分到某人的财产，迄是过去。民法的规定，即卖已经对时代潮流袂对啊！较早

姊妹拢带做伙，所以这个兄哥过身，伊个身躯边个姊妹，吼、哦，啊个小弟，拢会当摕到兄哥部分的遗产，其他拢同款啦，吼、哦，大姊小妹啦，小弟拢同款，都只要人往生，就当摕到部分的遗产，就嘛这条，要甲伊修改，无啊。从今以后，某人的财产，伊个人会当传予伊的老爸、老母、太太、后生、阿公、阿嬷，还是讲伊拢骨骨拢无人，身躯边拢无半个人，有人伫伊边啊甲照顾，伊要甲伊的财产拢予伊嘛可以，安尼啊。所以未来民法啊修正了后，迄、那个独留分就取消无去啊。哦，那么伊个配套措施为着要避免三读丢离婚了后，可能会出现着个案无公平的状况，此案同步修正遗产会淡薄啊，哦，分配和迄个被继承人在世进程曾经捌受着费用，比例讲，啊，这个兄哥，哦，爱的身体上有故样，但是因这个小弟啊，无甲伊放杀。有该照顾，照顾该往生有余地。这个兄哥有财产会当，啊，比如讲我今日做小弟有明显的证据证明讲有照顾兄哥，照顾该往生伊，兄哥的财产伊会当要求啦。啊，若无要，无今日事实，还是讲今日事实拢无伫身躯边，兄弟姊妹啥物人要甲照顾啊？所以。迄、那个得留分啊，只要这个兄弟姊妹，那是我当证明讲，伊伫这个兄弟姊妹在伊无爽快的过程中，有需要人照顾时，伊有该照顾着，还是讲我有出着钱的。比一个来讲，我某人阿德伫破病当中，啊有去住迄个疗养院，啊疗养院一个月，比如讲8万。爱只身躯顶都有身躯边有四个兄弟姊妹，一个人拢一个人出2万个倒卡手。伊往生了后，有放一间厝落来，这间厝就会当予这四个人，这四个个倒出钱的兄弟姊妹，会当分着部分呐。安尼，迄叫做特别的贡献，特别的贡献呐，有个照顾着安尼哦，好。这未来修正到底安怎样，咱唔知影。不过，咱今晚要甲因讲的就是，也未确定，也未确定的啦，吼。0500000，再来买电话，我关系要卡头前空六星卡意见梅。这个意见梅就挂叫咱的啊，这个惠山姐啊，叫咱公司加益生菌两 K 啊，搞特别收听的挂叫。啊，这个秀娇姐啊，吼啊，你有哪叫阮公司加田伯勇两万田伯定少山，我来做我来听一首。一剪梅，感谢。

0: 公格。
1: 啊，你过来玩，食了真好就对啦。
2: 哎，食好。
1: 啊，过来玩，恁太太食安怎？
2: 二食未困呢啊。
1: 未困的哦。
2: 哎。
1: 啊，即摆食较会困的啦吼。
2: 哎，食好诶。
1: 好、哦、啊，对啦，你困前唔食，较未甲你吵。
2: 是啊。
1: 哦。哦，对啦，啊你吼，啊你恁太太若过来玩食好，就甲我到时报一下哈。
2: 我知，我知。
1: 哦。
2: 我今日无直接，直接接电话哦。
1: 安尼吼。
2: 哎。
1: 哟，该佚佗啦哈。
2: 你马仔。
1: 嘿。
2: 我加一罐。
1: 哦，明仔载要搁加一罐。
2: 嘿，本地二三八三。
1: 咱这有阿滴酒都爱叫起工啊，过那晚假那会困着啦吼。
3: 对啊。
1: 啊，拄要食会困
3: 着。啊，搁较袂头发疼。
1: 搁较袂头发疼。
3: 对啊。
1: 啊，这田埔过那晚你食这袂歹。
3: 袂歹啦。
1: 对哦。搭袂
3: 了，我食两罐了啦。
1: 安尼吼。
3: 嗯。
1: 好啊，胃啊滴食，胃若刚滴食，效果真好啦吼。
3: 袂歹。
1: 哦，安尼好，安尼好，安尼食好啦，到时候补哈。
3: 食好，食好，食好。
1: 好好，安尼我甲伊寄过那晚大罐的啊，胃药啊，搁云南白药。
3: 云南白药两罐。
1: 好好，安尼开始投啊。
3: 当时搞。
1: 我甲伊明仔载甲伊寄后日就到啊！啊，哦，好，再见啦！你过那晚，你头壳疼二十几年哦？
4: 哦，嘛几年我咪记啊，都足少年都感觉疼头壳啊！
1: 啊，你哦，
4: 啊是从大疼到旧年十二月开始大疼，
1: 逐
4: 工疼，逐工疼，
1: 逐工疼，啊不然，食我过那晚，
4: 都食四罐十二月，用十二月真过，
1: 我唔捌听，啊你今麦无食过去听，
4: 啊人很苦，我有食。
1: 啊嘛，
4: 这
1: 个
4: 讲我这里头做样的啊？
1: 哦，安尼哦。
4: 这个
1: 讲
4: 我，
1: 我别个我搁在听。安尼，安尼搁在吃，啊，寄多关的吼。
4: 也寄多关的啦。
1: 啊，你住在屏东嘛？
4: 啊，我屏东帮了。
1: 哦，帮了。
4: 开春。
1: 我就过来玩的呀。
4: 系啊，我就过来玩啦。
1: 啊，姐要陪伴你。

0: AM 一零七一。
1: 嘿，对对对。
2: 有啊，这过那环节，他我听真好用呢。
1: 嘿，对。
2: 哦，啊，你带我久啊嘞？
1: 这久啊。
2: 啊，他带这久啊吼。
1: 哎，这一当啊哦。
2: 啊，对哦。
3: 头壳疼，头壳晕，眼晕。啊，伊个头壳晕，眼晕吼。咱个天宝过那环节来个食，足好用。耳孔安尼晃晃叫，叽叽叫啦。啊，精神丰富，注意力袂集中。咱的天宝果脑丸，你甲买转来吃，作战就好。暗时困袂去，歹困歹落眠，困袂好势，困袂舒适。啊，这歹困的现象吼，你甲买咱的天宝果脑丸转来吃，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袂通透。阿妈赶紧按硬正卡手的吧，血也袂悬，吃天宝果脑丸。迄、那个火果火了，火果胆固醇、三酸甘油酯过了重，迄、那个血油血代伤过了重，天宝果脑丸你甲买转来吃，哦，帮助咱的血路循环好。啊，你若头壳安尼弄着、磕着、弓着，旧伤老爸母不三时都咧头壳疼。啊，迄、那个压力大啦、超烦啦、感冒啦、心情歹啊、失眠啦、头壳疼，吃天宝果脑丸。天宝好循环，过筋络、过筋骨。治疗酸痛症、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肉酸抽痛、手袂压关袂压后，腰脊骨按袂落，伸袂直，行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行路行两步啊，就软脚稳了，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歹难到闪着到转着，人五骨老倒，久久加筋。啊，迄、那个过去骨头歹叫摔断，骨折骨精髓生袂起来，囡仔时势成长过程的当中，迄、那个成长痛。迄、那个中辈许多年纪有啊退化性的关节炎，不三时在咧牙酸疼。护理男朋友三下会骨质受伤，经年期骨质受伤，不时在咧牙酸疼。咱即款天宝好正丸你甲吃。啊，若是咱的天宝养龙丸，你等下放尿袂顺时，袂大降，该放放，该停停。高尿、粗尿头、闪尿尾、坎加少、拍加球出来的闪尿，你若一个劲都闪出来，尿尿尿袂掉，天宝养龙丸。啊，迄、那个暗时咧困，前面起来放尿，放过那边咧，天宝养龙丸。啊，要放放无放，紧紧紧放放就出啦。脚寒汗水水正对家去，放尿白尿起泡臭尿炎，天宝养龙丸。天宝清热明目丸，即款专门咧甲咱固眼底治好着你诶目睭症。目睭蒙雾酸涩，点擦红肿红肿痛，大眼。目睭细个咧老老，目睭大黏着，白袂紧，目镜度数增加，目睭流刁难三巴，看物件袂清楚，看物件雾沙沙，看物件像个影，惊光个老目油，青着红个老目油，暗时看无夜盲症，天宝清易明目丸，色地黄菊花枸杞白术红枫石骨明山鱼肉等珍贵汉药，专门来治疗咱个目睭症，天宝清易明目丸。来欣赏歌曲了，咱的节目才阁倒转来咱的现场。那安排了首点歌曲，这首歌曲叫做《冷冷鸳鸯被》。冷冷鸳鸯被，这是咱的叶姓。叶姓伫咱的迄、那个新芽第一次到上香顶下等候，叫我要填补好生源，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咸水人孙又叫我要填补好生源，填补杨良元林大哥。第二。哎呀，上吊的病情，三个人桂林同药，叫我要填补好正丸，填补功能丸，贾太太，做来听一首《冷冷鸳鸯被》。要问价格产品，电话该卡来二五二五五零零，台南的电话外关区空六星卡。

0: 哎，感谢好朋友来跟收听，欢喜就好。诶，节目时间，咱诶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头一遍，我讲公司诶产品，我甲你寄一个，有一个要赶客啊，客咧到指定诶所在，甲赶，甲袂买毋着。来，继续来甲报告咱诶新闻诶消息。咱即个花莲呢？啊！骑奥多麦超车无减速，弄死掉一个阿公，啊，搁一个阿嬷重伤。这是发生伫花莲市的中原路一台骑奥多麦，这个今年39，你若看人带破个，头前的路都塌车，啊，就骑慢就好。爱在青光底食无喷，哦，啊青光迄种诶弄化黑，来到路口啊，拢无减速咧。即卖来到十字路口诶时阵，即、這个路口嘛破格。我毋知影讲到底即个路口是安怎样，奈无画斑马线啦？是安那建大条诶路，伫路口诶所在无画斑马线？颠倒迄条细条路也画斑马线，大条路竟然无画斑马线，迄要有过路人免啊过路啊！我想无啊，迄嘛画一个斑马线通往过路，拢无啦，拢无。结果即对老王公婆啊，要过马路的时啊，伫路口要过马路，啊一个桥倒摆超车，超偌紧呢？像鬼趴地下咧共款啊，敢若像迄鬼咧条拖喺洗脚，叶罗王要叫伊做今年做竞赛安尼，外雄诶，青光徛着对啦，像鬼趴地下咧硬撸啦。来到十字路口诶所在，超车阁超过双黄线咧，为双黄线转来时阵，拄按即对老王公婆甲弄落，即对老王公婆要过马路弄一下，即个阿伯啊当场死。三甲病不敌死亡，这个阿嬷落来出血，伫家后病房咧抢救。即摆目前会活袂活毋知。这个高人啊，去用依照着过失致死罪来甲医生发办。伫十字路口无礼让过路人，无注意到头前的车的状况，佮过双黄线，这个人我咧甲看。可能爱关一困啊，靠人当诶。啊，若无着除非个奥多麦保险保足重啊，会当敢赔这两个老黄公婆个钱啊？除非伊这台奥多麦保险保足重啊，啊，若袂闪袂起个，绝对关，极关无比个。大家人想弄死人袂关，弄死人你若无甲对方和解吼，哈，极关，戆生。诶，过世第四者，咱判到几啊重个呢？汤清48岁细饲个，透早8点外，开车经过着大华北街丰德路口，下毒开车，车开袂在，弄着停伫路边一台货车，弄着，叫警方来到地看安尼牙牙牙，结果高人啊看警察来，单将着4粒。会送死分段来，甲淡河水沟来，叫我嘛是查到，当场甲杀起来，依照公共危险罪、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将医生发办了。啊，这个人报车法院来解收啊，啊，即摆目前啊已经防收啊，爱死免惊，无几人做吼、哦。另外来甲讲到老爸啊，甲后母。这个老爸甲后母竟然欠人钱，单杀因祖囝落火坑，想起来有够悲哀的。诶，我讲实在呢，我唔卖讲我今日哦，啊讲这话，大家人讲当作讲问起来是咧迄落，啊加上讲到满口灵异得着。其实人做代志有一个底线呢，超过这个底线，人甲精神就相像啊。人伊有家己的级数甲水准，袂使做超过人应该做的代志。超过人应该做的代志，甲精神共款啊。 这个老爸叫做阿强啊。阿强甲因前某离婚了后，有带一个左囝，这个左囝叫做阿玉啊。爸仔囝两个人相依为命，啊，这个阿玉啊小夸有身体有状况，无介理想就对了哦。简单讲，就是个头壳甲正常人无啥相像了。啊，这个阿强啊，这个阿强啊，带着这个阿玉啊，两个爸仔囝相依为命。结果阿强啊，佮伊交到一个新的妻啦，这个妻啦叫做阿胖啊，这个阿胖啊买手甲阿强啊结婚，阿强啊甲阿胖啊结婚了后吼，唔成功啊，出去外口吼，啊就跋筊欠人一大堆负债，即卖欠人一大堆负债，这个阿强啊甲阿胖啊两个人，拄啊娶到这个阿玉啊，甲对方的债主讲啊。伊个债主讲哦，安尼啦，我欠恁两个人十万，啊，这个阿玉啊，互恁困住的啦。结果，这两个和阿强啊、甲阿胖啊欠钱的这两个债主，竟然答应呢。好朋友，那你敢做得到？是有够悲哀的，我讲。嘛，唔知要哪讲较好啦吼。这两个人，这两个人虽然这个阿强啊、甲胖啊欠伊钱，但是伊杀因祖囝要落海，互恁两个人困住的，这个代志你嘛做得出来。那么这两个借钱的这两个人，一个老邓，一个叫做水雷啊，一个叫做老邓。这个、老爹甲水雷啊，这两个人警察甲因抓到的时阵，伊拢有承认啊。承认讲确实，苏东时，这个阿强有叫因组建阿玉啊来还用赌的，安尼啊。那么这个组囡啊，苏东时甲因两个人发生性关系的时阵，这个老爹甲水雷啊两个人拢认为啦，这个组囡啊是欢喜甘愿的。结果想袂到，这个警方认为啊，这个左囡啊、阿玉啊，伊的头壳有问题，就算伊今仔日伊唔知讲发生性关系到底是安那样，伊嘛无可能甲你答应。所以这阵的案件最后，这个阿强啊、甲阿胖啊，以及着借钱的这个老爹、甲水雷啊，拢依照着这个贩卖人口。甲强制性交的罪名，将这群人来甲移送法办。啊，可怜，唔知要哪讲，这代志做出来，我明知知影讲这个人无正常，卖讲今日无正常，佮伊今日是正常的啦。伊某人的查囝，要用因左囝来发困住的，我嘛做袂到。我认为迄正常人袂去做这款贱无急速的代志啊。爱、啊、就是甲精神相像啊，哦，无管喜欢绝对就是有得好啊，见到十块的乌鸦就开枪，这样做太高深。2525空空，再来买电话，我关起空了声卡，广告。
1: 恁头的是安怎嘞？恁头的食饭叫你啊，填保养人员啊？
2: 伊啊中风啦吼。
1: 哦，伊中风呀。
2: 哦。啊，拢我拢电话无爱讲啊，是讲吼，拢讲讲饭叫袂到好啊，中风。啊，都电台中风案，
1: 哦，
2: 啊，放着拢若无食，放着就敢若都放袂出来呢。啊，伊那火了就快增大啦。
1: 哦，啊，即马食放着就安怎？
2: 啊，伊都拢继续咧食。
1: 啊，食放着较大补啊吼，靠放啊啦吼。哦，啊，全部全部好正完是怎个食啊？
2: 那拢伊。
1: 拢伊哦。
2: 哎，我三回啊，拢伊啊，过头壳遐拢伊。
1: 啊，过头壳伊食食呐。
2: 啊，伊都。只要讲哦，感觉吼，咧像我戆戆啊，袂使支持，袂解好，爱就甲食，爱
1: 困
2: 一。
1: 啊，食下爱困一啦吼。哦，啊，你讲你以后你拢恁头拢食下真好啊。
2: 拢对调的，若无就拢去东台遐关，拢爱关啦。
1: 哦，拢去大家东台遐关去啦。
2: 哦，我当时当时个说讲，哎呦，我就是刚才太少家去，我就袂安尼啦。
1: 诶，你哦。
2: 啊，
1: 真着
2: 好。
1: 哦。
2: 啊，你对我个永远话你食较
1: 多。哦。
2: 安尼啦，伊就讲较紧，我讲唔免啦，我等下分食饱食啊。
1: 哦。
2: 啊，就真个感冒咧，就感冒药嘛是要倒，上贵个拢袂当着咧。
1: 啊， 安尼啊。
2: 哦，我讲安尼啊，我那啊，规波拢有放假啦，足艰苦安尼啊。伊讲啊，安尼去做佣人玩姐姐，我买姐姐啦，啊姐姐佫真啊好，佮放假放嘛就走袂啊。
1: 安尼哦。
2: 诶，无讲你讲四月才飞
1: 啊。啊，恁头个就遐好用哦，啊有信心咧，看你安尼，伊就要报你去啊哩。
2: 哟。
0: 吃我的天宝雍容丸，吃了效果真好。伊吼本来放尿拢放较无啦，啊放较少啦。啊，即摆吃我的天宝雍容丸，吃了放尿拢继续顺时啊。按这个太太吼，伊嘛是拢长期啊，吃我的这个西药了，啊吃西药就听我的介绍，天宝雍容丸好用，伊单买天宝雍容丸当来吃。啊，即卖脚吼，迄汗水现象嘛拢好去啊，放无尿就会积水啊，就只要你的尿若放袂出来，啊你就会积水。啊，即卖积水积一个久，啊你就会脚就会汗水，迄汗水若汗到因身躯内，就差不多要洗耳机啊。虽然只好朋友老顾客，迄、那个放尿袂顺时，袂大干，该放唔放，该停唔停的，迄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紧放放就是啦。他寒汗水水正对他去，放了白了起泡走了险，放了安尼落落泡泡配配，放了卡前油，高了出了头闪了尾，砍家扫拍家球出来的闪了，了来一个紧就闪出来，捏了捏袂掉，天宝雍容丸，迄、那个要放放无放，紧紧紧放放就出来，天宝雍容丸，暗时咧困，一暝起来放了放过来变，天宝雍容丸。尿酸听风的天宝雍容丸，啊，那天宝过那丸，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的按的硬，正脚手的麻血也未关，食天宝过那丸，歹困歹落眠，困未好势，困未舒适啊，啊，迄个困醒头壳戆车车，头壳乌暗片，精神恍惚，才注意歹未集中，习惯性的头壳疼，固定登记的头壳疼，头壳戆的。啊，现刚刚咧晃晃叫、叽叽叫的，咱的天宝果脑丸你甲食，足好用的。啊，那迄个血路循环歹，血过血落，血过胆固醇、三酸甘油酯过了重，迄、那个血有血代谢过了重，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的按的硬正，脚手的麻血也未管，食天宝果脑丸。啊，那是咱的天宝火正丸，固筋络、固筋骨。治疗酸痛症、筋络病，迄、那个骨浆、骨精脆、流失过流济、骨头含烧怕食天宝火正丸，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包酸抽痛，手袂举、关袂合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行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行路行两步啊，着软脚稳落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慢硬。熬闪着，熬转着，人个五谷老道救救卡紧，走路安尼逼逼逼逼，死死算算，走路行袂远，徛袂久，坐袂久。迄、那个过去骨头要叫摔断，骨种骨种碎生袂起来，囡仔是生成长过程的当中，迄、那个成长痛。有哩男朋友生起来生了过来做无好势，今年今一个搞引起骨一个受伤，拢家食即款天宝火正丸。啊！若天宝定少散清虚化痰，然后治少骨龄少、黑骨穿少、健健少、骨骨少，天宝定少散，迄一天食四摆、食五摆拢不要紧吼。幼幼的粉末你甲砍两下，渐渐也干嘞。啊，看要皮啦，然后些滚水，或者是甲干嘞脑，拢不要紧吼。啊，有的人是一时啊干嘞，一时啊，迄、那个配滚水拢会使。天宝定少散清虚化痰，然后治少健健少、骨骨少，天宝定少散。云南白药多伤肺，伤胃腔流血，嘴破脑后疼，胃破腔胃溃疡，胃出血。云南白药，天宝为你好，胃闷闷肚肚，一下生胃酸过多，消化不良，肾胃上过胃病，治胃病。天宝为你好，二五二五空空，再来买电话，我关起空六星卡。

感谢好朋友来跟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时间的关系，咱今日节目到这要来个段落结束，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阖家平安，大赚钱。谢谢，再见，拜拜。

团是为不如意，你就就会快乐，幸福才能欢喜，日子充满着意义。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大家好，我是阿芳，
1: 我是阿华。
0: 啊，你这为咱这长辈时代服务，有需要服务哈？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这个，那要找你节目你进行的中间要找阿芳，
1: 找阿华，
0: 你会记得哦，你卡25610013。
1: 0425610013。
0: 好、哦、啊，外观区的距离吼，爱、哦、加一个啊控诉哦。
1: 对，
0: 来，这个咱这长辈时代哈，咱今仔日啦，哦，我甲咱这爸母啊讲一下哈、哦。咱讲实在啦吼，趁钱大家拢爱趁啦吼、哦，但是我的感觉就是讲，咱今仔所推出的这啊、個，恁也提不到哈。哦有可能要等半年以上啦，吼。
1: 等半年。
0: 啊，我会当甲你讲实在啦，电视逐工你看，吼、哦，你电视都迄个购物台逐工你看，看人咧卖物件，所有的营养素啦、牛奶啦、啥物粗粮，足济济，无一支有在提到卫福部认可的啦，吼、哦。啊，所以啊，我伫遮，我嘛爱阁甲咱遮爸母啊讲的吼。因为有真济人啊，买去了后才看到卫福，阮迄块地啊顶头写一个
1: 一排红字啦，
0: 一排红字吼，
1: 嘿啦，
0: 卫福部认可特殊，诶啦，啥物镜头诶病，你只系特殊诶
1: 营养品，
0: 哦，特殊营养品，
1: 营养品，
0: 你若会惊诶人，你唔当买哦嘿，哦，你若惊诶人，你唔好买哈，我甲你讲啊。你若惊讲啊，卫福部写只字，我唔敢买，安尼你唔好敲电话来买，因为咱第一点我跟你讲吼，安尼退来退去，对你来讲，阮如果多花钱，有诶无诶麻烦啦。哦啊，我跟你讲啦吼，这个是安那会用迄条字，你敢知？唔是讲阮诶，你用呀？你只要这个物件，和我阿芳伫只甲你讲，我会当甲你讲实在啦。规个电视顶头，只要你卖这营养品的吼，啥物咧粗粮啦、营养素外罐、都外罐的啦，
1: 啊是规规讲的水的啦，
0: 吼、
1: 哦，拢有。
0: 规迄、那个我阿你讲哦，那要粉的，用粉的来泡的，拄我讲，阮即支有摕到卫福部的二号呀。过来，就是啥物，就是用水的，
1: 用规罐的，
0: 用规罐的，
1: 单
0: 讲啊水，你里面的营养素，吼、哦，拢叫迄个。你代言的啊，
1: 对，
0: 那只要伊我知影有敢那顶头伫电视你讲过有三支吼，是阮那卫福部认可的，只要卫福部二号的一定要标迄撮字，
1: 你听无？
0: 哦，迄撮字，来我来讲，
1: 啊，
0: 是啊，那我来甲你讲啊，第一点，因为阮会第阮这项物件只要推出啦，我会当甲你讲一句上。歹听话，你无当找到这个话讲，一边来不是一输啦、喔，迄来拢规拖拉机的来，一台来入来，就是无够。因为我跟你讲吼，其实买三包的人足少的啊。你看阮小姐两三个，今日从两点开始出货，出到即卖，干你大单呀，一箱来打袂起。我跟你讲，我刚甲你讲一句话，昨啊，我礼拜推出你讲，对不？
1: 嘿，
0: 一个咱何必啊？伊嘛甲我讲，吼、哦、也做高大姐，吼、哦、伊姓高啦，吼啊我卖共讲伊个名啦，吼、哦、何必？伊讲阿芳，你有看我甲你买这個、买多济？我知啊，你一边拢人咪一箱就是两箱啊。我甲讲啊，你咧食嘛？伊讲唔是啦，阮翁中风啦，啊倒伫个眠床顶啦，吼、哦、啊我讲。拢伊咧食呀，无伊讲我含我落咧，含伊家己本身落咧食。
1: 是啊，阿婆拢咧食就对啦。
0: 其实伊头啊，伊嘛伊是讲，拢含要含翁食倒，你知无？
1: 嗯。
0: 哦，伊嘛是讲含翁生，卖迄个鸡肉一粒萎缩去。伊讲倒里啊吼，迄肉一粒萎缩啊，几岁啊？70外。我无骗你，迄是伊家己甲我讲，连讲阮小姐会甲整起来吼，我才报互恁听。阿芳袂讲白贼话，第一点，阿芳伫遮甲你讲。我卡起来，甲我见证的绝对拢是我的阿芳的人客，我绝对袂去叫外人，叫我家己的亲戚，叫我家己的朋友卡电话讲，哦，我食甲安怎拄安怎，迄款代志我不爱做啦，迄落钱我不爱赚啦。哦，当然，咱袂使讲人迄款的话，咱袂使讲别人安怎啦吼，迄人安怎做，
1: 个人要做啊，
0: 啊我不爱赚迄落钱啦。我跟你讲啦，是安那话人讲，诶、欸，我无骗你吼。 有来上我节目啊，足侪人拢甲我讲阿红啊，你这电话安尼接济，你他唔够叫两下杀去啦？哦，你拢听有啦吼，敲电话起来，阿红啊，好、哦，我食你这安怎拄安怎？我甲你讲吼，我无爱做你代志啦。迄有当时啊害死人啊！哦，我捌曾经拄到一个咱的人客，伊拢买我的物件咧食，啊，拢叫因后生来甲我买，你会记得无？林大姐啊，哦，迄大家己林大姐，结果有一天啊，伊唔知啥物病，咱唔知，哦，啊去病院，你知无？因后生载去，即摆载去倒来哦，倒来，因后生讲啊，妈妈啊，你这药爱食？无，我无咧食药啊，我要食阿峰介绍的保健食品俩。好，因囝掉青囝咧，敲电话讲阿峰啊，阿阮母啊，即摆敢听你的话呀？足相信你的，何况我今我敲电话甲讲，我当面甲大姐讲，我阿姐，我你甲我买物件，我有钱哪谈无唔对，但是我无爱做这个工课。你人，咱人啊，咱我常常哩节目甲恁讲一句话，阿峰你袂叫包保养食品，我无哩卖药啊，好恁听好详细，我系拢保养食品，所以啊，我甲讲你食的这是保养呀，唔过我食啥都袂歹，我系另外一回事。你有你去予医生看，医生有开药，你食，你一定爱食。无我以后根本无爱赚你的钱。你药啊食好啊，迄、那个病药啊改就啊你扫都无你扫啊。你正来开始咱的疗愈草的钙清松来保养，安尼唔正对。你哪会使甲当作药啊？对无？迄有当时啊，延误着人的病。
1: 其实是讲你老师病情，你就是医生开药的，你药你就是爱食。
0: 对。
1: 啊，食了吼，等一点钟久以后。你过来吃咱的保健的麦菜。
0: 咱讲一个主持天龙，咱卖讲讲名人都无滴啊。伊就是安尼，甘愿相信这个保养，伊嘛知保养的哦，伊就甘愿安尼呢。哦，所以我来讲。

0: 伊也无咧运动，要生肉足困难啦。
1: 伊讲，
0: 伊讲肉嘛加减啊有生过，啊面色真正加做好。伊咧高大者讲买啊吼，伊头啊是拢欠欠啊买，人是啊买啊想想的吼。人生啊行到这个地步，到时咱人啊过了，过安尼，家己身体搁对咧歹咧，嘛毋是办法啦，干毋是安尼？人伊怎啊开始吼，伊嘛开始在食。真正敢甲咱讲一句话啦。伊食过五千无万的牛奶，遐个牛奶素，遐个讲偌好，拄偌好，也无济。啊，甲我甲你讲，甲无食好，是啊呐，咱台湾呐，台湾所有的私立医院，伫个病院内底，恁拢会使去问伊，因私立医院的营养师，你甲问看，因拢开啥物互你食，安尼就好啊。好来，咱今仔日啦，咱今仔日恁爱恁，我甲你讲吼，咱这爸母啊。你会记哩？食老来上盖惊啥？肌少症啦！哦，你等下听咱的专家甲咱讲下。
1: 你若食啦，肌少症也袂惊哦。那，迄句你过来怨叹，你过上班啊啦。
0: 来，
1: 那来。几阵啊？坐位创啊？
0: 来，咱来欣赏一首华语歌曲吼。啊做啥？啊做酒醉的啥？
1: 酒醉的雨滴啦。
0: 哎，酒醉的雨滴，我来甲吹一下吼。酒醉的雨滴。
1: 那个
0: 酒醉的雨滴，好来，咱来听歌。

0: 就做到预知，咱来邀请咱的这个中医诊所的顾问哈，咱的家尊来给咱做一下健康的常识。咱这个长辈时代哈，咱今仔现场邀请到就是健康的管理师，中医诊所的顾问，咱的家尊来到咱现场，要给咱这爸母啊。家人家爸母啊，分享一个足赞的产品啊！来，这个家尊啊，你好。
1: 哎，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大家好。
0: 来，
1: 我头先我听阿峰在讲咧，妈妈的代志。
0: 对，
1: 我看你安尼机器人是来报恩的呢。妈妈真有福报。
0: 哦，我讲，真正我无骗你的，阮母啊，你哦，你这个这间病院足大间的啦，迄里啊算出入算常客就对啦。但是两个月啊。阮开始要食这个产品有无？迄医生嘛想袂到讲吼，原本啊，脾积水，心脏积水，嘛甲咱宣布讲啊，恁这可能
2: 拖袂久啦，
0: 哎啦，你已经来个，爱有心理准备啦。
2: 吼
0: 啊，其实啊，总是咱尽人事嘛吼，啊，提一寡好产
2: 品。我啦，上重要个是讲，医生讲。无法多补物件啦，食物件会去砸掉吧？啊，所以医生会建议讲用迄易开罐回食啦。啊，阮就去遐看，看讲，哦，啊，这易开罐伊未食，因为较早就是因为食这种食个三 B 八，食到唔该，因为安尼该去开迄大肠癌。结果我正好讲迄麦啊，食用这类，就去叫外头去讲，啊，你去哦，正好先算问医生。哦，因为咱这个是拢有。有经过嘛？
1: 对，
2: 啊，结果人想要真正问，哎，伊讲会使，然后回家。
1: 这我就是爱
2: 讲，拢无入去，
1: 这我就是爱讲，
2: 拢无你发
1: 现。我讲吼，阿峰，你真正拄着阮这头家啊，你嘛算讲吼，迄真正是缘分啦。但是吼，你看哦，这些医生啊，佫唔知呢。
0: 医
1: 生，我相信爸爸妈妈吼，你若在外口啊，啊去看医生啊，医生讲你身体体力较歹啊，吼，啊算讲吼，迄种一挂筋巴拢在萎缩的时阵啊，啊无就是有诶时段，可能已经久病在床，吼，多久久诶啊，
0: 啊道理啊，
1: 啊无就是糖尿病咧清创诶，有迄种，大部分咧医生拢会叫你啉迄落易开罐诶，啊其实你甲摕起来看哦，伊内底成分敢若拢共款。秘书敢若拢共款，你甲一个比对，但是呢，共款都无共师傅。因为跟他萃取出来这个物件的技术吼，都真正有差。目前为止呢，咱这个头家啦，伊这个商品啦，是算讲唯一的卫福部啊，伊家伊吼，提予伊证明哦，会使用灌食的迄种病人买使用哦。
0: 啊，就是你灌的人。
1: 啊，你想看卖哦？灌食啥呐？灌食就是伊无在条消化，
0: 伊嘛无
1: 在条补啊，对不？直接灌咧伊的胃，啊，伊的身体啊直接吸收来利用。你也讲哦，今日萃取吼，伊无够精纯。你咱的身体无法度安尼利用啦，迄但是食落就随放出去，食落就排出去，无就是这个肠啊卖出去嘛，安尼。啊，这个物件吼，伊科技就是真正伊的技术，目前为止你找无第二支。好，这是先甲大家讲，先啊，妈妈食阿公的妈妈食完了，哎，奇怪，那拢比以前吼你食过同款的物件，效果这么好。但是呢，爸爸妈妈咪问讲，啊，我先啊爱食这個。啊，我也无像迄种阿凤的妈妈呢吼，是必须讲吼，比较需要照顾的人。安尼，我就无到迄个程度，我敢需要食。来，我都爱甲爸爸妈妈讲，真正拢爱食。咱会记得无？咱要看电视哦，卫福部拢会教咱讲吼，咱国民呐、啊，是不是爱有六大营养素拢爱均衡营养对不？啊，像那伊逐工讲，啊，伊逐工讲，你敢有听？我甲你讲，今嘛吼，全世界一种健康研究拢讲啦。每一个国民、啊、包括台湾啊，无人身体营养素是有够的，
0: 无够拢无够多啦。
1: 啊，人有当时爱种，趁讲较少年就讲，哪有影？啊，阮即马吼食的物件拢比古早时啊较好，我哪有可能营养无够？来，咱甲想看卖啊，六大营养素内底啦，哪六大我甲大家讲者，咱嘛少吸收者专业嘛吼。六大营养素，糖类。就是咱食饭嘛吼，碳水化合物，啊，过来脂质，就是脂肪啦吼，油啦，啊，蛋白质，
0: 蛋白质，
1: 吼，这三个是上重要的三个嘛吼，啊，后边个维生素、矿物质，啊个水，这叫六大营养素。水给恁无问题嘛，对不？
0: 啊，
1: 六大对啊，六大营养素，你也讲维生素啊、矿物质，咱嘛知影讲有当时拢会买一寡来补充。来三大营养素，头头我讲的，糖类，啊，咱就食饭食面就好啊。问题是都要讲。啊！我糖分较高，我饭也袂使食伤济。我就是少年讲，啊！我要减肥，我袂食饭，我袂食糖类。哦， 啊，会使卖食吗？我甲大家讲，袂使。糖类这个物件阿无食咧，你的神经反应会较慢，因为吼，伊是神经传导上重要的物件。啊，你阿无食袂使，但是咧食咧糖分阁介悬，所以安那，所以咱咧吼糖分的代谢爱好，好、哦、这个功能爱好，但是真侪时段就是功能无好嘛。
0: 嗯嗯。
1: 啊，所以头拄仔咱讲的这个物件，就是内底有一个两倍个。哦、它是双倍个，但是有一个化学名称啦，吼、哦，这化学名称就是吡啶甲酸铬，但是咱卖学这個，吼、哦，咱就是这个铬呢，就是我都甲咱糖分会使来个代谢较解，
0: 哦，代谢掉的，
1: 安尼就是未造成糖分的负担，但是呢，咱的糖分阁会使让身体吸收，让咱的神经稳定，啊，未安尼常常叫疼，未安尼常常讲，哎，我反应来愈来愈慢，我讲话记忆来愈来愈歹，迄就是吼、哦，咱的神经传导无好。但是咱即马会使安尼吸收较稳定啊，对不？啊，过来，脂质爱食无？你讲油啊，我也是爱食油
0: 的啦。
1: 我跟你讲哦，真侪人无食油啊，
0: 嗯，
1: 一种更年期啊，照你讲拢是五六十岁会到哦，有人三四十岁开始更年期，
0: 都停起来，
1: 因为惊大好歹食油。
0: 嗯，
1: 啊，搁有咧，就是爸爸妈妈讲啊，我三高啦，啊，我迄落油脂伤侪脱掉的啦。但是好的油脂你免惊，咱今日来无食油脂，袂使哦。因为油脂是来保护咱的内脏哦，咱五脏六腑是爱油来保护呢。
0: 靠这来保护。
1: 对啊，咱若无这个苦伤哦，咱常常就咧靠伤哦，胃肠一只规个胃肠五脏六腑来受伤哦，袂使无。啊，搁有咧，咱的荷尔蒙，伊的成分是油脂，所以咱袂使无食啦，哦、对不、
0: 嗯？
1: 啊，咱若讲吼要食，啊，咱来食吼较精纯的，同款，咱这内底都较精纯的部分。等者伊的精神部分，我甲大家，我等者再个大家解说。
0: 哦、
1: 啊，过来就是蛋白质，上重要的蛋白质，你知影、哦？
0: 蛋白质的，
1: 嘿，蛋白质这个物件哦，西方的迄种医生科学家就讲啊，咱人哦，就是一杯水加一杯蛋白质，两个加拢起来就是人啦，就是咱规身躯所有的组织，拢是蛋白质。啊，所以咱的蛋白质无等于人无法度生新的细胞啊，哦、咱无法度生新的肌肉啊。所以咱肌肉想来萎缩，想来愈来愈无力。
0: 对，
2: 但是我知影个蛋白质吸无够，哎呀，营养伊个肉会挂水，
1: 对，
2: 碱，
1: 对，
2: 对不？哈，
1: 因为蛋白质是来调节，
2: 弄个动作有，
1: 哎，对，来哦，咱蛋白质其实吼是来调节咱的身体内底水分，
0: 哦，
1: 该流的爱流来，该排爱排出去，因为水是敢那伫咱身躯内底，敢那伫洗垃圾物件，哇。垃圾物件啊，洗完伊垃圾要排出去，清气爱流来，
0: 血
1: 上嘛吼，咱的血路才会使循环呐、啊，无水分都袂循环呐、
0: 啊。吼、哦，
1: 但是呢，咱蛋白质，咱若食着较歹，嘿，有这个负担嘛，
0: 嗯、
1: 对不？啊，佫有哦，你有头拄仔阿峰有讲到一个重点，你有讲妈妈本来是拢爱常常挂急诊，常常咧化验，
0: 细菌感染，
1: 啊，空嘴袂好，细菌感染，包括吼、哦。像我之前有一个那个那种客户啦，伊的大家都是吼长期性拢是迄落，算讲清创，伊
0: 有糖尿病，
1: 伊规个脚吼，迄肉拢乌到强要见骨啦哦。啊，但是呢，一旦一直化验，一直化验，一直乌，啊，咧医生话讲哦，因为伊无法度生新的肉，啊，佮有细菌来的时阵，伊无法度去抵抗这个细菌。
0: 对。
1: 其实吼，我当初有甲讲，因为吼，你拢无互伊食好的。蛋白质
0: 对，蛋白质足重要。
1: 你蛋白质无出来，你免哪生吧。
0: 对。
1: 啊，搁有咧，那有听到一个，就是免疫球蛋白不？
0: 哦，
1: 免疫球蛋白在创啥？就是免疫功能。像那有人会感冒，啊，像那有人就是吼，只是人感冒无改变。像那病毒来的时阵，都干那，干那伊无去用感染着。你看新冠病毒来时，就是有人天选之人，哇，卡那都袂去用感染着，
0: 都安那都袂，
1: 就是因为身体免疫球蛋白，伊、嗯、的抵抗力，伊的免疫力较强，迄、嗯、都是伊的蛋白质，伊的吸收有稳定。
0: 对，
1: 所以爸爸妈妈，你若常常无食肉，对不？恁惊大苦无食肉，惊油脂无食肉，惊油脂负担，啊，迄种蛋白质歹食，
0: 补充袂够。
1: 啊，你补充无够，你一定是袂生肉，你的萎缩嘛，免疫力嘛无好嘛，你细胞无在调换新的。水分无阿多排掉，阿个有哦，因为你啊蛋白质无够的人啊，嗯、皮肤比较比较发炎。
0: 哦，皮肤发炎。
1: 啊，阿你啊像我呢，你蛋白质你是不是爱补充？所以你讲这三大营养素拢爱补充，啊我拢无吃，啊你当然身体会歹，你当然退化会较紧。 啊，所以医生就讲吼，你只要时段爱补充营养，伊就会摕易开罐给你，因为你易开罐个
0: 一般拢用易开罐落去
1: 食。易开罐你也摕起来，后边就是三大营养素拢跟你讲，我有铬，吼、哦、糖类吼、哦，我迄个铬，我冇脂质，我冇蛋白质，我冇维生素，我冇矿物质。问题就是伊个技术就无甲遐嘛，所以呢，
0: 伊个我的感觉啦吼，咱讲实在，家尊讲了这，我正插一个嘴啦吼。较早阮母啊还袂开刀的时候，我呐，伊住伫阮山内时阵啊，伊就是拢食这啦，五十几公斤，食到剩三十几公斤。
2: 那等于拢
0: 讲我
2: 这
0: 食
2: 你
0: 啊，叫我一箱等。我是讲奇怪咧，你做你食，
2: 一箱嘛爱千几块咧。
0: 你做你食是哪会哪食哪散？甲问啊，啊，即马我若要等，拢会交代哦。啊，你等下要等来去对哦，买一下物件，我要食，等下食两嘴都唔食，我阿你唔食，巴肚嘟嘟。
2: 伊拢。甲老诶，甲十五老同款，拢爱食咱遮去大牛肉面。结果拢爱买，伊讲买米、买牛肉炖就好。结果食买炖诶，
0: 拢一嘴两嘴啊，
2: 一嘴两嘴。三家呢，无胃口。
0: 三家呢，我即卖甲你讲吼，这是我诶见解，我甲你看到，因为阮母啊，你知啊，阮厝边有迄阵有一个九十四岁，一个九十六岁，吼，拢看阮母啊咧食诶，对咧食，
2: 一时方便啦，
0: 拢方便。
2: 一时讲再食个，唔免食，免做早顿。
0: 即三个食即三。这拢足大牌子的哦，三个拢三个皮包骨啦。
1: 伊迄个就是安那，我甲两位请教，我比如一个啦，咱食物件的时阵吼，比如讲去外口买物件，要回来食时阵，爱拆包装食无？
0: 对，
1: 爱拆包装嘛，无咩，都甲拢咱啊啉饮料，咱总是啉内底饮料，无可能连包装都吞了，对不？来，我甲你讲，咱吼今日啦时段，伊吼平均伊家己的吸收代谢。消化不够好的时阵啊，即个你中个一开罐的物件吞落就感觉白输吼，你食物件吼连包装都无听，佮等咧胃内底啦，伊要哪消化？
0: 对，
1: 伊不得了消化。
0: 我感觉是无遭消化啦。
1: 因为吼、哦，大部分去食迄物件都是伊内底佮那营养物件写了拢真完整。
0: 对。
1: 但是呢，你食伊的巴肚底，因为咱时段都是消化已经比较退化，吸收嘛比较较歹。
0: 对。
1: 啊，所以你若讲即当阵我完全无得吸收，伊就有两个。最后就是两个结果，闭结，阿无就是漏塞，就是安尼
0: 先来衡量。对不？啊，未吸收人就伊拉无肉的嘛。
1: 对。
0: 啊，行路，你看迄个五嘛，
2: 对
0: 不？迄个五嘛，行路，脚手啊，皮皮粗的啊。
2: 袂啊，
0: 我
2: 只只，
0: 我原来迄叫做
2: 啥？哎，只只
0: 我
2: 只只，
0: 迄叫做肌少症嘛。
1: 对。
0: 买来流失哩嘛。
2: 对。
0: 对不？哦，
1: 所以咱讲哦，今日就是爱特别爱去拣，因为咱讲哦，蛋白质要吸收，其实咱要吸收内底上精纯的蛋白质呢，即马都是有两项上好啦。
0: 哦，
1: 你即马吼，所有的业界你去找两项上好，一个叫做乳清蛋白。
0: 哦，乳清蛋白，捌听。
1: 但是乳清蛋白呢，嘛是有人吼用乳清蛋白，但是伊内底有乳糖。
0: 哦。
1: 结果呢，乳糖不耐症的人哦，食了就漏塞。所以乳清蛋白不是干那吸干萃取出来尔呢，伊爱甲内底乳糖爱甲骨甲抽掉，这才是吼比较较精纯的啦。
0: 哎，对。
1: 啊，过来，因为乳清蛋白算讲是动物质的嘛，对。
0: 对对。
1: 啊，但是呢，咱若讲家庭吼比较较好的，啊，佮植物的，啊，植物的蛋白是大豆嘛。
0: 大豆嘿，大豆蛋白。
1: 哎，来，问题是大豆蛋白，外口嘛有人骨单单做大豆蛋白，但是大豆蛋白你也无够精纯，唔是迄个精粹蛋白质，伊可能啊佮有一寡。比较较无好的杂质，会造成挂钟，会让咱的油脂负担。
0: 哦，
1: 所以咱若讲今日呢，要爱植物性加动物性，内底上好就是加乳清蛋白的乳糖提掉，干那多多食迄个较精纯的乳清蛋白，佮加上大豆的分离蛋白。
0: 哦，
1: 这两项加起来，
0: 我是上完整。分离蛋白啦，
1: 对，
0: 这中辈时代你爱注意听哦，你爱补充两倍唔对。
1: 对。
0: 但是你若去食到无够油的。你继续甲补充，补充到尾啊，你会发现一个问题，放尿会白了，
2: 比如油脂负担
1: 啦，油脂负担
0: 啊，加重要就是油脂造成负担嘛。到尾啊哈，你本来要补身体，补到尾啊，油脂怎爱去说？哦，
2: 油脂又多，
1: 油脂伊要爱迄个精粹蛋白，伊要迄个分离蛋白，伊无爱迄个杂质。对不？啊，所以咱今日吼，咱都是爱食爱分啥，内底乳清蛋白爱抽乳糖较解，啊，佮有大豆分离蛋白内底吼爱加迄个无好的杂质，佮
0: 拢佮抽掉。
1: 抽掉，吼，咱要食分离蛋白。
0: 哦。
1: 哦，这两项上重要。
0: 对。
1: 啊，佮有一项，即嘛吼，目前为止佮找无人有。
0: 哦，啥物件？
1: 来，叫做支链氨基酸。
0: 哦，好好好。
2: 这项就好。
0: 这我足少听。
1: 你听起来足专业不？
0: 唔捌听。
1: 我甲大家分析哦，你就知。 那种支链蛋白吼，就是咱身体内底吼本来都有的氨基酸。氨基酸是啥？氨基酸吼啊，甲擦擦的都变蛋白质啦。蛋白质的最小单位叫氨基酸啦。
0: 哦。
1: 那、啊、这个支链氨基酸呢，伊是创啥呢？伊是咧增加咱的肌肉的力度。
0: 哦。
1: 咱肌肉的力度是爱这个支链氨基酸啦。
0: 哦、啊，
1: 但是你看哦，你即马吼所有的业界你甲找哦，无人针对这部分去增加。去增强，因为吼、哦，咱这都是要针对已经吼足久无行路的，啊，无就是吼行无啥有力的这时段，要让你的肌肉比较比较有力，都要有这个支链氨基酸。
0: 好、
1: 哦、
0: 好、
1: 哦
0: 哦，
1: 这别人无哦。
0: 这别人。
2: 是老岁人，行路行未去的，行两步啊，脚两步啊，路个脚个酸个软，无力的。
1: 对，
2: 这种人拢爱食。
1: 啊，有一种吼，这想哪去吹掉吼，就是咱以前有听看电视的，我相信爸爸妈妈拢看电视，迄有诶吼可能。有车弄到啊，吼啊有掉挡伤啊，吼啊下半身吼可能啊搁伫福建，不都开始无啥会惊是体咧，我是坐咧迄种诶，有啊，啊可能两年了，哎、欸，神经已经拢手术好，结果站未起来，
0: 站未起来，有
1: 啊，站起来都爱开始爱换，爱慢慢啊练行，有啊，迄、那个福建诶过程，迄都是安那，迄都是因为你久无用，你诶肌肉已经拢无力，
0: 无力哩啊，
1: 所以伊一定爱。透过啊，讲足足久长的，不过一年两年的复健，才我都完全复那种恢复，对不？
0: 伊
1: 这个中间吼，你也有支链氨基酸去增加伊的肌肉的力度，伊都免遮久的复健时间，这都是你才找到的。
0: 哦、
1: 啊，所以咱若讲爸爸妈妈，你也刚刚讲吼，其实我已经足久唔捌对人去游览嘛，我若行路拢无力，我刚行到门口靠，我就准备喘，啊，脚拢袂记得，有当时会软脚。
0: 为着游览，干咧过游览车尔，你。
1: 对，这就是哪，这就是你的肌肉的力度拢无啊。
0: 拢无啊。
1: 哦，这个肌肉退化。
0: 哎。
1: 咱都爱这个支链蛋白来增加伊的肌力。
0: 哦。
1: 哦，这个物件足重要哦。爸爸妈妈，你也会记得怎讲哦？先呐。食别人的无效，食这有效的原因都是在遮。
0: 哦，查你
1: 知。你也感觉你愈来愈有气力、哦。
0: 对，来。
2: 啊，这咱都各拢老的，啊那少较少年的嘞，食的嘞。
1: 我跟你讲，
2: 会使食无？
1: 咱这个产品是嘿吼，
2: 嗯，
1: 连运动员哦、喔，迄、嗯、种一二十岁来运动员咧训练的人啊，
0: 没、
1: 哦、
0: 没有肌肉，
1: 没有肌肉较有力的呀、啊，要举重啊，咱起码台湾举重全世界有名无？因拢爱食这啦。
2: 哦，
1: 要让伊肌肉搁较有力，
0: 重力训练专门在食。
2: 你讲少年的呀，好啦，老也好，拢会在食。
0: 好
2: 啦，
0: 好啦，好啦。哦，啊，这家伙产品哦，咱因为咱讲实在啦，因这专业啊，你讲你就较了解啦吼。你若听咱这不是专业的，你讲当然一寡问题，咱无法度去发觉。但是我刚才讲哦，食。这项物件食就对了，你外口绝对无法度找到这个产品啦。
1: 嗯，
0: 哦，绝对无法度找这个产品，啊，无市面上满满是啊，人是安那要开遐侪钱，要开遐侪时间去研究，佮送去佮卫福部，佮要摕这个证书要两三年呢。迄卫福部这个物件袂使，唔是讲你要做，伊都你做呢。每只物件拢爱标佮足详细呢。哦，这是有证书的呢。来，啊，即个爸母啊，吼，今仔日家阵因公诶公司有派伊来吼，咱来甲家务物件，无论安怎，我一来以上是健康常识，有需要有要进一步了解，0800-318-009，来
2: 0800-318-009，
0: 来，咱来听歌啊。

0: 老歌真正好听，老人唱的也佫较好听。啊，这都真正老人啊。
1: 老人唱，对啦。
0: 红背背为咱所唱的吼。
1: 就嘛，老歌也拍过去啊啦。
0: 香港念啦吼。啊，真正老歌值得咱怀念啦吼。啊，有当时啊吼，因为咱讲实在吼，为老歌对阮来讲，阮少年捌听的，但是唔捌你甲注意啦吼。所以有当时啊，你若啊作爱听作老的歌，你拢会使。像我啊，有当时啊，身体阿芳啊，你甲我报一下，啊，你知影名啥物人唱的，我来甲你吹。
1: 对，哦、
0: 一般咱嘛。
1: 啊，但是你个爱过灯光去啊，
0: 无到
1: 灯光讲灯点的，
0: 啊，点歌。小姐啊，讲讲你想要听啥物歌，你听几点？啊，我的时间内会甲你安排这个歌类。
1: 只要诶，歌排下落范围内，都会甲你报出。
0: 来，这中辈时代阿芳先甲你讲了嘿，因为这边推出了。可能爱即卖推出了吼，哇！这边爱久啊，可能爱到爱超半年以上才有去推出啊。哦，你注意听哦，爱过半年以上才有去推出。阿芳，你再甲你讲，真正你去私立医院，较早叫省立病院啦吼。
1: 对，嘿。那
0: 你即卖无省啊吼，即卖叫做私，即卖叫私立医院嘛。
1: 私立医院。
0: 卫福部啦，卫福部的。
1: 私立医院。
0: 无，即卖我较早也做私立，捌改过私立，即卖也做卫福部的卫福部的病院啦吼。迄个较早省立病院遐，你入去只要问个营养师，包括因的医生，只要开工。你就开刀啦！你因为未无法多补啦，无法多食。
1: 啊，是你人的精神较歹，较无营养诶，欠营养诶。
0: 注意听好诶，咱遮爸母啊，这边的回来，看可能搁今仔日准卖咧，明仔载呐，明仔载也毋正物啦吼。来，所以咱啊，遮爸母啊，我来讲，但是我先甲你讲个哦嘿，少年人绝对未使食，因少年人营养分有够，毋免食较遮营养。哦，我先来讲咧，我这有我要赚你的钱，爱先跟你讲个详细。囡仔绝对袂使食。
1: 少年人，除非讲你，
0: 少年人，除非
1: 讲你较会操作。
0: 少年人有一种个，就是讲作作的人，啊，身体较歹的人，
1: 哎，
0: 还是讲伊即卖咧做化疗的人，还是讲伊七少年、八少年糖分的人，
1: 营养分无够的，
0: 还是细这款的细菌性的感染、病毒感染、真菌感染，哦。爱是你人作善的，善家你都本来咧三十外岁，啊，无你嘛爱五六十公斤、三四十公斤的人，你绝对你只会使食。
1: 啊，无个是穿迄、那个都啊，迄、那个
0: 像
1: 你讲安尼。
0: 啊，对里面穿的人，
1: 的
0: 真正嘿，要生肌肉，要生肌肉，重力训练的人，食这是上好的。来，到目前为止啊，我都跟你讲过啊，所有的这物件也无人有法度用到安尼啦。来，咱来进一个广告哈。哦，阿芳先甲你讲咧啊，即、這个我爱阁甲你提醒一遍，我感觉安尼真麻烦啦吼，因为为人即卖咱一个甲咱买起来讲啊，阿芳啊，你这顶头一百字足大字，卫福部的啥物特殊营养素啊，配方，我甲你讲哦，你若惊迄个字的人，你唔好卡入来买啊。哦，我先甲你讲，因为我甲你讲，只要食了这组物件，你包括你提予医生看。你包括你，
1: 医生嘛讲你会使食，
0: 你甲问看会使食无？来，针对着啥细菌性的感染者，较早阮母啊，就是定去大医，就是安那，因为咱人身体若歹吼。
1: 嗯。
0: 以我来讲啦，
1: 较容易感染。
0: 我会当甲你讲啦，恁若有亲像安尼看恁有照顾无啦？骨质严重的受伤症，未使抱哦，
1: 嘿，
0: 抱你哀求哦，
1: 对，
0: 抱你哀求哦，过来大肠癌。你大拿主治病院的副院长，当时十几年前才开刀，甲咱讲话偌久，8个月，
1: 8个月，
0: 拢无做化疗。
1: 我记你朋友一个，伊妈妈做医生退休的，
0: 嘛是讲啥？
1: 先讲上当啦，上当炒两年啦。
0: 我即摆讲你听吼，迄大拿主治病院当时的副院长甲开的，甲阮讲啦，当然只要8个月啦，所以恁母啊，这也免化疗。
1: 阿
0: 免食药啊，
1: 糖拢免。
0: 哦，刚好食一个白边的、嫩边的。
1: 嘿，
0: 哦啊，对于肉肚食，有咱大拢在遮做一个照顾哩，遮。
1: 嗯。
0: 我一个医生朋友啊，因阿公阿婆医生，迄阵伊迄两个阿伯甲阿姆差不多拢七八十岁啊。
1: 嘿。
0: 甲我讲，阿那安尼袂久啦，因为
1: 普通啊，就容易感染啦。
0: 普通啊，做照顾的人足够感染啦。
1: 嗯。
0: 阮母啊，较即卖可能十年啊，十二年啊啦。 哦，啊，那就两种病啊。了后，当时啊，当严重，我来讲病院出出入入，啊，一定爱导尿嘛，一定会插尿管嘛，啊，感染发烧，那叫做细菌感染。我来讲，这不是讲咱安怎啦吼，我甲阮公司体当然是员工只有较少。
1: 嗯，
0: 阮母啊，一天开始，阮摕一包去予医生看，医生讲你有这个物件，你予恁母啊吃。卡赢你，我开这個，我以前医生是开几罐的为止啊。
1: 易开罐的，
0: 对。啊，易开罐的我绝对无吃。
1: 卡早
0: 我拢吃，卡
1: 早我拢吃这個，吃
0: 个。阮针头我都甲你讲过，阮母啊开始你吃这個，针头过来老岁拢九十外岁，讲哎呦，恁母啊拢吃迄外方便的，下早时吃的，甲暗拢唔免吃，对，三斤就要，三甲剩三十几公斤。
1: 吃迄拢无胃口，吃袂落
0: 去啦。吃落我阿母啊，你是安那唔吃？唔啊，我着下早时啉一罐迄落。八
1: 度，八度，
0: 八八加暗暝啊！
1: 未想要食物件，
0: 迄个拢未食一啦。啊，咱未使讲迄唔好，迄可能人的习惯性。后来，你注意听，阮这是粉的哦，嘿，是粉的，叫做啥？叫做早体康，哦，早体康。啊，我阁甲恁强调一遍，因为我这是卫福部认可的物件，所以唔是像恁外口买啥物粗粮啦、加营养素啊、牛奶啦，迄款的夹夹的，啊，讲价会批甜兼正地。啊，一罐卖你，安尼你逐项卡咧伊来食，我也唔是啊，我这是有位置，迄个卫福部迄个迄
1: 字号的
0: 吼，所以阮迄包顶头一定爱写，一定要一排红字。
1: 我做迄伊的要求
0: 啦。我讲无安尼，卫福部绝对唔甲你款的。
1: 迄因的条件。
0: 过来，阮要做，唔是讲啊，明仔载要来做啊，你做我几包给我，无可能啊，伊一定爱配方，爱搁一遍写写咧。上去卫福部的迄个啥？
1: 官方网站啊，
0: 迄个网站安怎用我唔知，人个工厂个代志。
1: 嗯，
0: 去你了，你才会使做。即批二号、几号专对当时开始做出来，安尼拢爱登录甲做好势。而且全国只要是卫福部较早省立病院吼内底个医生、营养师，你甲问讲早体康28公斤个。伊到底有你卖无我唔知啦。但是你卫福部内底就是当作处方签啦，
1: 互恁食啦，营养粉、营养粉物件。
0: 开刀前、开刀后的人，你绝对爱食，尤其开刀后，你来咧伤口要较紧好咧。你一天甲食三四包，阮母啊当严重的时阵食六包。迄天啊，来我甲你讲，恁绝对唔爱相信。咱昨顶礼拜去嘛，我顶礼拜含阿华去看阮母啊，我才向阳甲看。啊！我就讲，哎呦，阿嬷的头毛你翻乌呢？较早是白丝刷，
1: 面脸翻金
0: 的。我跟你讲，面脸一点啊血色都无。你要看伊笑的机会，足艰苦。伊俩讲人都未爽快，免爱笑。即摆去搭笑眯眯，头毛真正翻朴色，毛头已经翻乌去啊，已经你开始翻乌啊。
1: 对啊，互你讲看有诶啦。
0: 你真正互你看有诶，我外头讲，哎，我天天看，无你甲注意咧。我真正你甲看卖啊咧。我母啊，一天啦，我唔敢讲这啦。
1: 一天
0: 可能
1: 拢要
0: 三，一天可能拢要三四包啦。啊，人伊食三四，因为这一包是八克尔，够水的吼，无通啊讲
1: 动
0: 摇，较紧了。所以人阮外头佫加煮糜好食，吼，有人是用水果好食，你听无？安尼你甲看，迄身体有，迄个身体有在了，过到即卖十几年，迄医生甲判8个月。我甲你讲，当你出入病院的时阵啊，我嘛，恁注意，迄病历拢是对乌日的林森医院，迄林森医院医生讲，恁来准备哦，恁母啊这边来是肝什么积肿，肝就对啦，
1: 肝甲心脏啦，
0: 甲心脏积水，啊，恁来准备哦，人阮食到即卖医生啊，拢去甲，拢安那讲呢？哦，进步有够济，阿嬷你是好厉害，我甲你讲，真正用咱人身体所欠的是啥物营养？
1: 过够。
0: 绝对不是药啊啦，绝对不是药啊！哦，所以咱这诶、九十五岁，
1: 即卖应该是
0: 九十五岁款，啊，九十六吧，
1: 无你讲，想搞的嘛？
0: 你我跟你讲，
1: 唔知咧，
0: 我咧讲，来我跟你讲，
1: 唔知几岁，爱算。
0: 我来讲吼，无糖尿病，无糖尿病，
1: 反正我是无。
0: 做卡几项，就是骨质疏松，
1: 无这疾病。
0: 哦，啊是安那安呢？其实这个是受伤，较早阮散吼，我就捌讲过，阮作散的，所以阮咧食较歹，有可能因为安尼来，可能咱唔捌，吼，咱去捌这的时阵，咱唔知影，较捌的时阵就上班啦。医生讲上班啦，这也未开一啦，未迄款啦，啊，即摆若感冒咧，哀叫，人阮甲顾甲即摆吼， 精神有够好，逐天就笑眯眯过来。我跟你讲，迄、那个啥也免导游讲。
1: 嗯
0: 啊，迄、那个啥，本来用罐式的，用阮这包吼、哦，拿拉来用罐的，即卖嘛唔免罐，直接啉，含糜嘛会使食，吼、哦。过来，我阿咧讲，倒会上街惊啥？阮母啊，顶回出出入入就是啊，做细菌感染啦，拢咧食抗生素，人即卖嘛拢无，即卖嘛拢唔捌去到病院，逐天都笑眯眯，对不？大行个食，所以啊，咱这爸母啊，你要食。就是这项嘢啦，好、哦，过来，肌少症，你的脚无力，手无力，挂物件，这个准袂大，爱赶紧食。过来吼、哦，这个恶性的肿瘤的人，你绝对爱食啊，绝对爱食。吼、哦，淀粉高的人，手术后，惊去感染到的人诶，吼、哦，皮肤烧烫伤诶，你做你个食啊，这组绝对袂好你，我都甲你讲。绝对乎你的外口一啦，外口你拢会使甲避落无要紧啦。后来，咱的枣体康一包哦，一包内底有30小包，一小包是28克，吼、哦，28公克。后来优惠价一包是1380块，安尼两包爱偌济？爱2760，吼、哦，啊三包，咱就是安尼啦，吼、哦，三包一包。1380，直接3包优惠你偌济？优惠你2500块，好、哦，三包2500块，哎，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两包爱2760嘛，对不？我甲你优惠2500嘛，佮送一包嘛，嗯、哦，啊，拄啊三包嘛，三包2500，啊，你若买大组的，这算中组的啦，
1: 嘿，
0: 中组的。3包2500，6包拄好5000诶。
1: 对。
0: 好、哦，我甲阿华搁加送一包互恁，
1: 用
0: 我
1: 的药品。
0: 送一包互恁，7包，好、哦嗯、7包，即拢起价几啊遍啦。哦，我拢也无甲你起价，7包，因为你5000块，你若要爱规箱诶，我一箱内底就是10包，10包，因为你7000块拄好一箱，来，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林咖啡、林豆奶、豆腐奶，
1: 你食啥拢会使掺的，
0: 拢总会使甲掺落啊。
1: 食糜啥，你拢会使掺的嘿。
0: 啊，今仔日你若有需要，电话紧甲卡。啊，这你若袂晓买，无法度啊。吼、哦，即卖目前我会当甲你讲实在，你外口你要找到营养素。有卫福部甲你认可的物件足少的啦，我会当甲你讲实的。啊，咱的物件绝对乎你的外口进。吼、哦，来，咱这爸母啊，手无力，人身体虚，食袂落的。你做营养分无够，你做你一工甲食2包3包啊，拢总无要紧啊。0800318009来，以上广告吼、哦，来，啊袂电话紧甲卡，吼、哦、电话紧卡，因为我咧讲吼，即等于吼。你囡仔卖好食得，少年人啊，身体好诶，拢因为营养分也可以吸收诶，拢卖好食吼。最主要就是讲，
1: 二三十岁以上你可以使食。
0: 我来讲吼，你都感觉你的身体真歹。
1: 嗯，
0: 好、哦、来，你的身体真害迄款诶吼，拢会使食。过来，你做好感染，
1: 胃口袂开诶，
0: 少年人
1: 胃口袂食袂落诶。
0: 过来，你都我来讲吼，你即卖你做化疗人，你绝对爱食，要手术。要手术前后，你绝对爱甲食。
1: 营养分补充好够啊！
0: 你若讲吼，迄、那个咱为人讲开刀对无吼、嗯？要让迄个空嘴较紧，复原较紧的，你绝对爱食。哦，你绝对爱食。吼，伊俩讲，这真正足好的物件。来，0800318009吼。来，这个咱这爸母啊，袂爱紧哦嘿，袂爱紧。咱今仔广告刷，明仔载我算看够有几分，啊，就过来做，看我都搁做一工的广告无吼。来，啊，这退转去吼，你甲放咧，吼，还可以当放咧两年，拢当啊现做诶。啊，这边啊买无着，爱等半年以上啊，爱等半年以上。0800318009，来，啊，咱的节目来到时间尾，你遮阿芳，
1: 阿华，
0: 叫咱遮爸母啊，长辈时代吼，大家，哎呦，啊，后边听一点钟的人，再去听后点钟来的，啊，咱遮听第一点钟的吼， 咱的时间就是到这啦吼。
1: 对。
0: 啊，祝咱这祝大家身体健康啦吼，
1: 平安顺利。
0: 啊，咱啊听第二点钟的吼，继续甲听落去。然后爱记哩，电话更加卡，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好啦，咱听第一点钟的结束，第二点钟的吼，咱来听一下。
1: 莫转台，还佫有第二点钟哦哈。

是为母如意，你将就会快乐幸福，才能欢喜，日子充满着意义。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子女事事有在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一八六六七，张秀清加七龙啊所唱的哈、啊，有需要服务啊，电话紧甲卡，阿峰甲你讲吼，因为这栋我是硬甲敲的，我甲你讲吼，这支产品会起大价啦。阿拉讲呢，伊讲这个工厂正甲我讲的啊，哦，伊讲即卖啥物啥物啥物，
1: 有一个升温啦，
0: 有一个升温，全世界拢咧唱啦。会贵到袂忘记啦，我想影也无影。来，吼、哦，所以咱这爸母啊，你会记哩？你今仔买这支产品啊，你卖甲我问成分，我无怎甲你报。迄内底成分遐济样，我要哪甲你讲？吼、哦，伊这是一种营养素，足特殊的营养素。所以我的节目一再强调，只要30岁前的人啊，卖食，除非你身体有缺陷，吼、哦，比如讲啊，我身体都癌。我咧西药剂，我有糖尿病，还是食物件未吸收？你特殊的体质咧，才来食。50岁以上，每一个人不管男女都拢总会食一，哦，拢总爱食，我拢总爱食来。拄啊一个林大姐啊，敲电话来，伊进前就捌买一箱啊，吼、哦，我会当甲你讲，我这支产品是对头啊，你做头个。听了讲啊，营养素猛买猛买，买到即卖来，我会当甲你讲实在，来拢规箱
1: 规箱安尼用
0: 的。哦，是安那，因为我这真正有保障的啦。等下咱的营养师会阁甲咱一个，这个里的营养师会甲咱讲吼来。我是安那一台这支产品，我阁较安怎？人啊，只要甲我讲阿峰啊，啊，当时有，我绝对会叫工厂紧来做。我希望讲每一个人拢食到，哦。是安那讲呢？因为我会当甲你讲一句，拄啊顶点钟你冇听。阮老母啊，较早真正我无乌白甲恁讲的啦。一个月住厝无超过八天啦，拢咧创啊，
1: 拢咧急诊，
0: 拢咧急诊。啊，这我嘛唔惊你知，拢去创啊，拢去住哩，咱台中的仁心医院，拢去住哩。啊，是安那，尿尿发烧，啊，拢感染。因为倒伫眠床顶，较无咧运动嘛，啊，尿尿感染，入去医生，啥物咧，鱼积水啦，肝积水啦，好，我你也爸有够济，尾啊开始我用这组好食，我开始接受这组好食，我跟你讲，这拢袂少袂讲真，因为我会当甲你讲着讲，伊这病伊拢有当查，就开始食这组，到即卖唔知几年啊吼，因为病伊袂超过三抓啦，我会。安怎讲感染的问题嘛无，所以我咧甲咱遮爸母啊讲，你如果咱的爸母啊，咱像阿公这個年岁，咱家己的四大人倒伫遐，啊定咧挂急诊，病院咧出出入入的，你有食看卖咧？一天爱食几包？阮母啊一天6包啦，一天食6包。
1: 对啊，我前
0: 几两天嘛是，我前两天还佫起来
1: 医院咧，话
0: 就讲，还佫一箱来佫无啊，我无要紧。阿嬷会食，互去食，因为
1: 你
0: 体力甲顾好，人精神甲顾好，吼、哦、啊，互伊欢喜得，你免搞，你免烦恼这，我嘛是拢爱甲寄去哩。吼、哦，所以我定咧甲咱遮爸母啊讲，唔当欠啦。
1: 其实这主要是爱帮我食。
0: 等下你听咱的这个健康的管理师啊，保健食品的咨询师，咱的。专家讲话，咱听你就知讲，是安那这支产品才好用，吼、哦。拄啊，咱一个林大姐啊，迄长期哩西药剂，西落啊，人啊咧读啊晕晕戆戆。我因为咱虽然不是医生啦，啊，咱知影西药剂就是，甲你长者，甲今仔要西药剂进前，反正你要西进前，食所有的不管偌营养的物件，啊，去到4点钟后，就拢甲你洗掉呀。讲伊洗了拢头晕目暗啦，无力啦，足艰苦的。啥物保养品伊都食过，啥物营养品佫讲甲会飞天遁地，伊都食过啦。拄啊，干那食一支，伊讲若等于吼一包泡咧，差不多因为咱一包几千个嘛吼，伊泡一包了后，佫差不多3点钟后，伊就佫泡第二包啊。伊讲吼，那清凉偌好咧，那清凉偌好咧，伊毋捌咧换的啦。食几年透冬的啦，吼、哦！咱啊蔡同志啊，即近啊可能无听下关。伊这吼、哦，即个蔡同志啊，甲我买上济， 伊来后捌上盖冠的纪录，捌买到五箱，啊有人甲我买到十箱的，要创啥？我甲问讲，买到十箱要创啥？你敢知要创啥？人讲话人就是安尼啦，食家己的四大人食了好，啊带你疗养院吼，安养院边个？边啊，下面爸、下面妈妈，同款住伫疗养院的吼，拢咱看在个人有个人的下款的啦吼，一看到讲安尼三级落去，啊囡仔无啥来你甲看，看这個人无爱心，莫十生气吼，拢关乎，让因爸含住伫疗养院的，这长辈时代做一只，伊讲阿峰，我咧讲。迄话道理啊吼，道理啊吼，迄种欠营养分了，人无安怎哦，伊开始用我食。哦，伊算讲专业哩，个人即个是大人啦吼，用我食。食到尾啊吼，伊讲超十五天过啊。迄阿姐吼，即摆轮椅摔咧，出门对无？轮椅摔咧，甲出门，伊讲那里怎在安尼？大家都拢会安那。大家都拢杀出来了，精神好了，啊！即个疗养院，即个里啊哩斗照顾，拢牵起来，甲牵起来讲，啊！你起来行看麦，起来行看麦啊！大家都行两撮，哪行脚哪有力，啊！拢安怎？实在年岁侪，营养分绝对袂使失啦。哦，来，啊！我先甲你讲下哦，因为我这边这是足济人过来哩讨啊。啊！恁老，你听我的节目，我相信你有食这支产品的，你家己心内有数。啊，我搁甲你讲一遍，因为我无爱遐麻烦啦，哦，我无安尼麻烦啦，因为我这支产品顶头有写一排字，
1: 对，后边
0: 有写一排红字，嗯，好、哦，有写一排红字，迄排红字是因为我爱摕到为福报的字号，迄条红字一定爱写落，哦，所以足侪人呐新人客来要搞买，和咱的新朋友来讲，阿、啊、峰，我要甲你买这个营养素，我拢叫伊买三包尔，最低消费2500，安尼啊，我绝对唔卖较低。是安那讲，迄位吼，唔捌鸡巴，即摆退定个，哎呦，你这有要补虾呢？我唔敢食。我咧讲吼，我这里咱台湾今年唔捌标哩对，我袂记哩啦。前三年是标有要补一个。属你一个有要补补你的病，只要你去跟病开刀大医卖食，爱插鼻胃管的，拢是开一包你食，啊，拢是开一包你食。啊，其实有要补就是，伊讲你若要摕字号，你就是照我的方法来做，我才会当规定安尼，我才会当给你字号。啊，唔是讲我的啦，咱台湾我所在粉的，讲我的摕到呀，粉的讲我的。有早就摕到维护部二号呀，水的，敢那有两间的款，哦，你拍开易开关，剥一开的营养素，我会记得有两间摕到，哦，啊，所以我的物件，我一定爱甲恁讲啊，足详细，迄话唔是啦。啊，后来我要爱一箱，啊，我迄阵拢唔知，你知无？新朋友来要爱一箱去，即摆寄去甲因兜啊，啊，你这顶头有写一排红字，啥物特殊的营养品，爱啥物款的人类食？我唔敢食，我讲你摕回来用我，这个足麻烦啦、啊，这足麻烦嘞。你摕回来，我都爱过，你口罩爱过来，我才阁钱摕用你，有够麻烦。我不爱做这个工作，阮小姐嘛讲卖，那以后若像这个卖，咱唔免去物价有诶无诶。吼、哦，阮诶物件好甲啥物程度，有接到，大家有落价来。这个
1: 其实会使食，我拢会
0: 开了。啊，那未使食，我来你讲吼。除了拄啊讲《西游记》这个啦吼，咱台北吼、哦，台北住伫这个做啥？伊敢那住伫个信义区遐吼。
1: 嗯。
0: 伊本身啊，你做化疗，当然啥物都无造假，嘴破啦，人副作用大啦，吼、哦、啊，当然唔知要安怎啦，开始食着一包，因个囡仔哦，因个囝哦，还是伊当时啊，因后生来叫，有当时啊，查囝来叫。啊！你甲阮母啊，佮阮母啊，夹一箱起来。我讲伊毋是你做化疗啊，食了感觉伊讲吼，其实真正差足济啦。伊讲吼，较早若做化疗，当安尼用要死啦，一个月做一遍尔啦。吼、哦，啊，就用要死啊！我讲啊，做化疗足艰苦啊，即大家拢知啊。人伊开始食啊，我先甲咱遮爸母啊讲吼， 如果讲我落去做化疗，我落去食化疗药啊，啊，我食你这保养品爱浪时间无？唔免浪啊，唔免浪啊！你譬如讲我咧食西药，我等下要食西药，为人习惯性，巴肚爱有物件，伊才有食药啊！你听下无？你就啊，遐食袂落，遐食袂落。其实足简单啊，即体内无滋无味，胖胖个啊。
1: 嗯。哦。泡一杯，
0: 泡一杯，甲啉落。甲啉落，你药啊就会使食落啊。
1: 后壁你甲食药
0: 啊就会使食落啊，唔免即唔免啦。

0: 空二八二八啦，二空二八哈。诶，这又来我看哈，拢爱也够会当囥个。这你无可能食久啦，我母啊一个月都一箱都无够咧，你呗，对不？一箱是。
1: 你也看咱足侪边，伊拢哦，有一个讲。
0: 唔是咱感冒者啦，因为我感觉咱做事细的人，若有在条是大人哦。好，我买安尼病，出出入入，互伊身体健康，这个较重要啦。好，这食这我感觉。
1: 得病，出出
0: 入。啊，你加艰苦的啦。
1: 啊，你若出出入入嘛是爱拿遐钱呢？啊，你上遐钱，你不如来买营养粉回家。
0: 对，啊，这俗，我来讲，这真正作俗，吼作俗。所以咱这爸母啊，你若袂爱紧哦嘿，你若袂爱紧，咱全国免付费的服务电话啊是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好来，买电话更加卡吼，啊，咱先来欣赏一首歌，等下专家要阁甲咱啥，要甲咱做健康的常识来，啊，真正爱食啦，唔免阁考虑啊。看我唔管你咧食啥物营养物件，你有在了提到这个如何将来讲啦，来，咱来听这首赵那杯，哎，买啦，好啦，赵那杯听一下吼。

0: 咱来邀请到咱台北医学大学皇家大学的硕士健康的管理师哈，咱这个佩提来咱现场啦，吼，来佩提你好。
1: 阿翁阿华，各位听众朋友，各位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佩提。
0: 来，佩提，哦，你伫病院做高级的营养师遮济年啊啦，吼，啊，咱我来请教你啦，吼，你甲看，咱的卫生部嘛讲啊，世界卫生组织嘛你讲啊。尤其咱台湾咯、哦，讲一命八年都离个名城啦，是安那会变安尼来、
1: 欸？其实我先甲你讲，你看我头前拢讲啊出对，就是因为现在人吼、哦，无人会枵死。
0: 对，
1: 问题是安那，唔是讲无人会枵死啊？问题是讲你敢有食对？因为你知道我嘛做侪看到侪爸爸妈妈吼，伊讲一顿就是安那，一碗白饭，然后一碗卤肉汤，
0: 啊
1: 配配一碗泡肉，哎，哎呀那个伊个干嘛那个爸？伊安尼个感觉饱哦，伊个感觉讲我一定食饱。哎、欸，问题是安尼营养个是无够，
0: 无够，
1: 无够的嘛、欸。所以其实呢，你要互你身体诶健康，其实真诶个是要营养均衡。
0: 对对。
1: 啊嘛，有做者爸爸妈妈讲，我嘛食做济啊，鱼肉菜拢有食。
0: 对。
1: 吼，啊你食落你敢有吸收，这是上重要。
0: 对啦，对啦。
1: 唔是讲你食了济，食了好，你身体个会健康。吼、哦，所以足侪人，我伫迄病院内底啦，伫迄一挂养老院咧看，足侪人，唔是足侪人，唔是因为伊的病造成伊倒伫面顶，足、
0: 哦、
1: 侪人是因为伊营养不良、哦、引发肌少症，倒伫面层顶。
0: 哦，安尼你有听有哦，就是讲倒伫面层顶，唔是伊咧破病哦，是因为营养无平均，所产生出来问题哦，
1: 产生出来问题、哦、啊，足侪人就讲。啊，我个老啊嘛，本身就未去修啊嘛，动作个较慢啊嘛。啊，比如讲，就是讲走路愈来愈慢啦，老腿爬未起哩啦，神经准未安啦，这个是老啊嘛。其实你也知，这所有的问题，上主要就是因为你营养没有办法吸收，营养无吸收。哦、
0: 有食，
1: 有食，哈、哦，逐顿拢在
0: 食，食真饱。啊，佫食比别人足济，
1: 啊，佫食
0: 比别人更加棒。
1: 哎，对，佫食真饱。啊，像我拢在手愈来愈无力，脚愈来愈无力，愈来愈翘骨，这拢是因为你营养吸收不良，无法度吸收的问题。啊，食愈济，煞造成你身体负担。比如讲，
0: 啊，对啦，
1: 对啊。你想讲，我要食较济，我要较有营养的，我饭食较大碗，啊，结果血糖怎上悬，怎一个怎呛起？
0: 对对，哎，
1: 好、哦，我想讲，我配一粒空吧，吼、哦，肉是两百斤嘛，医生讲爱加食嘛，食伤济高血糖高位啊，吼、哦，会伤劳。
0: 三酸甘油脂伤过悬。
1: 对，哎，所以即卖医生大家拢讲哦，你爱食了对。啊，食了对了，佮有法度互你吸收，你才袂直直有只肌少症的问题，手才袂愈来愈无力，屈落才爬袂起来。所以我甲大家其实举一些例子哦。我无甲大家讲，你也想讲啊，我这比如讲我空嘴，就是因为年岁大哈，啊所以较袂好啊。其实这拢甲你糖尿病足大的问题。
0: 对，
1: 这都是息息相关的。因为我进前伫一个我讲一个病院好，一个大病院，吼、啊哦，因为。其实有很多毛病，医生治疗不好了，其实医生就会转来我们家，希望说、哦、让他可以用一些特殊的营养的食品，营养食品可以改善，因为有很多毛病，不是说你直直在灌药啊，直直在注射，他就会好，没法度的，其实要用平常时的一些营养食品来补充，他才有法度有体力，所以呢我进前伫我分享一个吼，我进前伫一个迄落、一个大病院啊吼，
0: 啊，咱卖讲病院，
1: 对，咱卖讲，有一个为迄落骨科转过来，啊，伊是一个六十几岁妈妈，
0: 对，
1: 爱个脚开刀嘛，
0: 开刀空嘴，
1: 有空嘴，哦，啊个拉空，
0: 哎，
1: 啊个拉空哦，人讲吼，你年岁愈大，上好是卖拢卖，会使卖开刀是卖开刀啦，
0: 对，
1: 因为你年岁愈大了，其实所有的机能都在退化。你的空嘴越难负荷
0: 哦，要收缩，歹收缩，
1: 收缩歹收缩。所以咧，伊安尼开刀了哦，伊讲伊少年啦吼，差不多一个月半、三个月、超过差不多好啊。
0: 对。
1: 啊，想到六十几岁开始开了咧，哎，拢未好，未、哦、好哦，伊的空嘴拢未好，含下床，吼嘛，无阿多下床，
0: 无阿多落门前，
1: 无阿多落门前，含惊拢是一个问题。到尾是用迄个细卡咧，直直突，直突，哎，讲突突突，佮突会疼。啊，吐会疼了，伊个愈歪行，啊，愈歪行了，人个愈来愈无元气。所以咧，医生个讲哦，你安尼真个袂使，你也是拢无要行，你人会愈来愈消散，吼、哦，你到尾啊，你是倒伫眠床诶。所以医生个甲转来我家，转来我家了咧，我个是甲用一个迄个特殊营养食品的配方好食。 食食，我跟你讲，无十天，无十天了后，怎安尼？迄伊讲伊个四脚就拢变客
0: 啊！啊，你啊，真好哦！
1: 对，因为营养有吸收到嘛。
0: 对对。
1: 啊，不是食药啊，就是因为伊个营养有吸收到。哦，
0: 就是变成敢若讲，食咱讲一个摆来讲，伊营养分无够，
1: 气
0: 血无够
1: 了。对啊，所以伊个空嘴无法
0: 度，无法度收缩，
1: 无法度收缩，吼啊，人个愈来愈无力。过来一个是啥？伫嘛是一间大病院的吼，啊一个八十几岁阿嬷，吼啊八十几岁阿嬷，其实讲真嘞，伊嘛是倒伫眠床顶，
0: 啊
1: 无法多动，啊个插一挂尿管呐，
0: 吼
1: 就讲个插安尼啊嘛无法多物件拢用管嘞，
0: 对对，
1: 吼啊伊讲插插啊不舒服嘛，有当时啊伊个甲医生讲吼，啊我会使卖插无，
0: 卖
1: 插，迄尿管甲拔起来了，无偌久个个感染。
0: 感染，
1: 感染着，感染着个发烧，发烧着，你的免疫力个滴滴下降，啊个滴滴反复感染，安尼你知无？因家人看了嘛，足痛苦的，讲伊歪查，啊歪查个袂好，歪查个滴滴发烧，啊这是变哪？医生嘛是看袂好，就甲转来阮家，我嘛是该讲哦，你这袂使，你爱用从你的体内
0: 直接
1: 去给调整
0: 用你的营养，营养顾起来
1: 了。对，你营养跟你本身爱顾起来，你免疫力才会起来，你抵抗力才会起来。
0: 对，
1: 所以我嘛是用一个特殊的、比较特殊的营养的食品哦，给调调调了。今嘛你知今嘛这个八十五岁阿嬷回诊，医生讲，哎呦，你的状况太变真好，气血嘛拢变
0: 好了。对对对，
1: 吼，啊，什么拢无问题啊，食嘛会使家己食一挂流质，唔免个插管啊。
0: 对，
1: 所以这个是讲哦，其实很多长辈拢会想讲，我弟弟在吃，我弟弟在强调就是讲，你爱吃无唔对，问题你爱吃好对，唔好愈吃愈大颗，唔好造成，比如讲你内脏脂肪愈吃愈高，吼、哦、脂肪肝愈来愈高，你爱吃好对，才袂造成你一挂慢性疾病呢，可以变严重。本来是慢性疾病，你控制也好。但是因为你吃不到，所以会变成慢性疾病，哦，啊，所以愈来愈严重。
0: 啊，你啊喂，你甲听看卖啊咧。所以咱人身体所欠的，唔是药啊啦，
1: 唔是药，
0: 就是营养呀嘛。
1: 就是营养。
0: 你甲听，这款的嘛拢无毛病啊。
1: 对啊。
0: 只不过就是讲，哦，差，咱讲在为时大人差药，讲开发烧啦，开感染啦，吼、哦。我都捌讲过啊，吼、哦，阮老母今年九十五啊。哦，这阿面的面，你咪使去甲查。你林森医院五年前啊，一个月等下住条八天啦，剩的拢是病。啊，乱啊，感染发烧送入去，医生电话来。啊，黄先生啊，你妈妈吼，这迄个啦，心脏积水啦，
2: 哦，啥物积水啦？
0: 啊，咱实在是无法度啦，咱嘛无法度。医生年岁侪啊，咱迄阵的想法是讲。你为这成本会拄到，较会安尼啦吼，啊，就无你看
2: 啊，
0: 到尾啊有一间，
2: 有讲你会较济啊啦，
0: 嘿啦，尾啊医生啊开啥物开啊做规罐的吼，营养素，
1: 可以食，
0: 可以食。我看到我有请外头嘛，啊外头给我看，我甲讲卖食啦，吼卖食，啊因为配体啊，诶含咱生袂歹，摕这个特殊营养素来。啊，就讲你提起个病医，医生看卖，看你母啊适合食这无？我过第二，过隔顿礼拜又过发烧啊，过挂急诊啦。我甲外头讲，你这包提，好啊，给医生看。医生甲看一个，甲我讲安怎？甲外头讲，你们有，恁有加好的营养素，你先啊，无好阿妈食，吼、哦、啊，食这罐头，因为医生我都开的，都是罐头的较济嘛。好、哦，除非恁
2: 有。
0: 你如合作的病医才有这包嘛，
1: 才
0: 有法度摕到这包特殊的营养素嘛。后来阿妹啊，我就知啊，我就甲佩妮讲，哈，这已经四五年的代志啊，我就开始给阮母啊吃，一天吃六包。我甲你讲吼，恁注意听哦，迄届去大医院来，一天吃六包，甲即卖顶天我甲送去，送一箱去你给阮外头，外头我甲问讲啊，阿妈即卖一天吃几包？六包。
2: 同款。
0: 甲即卖五年啊。只要吃五年
2: 啊！
0: 你会再去林森医院加查看台中迄间吼，你去查看阮母啊，你若要查，再甲我讲，我再报伊个名。这五年来啊，这五年来，唔捌去到半医半左，唔捌过去挂急诊，唔捌过去病医半左啦。你甲看卖啊咧？
1: 对
0: 不？
1: 我甲大家讲哦，像那即个是医生。 针对，比如讲，你一定食药啊，食到要西药，食药啊，食到你的肝拢有问题，医生会专门讲吼，摕来阮家，就是讲
0: 转诊来阮家，
1: 转诊来阮家，讲爱专门食这个问题是啥？因为足侪长辈拢会想讲，足侪爸爸妈妈拢会想讲。我你补充到的营养素拢是单一营养素，
0: 比如讲
1: 你
0: 单一的，
1: 对，单一的你补充到的，比如讲你食饭就是蛋淀粉，
0: 淀粉，
1: 哎，淀粉变葡萄糖，啊，食这个造成你血糖
0: 血糖升高，
1: 升高的呛高，啊，食肉有诶像未吸收，啊，比如讲吼年岁大了牙口不好，较未补，啊，肉嘛无法多食，啊，食菜有诶人菜有即个什么营养，啊，迄什么营养你嘛唔知，有诶人就讲啊。最近迄个地瓜叶较俗，我就是一礼拜拢食地瓜叶。
0: 啊，对啦，对啦。
1: 所以你的营养没有办法均衡。啊，想话即滴就是讲吼，阮海你补充者，着这个特殊营养食品的原因是啥？就是因为伊内底有你所有人体需要的一挂营养素拢伫内底。比如讲，你要补骨啦，吼，你骨头要硬，骨头要软，软骨素这有诶无诶，全部拢会
0: 使，拢伫内底。
1: 你要爱元气诶，啊，微量元素啥物拢伫内底。
0: 哦，内底就是讲，咱人受会到的，
1: 对，
0: 需要的，诶，物件拢伫内底，而且佫有一项就是讲，你水听哦，你食落，伊绝对会吸收，
1: 对，
0: 就是强调，就是吸收度呀，你袂吸收，你食啥嘛无效，
1: 对啊，就是身体负担嘛，所以足侪人食迄一寡袂吸收的，愈食胃愈糟，糟糟，你知无？肚肚安尼糟糟，想讲我要食较济，结果。说好你的胃做做无爽快，吼、哦！所以上主要就是你爱会吸收，你唔要食久。我跟你讲，超一礼拜时间，你个家己有做明显的发现讲，
0: 哎、欸，
1: 你肌肉豆豆会生出来，
0: 對對對
1: 人愈来愈有元气。
0: 哦，来啊！我伫家嘛，含咱家爸母啊，分享一个啦，吼、
1: 哦。
0: 这是我一个朋友，我拢捌伊嘛咧做广播啦，啊，即卖无咧做啊，吼、哦。伊啊，较早含我熟识时阵啊，车底哦。伊个车底哦，就是水手杯，迄、那个罐头的咖啡。
2: 咖啡
0: 啊，我甲讲，哎、欸，兄弟啊，唔好食啦，迄食甲尾会害啦。啊，伊某会甲骂哦，啊，就甲讲啊，叫甜的拢唔通食。伊甲伊安怎，你敢知啊？你敢知我这個朋友甲某因啊？你若迄个甜的啦，罐头，这个咖啡唔好啉啊，水手杯唔好啉，你就叫我去试试也得啊。你甲看卖啊嘞，结果食甲尾啊，带糖尿病，即卖你西药剂。我即摆西药剂哦，较早人你甲我讲吼，糖尿病人脚若塌一空有无，半一空，啊抹药啊抹甲会安怎？抹甲会生糖，我头第一遍看，真正生糖。伊本来塌脚塌一空哦，去哦，唔来上千多去塌到石头一空啊，囝只好像一箍安尼遐高，即摆高甲规个脚盘，逐工都伫遐咧高一空尔。我甲你讲哦，真正生糖，袂好，袂好啊，拄啊！配题迄阵拄啊，我那你摕这个营特殊的营养素好玩啊！哦，我从啊开始，我讲，哎、欸，你食这個啦，你电台做遐久啊，你敢无你伊讲有啊，啊都无一样，我都用这啊，我讲你食看卖啊，唔茫欠，我赞助你两大包，一天甲食六包啊，七包无要紧，我跟你讲哦，食超一礼拜啦，食超一礼拜，伊某敲电话来，阿峰啊，还佫有哦。我有啊，钱的问题啊，爱用买啊，你总对无？哦，啊，因为咱我嘛是食人的头路啊。伊怎啊？伊甲我讲安怎呢？阮翁的脚吼，迄、那个你健屁啊，你打呢？迄是安怎？啊，佩蒂，营养分无够。
1: 营养分无够啊！然后呢，就是安尼，因为你糖尿病了，本身个影响着你滴落营养的吸收，好，啊，你营养吸收了，你讲你的蛋白质嘛无法多吸收，因为伊会加速伊的分解。我甲大家分享一个，阮一个邻居，伊的西药剂，好，啊，大家拢知影讲，你也是个西药剂的人，你本来你的食物件个爱较注意，你
0: 袂
1: 使乌白食，你爱再注意吼，你蛋白质嘛爱控制，啊，你食一寡蔬菜水果嘛拢爱控制。所以呢，因为直直控制了呢，导致伊营养不良。
0: 哦，营养歹，
1: 营养歹去，哎，鸡巴怎直直
0: 缩
1: 起，哎，直直无去，然后了呢，怎个糖尿病，做侪物件，就是全部集中在他身上。哎，糖尿病了是安那嘞？刚刚嘛像你讲的，嘛是刚刚怎截肢，一个伤口，
0: 哎、
1: 欸，
0: 截肢，
1: 本来是安尼，一个去，就像你讲的嘛，流管去挂掉安尼
0: 样，对对对，
1: 啊，无去搞。顾未好，嘛，迄个什么？
0: 我讲迄足鱼啊，
1: 直直顾，直直顾，顾未好，啊，怎截肢？
0: 啊，你啊，你看卖， 你甲看这个，所以营养足重要的啦。哦，所以啊，那安尼讲，咱人要食的物件，就是讲营养素一定要有够。
1: 对。
0: 啊，你食营养素到底对甲唔对，这个足重要啦。
1: 对。
0: 哦，啥物叫做特殊营养素？等下啊，咱广告的时阵再来甲咱这爸母啊讲啦吼。啊，咱这爸母啊，我甲你讲，佮甲你分享一下吼，恁注意听好诶。如果像拄啊佩迪讲，你病转过来。人也无破病啊，啊，就坐轮椅啊，
1: 哎呀，个坐轮椅啊，
0: 坐轮椅啊，啊，甲问讲你安怎无啊？啊，逐礼拜去大病院，就是看加医科啊，啊，药啊，医生，那我转过医生配你讲，你转来医生嘛讲，医生唔知要开啥物药啊？
1: 讲真诶呢，真诶看袂出来，讲一个时光目睭啊，
0: 对吧？
1: 啊，迄落一寡有诶无诶抽血嘛拢
0: 对啊，啊，看无毛病，
1: 拢无毛病，
0: 啊，唔知要开啥物药好食啊？
1: 一个人就是愈来愈无元气，愈来愈神叨叨，啊，愈来愈卡愈无安尼。
0: 啊，等于你敢问有你食无？有啦，
1: 哎、欸，嘛是有食，
0: 冇你吃，那就是安尼啊。哦，阿妹啊，病医生啦，拄到无法度，人讲药食要往效啊啦，药啊无效啊啦。
1: 嗯，
0: 哦，拢讲迄款就无救啊啦，无效。其实咧，拢欠营养呀。
1: 对，
0: 拢欠营养呀。哦，所以伊咧讲诶，转来甲因食诶啊，伊就甲讲，你就开始咧食这看卖啊咧，吼、哦，这个营养素你若搁食袂行，你唔免搁找啊。你甲看，食咧十外工诶啊。就牙齿甲拄啊，起来惊咯啊！这是你病医拄到的哦。
1: 这是真实的案例，
0: 这真正的哦。这是病医拄到，因做意外讲，伊要分量案例有够侪侪。啊，因为咱时间的关系，无法多给伊答分量啦。伊讲你病医啊，医生看无法嘞，怎啊转来因这的病嘞？是乎你看，乎你五花十色啦。但是终归一句话，拢欠啥？欠营养。
1: 欠营养啦。
0: 真正营养。
1: 欠营养
0: 嘞。好、哦，来安尼。大家了解了，来，以上是健康常识。

0: 欢迎结束唱的吼，爱好声。啊，咱来进一下广告来，佩蒂啊，你讲恁这个。这个做特殊的营养素藻体工啦，是啊啦，含人无同款，有啥物较特殊的配方？
1: 来，我先问一下大家讲吼，恁有听过必需氨基酸无？
0: 哦，必需氨基酸。
1: 其实必需氨基酸是咱人体
0: 一定爱有的，
1: 一定爱有的。啊，问题我们没有办法自己有这个东西，
0: 只
1: 有
0: 咱家己无法度，
1: 咱家己无法度，所以你要为外靠吼
0: 补充
1: 来补充。所以咧，咱必需氨基酸内底，咱内底嘛有，
0: 啊，内底
1: 有九种氨基酸。啊、我甲大家讲，这九种氨基酸是虾米概念吼？就是那你去一间厝，这九种氨基酸个那去高级迄条啊，赶快
0: 哦哦，
1: 缺一不可。
0: 一项都袂太欠，
1: 欠一项，这间厝个倒，你个破病，
0: 哦，
1: 你个免疫力失调，好等等的，并且讲你也失眠，这种关系你因为缺少必需氨基酸是有关的。好，啊，你买肌少症。这嘛是因为你缺少必需氨基酸，所以你平常是无法多补充的，你嘛唔知为得补充，
0: 本
1: 来得个有。过来过一个叫做中链脂肪酸，
0: 哦，中链脂肪酸
1: MCT 这个物件，这个物件算是一个真新的一个成分
0: 吼。对对，
1: 因为做者人讲，你爱食一碗蛋白质的物件，你爱食一寡肉的物件，你爱食油嘛，
0: 对对对，一定要有油，
1: 人体一定嘛要有油哦，你。排便才会顺畅。
0: 对对对。
1: 问题，你食未起的，比如讲，你食一挂三餐啦，食一挂烧油的物件，
0: 对对，
1: 造成啥？造成内脏脂肪。
0: 内脏脂肪。
1: 内脏脂肪相关，血油相关，血管会塞掉。
0: 对。
1: 好、哦，爱造成，因为你食未起的油，爱经过咱肝脏的一个代谢。
0: 哦，爱经过肝脏，佮你。
1: 爱经过肝
0: 脏。对啦。
1: 爱佮你代谢过，佮你分解过，你才来人体才发到吸收。问题，这中链脂肪酸佮是啥？我好你食油未起，这是好的油。你食未起了咧，我唔免经过肝脏，给你代谢，给你分解，一直在变成我们人体的一个能量，
0: 直接落吸收啊，
1: 直接吸收变成能量热量，吼、哦，过来个代谢掉啊，
0: 都排掉，袂老化起来就对啦，
1: 对啦，袂好你造成负担，袂好你愈食愈大
0: 颗，
1: 吼，过、哦、来有一个上重要，叫做必定甲酸铬，
0: 吼，糖尿病专用，我再听
1: 了句话就知啊，定定你拢会听到的一个物件，伊嘛是目前实验出来讲吼。吸收率上好一个个，
0: 吼，
1: 伊上主要就是讲，你食落一寡蛋白质、一寡淀粉的物件，伊会给你稳定，给你血糖稳定。因为你才袂讲吼，我腹肚枵食饭落了，你血糖向上涨起来，向上压悬，伊会给你稳定你的血糖，吼，就是这三个一定爱有诶。所以你不管是讲你有糖尿病的问题，
0: 这张算上基本的就
1: 对了。上基本的，其他有啥物微量元素啦、B 群啦、
0: 啊、
1: 什么
0: 啊、
1: K 二啦、啥物啊、钙啦、
0: 矿物质啦，
1: 全部拢有，全部拢有。
0: 哦，所以是一支特殊的营养素，叫做藻体康。
1: 是，
0: 这支产品啊，有卫福部的认证哦。
1: 来，我先跟你讲，
0: 好、哦、来，
1: 啥物叫做认证？讲真的啦，全台湾的生物科技公司前几间。问题会使有卫生局，
0: 好
1: 卫生局卫福部给你认证的这个特殊营养食品认证的公司的食品无几间。
0: 哦，我知是无几间。
1: 因为你知你，我来讲你知影想法无？因为伊上他要拿到这个认证，伊要人体实验。
0: 对。
1: 什么叫做人体实验？不是讲伫外靠国外人体实验哦，是爱伫台湾。
0: 台湾，台湾来。
1: 人体实验，因为你也知影讲，你有糖尿病人，你生有这人，本来你身体就无好啊。
0: 对对。
1: 所以咧，爱有一个人体实验，讲确实讲，这也是造成讲啊，也是让咱有这一挂特殊疾病的人，
0: 对，
1: 确实伊的营养有法度吸收。好、哦，然后咧，这是第一关俩。
0: 对。
1: 好、哦，第二关就是讲卫福部爱来审核，
0: 对，
1: 伊针对你的配方、配比、安全性，啊，个稳定性，拢有一个。比例个对啊，都会很严格的一个比例，好严格的审核，再颁发这个证照给你的。
0: 好、哦，咱就有证照的，
1: 还有证照啊，
0: 有认证的啦，有认证的。好、哦、来，啊，咱今仔日啦，吼、哦、来，那个佩蒂啊，咱就是藻体康嘛，一包内底有三十小包嘛，
1: 好、
0: 哦，咱的优惠价是一盒，就是一千一包啦，一千380嘛。
1: 哎、欸，不是啊，你今仔个是这个介绍吗？咱
0: 系啊系啊。
1: 没，你无收到阮的通知吗？
0: 啊，迄通知啊！
1: 不是不是不是，因为阮伫外口拢起价啊，阮伫外口市面上，你伫病医看到拢一定起价啊。
0: 嘿，
1: 吼，你也是要买一大箱的，有的人讲吼，我一袋挂一箱，一箱内底是十包，十大包
0: 哦。嘿嘿，
1: 一包 一箱就是16800呢，
0: 惊死人！
1: 啊，换算下来一包是1680。
0: 我来讲啦，
1: 我讲西五公函给你吧。
0: 我来讲啦吼，安尼啦，因为有看，阮小姐有看啦，但是都上班啦。
1: 我跟你，不是，
0: 都上班啦。
1: 我跟你讲嘛。
0: 好啦，我来讲吼，咱这边卖啦，这边慢车甲起价啦。我知讲，这无起价嘛，无多啦。
1: 对啊。
0: 因为国内真正，我跟你讲实在。吃了这支面、这支产品的啊，大家来拢规箱、规箱安尼哩摸。
1: 是啊。
0: 哦来，哦，所以咱今仔日这爸母啊，你注意听，卖啦，卖起价啦，照1380啦。哦来，我你听咧啦吼，咱照1380啦吼，一大包内底有30小包嘛。
1: 有30小包。
0: 哦、一包是28克，一边吃一包，一天上盖只爱3至6包啦，看你人的身体啦。哦来，来我来讲。安尼1380，两包2760嘛，对不对？
1: 对。
0: 哦，2760安尼啦，我跟你讲啦吼，今仔日咱也卖起价啦，啊，有咱这个爸母啊，大家长辈时代保养的起，最后一遍啦，哦，最后一遍，啊，我卖给他出伤济啦，两包照顶回安尼，优惠咱这个爸母啊2500块啦。
1: 哎呦，袂使啦！你唔通安尼。
0: 我来讲，
1: 唔是啦，你袂使安尼，因为我讲真嘞哦、喔，阮外口一定会起价。
0: 我知，我知，迄是便宜啦，迄是便宜啦，卖啦。
1: 啊，你搁搞啊？台这个介绍讲真嘞，
0: 来，我来讲哦、喔，佩蒂啊，哦，咱做啊1500啦，卖个带出价啊啦，迄带出价，人个遐白白啊，听节目听甲讲，啊，甲带咧出价，迄起一买款个啊，优待一个，啊咧带咧，对无？恁公司做遐济。我跟你讲哦，恁注意听，这医生会开予你食的哦。这病院内底真正有的哦，配提伫病院内底高级的营养师，医生，互你食西药，食甲医生都唔知要用啥
1: 物食。食西药是控制，
0: 对控制啊。
1: 还是讲你得发炎，给你滴落来。
0: 滴落来啊。
1: 问题你也是真正要好，真的爱为你自体的营养素爱个补充
0: 进去。对，
1: 这是咱医生给
0: 做好吸收的一种营养素来，配提啊。今仔日来2500对无？你敢无要做一下？
1: 无啦，无啊，无。
0: 你敢无要做一下善心嘞？
1: 无，不是，袂使安尼讲啊！你袂使安尼讲讲。
0: 我来讲，你甲送一个来啊！哎呦，
1: 无你讲出来，我参考一下。
0: 你我来讲啦，安尼啦，2500。
1: 对。
0: 你甲送一大包啊啦，甲送一大包啊。是做伙互你送啦，送一大包啊啦。
1: 你是讲2500变3包？
0: 对。
1: 三大包，
0: 对，
1: 拢总90。90小包的意思，
0: 对、哦哎、啊，一盖楼。
1: 好来，一盖就好。
0: 来，
1: 一盖，
0: 你注意听啊，
1: 注意听，
0: 拢无起价哦，无起价。买2包，以为你2500，配提佫送一包哦。
1: 我佫送一包给你。
0: 三大包，每一包内底有30小包，优惠你2500块。这是你唔捌食过的人买细组的多，我建议你买细组的。过来，你若翁仔某要做伙食，你会记哩哈？3包2500，6包就5000嘛。这我开啦，哦，这我开。来，我来讲哦，我阁阿芳甲阿华用我的业绩，阁争取一包来送给你。安尼拄啊几包？7包，优惠你5000块啊！
1: 哦，袂使啦。
0: 哦，拄啊一阿姐讲要爱规箱的，来，我来讲规箱的啊。咱7包5000嘛，一箱内底拄好10包，啊3包2500，加3包出来，哦2500，安尼都爱偌济，爱7500啊嘛。来，我来讲，你500块，我来吸收，阮公司来吸收啊。所以啊，你若买一箱内底有10大包哦，一大包内底有30小包，安尼一箱优惠你7000块啦，0800318。0809，哦，卖较紧的哦，嘿，卖较紧的。
1: 啊，咱衡量一下，因为讲真嘞，这病宜嘛，拢有卖。
0: 对。
1: 啊，一包这是医生专门的推荐。
0: 对。
1: 这不是讲甲一般你接到的一挂保健食品
0: 同款，
1: 是
0: 包同款的。
1: 哇塞，谢谢大家。
0: 这大家接到太好了啦。
1: 外口一包就是1680，啊，无一定阁买有啊。
0: 对。
1: 你阁无一定阁买有。
0: 因为即摆网络真侪人，你乌白白拢 迄去对做来，我唔知恁
1: 讲
0: 起
1: 我找无。对，
0: 恁网络伊我有跟问过，因网络绝对无你卖啊。
1: 对，
0: 哦，网络你卖唔是的物件。
1: 对啦，我先甲大家讲，先老讲吼，你无一定个1680包，佫无一定买
0: 有，
1: 是因为阮这是特殊营养食品，
0: 对，
1: 爱有卫福部认可诶。
0: 这有认证了，
1: 每一批我的生产的进阶，卫福部都爱个重新送证送照诶，爱个迄个文件拢爱顶上诶。
0: 来，以上广告啊。咱来邀请到咱台北医学大学、凤甲大学的来，咱这个长辈时代阿翁甲你讲吼，你若有听到，你
2: 本来约会个，
0: 你电话要紧吼，电话要紧吼，
2: 啊
0: 那无法度的时阵，就到时介绍吼，我甲你讲吼，那起价就无法度啊嘿，哦，所以咱这个爸母啊有需要，电话要紧个卡好嘿。0800-318-009 哦，0800-318-009哦，来咱这的长辈时代哈，电话紧甲卡啦吼，因为我咧讲这每一个咱年岁侪，大家都爱食啦，哦，年岁侪绝对爱食，哦，咱也有时大人啊，身体歹，安尼三期就休。哦，咱的老年岁较侪爸母啊，吼，家己个时大人，安尼感觉讲，食物件未吸收啦，吼，啊，自家吃，老年岁来啊，皮包骨嘞，你一天上介少好食咧三包，哦，食咧三包，我还讲免几个月，你就看到伊身躯生肉，啊，生起来，迄个肉唔是安尼弄弄么，吼，唔是安尼弄弄么，是，我咧讲，伊生起来肉。吼、哦，你看到迄个肉是结实的哦，吼、哦，这款的真有效哦。啊，全国啊，我会当甲你讲，营养素大家足济济，千外间你做，对一间有在有去摕到人，迄个卫生部二号的，无可能啦。好、哦、来，所以你若买电话紧甲卡，啊，我先甲你讲啊，这边你若摕无到，后边若起价，你莫讲啊，我这边起啊济，无啊多。即卖全世界每一个国。每一个国家都拢含咱同款拄着这个问题，肌少症、糖分的人、身体歹的人，实在唔知要食啥。啊，你唔好把我当作我这是米亚夫的家夫，恁你这系啥物夫，拢唔是啊。这是非常特殊的一种营养素，做好吸收。你若较过来甲食咧，你唔免定咧走病院啦。我刚甲你讲这句，你就听有啦，哦。因为阮家己拢咧食啦，吼，阮家己拢咧食，吼，啊，有囡仔伤少岁，少年也唔通食啊，因为这营养阮足悬的，
2: 吼，
0: 伊这针对就是咱这个身，咱本身，我咧讲，吼，拄啊，我咧讲，啉大剂，你洗好剂，变色当啊，买规身躯软膏膏，唔代表食啥，有在了，甲这个迄款的补倒当啊，甲靠一组尔。加个都靠一组呀，洗一缸浪一缸，洗一缸浪一缸，伊讲伊那变色，当然就对啦。拢紧的，先接一包，三点钟后佫加一包，迅速，互咱这营养分呐，紧吸收入来，身体顾好较要紧。后来，糖分的人，倒伫病床的人，做袂使用罐的，好个，这不一定爱用啉的哈，哦，袂使用罐的，哦。啊，等于上少一天三包。啊，你啊讲啊，伊都未补、未食、未安怎？我来讲，像阮母啊呢，阮母啊一天上少六包。巴肚哪里枵？啊，阮外老就赶紧的加拿一包食。阮外阮我伊哪里？

早安，老炸，我是吴三，谢谢，感谢所有咱全国的乡亲好朋友，大家时间到，准时收听现场播出，春夏秋冬，地久天长，感恩广播网吴三俱乐部，开放的电话甲记录清楚，欢迎邀请大家打电话，大家来上线，唔免立钱，唔免付费，手机啊拢总卡会通，0800-889953-88-88-9953-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不管住倒位，拢总邀请恁；不管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来上线吼。甲咱日常所发生的一挂心事代、笑亏代、趣味代、点点滴滴代志，拢总来分享。拢总大家来啊开讲吼，啊心情恰呀，心情不足同款，我来当来讲讲的吼，拢总唔免客气吼，0800-88-9953-88-9953-88-9953只要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只要有在收听，拢总邀请恁；只要有在收听，电话拢总做恁卡号通嘿。啊，点歌两点到三点半，一礼拜拢总点一摆吼，大家拢总有机会，大家拢总打电话吼，0800-88-9953-88-9953-88-9953

谢谢，感谢。哇，这个、天气真正热吼，但是按明仔后日过开始吼，天气会变吼，啊，落雨较侪吼，啊，这个、当然嘛，期待讲吼，啊，落爱落到所在，落到水库欠水的所在，这上盖好啦吼。当然吼，啊嘛有落雨了吼，天气就较袂讲吼，啊，遐尼啊，湿热吼。啊，唔盲讲吼，啊，咱所有的好朋友吼，啊，包括呐，落雨天水啊，热天水分爱补充，落天出门当然啊，拢总得注意视线各方面会较歹，会较差吼，咱拢总吼还是要小心为要。过来就是呐，落雨吼，去山区的所在吼，咱特别就是爱小心，特别就是爱注意吼。这拢总直接我那叮咛提醒咱所有的好朋友吼，谢谢，感谢。开放的电话，拢总欢迎您，拢总邀请您吼，大家拢总来上线，大家拢总来卡电话吼。咱干那昨昏一讲到这个吼，啊，目睭油啊咧油带吼，哇，遮侪人遮踊跃着吼，啊，拢总知影吼，我咧讲过啊，差真侪吼，即届真侪好朋友哦，安内即届遮好康着吼，溜溜手手靠一对目睭吼，目睭酸涩，目睭点。目睭看物件就安尼吼，双眼目睭模糊吼，啊，包括吼真侪好朋友，目睭一闭紧吼，梦游拖咧四线楼吼，啊，目睭西高啊，夹目头吼，啊，规工手巾啊，卫生纸擦袂停，擦袂离吼，啊，包括真侪好朋友讲，哎呦，惊光畏光吼，看到目睭，啊，若看到光线就安尼吼，目睭提袂紧吼，甲咱的灵魂之窗顾好吼。真侪好朋友吼，青光眼白内障开刀了咯，迄真要紧，有咧注重啊。开刀了，结果吼，哇，啥吼，目油拖咧流袂停吼，啊，目睭不三时就点点擦擦吼。五三推荐介绍好眼力买当食，真侪时代长辈讲有哦，拢嘛有咧顾吼，目睭吼拢嘛买真侪伫咧食吼，迄拢总一盒一千千外了尔吼，啊，结果食甘食有效，你爱食有效就是爱啥？中药配合青草，做伙听早吼，甲咱灵魂之窗顾好，互你看清、看明、看远。目睭金细细，活灵灵。五三的好眼力吼，五三好眼力，这一罐中药食青草，一组食了一个月份，3500块。特别是咱啊，这个本身你家己有糖尿病、有糖分的，你这都要要紧，都要紧顾吼。五三好眼力吼，每顿去甲目睭顾好去，互你看清、看明、看远。目睭金细细，活灵灵，好眼力一组就是3500块。听众朋友详细听，你今仔日买两组，咱就是特别优待。本来7000块，今嘛唔免买两组，咱优待5000块。好，咱目睭看清、看明、看远，目睭金细细、活灵灵，五三的好眼力，五三的好眼力吼。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五三好眼力吼。啊，中药八粒，青草一粒，饭前饭后拢会使，一盖都甲食两。一天吃两次就可以吼，拢总紧听早。啊，吃中药是500粒，青草是60粒，拄啊吃一个月份，安尼3500块。你今仔日注文买两盒，本来7000块唔免，两盒即嘛5000块吼，拢总会记哈。无咱留待就是紧卡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隆重欢迎您，不管你住倒位，隆重邀请您。不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收听，隆重欢迎您；只要你收听，隆重邀请您；只要在收听。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溜溜手手靠一对目睭吼，五三的好眼力吼，五三的好眼力，你甲买当食买当顾吼，会记哈，咱都食过真多，目睭酸、目睭涩、目睭点、目油四线流、目睭西高夹目头吼，真多好朋友吼。目睭白金吼，目睭前一只蚊啊，先赶赶袂走，赶袂离吼。
甲咱的目睭拢总顾好。五三的好眼力吼，一组就是3500块，你甲咱买两组食两个月份，即马特别优待5000块吼，啊点数五张阁照加，点数五张阁照加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来安排好听的歌曲吼，《星盘月》，所有咱的好朋友大家共同做伙欣赏收听。

咱都吼，每一个人拢同款啦，也要把身体顾好，这就是咱的本分啦吼。咱有在调家己自过好，这是咱每一个人的本领吼。啊，把心态调整好，只有这哈，咱的格局有够，北辰有够阔吼。万事卖计较，自然烦恼你就少吼。唔免去争，唔免去抢，做人卖骄傲吼，啊唔免吼脾气兽性遐大吼。认真过来拍拼着吼，人即世人吼，身体是家己的，一定爱记顾好，爱珍惜。心情是咱家己的，一定爱家己了解吼，卖为着吼无价值的人、无价值的代志，伫咧伤脑筋，啊，淡仔伫咧吼，啊，心情赤呀、压杂、郁准，无法度事事行行拢圆满。但是咱只求咱事事行行拢总顺心。你有啥物款的心态，你就有啥物款的人生。放下、看开吼，啊，咱同款吼，日头爬起来就是过了一天吼。这拢总真的很重要，甲咱日子过也好，这才是上界重要吼。人想要活得快乐吼，啊，真正毋是努力努力搁再努力，有当时也是安怎，爱随心吼，啊，拢总这才是上界重要吼。咱所有好。

倒袂快乐吼，啊，伤过头吼，啊，颠倒是无好吼。人有当时啊，较随性淡薄啊吼。人咧讲随遇而安，比啥物更加重要吼。啊，凡事事事行行，拢总爱记得对家己讲，你有法度，你有能力吼，这才是上界重要吼。咱所有好朋友吼，啊，身体顾健康，因为健康是家己的；心情调适个好，因为吼，逐工咱得爱过日子吼，这才是上界重要吼。人生真正吼，短短无偌长吼，咱有当时啊，莫浪费时间，啊，互咱家己捂住车呀，代志淡仔一个气路吼，过了快乐，过了悠哉，这才是上界重要嘿。谢谢，感谢吼。这个一条筋的。酸痛精油乱搞无路啦，嘿，唔好去注文咯，嘿，无啊多去答应恁咯，嘿，拢总会记吼，啊，暂时要买嘛无一，三罐1350块嘛无货了吼，嘛无货了，先甲恁讲者吼，啊，这特别清楚的优待吼，来进广告吼，目睭一定爱顾好吼，咱是大长辈吼，身体五脏六腑多一部分拢同款，啊，但是上界重要就是咱的目睭。你若目睭无看，你就知影讲真侪无方便。我相信真侪咱的时代长辈较早目睭金视视金曲曲，哇，即嘛包括身体状况的毛病，也引起了真侪并发症。你亲像糖尿病着，足侪因为糖尿病，甲规尾目睭看无的。我相信这伫咱听咱节目的真侪，啊，好你家在有心机咧做伴，啊，无吼真正真无伴吼，啊，咱会记的。目睭酸、目睭涩、目睭点、目睭白金，你甲看，迄目油拖咧四线流，迄、那个白内障敢无讲去开刀？开刀了，啊，都照医生讲的吼，乌人的目镜嘛挂真久，结果安尼吼，目油吸袂停、吸袂离的吼，足多吼，要甲咱的目睭听查顾好，五三推荐介绍。好眼力吼，你爱加嚼着，真侪好朋友讲有咧顾啦，啊，等奈愈来愈严重，啊，结果安尼吼，目睭模糊，拢总看无吼，目睭酸，目睭涩，目睭点点吼，你会记哈，目睭若白金，目睭前一只蚊啊，先赶赶袂走，赶袂离吼，五三介绍咱的好眼力，即吼，大家拢在咧讲，哎呦无效，我讲吼，爱有效果。爱有效果吼，咱拢总会记吼。五三推荐介绍，五三的好眼力吼。你爱记中药配合青草，中药配合青草吼。有要注文呢？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只要你有在收听，拢总邀请恁。只要你在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这个甲咱的目睭顾好吼，互你看清、看明、看远，目睭金视视、活灵灵，五三的好眼力吼，五三的好眼力吼，中药八粒，青草一粒吼，你都家己想清楚了，啊，无提供、无提起，总是那是吼，足侪吼，目睭吼也无看吼，要做真多代志拢无方便。干那人照游览挂香，啊目睭无看，要去看啥？即马都甲目睭顾好吼，身体顾好，勇敢，这才是上界重要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隆重欢迎恁；脑底收听，隆重邀请恁；脑底收听，电话隆重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好眼力吼。本来中药一盒青草一盒，安尼一组才一个月份3500块，无唔对。你即马买两组，咱即马就是5000块，安尼拄啊剩啊。一组存2500块，你买两组5000块，总共就是吼上2000吼，紧会记吼，拢总定期返付吼，唔管大都爱食有效果，爱开掉唔好开冤枉钱吼。五三推荐介绍，五三好眼力，予咱吼灵魂鸡汤，目睭顾好，五三的好眼力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现场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恁就会记问我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甲咱的目睭拢总顾好吼，
目睭金清明，金细

是瓦零零，无通有代罪工，就干那这个一条筋。拄只来到龙岩山，讲哎呀，阁有无？我讲唔是，也阁有无？是无咯啦吼，真正无法度阁有代人拍摄吼。啊，咱要注文的敬拜吼。这个谢谢吼，咱的这个陈大哥，俄罗公新气丸吼，交流真正好用。今嘛唔免讲安尼规暗吼，便所干那在走运动厅咧吼，今嘛拢总安尼吼，一当安尼吼，暗头啊落去困吼，了不起。每尾也搁起来放一摆吼，一天起来放一摆，较早一暗都要放六七摆、五六摆吼，都倒了想要放吼，啊放袂清气，甚至吼尿紧吼，脚袂盘来到面前脚，禁袂掉吼。新气丸一盒六十粒装，一盒2200块，五三的新气丸吼，恁要注文的禁放吼，无分查甫查某，男女通用，放尿泼泼落落臭尿香，甲咱腰子顾好健康。膀胱够用，有来所有条件的条，五三的肾气丸吼，谢谢。这个目睭药啊，有优待，你来紧把吼，一组才一个月份，3500块。你今仔日敲电话注文买两组，买两组咱就是吼，本来7000块，今嘛买两组就是5000块的。0800-88-99-53，0800-88-99-53，安排好听的歌曲，正式。我欠你。

0: 谢谢哇！在咱中华关埔新乡吼，李定川吼，这黄三元的故乡啦吼，啊，厝边啊遮吼，咱这啊黄妈妈吼，目睭油啊两组5000吼，啊起膏吼，德阳起膏一条，就是250块要两条吼，安尼拄啊5500吼，无问题吼，这会甲你送到位，这会甲你送到位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您，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您，有咧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吼，听到就是紧把卡电话吼，无予咱优惠的，电话拢总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吼，无清楚无详细，拢总会记得问好清楚吼。溜溜秋秋靠一对目睭吼，五三好眼力吼，恁拢总交代吩咐吼。大桃园地区的吼，这拢总恁有卡电话交代，拢总阮北部业务吼，北部业务会去甲恁服务送到位吼。一组3500块，买两组5000块，这无唔对吼。你买两组就是优待5000块吼。点数有点数，佮照加吼。五张的直接要换洗衫粉，当然嘛可以吼。恁做恁吩咐，做恁交代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要注文电话做恁拨，要注文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会记问哦清楚嘿。0800-88-9953，0800-88-9953，甲咱的目睭拢总顾好，互你看会清，看会明，看会远，目睭金细细，活灵灵。五三的好眼力，五三的好眼力吼，吩咐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时间是2:31吼，啊点歌就是按2点咱开放到这个3:30吼，一礼拜拢总会当点一首，一礼拜拢总会当点一首吼。甲咱这个吼，啊要听的歌曲你交代吼五三安尼就可以吼，你只要电话卡通，啊五三甲你做登记。真紧来找找到，拢总甲恁做安排吼。这都有当时啊，呛数呛数吼。有当时啊，哦点歌吼，也未到3:30，我讲啊点未使搁点咯，因为播未完吼。啊有当时啊吼，啊着电话吼，大家未输干那烧酒，那咧困讲无惊来困哦，啊无惊卖点哦吼。其实拢总唔免客气嘿，0800-88-9953，0800-88-9953，来进广告吼。这个闭结的吼，放屎你放袂出来，确实真多吼。便秘闭结吼，你会记得，食过真多牌子，食无效果吼。啊，咱都拿长期间较有会在时代中培因为吼，肠胃蠕动变差，啊，个活动力变歹去吼。啊，地鼠甲规工做调有调吼，啊，食落去吼，食都食落，结果放袂出来，规个肠啊积甲规个吼。哎呦，真多吼，咱拢总会记哈。五三介绍顺顺啊当，顺顺当吼，这一盒偌济，一盒拢总1500块吼。啊，咱甲咱的吼，整肠吼，肠啊垃圾的拢总甲放掉，互咱肠啊会清气吼。五三介绍咱的这吼，啊，这个顺顺当一盒就是1500块吼。欢呼拢总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会记的。电话就是爱拨，电话就是爱卡吼。啊，要注文要吩咐吼，恁做恁交代吼，无清楚无详细，拢总会记的问我清楚。吩咐产品、交关产品，恁都卡电话就可以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会记的吼。啊，咱好物件产品，就是爱恁知影紧食好，我来甲咱斗相报吼。要吩咐，要注文，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伫中部地区有10多间配合的药房，拢会甲恁送到位。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吼。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吼，恁吩咐恁主文，拢总直接，咱就吼 啊，甲恁用行行到位花莲，包括着咱这个吼啊新德关、新德市这拢总用行吼。要注文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五三的好眼力，五三的好眼力吼，优待无等人吼，所有时代长辈恁要注文。就是金八电话金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喂你好，哎，我就是
1: 老早
0: ，
1: 迄你个目睭
0: 好啊，目睭。哎，八粒加一粒，因为这两种，得爱开这种的才有效果的，中药配合青草。
1: 八粒加一粒，
0: 嘿对，啊，一天吃两摆就会使，饭前饭后拢袂要紧。
1: 哦，
0: 嘿，一组是3500块，啊，买两组，一组才一个月份，买两组即马就是7000块，即马又带5000块。
1: 哦，
0: 嘿，
1: 啊，你个新气丸，
0: 新气丸一盒60粒，2200块。
1: 啊，我有已经来叫过啊。
0: 吼，有叫过好啊。你吃就知有效无效咯。
1: 我差，我吃
0: 一盖过。对啊，吃一盖过有小夸差的，就是无够继续吃啊。嘿吼，吃啊，不是先等有进步，再继续吃，较舒适，唔得对。
1: 我先盖给你几啊？
0: 哎，那有进步，咱就是吃，够较舒适的啦。
1: 我今麦是讲，你今麦身体乱，感觉。
0: 无一盒就是两同款的，一盒就是2200同款的。
1: 我顶届你，
0: 哈、啊，我唔知咧，你来下你做你讲嘿。
1: 我顶届你有
0: 上过火呀？哦，对啦，嘿啊，哎，都这个学真久咯。
1: 哦，那我都只做半年
0: 啊，
1: 你。
0: 差不多4-5个月前了啦。
1: 无啦。那可能
0: 吃久了，差
1: 不多啦。我给你
0: 报白金，啊，吃了那有效的继续赚。嘿，
1: 我今嘛是讲，是不是钓以前安尼
0: 卖？无，一盒就是2000粒。嘿，油袋你买，今嘛无咧油袋啦。
1: 哦，安尼我油袋才买。
0: 啊，当然，啊，你就安尼无法度咯。啊，像目睭我咧油袋啊，你即久啊，若无买2盒5000对无？下摆要买嘛是2盒7000。这就是游戏规则，就是安尼。优待甲大家讲啦吼，买起来就有差啦，啊，无可能一直规年通天拢咧优待啦。
1: 我即个是讲要去继续写，袂当，啊，你话过再做优待。
0: 拢差不多一年优待一摆至两摆了尔，啊，无优待你就随阿爸买安尼尔啦。
1: 啊，
0: 优
1: 待是。那
0: 么
1: 是
0: 三盒，那时候三盒送一盒啦。
1: 三盒送一盒
0: 对了。对啦，那时候三盒送一盒啦，现在没在油袋啦。
1: 哦，那我先给你买
0: 目睭。哦，目睭油啊，2组5000啦。啊，你什么大名啊？
1: 李金生啦，我这都记录恁那个什么李金生送的
0: 啊。哦，啊都，哦，三重埔啦。啊，这都阮。阮李先生，阮林先生就住3重埔啊。
1: 我是讲，安尼做一届拿送来看。
0: 无啦，因为迄吼，咱讲实在，优待有时有准啦吼，一定就是优待，哪有可能规年通天拢优待？无法度啦，公司嘛袂堪的。啊，你有食食，哪有进步？应该是继续食啦。迄大家食，大家嘛饿了。

0: 好，我再叫阮林先生甲你送嘿。
1: 好，阿张先
0: 生。今仔无去，就明仔载啦嘿。
1: 无要紧啦，我要去有滴个。
0: 伊要去会甲你敲电话嘿。
1: 好，
0: 好，谢谢。后来拢总会记吼，会啊进反腐，会啊进注文，这才是上解巧的吼。为你好来坐。电话通了，爱讲话啦。
2: 喂。
0: 嘿，电话通了，你好。
2: 我删了。
0: 嘿，我就是。
2: 我一直给你注文吼，我这卡多金吼，卡多金的安那按哦。
0: 嘿。
2: 阿弟都。
0: 嘿，包括蒸完，包括蒸水，嘿。
2: 有水开好，有丸开好。
0: 拢无定，有水是固定骨，有丸固软骨啦，吼。骨头固用吼，筋络着了灵吼，嘿。
2: 有丸我唔敢吞嘞，吞了会记着。
0: 安尼你着包括蒸水来，甲啉一盒三千啦。
2: 一盒三千。
0: 嘿，对，一盒三十包。
2: 啊！你敢唔是讲两？
0: 无，迄无迄油，迄是进前油袋，即马无咧油袋，一盒就三千嘿。
2: 我是改做，那你今日。

谢谢，哎，拢总会记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0800-88-99-53，0800-88-99-53，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您，拢总邀请您吼，无清楚无详细，拢总会记得问哦清楚的。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在倒位，拢总欢迎您，拢总邀请您吼，无所不至谈，无所不至讲，只要你在收听，拢总电话拨，拢总电话卡吼，开放的电话，拢总做您卡电话卡有通的，0800-88-99-53，0800-88-99-53吼，沙田埔这拢总叫啊，阮这个吼公司吼啊，这个吼林先生会去甲恁送到位，会去甲恁送到位吼，无清楚拢总做恁问哦清楚嘿，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只要你有在收听，拢总邀请恁，只要你有在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无详细，咱是大长辈吼，问好清楚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在收听，拢总欢迎恁；只要在收听，拢总邀请恁；只要在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开放的电话，大家拢总会当来上线嘿。0800-88-99-53，0800-88-99-53，来继续要来安排这首好听的歌曲，所有咱好朋友大家共同欣赏收听吼。开放式的节目吼，无所不至谈，无所不至讲吼。万月想爱人吼，啊，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无清楚，拢总问哦清楚吼。啊，咱是大长辈吼，目睭顾好嘿，目睭顾好吼。啊，那要甲咱吩咐的，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感谢，谢谢。

0: 谢谢爱甲咱好朋友特别报告吼，恁袂使讲甲犹大的期间买物件，啊到规年冬天要甲我买，拢要照犹大介绍，安尼我无法多嘿。所以讲恁闹咧犹大就紧甲买起来，即下先甲恁做一下吼，啊报告一下吼，真正吼恁都若有伫咧甲咱收听啊节目拢总知影，有始有终的犹大吼，像即马目睭油啊咧犹大。咱就是紧甲买起来，本来一组3500块，两组7000块。今仔日恁注文两组就是5000块，点数要阁照加予恁，点数要阁照加予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溜溜手手靠一对目睭吼，目睭酸涩，目睭点。目油四闪流，目睭西高加目头，目睭你甲顾好，互你看清看明。啊，拢总吼，目睭金细细，活灵灵，五三的好眼力，袂当食嘿，谢谢。喂，你好，来者。
1: 五三哦。
0: 是。
1: 我屏东哦。
0: 哎，是。
1: 兄弟兄，这个穿这个咯
0: 吼。哎。我要几罐？
1: 要两罐。
0: 两罐2000里。今仔日寄明仔日收到。
1: 哦，啊，我点一条歌。
0: 好。
1: 来帮伢神王。
0: 啊，你拢点一条。
1: 哎呀，啊无咧。
0: 啊，无爱换点八条。
1: 啊无，正头头好啊。
0: 啊，迄我敢有，我无会看好，我甲你报台帮伢神王啦。
1: 哦。
0: 因为尽量吼，点无同款的啦。
1: 哦，我该固定一摆。
0: 我知影啦，我就是知你大概拢点一条咩？
1: 哎
0: 呀。好，谢谢。
1: 好，谢谢。
0: 好好。后来拢总会记吼，做恁吩咐，做恁交代嘿，谢谢。喂，你好，来者。
2: 我噶。
0: 哎，你好。
2: 我要问下咯，好
0: 好。好啦，好好。啊，好好，好眼力吼。
2: 我今即几下拢未去促销。
0: 好啦，好眼力，即卖两组5000，本来7000啊。
2: 我知啦，我伫登记，我那。
0: 嘿啦，嘿啦。
2: 到时我实在是要弄弄个。
0: 好啦，即马拄啊，好，哎，拄啊，等着咯。
2: 哎呀，我就是讲，我大家有听啦，我就是讲，论，还佫一斤几啊两千。
0: 好好，无要紧，哦，你迄毋着，迄毋免讲啦，嘿啦，哎，好啦，好啦，好啦，好好好，好啦，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2: 我困袂去，我听。
0: 好啦好，啊，着紧甲买起来吼。
2: 有
0: 够俗啦！哦，对啦，嘿啊！
2: 你家食有效啦？
0: 嗯，有效吼，是啦。
2: 无法度的限量吼，唔敢安尼甲你讲。
0: 好啦，无要紧，啊，即卖又再甲买起来吼。
2: 哎呀，本来吼，卖卖去三盒嘛，我。
0: 无要紧啦，嘿啦。好啦，好啦，好。
2: 啊，所以即卖都还先买。
0: 好啦，好好好好好。
2: 来看你。
0: 好好好。
2: 家下袂领钱，我先放拨啦。
0: 好好好好。
2: 真麻烦你，
0: 叫。好好好。
2: 起来。啊，两罐先等下，我让一阵啊，让。
0: 好好好，甲过咧好。
2: 嘿，有效啦，真正有效。
0: 哦，好好好好。
2: 等你哦，你啊等阵啊都。
0: 哎。
2: 都开始生目睭屎，佫无拢袂乌影，啊嘛袂老目
0: 油。哦，这差真多哦。
2: 啊，是检查看较无，不过这都无法度。
0: 嘿啦，嘿嘿。
2: 我了解啦，是讲袂老目油，佫袂乌影
0: 吼。哦，啊，就差多了。
2: 都差足侪，自头我都食足久个，你知啊？一届这都是哦。我去问神哦，讲是去用当土，我唔知啊。
0: 吼吼，啊，无要紧啦，咱过咧啦吼。
2: 甲你过安尼，只机会啊吼。
0: 好啦，好啦，吼。
2: 啊，就甲你想较开，啊，就讲有，我就甲你。
0: 好 ，OK。
2: 对我安尼，我就。
0: 好啦，好啦，吼，好好好。
2: 哦，安尼多
0: 谢。我再拜五甲你开过好。
2: 先去啦。
0: 好好，谢谢。都买老目油，都加正快活咯。
2: 加正快活，唔过你。
0: 哎。
2: 我本来长期食补骨精水啊，我即马改教你食，又要好困。
0: 好啦。
2: 健个头皮个。
0: 好啦，好，我知吼，好。
2: 啊，所以我跟你讲的，大家爱听爱累啦。
0: 嘿啦，嘿啦，嘿啦。
2: 一边人，我长期食的人。
0: 好啦，好好好好。
2: 休困。
0: 好，谢谢。
2: 一月半月无要紧。
0: 好啦，好 ，OK 吼。
2: 嘿，休困久吼，你就是搁学会。
0: 好啦。
2: 诶，大家老啊，拢爱有。给你保重，
0: 好，好，好，谢谢哈。
2: 照顾嘿，好，谢谢哦，啊，麻烦你嘿。
0: 好，谢谢，好。

0: 嘿，啊，拄啊好吼，
1: 哎，
0: 安尼拄啊食一个月份啦。
1: 哦，
0: 吼，啊，拄啊两组都本来七千，今仔日特别注文就是五千，点数搁五张啦。
1: 哦，好，
0: 安尼才叫阮边啊，阮林先生嘛，带三顶包再给你送过。
1: 哦，
0: 哦，安尼你话今仔买就上两千啦，吼。
1: 哦，
0: 好，谢谢。
1: 你敢点一条歌？
0: 什么歌？
1: 爱干嘞，解酒，解酒。
0: 解酒哟。
1: 哎，
0: 好，解酒好。
1: 谢谢谢谢。
0: 好来谢谢吼，欢迎三点加入好朋友嘿，我是五三吼，感谢大家继续收听吼，开放的电话甲记号清楚，唔免立钱，唔免付费，拿手机啊拢总卡会通，空八空空八八九九五三，空八空空八八九九五三，溜溜球球靠一对目睭。目睭是咱人灵魂之窗，我今日三庭补已经几落个注文了吼，会记吼一组食一个月份3500块，你今仔日注文两组5000块，安尼拢总上2000块去，0800-88-9953，三点加入的好朋友，甲恁欢迎吼，我是五三吼，万贯家财三顿饭，千厝万遐一顶床，好业唔达咧会食，好命唔达咧用惊吼。在有享受对健康重视，没有凭良心道德。亲爱空中乡亲的各位朋友，食药用药，发挥咱的智慧常识，唔好钱开耽误病情，腹肚伫咧做药毒。凡事有因必有果，健康才是一个宝。预防中医做治疗，顾身体才是巧。喂，你好来坐。喂，你好来坐。
2: 哎，麻烦你啊。
0: 啊，你搞啥？
2: 搞啥？
0: 哎，你好。
2: 我问你啊，哇！
0: 好啊、哦。什么？青的无食，食中药直接食着。内
2: 容。
0: 哎呦 ，A 了。
2: 啊，迄粒青的不是过目睭的。
0: 无，青的是过油脂的啦。
2: 过油脂。
0: 嘿啦，干嘛食个唔才过目睭的？嘿啦。
2: 迄粒青的。
0: 青的是过油脂啦，吼。
2: 哎。
0: 哎。
2: 啊，水的。
0: 水的都，你讲补骨精丸了？
2: 水，干那水？
0: 都一包一包咩？
2: 哎、
0: 欸，迄补骨头的啦。
2: 补骨头的。
0: 有啦。
2: 啊，男男的食的。
0: 袂要紧，袂要紧，咱的拢会使吼。
2: 哎呀，我食了就够用
0: 了。好啦，好啦，吼。
2: 啊，无要偌济包咧？
0: 好啦，好啦，迄补骨头无同款，补目睭丸，补目睭的吼。
2: 嗯。
0: 安尼知吼？
2: 啊，剩咧在边的。
0: 哦，顺顺啊，重啦，迄无共，一斤一斤无共啦，吼。
2: 我今物再搁食一包落。
0: 好啦，我食食放着鸡正顺吼。
2: 有。啊，当下我那一日搁食一包呢。
0: 哦，啊，食着安尼放着有较顺无？嗯，有着有吼。哦，那顺那有当买
2: 五零六啦，我阿妈在食，妈在食放屁用的，食得好棒。
0: 咱顺顺啊，当才有效啦，吼、
2: 哦！啊，不怪养老包老瓜，啥
0: 样哩？无啦，咱这顺顺啊，当就有效啦，吼、
2: 哦！啊
0: 好啦，谢谢。
2: 点着歌啦。
0: 什么歌？
2: 我忘会了。
0: 想唱诶？
2: 唔知咧。
0: 嗯，啊，拢唔知你我多点。
2: 无啊，你看到无啊？
0: 好啦，好，谢谢，好，好，好来，拢总会记吼。哦溜溜秋秋靠一对目睭，目睭酸，目睭涩，目睭点，目油四闪流，目睭西高加目头。五三推荐介绍咱的好眼力吼。三点加入好朋友详细听吼。咱目睭若比铁金吼，规工手巾啊卫生纸咧擦袂离，擦袂停吼，拢总会记得拄只。咱这个代理吼，啊伫咱土城路吼，啊咱的这个黄大姐哇，真久无卡电话，伊讲听到目睭咧又带紧卡来注文吼，哎呦，一个月份本来3500，即马两个月份剩5000块，一捆头拢会也卖4个月份吼，啊，大大家顾好吼，目睭吼啊是咱人的灵魂之窗，互你买点买涩，目睭买模糊吼，五三的好眼力。大家知好买，大家知好过吼。会记得吼，中药食8粒，青草食1粒，一天你甲食2摆吼，早时暗时拢总来甲听早，甲咱的目睭拢总过好吼。 文武三的好眼力，迄大家称赞都好了吼。本来两组7000块，今仔日注文两组就是5000块吼。电话反复，电话卡号通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在收听，隆重欢迎您。只要你在收听，隆重邀请您吼。0800-88-9953目睭家己的家己顾吼，家己上清楚。要注文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台北赢成风，点歌到3:30，谢谢。

0: 谢谢哈。听到当然恁就是紧张期吼，要注文要吩咐的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做恁交代做恁吩咐的，谢谢，来坐你好。
1: 53
0: 嘞。高炸你好。
1: 你
0: 食鸡肉安怎食？八粒加一粒。中药的八粒，青草一粒，饭前饭后拢会使嘿。
1: 安尼哦。
0: 嘿，对。
1: 啊，即摆现在有在
0: 了。对，一组3500，但是即摆买两组就是5000块。
1: 买两组啊？
0: 啊，两组5000块嘿。
1: 对啊。
0: 特别有在咯，上2000啦嘿。
1: 对啊。
0: 好，我再甲你送过吼，民间的吴刘丽珠妈妈吼。
1: 对啊。
0: 好，谢谢好。
1: 等时
0: 会到。今仔日就当送了嘿。
1: 好啦。
0: 好，谢谢。我来拢总会记吼，内行的你甲看，拢总都安尼上干脆吼，两组就是5000块，两组就是5000块吼。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靠通嘿，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会记吼。民间这拢总叫。阿南道市的公园药房会甲恁送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现场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无详细，拢总问候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只要你有在收听，拢总邀请恁，只要你有在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吼。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这个本来一组就是3500块，加一个月份。今仔日你买两组吼，咱会记吼，买两组7000块，今仔日注文就是吼，两组拢总吼，啊特别优待。5000块，两组特别优待5000块，予你目睭看会清，看会明，目睭金细细，活灵灵。五三推荐介绍，五三好眼力吼，吩咐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3点加入袂好朋友你会记哈，有听到就是爱紧把吼，紧吩咐吼。啊，不管你住倒位，拢总电话卡、电话拨吼，0800-88-9953。欧日吼，欧日这同款拢总会叫太平东新药房去甲恁送吼，拢总电话爱拨、电话爱卡来安排好听的歌曲吼，所有好朋友大家共同做伙欣赏收听。该酒这是七龙啊唱的吼。共同欣赏，嘿，谢谢。无清楚，拢总问哦清楚。要注文，要吩咐，恁同款伫咧播歌当中，恁敲电话，五三拢总会甲恁做安排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

来谢谢吼，感谢拢总都恁都反复交代歌曲，后手也过13分钟久吼，看恁要听什么歌，恁就是像安尼敲电话起来吼，0800-88-99。

0: 都去放的出来真重要，放的出来包括放屎就要让你的孙，这就要吃顺顺啊当吼，啊放尿让你安大白，放的清阁紧的条，袂安尼吼，膀胱咱无力，接接要放吼，食生气丸这2000粒吼，谢谢感谢，只要有咧收听，隆重甲恁欢迎，隆重甲恁邀请吼，现场电话隆重做恁拨，电话隆重做恁卡吼，无清楚无详细。隆重问候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要注文要吩咐，隆重电话拨通去。优待隆重无等人，优待隆重无等人吼，请恁紧把握机会吼。喂，你好，来者。
1: 黄生你好。
0: 哎，你好。
1: 我代理阿英。
0: 哎，你好。
1: 要唱一首《风尘泪》。
0: 想唱诶。
1: 我唔知，啊，你有国语甲代理诶啦。
0: 无，我知啦，啊，若知影想唱，你找较紧啦。好，我来找，啊，若唔知影，就爱找嘿。
1: 好，谢谢。
0: 好，谢谢吼。代理吼，咱这吼阿兴哥哥吼无问题吼，一礼拜拢点一首。啊，这礼拜点过，当然就搁等后礼拜吼。这拢种游戏规则吼。啊，你这礼拜若点过吼，啊，你要搁点我嘛无甲你报吼。拢种感谢您吼。这个吼，目睭顾好吼，目睭白金，目油拖咧四线流，目睭西高流目，安尼吼，安尼流袂停吼，安尼黏黏黏吼。迄包括镜光、畏光吼，互你看清、看明、看远。目睭金细细，活灵灵。五三推荐介绍。五三的护眼力吼，要注文呢，拢总会记吼。中药八粒，青草一粒吼，咱拢总会记吼。吩咐做恁交代，做恁沟通吼。一组就是3500块，今仔日你注文两组就是5000块，今仔日注文两组就是5000块吼。有要注文的拢总会记敲电话来，这个观望会吼，咱的这个花旦李秀妈妈点播，做会欣赏收听嘿。

0: 即马优待，可能是5000块，你无阿拜无咧优待，你嘛要甲我三讲。嗯，啊，你进前卖完两组5000块，这都没有办法吼。游戏规则甲大家讲啊，所以恁有优待就是进百吼，要注文电话进拨电话进卡吼。谢谢吼，太平代理奥利无方吼，东新有房拢总去甲恁送吼。啊，那伫咱啊田中下头里水吼，包括伫咱宝岛溪洲吼。啊，这真侪咱客州的好朋友吼，陈妈妈，谢谢吼。伊讲吼，我无明仔紧甲大家讲，要来使吼，拢总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在倒位，拢总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您，拢总邀请您吼，开放的电话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吼，无清楚无详细，拢总会记得问我清楚，0800-88-99-53，0800-88-99-53，目睭顾好，互你看会清，看会明，看会远，目睭金细细。瓦零零吼，咱的好眼力的优待吼，一组就是3500块。今仔日恁注文吼，两组7000块，唔免，拢总两组就是5000块吼。有要注文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唔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唔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好眼力你会记，要食目睭顾好吼，顾会清，顾会明，看会金吼。你就是吼，会记得讲吼，中药配合青草，中药配合青草吼。凡夫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现场电话做恁卡，无清楚拢总问我清楚，来甲大家报一下今仔日的日课吼，国历6月初3，拜三，旧历4月18吼，啊适合着祭祖吼，禁忌就是过初开市，日子平平安安尔吼，那无足重要，咱甲跳过人过，冲着上好65岁，煞南平吼，啊今仔日吉时是。子时、未时，喜神伫东南平，灾神伫正北平吼。啊，那明仔是国历6月初4拜四，旧历4月19吼，日子就真水吼。写到祭祖祈福，啊，出火上牛，安床做灶，入厝安香开市，交车入殓火化安葬。禁忌就是过初开工，冲着上土，64岁煞东平。明仔吉时伫子时、午时。未时点灯有时，喜神伫东北平，灾神伫正北平，予咱的好朋友作为行事的参考。收听的节目是现场播出，我是53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若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若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恁。要注文的，就是紧敲电话，话你好来坐。老早，
1: 老早，我请教你哦。
0: 好。迄
1: 人有白酒啊，是点的啊，食的。
0: 食的啦，食的。
1: 好用食的哦。
0: 八粒加一粒，这食才有效。用点的点过来，目睭会打去啦。
1: 哎呀，啊，咚咚安尼点点擦擦。
0: 哎，啊，这就要食咯，对。都
1: 会。
0: 哎，目睭会愈来愈雾，啊，你有糖分无？
1: 无啦。
0: 啊，无就要紧固特化啦。
1: 管尔啦。
0: 哎。
1: 迄粒管。
0: 哦，迄粒管拢爱注意啦。这都即马咧，又再买两组送一组啦，啊买我买两组5000块啦，歹势。
1: 嗯，买两组5000。
0: 本来是7000，即马两组5000啦。
1: 嗯，5000，就两组5000就好啊。
0: 好，啊你住倒位？
1: 伫金一路遮啦，我。
0: 哦，家人哟。
1: 哎呀，我迄天有买到，迄条正气啊。
0: 哦，基金一路几号？300几项。嘿，哦好。
1: 啊，
0: 什么大名啊？ 严大姐哦。哦，好，我再给你送过去。好，谢谢。啊，你会记得吼，八粒加一粒，食早时甲暗时的。
1: 这你外母会知影讲。
0: 好，知知吼，好。好，谢谢哦嘿。
1: 点一首《那道又是星星》
0: 哦。哦，好，我点歌拄好，甲结束了嘿，好好好。好，谢谢。我来拄啊，那道又是星星结束了嘿。隆重的记吼，0800-88-9953吼，啊点歌咱拄啊截止了嘿。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问互清楚吼。0800-88-9953吼，嘉义、台南、高雄、屏哦，今仔日北部真踊跃吼，咱中部的啊，咱溪州这拢总无问题吼，啊太平这拢总叫东新药房的送吼，溪州拢总叫金华同药房，啊那彰化市宏兴药房，伫咱啊这个吼通宵甲着万里吼。这拢从春安药房的许个人送到位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在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无清楚无详细，恁拢总会记问我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甲恁欢迎；唔管你住倒位，拢总甲恁邀请；唔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在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现场电话恁就是交代就可以吼，要找我啥物，拢总做恁拨，拢总做恁卡吼。谢谢，感谢。来，要来安排好听的歌曲，所有咱好朋友大家共同做伙欣赏收听。有要找我啥物，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嘿，谢谢。

谢谢谢谢哈，当中的记哈，目睭油啊，这不是点的哈，不是咧点目油水嘿，目油水真多，是安那点到尾啊哈，啊都安尼吼，青光眼骨愈严重哈，啊咱包括着哈，啊白内障开刀完，哇塞愈严重，目睭酸涩的点的哈，当中的记哈，五三推荐介绍，好眼力即用食的哈，要甲咱目睭根本听早哈。目睭退化，目睭酸，目睭涩，目睭模糊吼，咱拢总会记啊。五三推荐介绍，咱的五三好眼力吼，八粒加一粒你来甲食吼，溜溜秋秋靠一对目睭吼，分啉吼，啊这无问题吼，今仔日会送吼，今仔日会送吼，包括啊到六个这吼，啊姚妈妈吼，这拢总今仔会送过吼。甲咱拢总顾健康嘿，目睭顾好吼，互你看清、看明、看远吼。啊，甲咱的这神气丸作为甲你送过吼，拢总 OK 嘿。现场电话做恁拨，现场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无详细，拢总问候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只要你有在收听，隆重邀请您；只要你有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吼，吩咐高官隆重卡电话吼，产品交发用法无清楚，隆重会记问我清楚，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若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若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恁；若有咧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紧问哦，清楚嘿。0800-88-9953，0800-88-9953来安排风筝类啦吼。因为唔知虾米人唱的吼，这吼边啊同款的歌名吼，但是吼你讲要台语的嘛有几落个唱吼，啊咱干来当讲吼，选择一个甲你播，因为你唔知虾米人唱的，就没有办法了吼。啊只好就是讲吼，啊找到就紧甲你做安排吼。0800-88-9953，0800-88-9953，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恁，有在收听隆重邀请恁。有在收听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会记得问候清楚。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

哎，电话有接无到吼，恁得爱搁卡搁拨嘿。这个伫咱高雄林雅区吼，这同款今仔日寄，恁明仔载就收会到。溜溜手手靠一对目睭有影，啊，都奈较早都安尼吼，看到真清真明。今晚奈安尼电视看到有声影，目睭翻蒙雾吼，目睭安尼吼，铁金就点点涩涩吼，目睭就会酸吼，咱拢总会记吼，五三的好眼力。你会记，目睭若开始伫咧老化，开始伫咧退化，袂提起的吼，紧甲顾好，紧甲顾好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在倒位不知道，恁有卡电话我才知影吼，恁会记吼，拢总欢迎恁多卡多拨多利用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您；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您；有咧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咱所有时代长辈吼，会记诶，甲咱诶目睭顾好吼，目睭是咱人诶灵魂之窗。有当时啊，目睭白金吼，目油在安尼擦袂停、擦袂离吼。你会记，目睭开始伫咧退步。你甲咱的目睭顾好，五三的好眼力，五三的好眼力吼。要注文呢，拢总电话拨，拢总电话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一组就是食中药、食青草，安尼吼，食一个月份3500块。今仔日恁卡电话注文吼，拢总会记的，两组就是吼，食两个月份，即马又带5000块，嘛是要搁再厝的，甲咱好朋友讲，听众朋友你袂使甲咱买吼，又带吼，啊又带结束，你用啊你进前卖我偌济，即马较贵，唔是较贵吼，迄又带有时有准吼，咱拢总互相爱体谅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现场电话做恁卡嘿，无清楚，拢总问我清楚。0800-88-99-53，0800-88-99-53，一定爱卡电话注文吼。唔管你住倒位拢同款吼，甲咱的目睭拢总顾好，互你看清、看明、看远，目睭金细细、活灵灵吼。店中的这个吼，肖妈妈吼，这无问题吼，会叫金毛堂药房甲恁送吼。啊，咱有糖粉、有糖尿病的吼，迄你拢总你家己有感觉无吼？即马目睭做者吼，快速个吼，目睭望雾去吼，一定爱甲目睭顾好吼，唔好天光，唔好天气个。五三个好眼力，五三个好眼力吼，凡事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个。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拢总做恁凡事，做恁交代，谢谢。

谢谢台南七股吼，七股西寮吼，西寮家吼，这无问题吼。今仔日寄吼，就即马靠回来，你甲看。所以恁得爱敲电话才知影吼。阿伯等于得爱食吼，拄食咱阿中和这位阿姊也讲，哎呦，三月尾甲早拢无食，迄尾等于得爱顾。啊，若无吼，囥久来过期吼，拢总会记八粒加一粒，八粒加一粒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有在收听，隆重邀请您；有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号，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在倒位，隆重欢迎您。不管你在倒位，隆重邀请您。不管你在倒位，电话隆重做您卡，电话隆重做您拨号，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隆重欢迎您。脑底收听，隆重邀请您。脑底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号。这个不管你在倒位，您交代吩咐吼，犹大的都。咱时间一天一天在咧过，啊，大家有注文的拢总会要紧，咱先收着先顾好吼。啊，恁干那听干那考虑吼，平平安恁可能就开较贵吼。一组拢总3500块无唔对，一组拢总3500块无唔对。但是今仔日咧注文买两组才两个月份吼，安尼就是拢总吼，啊5000块，安就是拢总5000块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在倒位，隆重欢迎您。不管你在倒位，隆重邀请您。不管你在倒位，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号，无清楚、无详细，隆重会记得卡电话问好清楚吼。目睭酸、目睭涩、目睭点、目油四线流、目睭西高加目头，五三好眼力。让你目睭看清、看明、看远，目睭金细细、活灵灵，五三的好眼力吼，五三的好眼力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中药配合青草，卖阁开真侪冤枉钱，卖阁耽误着上介好顾目睭的黄金时间吼，甲咱的目睭拢总顾好吼，五三好眼力吼。每一组食一个月份3500块，当然真侪好评。哎呦，五三你的产品无上呢，但是后壁咱阁加一句话，有影较有效啦。咱要食是爱食有效果呢，唔是干那要贪俗。贪俗都食无效，佮耽误咱的病情吼。互你游山玩水看风景，目睭金细细，活灵灵，五三的好眼力，五三的好眼力吼。恁会记吼，电话拄只接无着，恁加卡几摆啊吼，拢总 OK 嘿。电话卡好通吼，凡夫产品油袋拢总无等人吼，互咱吼目睭顾好嘿，目睭吼白金。啊，看到光就惊光，畏光吼，啊，拢总会记吼，甲咱的目睭顾好，啊，互你吼，啊，看物件看到会清楚，食到70多、80多，成尖佫比少年的佫较厉害吼，五三的好眼力吼，要注文的拢总紧把握吼，这个下头田中丽水、宝岛溪洲吼，包括伫咱丰原啊。大城里林，这拢总直接叫金河堂药房的去送吼。这个丰原度假咱的这陈妈妈吼，这无问题吼。伊讲，阮伫王景家呢，拢总同款的甲你送吼。你会记的，一组就是3500块。今仔日你买两组，买两组咱就是5000块。恁家己算，家己赌吼。无咱优惠的，紧把握机会吼。0800-88-99530800-88-9953甲2点到4点好朋友讲再见。要找我三个，我会接电话接到6点，电话恁继续拨，电话恁继续敲通去。谢谢，感谢。

0: 较早留落来买起来啦。
1: 对。
0: 诶，今麦无得买了。
1: 哦。
0: 好听吼。
1: 啊，你今仔日会送来吧？
0: 哦，我再甲讲嘿。
1: 哎呀，今仔日送来。
0: 啊，好。
1: 哎呦。
0: 好。好，目睭顾好啦，嘿。
1: 哎，好啦，好。
0: 谢谢。好来，隆重谢谢吼，感谢吼。啊，彰化市吼，这阿李妈妈吼，中山路三段吼，谢谢，这只叫红星药房给你送吼。啊，拄只咱阿弟洪万吼，啊，咱的建平川吼，啊，这隆重无问题，诶，建平川应该算超五家啦吼。这隆重叫啊，永靖金和同药房的给您送到位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五三推荐介绍好眼力吼，到即届上届叫到吼，本来一组就是食一个月份3500块，买两组5000块。啊，我嘛是要阁甲咱好朋友讲吼，你无即马有代理，阿伯你嘛要照这介绍甲我买，无法度嘿。啊，无讲啊，你进前卖我偌济，我讲你无甲优待卖恁呢，啊，拢即马起来咧讲。像即马，我咧讲过，保固精粹一盒就是3000，保固精丸一盒嘛是3000。啊，咱即马即个吼，独家谢谢吼。伫咱即个吼，啊，咱的舌头吼，咱的这小妈妈讲，哎呦，五三嘛，你个水当当有影好用呢。安尼吼出去外面煮的吼，即个厝边隔壁吼，厝边隔壁拢甲咱学老公加正少年吼，这吼拢总买当去卖吼，谢谢嘿。喂，你好来者。
2: 五三嘛。
0: 哎，高炸。
2: 高炸。我伫诶霞林平北路九段遮。
0: 嘿，迄个李太太。
2: 哈。
0: 嘿。
2: 啊，我先讲，甲你叫一个目睭油啊。
0: 好，安尼两个月份5000。
2: 安尼哦。
0: 嘿。
2: 啊，我先讲啊，油足侪项啦。
0: 啊，你食一个月份3500呢？
2: 啊。
0: 一个月份是3500对无？
2: 哈哈。
0: 啊，你买两个月份，即摆又带5000块。
2: 好。
0: 延平北路。
2: 嗯，高
0: 端。高端。几号？
3: 231号。
0: 哎。好。
2: 啊，我物件拢用你个较侪呢，你知影无？
0: 我知啦，你个补骨精水嘛，拢规箱个啊。
2: 哦，一摆拢几啊套
0: 个。嘿啊嘿啊嘿啊。
2: 啊，先落甲食，先落甲食，啊，你过关拢会肠胃路嘛，啊，你食嘞。
0: 对。嘿。
2: 啊香啦吼啊！糖拢足多了对啦。
0: 谢谢啦，啊，顾身体健康较重要啦。
2: 啊好啦。
0: 好，安尼两组5000啦，嘿。
2: 好，
0: 谢谢，
2: 谢谢，摕来。
0: 诶，这两工地甲你送嘿。
2: 无关紧啦吼。
0: 好，谢谢，好。
2: 好，
0: 来，谢谢吼。会啊，紧欢乐，会啊，紧注文吼，拢总会记吼。延平北路九段伫霞家吼，这拢总无问题吼。阮公司林先生在甲恁送吼，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嘉义、台南、高雄、屏东。这拢总直接吼，啊，就拢总吼，用寄寄到位，寄到位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到底收听拢嘛欢迎您，到底收听拢嘛邀请您，到底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吼，无清楚，您就是问我清楚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咱所有时代长辈吼，恁就是会晓顾吼，家己身体家己顾。恁伫倒位咧收听，我唔知影，但是我嘛甲恁讲，即卖两组5000块，恁无过优待结束，啊五三恁嘛是爱两组5000块外，无法度优待有时有准，优待有时有准吼。先搁甲恁讲者吼，电话爱拨，电话爱卡嘿。0800-889953，南投市吼，这伫咱中南路遮吼，这拢总叫公园疗房，南投公园疗房会甲恁送到位吼，要找我啥物，拢总做恁交代，做恁吩咐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你住倒位，我唔知，恁卡电话吩咐。交代就可以吼，有要注文，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嘿，谢谢，安排香港恋情。

0: 今夜依然是甲昨暝同款，落着蒙蒙的雨水，打着蒙蒙的夜雾。
1: 你有讲过，只要我若是离开香港，你随后就要来。

0: 敢知我在香港也亲像望穿秋水那一般思念你，但是
1: 痴情的咱
0: 痴情的咱是天下第一公的人啦、啊。

我来谢谢吼，问我清楚，买顿就爱食吼。啊，我嘛甲恁讲，真正就是吼，无咱啊，犹太恁就是拢总敲电话，啊，恁有敲电话，咱才知影吼，有敲电话，咱才了解吼。啊，恁要注文呢，拢总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无详细，拢总会记问我清楚吼，0800-889953。拍摄吼，大家拢总起床起来了吼。啊，干人五三家己伫遮伫咧接听电话吼，若有甲恁接无着的，麻烦恁再搁加卡几摆啊，加拨几摆啊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人吼，甘愿吼无闲嘛，无想闲呢吼。啊，咱吼。无闲的时阵吼，日子会较充实，嘛较袂乌白想。啊，若想闲吼，用甲人咧讲掠杀母小家吼，啊，到尾啊，你颠倒贫惰过去吼，人吼啊，人若无经过吼，咸酸苦涩，人生都无滋味吼。啊，但是对家己较好淡薄啊吼，卖吼，逐项要甲人计较甲着。啊，人讲食亏就是占便宜吼，活咧其实就是啥，要过哦欢喜。这上界重要吼，咱我定来讲过，少年拼甲要拼是食老，多食啊啥，多食啊有一个健康的好身体，比啥物拢总骨较要紧。较早呢吼拼命拼力吼，即马会啊啥养生保健吼。嘿，进前早前阮一个台北的这个表哥吼，早起真辛苦，下早时吼拢总安尼吼两三点去中央市场。啊，批发吼，啊，青菜吼，啊，透早顿来吼，店头家己厝头前安尼是咧卖菜吼。即马人伊吼，会啊吼，阿公吼，囡仔拢总大汉吼，啊，囡仔家人个人有个人的工课吼。人因即马吼，啊，都拿咧想着吼，啊，用着去爬山吼，啊，一礼拜甲爬两届啊，外年啊好咧吼。这真的是很重要吼。啊，咱家己的时间，啊，退休了的生活吼，爱家己我都来啊，排贴着家己的时间。这个才是最重要吼，咱唔讲啊，我规工干那做调有调的吼，啊电视看安尼转袂停，翕袂停吼，啊手机啊背袂离吼，啊干那拢总吼，啊无想要活动吼，结果你甲看吼，咱的身体机能会变愈歹，变愈差，这拢总袂志气，这拢总袂好笑的吼，所以我咧讲过吼，咱的跩时代长辈吼，家己爱知影好吼，啊家己吼，啊身体是一工一工的变歹。会退化，吼、哦！啊，你若阁愈无叮当吼，退化愈紧。啊，包括咱的身躯吼，啊，肌肉吼、哦，包括吼、哦，人咧讲肌肉流失吼、哦，啊，包括肌肉的萎缩吼，即拢总袂提起的吼、哦。所以讲吼、哦，啊，加减叮当拢袂歹。有听到咱的真侪时代，对嘛？我都吼，加减厝前后壁菜园啊，种些菜。有人要买就买，无人要买就送人食。即嘛拢总是工课一种。嗯，啊，人像即伫台东吼、哦，咱就为即个吼。啊，谢班长，好人诶吼，这个时间才起床了吼，较等诶吼，六点外就大家吼，诶，无输人呢吼，迄、那个满地班诶吼，伫农业家吼，规群吼，啊人招招出去吼，日子计偌好过咧吼，这就是爱家己查好过吼，谢谢，感谢恁收听，我是吴三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在收听的隆重欢迎您，有在收听的隆重邀请您，有在收听的电话隆重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吼，人甲人之间吼，一人一种个性，一人啊，每一个成长的环境无同款，无可能做甲吼，大家隆重啊，喜欢你，每一个人的个性。习惯，各成长的环境背景无同吼，真正无可能吼，啊，拢总做甲吼，啊，十全十美，啊，有个人真好包容，凡事将心比心，有个人较自私自利吼，你搁较安怎完美吼，你做了搁较好，无介意的人，你搁较安怎做都无介意你吼，咱平常心，顺其自然吼，人吼随缘就好吼，所有好朋友拢总会记的。家己做好咱家己吼，卖去啊影响着别人，这个才是最重要吼。0800-889953，0800-889953，嘉义、台南、高雄、屏东，目睭顾好，拢总甲恁用起来吼。
分林的吼，啊，包括伫斗南、斗六、那来、托克、虎尾、赤洞、仑背，包括西里，即拢总阮后生会去甲恁送吼。河尾新港线西，河尾新港线西今仔过吼，哇，即吼，咱的好朋友即个吼。啊，水尾菜市啊来吼，宝珠姐啊吼，讲吼，肉粽好食吼，安尼吼，妈呢专工吼，啊交代阮后生我讲吼，拄好有顺序会使啦吼，啊那无无法度吼，恁家去甲买去啊煮饭吼，伫咱新港水尾菜市啊来吼，宝珠姐啊，这肉粽绝对要到了吼，又搁开始要无闲了吼，谢谢。

0: 谢谢奎欧吼，厝边隔壁了呢吼。奎欧，咱这黄大哥吼，哦有影咯。那葱啊吼，哇，有当时啊真好价，啊有当时啊即阵啊就较无啊好了吼。啊，咱当然是安尼啦吼。不管好价歹价，客拢嘛爱做吼。啊，你包括你亲像步道吼，啊，境界高站塔。正盐水，你亲像咱诶保盐，咱这西大哥吼，诶，即马毋知啊，阁有咧种高站塔无？好啊无吼，逐工日日收入偌尼啊好咧吼，拢总谢谢啦吼。做田做事就是安尼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无详细，拢总吼啊，卡电话问吼，0800-88-9953，0800-88-9953。人尽力而为，过来就是顺其自然吼。人会感觉幸福是因为啥？咱有一个好心态吼。人会感觉快乐的啥？都互偏咱会食会困的吼。人会感觉知足的啥？唔免去甲人比较，甲人比拼吼。人吼啊，我咧讲过吼，朋友之间也无可能吼啊，习惯吼，真心诚恳就好吼。这才是上界重要嘿。谢谢，老早你好。喂。
1: 喂，你好，
0: 你好，
1: 嗯，
0: 我是五三，
1: 你五三，我是迄个啦，鹅寮，
0: 鹅寮是迄、那个咱迄个山西吼，
1: 迄、那个，嘿，迄、那个新港
0: ，新港鹅寮吼，
1: 新港鹅寮迄、那个孙立坤呐、啊。
0: 我就知影啦，我若管来，今仔你出头，你都人某啦，熬互翁出头就好啦。
1: 啊！人我叫
0: 伊
1: 跟你讲
0: 讲，
1: 伊歹势啦。
0: 嗯，
1: 迄、
0: 那个阿坤晓。
1: 哎、呀，扫伫个隔壁。
0: 哦，啊！你搞早啊？那啊，最近有去爬山无？
1: 我就是较早起，就是咧看要爬山。
0: 哦，好啊，你搞早啦。
1: 你嘛搞早，我嘛你个节目个啊。
0: 哦，谢谢啦。啊，要爱目睭油啊吼。
1: 嘿。
0: 嘿，趁即马上俗咯。
1: 安尼哦，
0: 要两个月份，还要四个月份。
1: 无先甲买甲两个月份看卖。
0: 好，啊，当时甲你送。
1: 我就是有迄落进前去手术目睭吼，就是骨白来讲啦。
0: 嘿。
1: 就感觉那会感觉安尼袂，有哪不舒服啦，啊，就啊点点。
0: 点点吼，这真侪拢会安尼。
1: 嘿
0: 安尼才叫今仔日阮后生拄好要去新港工。
1: 安尼啊，唔过我是较晚一年，我再去迄落去爬山吼，转来较晚呢。
0: 几点？
1: 伊会拖阿伊爸阿妈再来哦。
0: 好好好好好好。
1: 今仔我有咧做福建呢。
0: 好好好，安尼哦。
1: 才五点外。
0: 哦，安尼啦，今仔安那明仔载咧。
1: 明仔载哦。
0: 嘿。
1: 在吗？那诶，明仔载当时啊。
0: 明仔载。
1: 我
0: 那
1: 同款
0: 你个
1: 时
0: 阵
1: 啦。
0: 哇，安尼我第一个讲，好。
2: 你
0: 四点半的。哎呀，
2: 我等下去个。
1: 哦，
2: 阮
1: 这
2: 个
1: 四点
2: 半要等下去
1: 啦。
0: 你今仔日了？
2: 对啦，我
0: 先等下
2: 去
0: 啦。
1: 今
0: 仔日
1: 我
0: 再去
1: 等
0: 下
1: 吼，
0: 阿姨等下
2: 呀。
0: 你
2: 妈
0: 呢？这个
2: 翁才
0: 好，
2: 着
0: 无怪安尼吼，
2: 长甘蜜甜
0: 哦。
2: 对啊，
0: 这
2: 时间
0: 不过
2: 来啦。
0: 阿坤
2: 啊。
0: 啊，那拄只到，我想讲到，应该拢在咧卡电咧，今日那阿嫂啊咧卡。
2: 啊，无，我表现起来，你讲
0: 咧吼。哦，一半边啊，我表现起来哦。
2: 边啊，我表现起来。
0: 好啦，好啦，我再叫阮后生甲你联络啦，嘿。
2: 好啦，好啦。
0: 好，谢谢，好。好啦，谢谢，我叫你讲新港吼，啊，菜市啊来吼，咱这吼，啊，播主这啊，咱这吼。啊，曾大哥甲曾大嫂吼，谢谢啦，嘿，拢总会记吼。都目睭你看白来将开刀了，有当时啊就点点吼，有当时啊就咳咳吼。你做你甲买当食嘿，拢总会记吼。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咧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问我清楚嘿。

0: 0800-88-9953，何必新港陕西，这拢总恁都今仔日交代吼，啊那安尼就较会补会甲恁送吼，恁会记得电话拨电话卡嘿，无清楚拢总问我清楚吼，啊要注文的紧卡电话吼，乌日家吼拢总从东新药房的送吼，包括伫武峰吼，包括伫咱台里太平，这拢总叫东新药房的甲恁送，国姓包括玻璃吼，这拢总直接叫啊这个吼。万寿堂药房来给您送到位，啊！伫咱这个吼，大都龙井，包括伫清水，啊，甲咱这个吼五车沙拉，啊，大家台湾外部这拢总叫信辉药房的送嘿，谢谢，来这你好，
1: 哎，你好，我甲你请教一下吼，
0: 好哦，
1: 啊，你食目睭的迄，目睭涩涩啊，啊。
0: 目睭翻雾就是退化，目睭会点会涩。这来吃足好用的。
1: 真的哦。
0: 因
1: 为我听足久的。
0: 真好用啦！啊，即马本来一组得爱3500，今仔日拄好又带两组5000块。
1: 哦。
0: 嗯。
1: 一组
0: 食一个月份，一组就是一罐中药500粒，啊，一盒青草60粒。
1: 啊，迄拢对迄个咱人的迄个拢无。
0: 过敏的袂，咱这一罐中药，一罐青草，这真好用。
1: 哦，因两罐做
0: 伙食
1: 吗？
0: 对，8粒加1粒。
1: 哦，
0: 安尼才有效。一般外口人讲，干那食叶黄素对无？
1: 嘿，
0: 迄拢总食袂行啦。
1: 食。
0: 嘿啦，讲安较紧啦。
1: 可能即卖人手机看较
0: 侪。对，迄有个人安尼吼，少年吼啊，目睭就退化就真紧的，真多哦。
1: 因为哦，可能。我是无聊哦，逐天拢看手机。
0: 唔通咯，爱适当的休困咯。
1: 刚刚无聊的侪。
0: 你若背手机啊，背40分就要休10分钟啦。
1: 我拢看差不多2-3点钟。
0: 啊，迄拢伤久啦，迄袂使，莫怪目睭咧快速退化。
1: 哎呀，没，你是讲即几工目睭啦，无介注意。
0: 更加买等于顾较稳啦。
1: 会用的啦吼。
0: 一笔一中诶。
1: 哦。
0: 安尼
1: 就。就
0: 寄
1: 一组嘛，两组。
0: 两组5000块啦。
1: 2500
0: 呢。对。
1: 寄会改善嘛吼。
0: 会改善足多哦。
1: 哦，安尼哦。
0: 你自己爱有偌重影？
1: 我昨有甲你订产品呢。
0: 你搁讲者啦。
1: 冰冻罐。
0: 冰冻罐。
1: 潮州镇。
0: 潮州。过来。自由路。过来，什么大名？张秀兰吼。你那这个目睭要等明仔咯。对，嘿对。
1: 我有写着永春里无？因为我本来。
0: 马紧，唔免永春里住咯，就会到咯。
1: 哦，
0: 自由咯。对，吼。
1: 一只那乌鸟有定咧甲我送。
0: 同款，对，吼。
1: 久久下要一改面。
0: 好，无要紧，你顾好，食好，你就甲阮斗相报嘿。
1: 安尼加年纪，安尼食有甚关系无？
0: 较侪岁当然是退化。
1: 哦，安尼。
0: 你若搁目睭，搁互伊使用过度的，愈紧退化。
1: 哦，愈点嘞吼。
0: 你无，我咧讲无人看久爱休息，看者少休息吼。
1: 因为老岁仔人啊，敢若讲。
0: 就是安尼才害，袂使嘛，着爱行叮当活动活动，唔则对。
1: 有
0: 啊，都
1: 两个
0: 脚头
1: 无啥好
0: 注意。哦，嘛是隆隆爱注意，就是愈无叮当，你会愈萎缩嘿。
1: 安尼吼。
0: 这咱拢总买天气啦嘿。
1: 有叮当啦，所以我讲你讲到6点吼，我拢无注意听，因为我拢介早就起床啊。
0: 是，阮2点做到5点，啊，我接电拢接到6点的。
1: 因为我捌听过，还是讲我拢起来是介早啦。因为我拢介早睏啊。
0: 对。
1: 好，
0: 安尼。
1: 8点就睏啊。
0: 嘿，安尼对，安尼若8点睏，2-3点起来差不多啦。
1: 差不多，较袂睏过分呢。
0: 嘿。
1: 较晚再搁睏一下啊，回笼觉。
0: 对啦。
1: 嘿。好。搁睏中昼啊。多谢你啊。
0: 好，谢。
1: 明仔载搁来收啦。
0: 对，嘿。
1: 我再了解。
0: 谢，感谢吼。来拢总会记吼，屏东潮州这拢总用寄的吼，恁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会记问候清楚吼， 0800-889953 0800-889953 0800-889953，不管你在哪位，像我的电话交代电话吩咐拢总会甲您送到位去吼。现场电话你甲看，买两组5000，买四组10000的遮多。咱这个太平吼，啊，伫咱这个吼七千啊，这拢总叫东新药房的送吼，包括伫咱啊太平埔阿坑吼，这拢总无问题。大兴路吼，埔阿坑华盛顿家吼，这嘛拢总叫东新药房会甲您送到位。开钱为的讲，哎呦，啊，拢卖迄吼，2000块送一米偌吼，结果吼，送一挂无路用的，拢开完拢钱，要开爱开有效果的吼，要吩咐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

这目睭的问题吼，上届特别吼，咱即马唔过食重口味的，唔过食伤咸啦吼。其实食咸吼，对目睭拢总较无好吼。即马甲咱好朋友讲，就会讲啊，我都足爱食咸的吼，迄唔通吼，咱拢总会记的哈。甲咱的目睭拢总顾好吼，溜溜手手靠一对目睭吼，互你看会酸。啊，看会清，看会明，目睭会酸，目睭会涩，目睭会点吼，咱拢总爱记得讲吼，好眼力吼，你买当食，买当顾下，中药八粒，青草一粒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拢总欢迎您，拢总邀请您吼。不管你住倒位，拢总电话拨，拢总电话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只要有在收听，拢总电话做恁拨吼。这个在咱四湖吼，云林四湖，这拢总阮后生会甲恁送吼。要注文呢，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吼，开放的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无清楚，拢总会记问哦清楚，我是五三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您；只要有在收听，拢总邀请您吼。咱的跩好朋友吼，恁拢总有听到吼。本来老朋友就拢总知，因为这拢总唔是今仔只广告的吼。咱买一组本来就3500块，即卖两组。本来7000块，即马就是5000块。恁有吩咐、有注文，拢总有遵守嘿。谢谢，感谢。

谢谢哦，谢谢哦，吼，拢总会记的吼。啊，现场电话恁紧拨，我拄则有接无到的吼，拢总吼啊，紧搁卡者吼，目睭顾好，目睭顾好吼。五三推荐介绍，五三的好眼力吼，五三的好眼力吼。中药八粒青草一粒，一组本来3500块，今仔日买两组就是啊特别优待。两组特别优待5000块吼，有要注文的恁就是爱卡电话吼，无清楚拢总问哦清楚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在倒位，拢总同款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问好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目睭顾好，目睭金清明，目睭金细细，活灵灵。五三推荐介绍，五三的好眼力，五三的好眼力吼，0800-88-99-53，0800-88-99-53，来安排好听的歌曲，我来接电话吼，谢谢。

0: 起来放起来，唔只会做一解放，啊唔只袂安尼直接放，放袂清气。有的是吼，五工十工放袂出来，有的是一工放五摆啦。迄就是肠啊啦，咱甲整肠，肠啊顾好对无吼？内面就是好菌，可以会当伫内面滋生吼，啊歹菌甲赶赶出来，啊摆放着规条拢种黄金色的，偌水的。
1: 我是拢放几条诶，啊，
0: 就食食放，啊就肠啊烂咩？
1: 哎呦，都啊，我讲做迄安尼，对。
0: 饭你阿妈食啊，今仔日会使搁食无？你到早暗食，你到下暗才搁食着啦。
1: 哦，
0: 一天食一条着，一天食一条着吼。
1: 哦。
0: 一天食一条着噻。
1: 会使一天食两条
0: 诶。啊，一条着，一条着啦吼。
1: 哦。
0: 啊，一天食一条着噻吼。
1: 哎，旧年甲你买
0: 个，哎，安尼会啦，会啦，还阁会使，迄两年诶吼。
1: 两年哦。
0: 哎啦吼。
1: 哦，安尼
0: 哦，好，阿仔吼，
1: 哦，谢谢，哎呦，
0: 喂，你好，来坐，喂，你好，
2: 对，这心气原是真安怎
0: 啊？我甲你讲，交流，啊，个甚至为的是伤着腰子，流放袂出来，啊，包括流禁袂调，拍卡像久久扫着闪流，佮兼甲咱顾腰子，
2: 哦，
0: 顾膀胱，
2: 哦，
0: 这专门的。
2: 好好好，
0: 安尼了解吼。
2: 好，安尼好，谢谢。
0: 今仔甲你送过去。
2: 好，
0: 谢谢。拢装电话拨，拢装电话卡吼。无清楚，做恁问哦清楚去。0800-889953吼。五三推荐介绍，五三的好眼力吼，大家知好紧买当去食吼。恁要注文的电话紧拨，电话做恁紧卡吼。无清楚，拢装问哦清楚去。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这个在咱沙拉吼，沙拉这拢总叫啊，这个信辉药房来给您送吼，您会记得反复交代吼，清水嘛拢总叫信辉药房送吼，目睭当然顾好了吼，今仔日吹着风，目油嘛拖咧四线流吼，目睭吼看着光惊光畏光吼，五三的好眼力买当食。每顿过去，谢谢，感谢。

谢谢谢哈。电话恁来拨吼，五点节目煞，我拢会点点只接电话接到六点吼。恁做恁吩咐，做恁交代吼，无清楚拢总问哦清楚吼。现场电话拢总甲记哦清楚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是住倒位，拢总会记个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会记吼，目睭又大吼，你紧把握机会吼。五三的好眼力吼，一组本来3500块，即马买两组就是吼，特别优待5000块吼，点数五张阁照加吼，点数五张阁照加吼。有要注文的拢总电话卡号通的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买两组特别优待，就是5000块吼。现场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吼，无清楚，隆重问哦清楚嘿。谢谢，感谢吼。啊，咱要甲咱好朋友讲再见了，你甲看麦，时间嘛已经到站了吼。无清楚，隆重做您问，问哦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节目最后伫遮，我三要祝福咱的好朋友，大家身体健康，大家顺心如意吼。有要注文，包括产品、食法、用法无清楚，拢总做恁会当来问吼。啊，五点以后我直接接电话，接到六点正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热咯，爱加地水爱补充。若要出去运动，有伴就伴去。天色较光的时阵才出门。啊，天色暗，车辆来来去去多吼，视线较歹，拢总爱注意安全嘿。有伴就伴上重要吼。谢谢，节目最后祝大家身体健康，顺心如意。再见，拜拜。

0: 请继续收听由詹医师制作主持健康漫谈。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1: 健康漫谈，行医行善。詹进秀詹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要友好。那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若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也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也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今仔日咱要讲个故事，故事的名叫做《张子房引歌录》。张子房也就是张良，伊是汉朝刘邦的军师。张良甲韩信这两个人，伫历史上拢真有名。一个是军师，韩信伊是大元帅。张良甲韩信本来拢是得道成仙的三兄弟，但是因为贪恋人间的荣华富贵，才下凡转世，互因体会一个人间的滋味，看荣华甲富贵有偌好。原来荣华本是南瓜梦，富贵宛如六月霜。即嘛，咱开始来讲这段故事。伫较早有一个得道的大仙，有一天清寒无事，伊带着两名爱徒，天魂驾雾魂游四海。因看到人间的大官出门是大轿甲豪华，这也是山珍海味，穿的是绫罗蓬丝。因煞心肝叮当，心羡人间的荣华富贵。二徒弟伊讲，咱即阵若来去凡间做大官，毋知要偌年好咧。谁知影因师徒三个人，因有即款的想法，已经犯着天条啊！玉皇大帝下圣旨，命令迄个大仙大圣下凡转世，出世伫黄家川，号名叫做黄九公。两个徒弟较慢转世，一个就是张良，一个就是韩信。起码咱大仙来讲，黄九公伊是大仙来转世，伊的天资真好。伊自细汉就真爱读书，伊对着兵书剑策、奇门遁甲特别有兴趣。伫迄个时阵，拄拄好锦雕尾天下大乱，本来伊想要将家己的才华奉献予天下，但是伊看到楚寒武甲刘邦为着争天下是争甲难分难解，百姓是死伤无数。伊是大仙来转世，有仙骨，自安尼伊看破世情，入山修道。伊真紧就修行正果，得道成仙。伊为着要予天下早一日太平，黄九公虽然是得道成仙啊，但是伊必须要收一名徒弟，来为天下重生做一挂有意义的工作。有一天，黄九公伊来坐伫基桥的桥顶，桥是叉桥，无介大条。伊坐伫叉顶，伫欣赏一条山坑啊，溪水的流水声。水是真清真明，会当看到溪中的鱼啊，想来想去。伫这个时阵，有一个青年人来啊。 迄、那个青年人伊生做文质彬彬、敦煌气别，气物是非凡，是一个标准的书生。黄兆光伊坐伫叉桥顶，两只脚向溪底是安尼陷咧陷咧。黄兆光伊看到迄个青年人到位的时阵，伊跳过伊，将所穿的鞋啊，甲陷落溪啊底咧。黄兆光掠迄个青年人看一个讲：“喂，少年呢？”我的鞋子落在溪仔底，你赶紧落溪底将我的鞋子捡起来。讲话口气是命令式的。迄、那个青年人伊掠黄兆光看一下，原来是一个头毛喙须白的老人。不过这个老人生做仙风道骨，老人型囡仔面。迄、那个青年人真是用走的，衫裤脱起来就跳落溪底，甲捡迄双鞋子。鞋子是捡起来，黄兆光伊是急甲真大班。两只脚也光光，暗时迄个青年人甲穿鞋啊，迄、那个青年人有若无受气，真是真小心，将鞋啊甲黄兆光穿甲好势好势。黄兆光嘛无说一句多谢，干那讲少年呢，啊你叫做啥物名？两只脚又搁向溪底陷咧陷咧，迄、那个青年人讲阿伯，我叫做张良。黄兆光伊讲张良，哦，这个名好了未歹。黄兆光搁将鞋啊甲陷落溪底啊。张良就搁跳落溪仔底捡伊个鞋啊，捡起来了后，就搁甲穿好好势。黄兆光伊足足创伫张良三处，张良伊并无受气。那换作普通人，一定是无即款敬老尊贤的耐性。人讲高人就是高人，高人会成功，拢有伊特别的修养、特别的耐性。黄兆光伊讲张良，你明仔载较早嘞。来这个所在，我有一样物件要送你。张良伊讲阿伯，阮少年人敬老尊贤，替前辈服务，这是应当的。我无爱因为替你做一挂工课，就来接受你的赠送。这个时阵的黄兆光伊真受气啊！黄兆光伊讲，我要送你物件，并不是要报答你，我是为着天下苍生，为着你的前途。我看你是一个有为的青年人，我才要牵承你。无论如何，你袂使提示。你若是提示，我就无欢喜。张良伊只好答应。张良伊过天光，伊真早大约五更的时阵就来啊。伊想讲，甲老人约会爱大声到位，袂使予老人等伊，这叫做尊敬。但是张良来到约会所在的时阵，黄兆光已经坐伫大树脚在等伊啊。黄兆光伊讲张良，啊你是少年人，他会使困到遐尼晚？叫我老的等你，你即阵回去五天了后才过来。经过五天了后，张良伊三更就起床啊。张良伊想讲今仔日妥当啊，伊未阁予黄兆光骂啊。可是张良伊来到约会的所在的时阵，黄兆光却是坐伫树仔脚等伊啊。黄兆光伊真生气，讲参像你安尼要成啥物代志，他有法度为天下苍生做代志。你即阵阁回去五天了后才过来。张良伊想讲，你既然会遐尼敖早，我著规暝等你。伫第三次约会的时阵，张良伊归去。伫第四天的黄昏暗，就伫大树脚坐啊。头家过去啊，无看到黄兆光；三家过去啊，嘛无看到黄兆光；五家阁过去啊，黄兆光同款无来。日头出来啊，黄兆光伊才慢慢啊，一步一步伫树林的所在行出来。黄兆光伊讲孺子可教，张良，我坦白甲你讲，我叫做黄兆光，我伫山内修仙学道，你归去对我来去深山学道，我收你做徒弟。张良伊听听咧讲，大丈夫男子汉，七少年八少年都温习，这无下道理。大丈夫男子汉应该替国家社会做一挂有意义的工作。黄兆光伊听着安尼点头讲有道理。即阵我有三本的天书，我送你，你好好用功，将来你会当成为帝王的军师。张良伊的成功，就是敬老尊贤、有涵养、有耐性，伊才会得到三本的天书，成为咱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军师之一。咱中国的历史有名的军师，伫周朝的时阵是姜子牙，伫三国时代是孔明，伫汉朝就是张良。在明朝的时阵，就是刘伯温。咱中国的历史将近五千年，才出姜子牙、孔明、张良、刘伯温四个大军师。 这四个人拢先知未来甲过去，天文甲地理，奇门遁甲，件件是概念，各有所长是各有所短。因为环境无同款，各人的发挥有也无同款。即马咱来讲张良，伊得到黄赵讲的三本天书了后，伊来扶刘邦统一天下，伊做刘邦的军师，为刘邦物色重要的人才。即马咱过来讲韩信，韩信伊出世伫淮阴关这个所在，韩信伊自细汉志气就真大，伊真爱研究一挂兵书战策。伊讲伊将来要做大元帅，统领百万的雄兵。可是伊生做一粒仔囝尔，矮佮兼细汉，共故乡的人看伊细汉，拢真爱欺负伊。有一天，有一挂无赖汉故意糟蹋伊，叫伊学告别，弄因的脚棒。韩信伊耐性是真有，伊的眼光有若看真远。伊想讲这是无路用的意气之争，若忍一下就海阔天空啊！我何必着生神，甲恁这小人计较呢？伊真是两人的脚棒。遐无赖韩信安尼哈哈大笑，笑韩信是弱夫，是无路用的人。有路用甲无路用，三年尔就知影。后来韩信伊做大元帅来找这个人，这个无赖汉每一个人看到韩信拢跪咧悔不息。伫这个时阵，韩信伊哈哈大笑讲：“我今仔日是来感谢恁的，并不是要以小人的步数来报冤相。”俗语讲：“急字成字。”过去我若无受到恁的侮辱，我就袂拼，我就无今仔日的成就。但恁即阵起来，免惊。一个人大声想人一百两银，那是想要吃牛当军的人，训练三个月了后，就会使做班长啊。韩信伊的度量，韩信伊的做法，和遐个无赖汉感觉到五体投地。到尾啊，遐个人伫韩信和人斩死的时阵，每一个人拢卖命，想要为韩信报冤仇。即嘛，咱去讲倒转来，来讲韩信伊是安怎样做元帅？韩信伊自细汉就真爱研究兵书战策，迄个时阵伊看到楚霸王、楚韩武甲刘邦两个人争夺天下，是战到乌天暗地、日月无光、兵分秋色。韩信伊真自信讲，若定我者称王，这个意思就是讲，啥物人来当得到伊，就会当做皇帝。韩信伊就摸随主见，伊大声来找楚霸王、韩武。楚霸王伊看到韩信生做一粒仔囝，才不出将是貌不惊人。即款来人，他有啥物才华？自安尼无重用韩信，佮佮伊糟蹋，派伊拿长枪徛卫兵。韩信伊受到楚韩武的侵袭，伊只好逃走，要走去投靠刘邦。伫即个时阵，楚韩武有一个军师，即、這个军师伊的名叫做范增。范增伊看会出韩信的才华，即、這个人。那是去投靠刘邦，对楚韩武是真不利。反正伊就甲楚霸王讲：“主公，韩信这个人，你若是无爱甲伊重用，一定爱甲杀，将来才袂对你不利。”楚韩武听到安尼，哈哈大笑讲：“反正你平常时是才华出众，不过这摆我看你看唔到清辉啊。韩信是安尼一粒仔囝，敢那配他那嘞？我敢那分一个风，伊就飞去啊。”我若是用马掌仔对头壳甲吐一下，伊头壳就破去啊！即款的人对我有啥物威胁？楚霸王靠着伊力大无穷，伊横扫天下，毋捌遇到敌手。伊毋听范增的苦劝，但是范增伊知影利害关系，韩信这个人袂使去予伊走去，一定爱杀。伊私底下派兵要杀韩信。韩信伊走到九里山的时阵，打海啊，三车路。唔知道要行对一条路，伫这个时阵正拄好有一个茶夫打茶，对迄个所在经过。韩信伊就讲：“咱这位大兄要去汉中，爱行对一条路。”迄个茶夫是真好心，甲韩信报路。韩信伊心中在想：后面有追兵，为着安全起见，韩信伊背剑杀茶夫。伫这个时阵，人讲额头三尺是有神明。三思神将这件代志向玉皇报告啊，讲韩信违背天理，问路搁斩茶夫，伊自私，干那顾伊家己的安全，无顾着别人的性命。玉皇大帝下圣旨，即韩信废休十年。 韩信伊总共接二十年的退休。第一，伊门路斩查夫接十年的退休。第二，伊接元帅营的时阵，刘邦阁用大礼拜谢，神受军拜，阁接十年的退休。莫怪韩信无法度享受着荣华富贵。伊自封三界王了后，都予萧何甲李修设计害死。即马大声来讲韩信，伊走来到汉中见刘邦的时阵，刘邦嘛是看伊无起，无甲伊重用，只是派伊做一名小小的官职，过仓库。韩信伊满腹的抱负，可是伊无法度发挥，伊气着自安尼要入山退隐。伊利用半暝啊，又搁逃走啊。伫这个时阵，刘邦的宰相萧何，伊知影韩信是用兵的奇才，是大元帅的角色。萧何伊甲刘邦讲：“主公，韩信这个人是满腹的才华，满腹拢是兵书政策。若是要统一天下，要打败楚霸王，敢那韩信有这款的才华尔？”刘邦讲：“那安尼要安怎？我派过仓库来侮辱伊的才华。”即阵伊走啊，萧何讲主公，这不要紧，我紧来解约。不过我若是约返来了后，主公，你只用大礼顶台甲拜谢，安尼韩信就会卖命为主公效劳。刘邦伊讲萧贤卿，你赶紧甲约倒返来，我一定顶台拜谢。萧何伊接到圣旨了后，伊快马加鞭，马不停蹄，月下追韩信。这个时阵的韩信，伊容貌拓开啊，伊正式成为刘邦亲身下拜总兵马大元帅，伊开始练兵、操兵、通兵。刘邦伊看到韩信所训练出来的兵马操练起来整齐严肃，有一股活力，刘邦伊也惊也死。这个时阵的韩信要出兵出汉中啊，伊第一步棋就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项羽的大军千想万想，阮也想袂到韩信会声东击西，虚虚实实。两军交战的时阵，项羽是安尼兵败如山倒。伫这个时阵，项羽伊后悔啊！这款的人才，伊当时看人无起，无甲伊重用。人讲狗眼看人低，可是伊是楚霸王，伊两眼有哪看人低？这阵。甲韩信交战起来，才知影韩信用兵确实是真厉害。楚项羽伊节节败退，楚项羽本来有三四十万的大军，经过十外次的交战了后，楚项羽被困九里山，中到韩信的十面埋伏，只剩八千子弟兵尔。稍等一下，咱再阁继续讲下去。

0: 进广告。
1: 空中的好朋友，即阵你若感觉你的肝无好，你都有肝病啊，你会当到台北安溪中医诊所看诊。阮已经开30年啊，阮诊所所用的药材，拢是经过研究搁再研究的好药材。阮诊所有真侪真杰出的好药，亲像牛黄五宝丹，也拢用真大。牛黄五宝丹拢是用来拼大镜头，亲像是伫拼肝病、肝炎，或者是拼真严重、真有危险的镜头。伫咧这个时阵，咱拢会叫患者去食牛黄五宝丹，佮亲像血压真高，或者是伊强要中风啊，或者是伊车祸来伤脑。伫咧这个时阵，牛黄五宝丹是极其的好药。亲像有人腰子害了了，伊强要洗腰子啊，可以食牛黄五宝丹，会当可以免受到去洗腰子的艰苦。当那毒性的、火性的、炎症的病症，牛黄五宝丹是救命药。好亲像肝毒、尿毒、血毒，食牛黄五宝丹，拢会当将毒素、毒血加清掉。空中的好朋友，你的身体上有医来医去医未好的病症，你会当来咱的诊所，台北市安溪中医诊所。好朋友若是要来看病，请你先卡电话来联络。阮的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台北市安溪中医诊所。

才咱讲楚霸王，伊中着韩信的十面埋伏，被困九里山。楚霸王只存八千子弟兵尔，楚霸王的基本兵八千子弟兵，个个骁勇善战。伫这个时阵的韩信，有若唔敢甲项羽正面冲突，韩信知影楚霸王力大无穷，一手有千斤之力，万夫不动之勇。伊的八千子弟兵个个拢正忠心，韩信伊只好暂时甲因围困。韩信伊来请示军师张良，张良伊笑笑讲：若要对付这八千子弟兵，我张良一个人就会使啊。我自细汉有受到异人的传授，我有一支铜箫，这支铜箫我有法度吹散项羽八千子弟兵的军心。你明仔载发兵攻打项羽，八千子弟兵看存有两千人无？张良伊单人当马，伊拿一支铜箫，伊利用半暝啊，来坐伫高个名山的山顶，伊开始分铜箫啊，半暝啊吹箫，声音凄凉哀怨。所分的歌曲拢是楚国的思乡曲，拢是动人心声的口调啊，四面楚歌，八千子弟兵，每一个人心肝拢震动啊，有诶想着故乡的老爸老母，有诶想着故乡的母子，有的想讲伫战场背向离境，输杀半身，到即阵并无法度享受着天伦之乐。八千子弟兵一个一个拢逃兵啊！好厉害的张良，一夜之间尔，就将项羽的八千子弟兵军心给吹散去。隔天光，韩信发兵攻打项羽。项羽到这个时阵，伊知影大势已经去啊。伊退来到吴江的时阵，项羽叫伊的副将保护所有的家属过江。伊无面子，搁见江东父老，伊背剑挂红棍自杀。项羽自杀的时阵，伊尸体静静要徛伫江边，人死啊，伊的精神也搁徛掉咧，目睭金金，死目是唔愿去。伫这个时阵，刘邦伊只向项羽的尸体拜了四拜。刘邦伊讲：一山是不容二虎，一国是不容两军。我会善待你的家属。楚霸王的尸体倒落去啊！自安尼，刘邦伊正式称王。韩信统领大军过江东，大军所到的所在是谢耳破敌。韩信伊立了十大功劳，有韩信，刘邦才会当统一天下，建立了汉室。但是咱人若伤过傲、伤过骄傲，有时并毋是福。韩信伊就是统兵伤过傲，佮因为功劳伤过大，煞起骄傲。韩信伊攻入三界时阵，伊并无受封，就自称三界王。稍等一下，咱再佫继续讲下去。

拄只讲汉信，伊攻入三界的时阵，伊自称三界王。皇帝刘邦伊是真无欢喜，可是刘邦阁唔敢责备伊。汉信是台湾帅，军权在伊的手中。刘邦伊知影汉信的实力，汉信若是真正来造反，后果是不堪设想。在这个时阵，萧何甲刘邦的某李歇，才用计将汉信骗入宫。李歇才出面杀汉信。汉信伊伫要死的时阵，伊讲：“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这个意思就是讲，萧何属于成功，做一国的大元帅。伊功成名就啊，今仔日伊阁中计来死伫李歇的手中，这有那是萧何所设计。所以伊讲：“我汉信的一生，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汉信伊死了后，张良伊是大惊失色。参照汉信功劳遐尼大，都有那爱死。这个时阵的张良伊觉悟啊，人讲判君是字判虎，何况令的人是逆人，真歹伺候。咱普通的西人还是抓人，拢是对头顺尾，但是令的人都无同款，是对头逆尾。所以做皇帝拢爱对人服服塌塌，爱听好话，拢爱顺意。那是有一丝仔不如意，就抄家灭族。张良一想到当年黄赵公叫伊功成名体，帝王家有法度强犯人，无法度强富贵。张良伊向刘邦提出私定啊，虽然刘邦属于真侪金银珠宝甲宝品，直直挽留伊，张良伊一项拢无爱摕，伊温顿山林去找伊的师父黄赵公。黄赵公伊看到张良讲：“啊，你是军师，皇帝有哪爱听你的话？啊，你只爱是山珍海味，穿的是绫罗蓬丝，出门是大轿，阁有护卫。你走来这个所在是要创啥？”这个时阵的张良，伊只喘一个大气讲：“师父，我这阵才知影，荣华本是南瓜梦，富贵宛如六月霜。汉信的功劳遐尼大。”伊因为追求荣华富贵，自称三界王，结果一条命啊煞无去。我即阵觉悟啊，我要跟随师父学道。黄赵公甲张良到尾啊，拢得道成仙。空中的好朋友，这段故事叫做《张子房因果录》。这段故事你看家体会，参像楚霸王甲韩信拢遐尼敖，但是到尾啊有哪死？但是因的死拢是败在伤过骄傲。张良伊会做军师，都是有耐性、有忍性。到尾，伊军师无爱做，金银珠宝无爱。伊知影荣华富贵只是眼前花，毋是永远的。人讲好业是免欢喜，啊，善车有哪免怨叹。伫咱的有生之年，也是做一寡善事，安尼人生会加真有意义。

俗语讲早起床的人有福气，嘛有人讲早起来的鸟啊有虫好食。早起床会当呼吸到上界新鲜的空气，早起床会当看到上界美丽、上界祥和、上界温暖的太阳。早起床所看到的树木特别青翠，所看到的花草特别美丽。因为是安尼，咱会感觉心胸开朗，精神会特别爽快。早时啊，是一日的开始。咱较早起床咧，咱所看到的拢是新鲜、美丽一切。人讲好的开始，也就是成功的一半。莫怪人讲早起床的人有福气，我只希望人人来享受这款的福气。

0: 到伊相亲时代进宫阁楼。
1: 人伫讲女性诶身体，都要亲像月娘遐尼光亮、明艳动人；男性诶身体都要亲像太阳遮尼强烈。爱做一个正港潇洒诶男性，一定要有明火寸来诶气魄，要有亲像蛟龙落海诶气力。可是即阵有真侪男性朋友，伊诶身体是真虚，不时伫咧感冒。有的是无气无脉，即下做着工课，就安尼腰酸背痛，脚酸手软，时常感觉神叨叨、软胶胶。过去真侪男士朋友拢讲因真疼惜伊某囝，伊想要将事业顾好，伊一定爱互伊牵手幸福，爱互这个家庭圆满。可是身体都未做主，因为身体无用。伊失去真侪好机会，甲好头路。对这个男士朋友，经过安息中医诊所医师因诊断的结果，拢是精气神不足。医师除了教因养生之道以外，也拢建议因耐心服用幸春丸。大约服用两个月了后，因的体质拢完全改变，唔那身体慢慢的用起来了。伊的体质改善，也未时常感冒了。伊的身体用起来了后，伊的家庭也愈来愈美满，愈来愈幸福。这个家庭，查甫人的身体一定爱用，这个家庭才会愈来愈富足。人讲，翁叹某勤，买好业真正是免几年。幸春丸的意思就是，会当让男士朋友永远青春有气力。有魄力，希望身体那是无用，身体较虚弱的男士朋友爱多多利用。查甫人早晚各食减价七代幸春丸，真正有妙不可言的效果。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谢谢，多谢。

0: 乡亲来进行共生服务。
1: 在咧咱人的一生当中，福建人是比查甫人较艰苦。福建人因每工拢爱为家庭操劳，也过来照顾囡仔大细，也爱温柔体贴来款待先生。因每工的家事是真辛苦的，因那家事真辛苦，有的连月事拢属于真操烦，有来也烦恼，无来也烦恼。身体若较虚弱一点啊，逐个月拢爱艰苦几啊工，有的是头晕、头痛、腰酸背痛、脚酸手软，会感觉真身真懒、真疲劳。有的也会肚背痛、腹肚痛，有的是全血，有的是洗袂完，各拢变成欠血。有少数的人因为过度欠血、过奋斗，有的是因为经血、经毒。舌头阿子卡乌斑，以中医师角度来看，福建人的胃书，那是要认真个论起来，学问真深，可亲像是胃书会一直进前，这是属热；那一直退后，这是属寒，上欠血。胃书来肚胃痛，这是属血路不顺；腹肚会胀，这是属气路未顺。如果有血压，这是属欠血。属虚寒，如果胃事无来，腹肚过会胀痛，这就是子宫来发炎啊。啊，若是子宫左右会痛，这是属卵巢发炎。另外有一种是子宫下垂、膀胱退化，会感觉腹肚会胀胀衰衰。福建人的胃事也不是每一个人拢同款，有少数的人是两个月来一摆，这叫做便秘。有的人是三个月来一次，这叫做奇经；有的人一年才来一次，这个叫做劈年。另外有一种福建人，他上界有福气，他一生都没有月事来，但是同款可以结婚，同款会生孩子，这叫做暗经。但是这种福建人是真少数，占医师行医的一生当中只看过一个名，那是病月、奇经、劈年、暗经，这不是病，无关系。千万不能讲阿经无来，就一直住葫芦棒，一直在咧食催经的药啊。中医师在咧调经理代，验方真多，上解好用，上解通用，最有功效的就是明肺天仙丸。明是日月明，肺是王妃的肺。明朝的王妃，伊所留落的验方，伊赶快会当调经理代，会当予女人的身体用，予女人虽个亲像仙女赶快，所以才会将伊号名叫做明妃天仙丸。在咧占医师行医的一生当中，伊用明妃天仙丸在咧治疗福建人的痛经，在咧治疗带下症，在咧治疗福建人的月事不顺。欠血、身体虚弱，所引起的头晕、个头痛，所引起的腰酸背痛、脚无力，效果拢总真好。福建人那一直食明肺天仙丸，真正身体加真勇，会愈食愈水，连头毛、皮肤拢会真金滚。一直食明肺天仙丸，真正较袂老，也袂去卡乌斑、生条仔子。卡老人斑，明肺天仙丸即阵销路是真大，有诶用着好用，拢买贵箱诶。贵厝内除了查甫以外，拢伫咧食明肺天仙丸。阿爸上阿婆拢来食明肺天仙丸，骨质较袂酸痛，骨质较袂去受伤。明肺天仙丸一罐300粒，1600块。咱早暗个食8粒，那时常咧痛经、肚背痛，照三顿食。请人民注册商标，减价7台，这正是正的明肺天仙丸。有房买无，请拍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阮会派专人送到府上。减价7台明肺天仙丸，多谢，谢谢。
2: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有孝我，我今同孝难相亲。养儿贵乳儿弟孝，我啊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关市请加02。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请继续收听由詹医师制作主持《健康万谈》。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1: 健康万谈，行医行善。詹进秀詹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荤酒不能唔通过量。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要友好。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若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也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也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控制。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今日咱要讲的故事是真实的故事，这段故事是发生在台中。故事的名叫做《改良》，也是《改良人》。即嘛，咱开始来讲这段故事。江玉山伊是一个朴实的生理人，有那是一个信诚的佛教徒。伊的某老是真贤惠，两翁仔某是伫做果子的生理。两翁仔某对少年的时阵都真骨力做，啊俭俭啊开，会使讲是勤俭起家。虽然因的家庭无真好嘢来讲，但是有那是一个小康的家庭。因有一个囝。名叫做江万福，江万福这个囡仔，伊自细汉开始就真巧、真聪明，但是伊好路唔行，煞行对歹路去。伊对初中开始就开始学食薰、做太保囡仔。伊读到高中的时阵，老爸老母都管伊袂赢，伊一世界在欺负人，甲人冤家相拍，有时过夜倒杀人，私生活是真不良、真无章法。四大人也是讲伊一句，伊就应了十外句。所以伊高中毕业了后，就无法度搁再升学啊。伊嘛无爱找头路，啊嘛无爱做生意。伊一世界安尼乱乱说，结群行动，欺压善良，食霸王饭，抽地头税。江玉山因两个翁仔某，为着因的囝是真烦恼，讲搁讲袂听，教搁教袂赢，只好逐日求神托佛。希望有一天，因的囝会变好，会晓反悔悔过。两翁仔某拢想讲，伫顶出世一定有做啥物歹德行，即出世才着互囝来落去。两翁仔某虽然无介好业，但是伊若开始做善事，因逐个月五斗米，真济孤儿院，五斗米落真济残障的救济院，若拄着艰苦人，因会济少甲援助。那拄着花香、年糕来化缘，因有那好的状态，至少拢帮忙倒起庙事，来弥补因顶出世的罪业。虽然家庭环境无真好，但是因知影伫困难中会当阁行善，即款的精神是上界伟大。即比好业时阵才来行善，功果阁较大。因厝内中有佛在观世音菩萨。因早晚一定真诚心烧香敬地，因日日拢是安尼做，日日拢无中断，因真诚心。人讲诚则灵， 神迹感应。有一天，因的囝江万福伫外面啉烧酒，转来煞开始破病，伊发烧烧袂退，人煞昏迷不醒。送到大病院检查结果，讲是急性的肝炎，伊足足发烧昏迷七日。这款的病症是真特殊，烧袂退，连连昏迷七天。本来病的医师讲可能是无希望啊，但是非常奇怪的奇迹出现啊！在第八天的时阵，江万福伊的烧煞退啊，人嘛清醒啊，只是人感觉真疲劳而已。伊看到伊的老爸老母拢伫伊的身躯边在照顾伊，在这个时阵，江万福伊哭啊，伊流目屎啊，伊忽然间是哭啊真悲惨。江万福伊甲伊的老爸老母讲：“爸爸妈妈。”过去我真不好，我知影我唔对啊，我以后会好好啊做人，我以后一定会真认真来做生意，我会好好啊友好爸爸妈妈恁两个人。因爸爸妈妈听到这，两个拢感觉囝无张无弛讲这话，一定是在回光返照，要死的前兆。人讲鸟之将死，鸡鸣也悲；人之将死，鸡言也善，就是大土匪。大杂果，特别是个进程，拢会忏悔，拢会讲一挂好听话。囝总是囝，佫较歹，嘛是家己个亲生囝。两个老个是安尼，目屎流，目屎滴，但是佫强忍悲哀。江万福个妈妈讲：“万福啊，你有感觉倒位无爽快无？我赶紧来去叫医生。”但是万福个讲：“妈妈，我即阵感觉真好，你唔免烦恼。我个命是观世音菩萨甲我硬救转来。”伊个老爸老母听到安尼，愈听是愈感觉玄妙，拢想讲囝发烧七暝七日，脑神经一定是烧害去啊！但是伊个囝万华讲：“爸爸妈妈，地狱个所在实在有影有够可怕，我去游地狱，看到真侪牛头马面，嘛看到真侪鬼卒，啊，真侪不老实大人个人。我有看到有人互挂喙子，有人互治羊钉。”有的是冒烟当苦，是安尼哀天叫地。阎罗王伊看到我，骂我在生大不孝，都爱万刀碎骨。伫这个时阵，好佳哉，观世音菩萨出现来伫讲情，讲我的阳寿未尽，佮予我一摆机会。观世音菩萨伊甲我讲，即处若是转去了后，爱好好啊做人，爱好好啊友好是大人，爱好好啊行善积德，来弥补过去的罪恶。本来你是应该爱夭折，爱受着重刑，但是你的老爸老母善事做真多，你阁是孤囝。这次我特别来地狱替你讲情，后日啊，你若是阁不孝，无爱好好做人，你就会受着报应。人讲改灵也是改灵人，想都无多通好阁救你。江万福伊在讲伊游地府的经过，互伊老爸老母听。但是伊老爸老母嘛呢半信半疑。三天了后，江万福一出院，医生嘛讲这款病好到这么紧，这是奇迹，可能是恁公阿妈有灵性在斗保庇。江万福一出院了后，变甲真乖，唔敢阁欺压善良，伊唔敢阁非非乱做啊，伊真认真来做生意，伊对待许大人有那真友好。伊个老爸老母。看到安尼是非常的安慰，嘛非常的欢喜，这都是因做善事的报应。人讲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做人唔通想过过分，要贪人、怪人、嚣人、骗人，还是来不孝事大人，这拢会受到恶报，一定会提早去阎罗王的所在报道。地狱的路是黑暗的，是真艰苦；天堂的路是光明的。人讲正果是得果，正道是得道，正善因就会得善果，正恶因就会得恶报。无可能，你甲正道了后，所修行的是修行果啊！这款道理是真明显，尤其是伫困难中，阁会当行善，这款的心性，这款的阴德，才是令人尊敬，连鬼神都来服你，都来尊敬你。拄则所讲的故事，唔管是真的也好，假的也好。总讲一句话，善人孝子是令人尊敬。若要作恶多端，要不孝事大人，鬼神一定会甲咱责罚。

身体若是要健康，精神有若袂使超过紧张，所以若是休困日、礼拜日，尽量休息，去野外行行咧。俗语讲：一日无事是小神仙。精神若是长期的紧张、压力过头重，有时会引起脑神经衰弱，就无新的灵感啊。所以若该当轻松的时阵，爱尽量甲放互轻松，安尼精神比较会较好，处理代志头脑就会较清，会较清醒，做着工课就会产生新的效果。查甫人的事业除了认真以外，就是爱计划来求效果，毋是一味死做。查甫人伫厝里料理家庭，同款有若爱用脑、爱计划、爱想办法，将一日要做的工课，甲做一个有规律的计划。唔通想着要做啥货，啊，就去做啥货，安尼会加真无用。有休困日，尽量甲放互轻松，一礼拜做一日的小新鲜，安尼对着身体健康，也是对着咱的脑神经的恢复，拢真有帮助。咱这个节目是属服务性质的，身体上若是有任何问题，只要来批，也是拍电话来，也是来咱的服务处，我一定替恁设法解答。

0: 乡亲来进行感想服务。
1: 空中的好朋友，即马咱也是发觉咱的肝都无介好，发觉咱。

中比人较拖磨。虽然平常时啊，都要特别小心来过关，咱才有勇勇的身体照顾家庭，疼惜咱的母子。咱若是平常都时常发觉肝火都特别大，伫这个时阵都要开始都去过关。咱若是发现有米肝、丝肝，还是脂肪肝，甚至去检查，知影肝粗粗伫咧无好的变化。伫这个时阵，最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咱无论如何，拢爱赶紧的去买回来吃。咱牛黄、五宝丹的内中有牛黄、珍珠甲绿豆黄，这三个药材自古以来就是清肝解毒、醒脑安神的好药材，也应讲是得病大症头的好药。特别是肝病，你若无擦鼻，严重是会受人的性命。大家拢知影，肝炎、肝病袂当放咧一直拖，拖久十个九个拢有无好的这严重的变化。这个时阵，十个有九个人伊拢会后悔，后悔以前无好好食药，好好来顾肝。空中的好朋友，肝炎、肝病真正毋是普通病，拖久对咱的身体、甲咱的未来拢愈不利。所以咱有肝炎、肝病，一定爱赶紧的医治。即马市面上上介好的肝药就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病，咱加三顿食，一介各食8粒。若是要强肝、固肝尔，咱早暗各食6粒。咱若是临时临药要解酒毒，或者是解农药毒、解霸毒。这个时阵，咱赶紧的甲食6粒，食牛黄五宝丹，伊会清血油、清脂肪肝，所以大便会放乌乌油油的肮脏的物件，这真好。食牛黄五宝丹，这肝未来积油，肝炎、肝病慢慢啊来好去。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用了那是好用，请大家报大家来服用。多谢，谢谢。我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0: 进攻狗。
1: 胃肠若害，身体就会败。身体若是要用要强，胃肠一定爱顾。胃的灼灼闷闷胀胀疼疼，胃酸过多，时常会拍腹肚、闹腮、腹肚疼。在这个时阵，赶紧的吃养脾健胃灵，随吃随快活，随吃随爽快。一大盒1200块，内面有45包，一盖吃一包。请人名注册商标，减价七台养脾健胃灵，胃能怪怪，感觉无爽快，赶紧的就该吃一包啊！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谢谢，多谢。

一个幸福家庭，上起码要具备三个条件。第一个条件就是身体要健康，第二就是有正当的职业，第三就是儿女有孝有成就。在健康的方面，查甫人的身体要参像太阳遐尼强烈，查某人的身体要敢若月亮遐尼光亮。身体哪样？人讲红毯无钱，买好也是免几年。在事业上的方面，咱爱计划，爱拍拼，勤俭起家，都爱拍铁啊村，啊唔通满枝村。你甲看，看人在拍铁的时阵，讲一个村一个，救袂倒转去啊！啊满枝都无同款啊，满枝揪到是真长，揪到有那真紧，揪了那伤大个，煞转去。所以咱做事业，也是行正规的路线，一步一步来有较好，唔免冒风险。这无失败的效果。第三条件，儿女孝顺有成就。这款条件是去年的栽培甲教化，上该爱注意的，就是上不正则下歪。你今仔日那是有孝是大人，后日啊，囝儿孙啊，自然都同款会有孝哩。人讲正规是得规，正道是得道。

即马来讲，牛黄即味药的药性甲伊用法。牛黄伊的药性微酸，但是有毒。伊的药性带热顺阳。牛黄有两种，一种是土牛黄，啊，一种是石牛黄。土牛黄拢用伫外科，伊有杀菌止痒的药效，参像温泉水都是有牛黄的成分，所以会当治疗皮肤病。石牛黄会当用伫内科哩。但是要过节，要去掉伊的毒性。上个简单的做法，就是将牛黄改研粉，然后放伫底下大肠的内中，用酒慢慢啊火煮三小时，结果石牛黄会当变大镜头，参像旧年的寒夏，啥物药啊都拢食无功效啊，明门火真正都已经失去啊。伫这个时阵，会使使用石牛黄。有时真正有起死回生的药效，俗罕性的大肠癌，也是漏塞、漏未止，用石牛黄有时会得到不可思议的效果。可惜，咱即阵中医、中药想要发展、想要科学化，但是拢无有力的人士在支持，处处受到限制，攻击的是较侪，鼓励的是较少。事实上，咱中医、中药也是兼顾。人外国人拢一直在研究，一直在吸，可是皇帝的子孙却将这份的作业要送给别人同款，显然都对中药研究出来的医理药品嘛要改好心名。俗语讲外国人的月娘较圆，事实上敢有较圆？到尾啊，都会知影，也是有五千年历史的物件有较好。医学要发展，爱吸别人好的物件，加上咱的特点。这是日日求新的道理。

有真侪听众朋友写批来，对咱健康漫谈、行医行善这个节目，拢一直支持，我非常的感谢，嘛非常的安慰。我唔敢讲我真牛，但是我将我所捌的提出来，给大家做参考。那是拄到我唔捌的，我会请教老师、请教三兄弟、请教朋友，甚至我会将遗嘱一本变过一本。咱这个节目上阶段的目的，就是要发扬咱的中国医药，让人知影中药的好用。即阵的社会，真正都有真侪人需要中药，有真侪人食西药，伊都未下，胃都伊扛未起。有时食西药，伊都会引起过敏，甚至去挨着腰子。尤其是慢性病的朋友，要恢复身体健康，有那是要靠着咱的中药。气的虚的人，也是无抵抗力的人。有那是中药比较较下手，但愿咱这个节目对听众朋友有所帮忙、有所贡献。我本人一家真愿意继续为大家服务。

牛血有疼痒。你来批讲你生骨刺，医真久啊，拢医袂好。即阵有人拨你用无头土香炖三肉来治疗，你问讲这敢有功效？牛血有疼是有，无头土香也阁有一个名叫做水牙缸，因为这味药草拢生伫水边，烤起来看紧好亲像牙缸同款，所以叫做水牙缸。水牙缸伊个药性辛寒无毒，水牙缸有发汗、解热、气风、消肿、解毒的药效。水牙缸会当治疗感冒、腹肚痛、甲胃内风。用水牙缸炖三肉伫治疗生骨刺，这步我都无学着啊。不过我会阁请教老师也是朋友，生骨刺是骨旁生一粒软骨啦，会震动。压迫到，就会引起神经痛疼，有的引起坐骨神经痛。生骨刺，我若要甲人治疗，我有一个验方，即阵功效大家做参考。用海观音20公克，火丁10公克，川芎加10公克，内休刺20公克，道中30公克，无名夷10公克，以上拄啊好100公克。甲分做30包，每顿个饭前甲食一包，上好，搁再配合毒化加生丸来治疗，安尼效果会搁较好。即阵公开予大家做参考。

0: 乡亲来进行共享服务。
1: 各位空中的好朋友，伫咧早起时啊，起床要出门去上班工作的时阵，你爱会记哩泡一杯啊人参灵芝茶，啉落去再去上班，再去读册，再去做工课。安尼，你规工的精神会感觉真爽快，你的气色会感觉阳光焕发，面色会真好看。会当讲是有色毛气，好气真正够唔知，工课效率真正计真好。如果时常啉人参灵芝茶，补充咱人体所需的营养元素，对病毒都较有抵抗力，较袂感冒。人也较清采，精气神有，行动也较流利。咱的身体若是要养要健康，一定要靠家己来保养。人生若是要好命要歹命，嘛是爱靠身体。身体若用，一定是老好命。无论如何，咱的身体一定爱顾好，养养健健。参加七代冬虫灵芝精一大罐600cc。一天30cc 泡滚水做茶啉，一天啉一杯啊！咱的身体健康真勇敢。参加这台冬虫参之精，里面有冬虫孢子体，有人参，有灵芝，有西印度的樱桃，佮加上超生活性的珊瑚钙，天然的维他命 B1、B2、B6、B12，拢是咱人体所需要的。尤其是咱普通时啊，较罕哩吸收到的这些元素，会当补充咱的需求是上介好。参加七代冬虫参之精，唔是药啊，有樱桃香，带淡薄啊天然甜，好啉好入喉，连囡仔拢爱啉。参加七代冬虫参之精，一罐600cc，2200块，咱一天那个泡30cc。多会当啉20天，你有想要买，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参加七代冬虫参之精。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有孝我，五亲同孝难相亲。养儿贵乳儿弟孝，娃娃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关市请加02。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每礼拜日到拜六，由着阿元、Coco 联合所主持的《快乐向前行》，咱的节目内容精彩丰富，各有各大病院的医生、护士、教授、药师、营养师来做健康知识的交流。咱节目中所介绍的产品，不管是吃的、用的、里面全部是由着咱 SGMP 大药厂以及通过美国 FDA 所认证的优良产品所给咱赞助提供的。欢迎大家按时收听，并且批评指教。现场服务电话：0800-288-066-0800-288-066。

0: 哦来哦，啊，咱所有亲爱的、古锥的，咱家的爸爸妈妈，咱家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再一次收听，每天有着阿元、
1: 可可
0: 联合所主持的
1: 《快乐向前行》，咱的专工的服务专线：0800-288-066 0800-288-066-0800-288-066-0800-288-066哦。
0: 我看吼，这阶段阿元，我先进来先挂行行的。
1: 嗯，
0: 阿姨，那你听就没有挂嘛？过有几啊小嘛爱报。
1: 好啊，
0: 我
1: 加上，我
0: 加上今日这个好，今日做这优待的啦。
1: 嘿，
0: 哦，真侪人讲要提大租的。
1: 久无优待啦。
0: 太久无优待啊嘛。
1: 让恁等真久啊。
0: 阿姨，这我来讲啊，伊有当时啊，我讲这个，咱用掠人就是要掠爽快。
1: 是啊。
0: 但是有的所在足深的啊。
1: 嗯，掠袂到。
0: 不但掠袂到。
1: 对。
0: 愈掠说等于个愈听，为甚物？你想阿元好啊？咱有当来做事爱搬物件，
1: 嗯，
0: 你想阿元有当高忙身价呢啦？
1: 是，
0: 你要讲叫扣扣搞推，老实讲，扣扣偌济力好搞推啊？
1: 我无法度。
0: 啊，过来，
1: 你要靠家己。
0: 有当时啊，伤深高忙足深的所在，你讲要推个会掉，会使推会掉，但是会变受伤。
1: 嗯。
0: 伤过头嘛？
1: 对啦。
0: 伤深嘛？
1: 是啦。
0: 所以啊，你讲你要有的人去用推。本来推推无代志，推推煞愈来愈严重，为虾米？
1: 推到发红啊！
0: 推到袂晓推的啊！硬、推的啊！哦，我阿元嘛都拄过种吼，吼、哦，迄有当师傅吼，讲家己，讲家己学了，家己外高拄外高啦。吼、哦，这我知，我知，那个讲倒位艰苦呢。
1: 嗯，
0: 啊，你帮我倒位推啊！我知，我知，来来，这
1: 拢知啦，
0: 拢知，拢知。结果吼、哦，功夫吼、哦、啊，泡泡啊，无甲遐，啊，一几吹油啦。嘴有到遐，但是功夫无到遐，愈推愈受伤，愈推愈艰苦诶。啊，这啦，推一盖偌济，强掠点外钱尔。
1: 啊，千几块吧。
0: 千外块。
1: 啊，千几块啊。
0: 惊倒人千外块，啊，就没有了。
1: 嗯。
0: 当时掠诶时阵，我就讲掠着，你搁拄掠着，你会晓掠诶 ，OK 哦。
1: 对。
0: 掠着未晓掠诶，心情、心情搁歹，拄啊掠咧是掠安怎诶？呢拢干叫出来，你知啊？好啦，所以咱这保姆吼，这有当时我讲啊，你要叫囡仔的啊，手我用抓，免抓几分钟，三分钟就好啊。
1: 嗯，手就酸啊啦。
0: 恁这做翁的做某的，你去甲恁翁抓定啦，三分钟试看卖。手若无酸，我随在你。
1: 是啊。
0: 迄位佫抓甲个手去折掉。
1: 嗯。
0: 真的。好啦啊，好啦，所以咱这保姆吼，因為太久无有来，大拢要大灾吼。来，我紧等下即阶段，你再注意听啦吼。啊，阿元先紧来先挂。挂完了，再赶紧来讲今日这个好康的活动，好不好？

0: 来，阿婉爱过来去找世姐哈、哦、报道一下。
1: 没有这个音调，
0: 这个音不是，这首歌吼、哦、奇怪，这个、key 不是 key 哦，
1: 嗯，
0: 就是伊的背景音乐。
1: 嘿，
0: 那你跟我之前唱的伫卡拉 OK 唱无同款，伊这鼓声足大声，砰砰砰 砰的鼓声出来，
1: 嗯，
0: 哎，但是伊歌迄个音乐声吼、哦。哎、欸，变作细声呀！哎、欸，我跟你
1: 说，咱唱班拢怪家来啊！
0: 不啊，所以我讲，我多讲啊，我要找师姐报道。
1: 哎
0: 哎哎，好啦哈，我跟你哈，其实唱歌时呢，就是讲有当你唱那袂好势哦，袂当挂机器啊，挂咱家己神经
1: 丢啦，
0: 神经无正常，
1: 神经无正常诶、欸。
0: 好啦，来，咱家爸爸妈妈哦，唱歌要唱啊会准，其实跟咱这個神经有足大的关系呢。
1: 丢啦。
0: 你唱歌要加字，其实这种做连带关系呢。
1: 嗯。
0: 哦，好来，为什么人气拢抓袂准，人拢抓准，咱抓袂准？其实就是咱这个吼，咱这唱歌这神经线，
1: 对，
0: 比别人较弱。
1: 对啦。
0: 哦，但是这边吼，爱赶紧啦，爱赶紧补充神经的营养素啦，哈、嗯哦。好来，现场的服务电话：0800-288-066-0800-288-066。好来，咱赶紧来进一下广告。来，咱这爸爸妈妈、咱阿婉、甲哥哥今仔说介绍咱这个吼树立面听啦哈。
1: 嘿，
0: 来你好。
2: 嘿嘿。
0: 啊，你今仔个要来买面条是安怎？食了袂歹。
2: 嘿啦，
0: 像
2: 我早起困起来腰足酸，啊，家己食伊就感觉符合你安尼较袂。
0: 较袂安尼熬酸。哟、哦，阿姨，你腰酸偌久啊？
2: 为年底个钱嘛，后边迄个头啊，敢那有破出来。哎、啊，医生员工叫我灌骨浆，啊，不过灌骨浆，不过我会惊，啊，大家拢一直叫讲，哎、啊，无你就去灌，我讲啊去灌啊，等下无人通啊，甲咱顾，啊，咱家己袂顶袂当袂安
0: 呐。哎，有影吼。
2: 啊，我那是讲。啊，买来吃啊，吃呐，可以吼。
0: 较袂酸痛。
2: 较袂酸痛，啊，就徛较会停，拢徛袂停哩
0: 啊。对哦，啊，结果吃变停了，你看一看，哟，真正较袂酸痛安尼啊。
2: 诶，有啦，有。
0: 有吼，安尼袂歹安尼。
2: 讲啊尔，啊，我就是讲，啊，听恁各滴广告吼。
0: 赶紧过来买。
2: 我过甲买一撮起来，反正就爱有要吃，我就好。
0: 好啦，谢谢你哦。好，拜拜。咱这阿姨讲吼，伊安尼感觉讲食了就有差，过来买一组。
1: 对、哦。
0: 啊，无医生，伊讲去这医学院吼。
1: 叫灌骨酒呢。
0: 叫灌骨酒，伊讲，伊阿姨对阿姨讲的就重点。即卖吼灌落去，啊那无人照顾边喏。
1: 是啊。
0: 伊烦恼啊。
1: 嗯。
0: 伊唔要想。
1: 啊，那唔知灌了安怎无？
0: 所以迄样阵，等于咱顶年的时阵话吼，我就介绍一届嘛吼。
1: 对。
0: 阿姨讲伊食吼。
1: 来试看卖。
0: 试看卖。叫食一讲，哎呦！会菜呢，会可以呢。嗯、
1: 对、哦，
0: 听着咱今日介绍，赶紧过去买一撮伊讲，既然都爱补充啊，
1: 系啊，
0: 啊，既然食了都未歹，有感觉，啊，咱唔爱开一条细条钱来过来补充呢。
1: 是，
0: 我刚讲，我相信足侪人在保护吼，足侪人甲拄啊咱这阿姨同款的经验。
1: 嗯，
0: 医生讲叫你来开刀啦，啊，叫你换人工的啦。
1: 对对对。
0: 为啥物呢？因为你就是艰苦嘛，不舒服嘛。啊，咱的人会无会酸会抽会疼，其实拢啊神经。绝对有足大的关系，
1: 是啦，
0: 唔是足大的关系，绝对就是神经引起的啦。
1: 嗯，
0: 啊，你这神经，我就讲啊，你拢唔捌甲补充过营养素，
1: 对，
0: 伊用久伊就损害嘛。咁咱冻啊皮，你无，你伫个用个来冻啊皮，会无冻啊，无冻啊，
1: 冻啊，
0: 冻啊打袂硬嘛，对不对？
1: 对，
0: 这正常的嘛。你恁那一直损啊，恁那皮嘛会剥起啊。啊，你神经你个用伊来用。伊敢未受伤？
1: 哎、欸、呦，一定会受伤，
0: 一定受伤的嘛。所以来恁这爸母吼，我相信足侪人有这种吼，人讲吼，因为身体的问题，造成你不舒服嘛吼。你好，
3: 喂，你好。
0: 好、哦、来，出来吼。所以来恁这爸母吼，今日吼，咱这个吼，树立面听，树立面听，这是有经过着卫福部查验登记的哦。一阵子止痛药啊，不是止痛药。但是伊就是要补充咱神经的营养素，哦，我就讲啊，神经营养素补充有够，你就较袂吼，人讲生就长人来催你嘛。所以来咱这保护哦，今日咱四组的三盒就是2380，2380块。啊，若大组的，咱佫加送一盒予你，七盒只要4760块。 哦，你看要大组细组都没有关系，你若卖爱赶紧，因为咱这数量真正有限。啊无，咱这阶段，加我都阁开放二十组互恁了，这二十组提完，我讲正讲的哦，陈博士，因为我讲咱即马全部拢起价哦，以后你要摕到这个介绍，真正很困难，足困难，足困难啦。哦，你若卖，赶紧来，今日细组的三盒2380元，大组的呢七盒4760元。0800-288-066 0800-288-066 0800-288-066 以上广告，感谢，谢谢。

0: 来来，现场服务电话：0800-288-0666、0800-288-0666、0800-288-0666。好，来，咱我今来进一下广告，来，咱这包啊，咱今咱这个素里面条，足侪人食到吼，会当就讲非常非常的饿了啦吼。来，你啊，听
1: 众朋友，若有听到的人哦，爱用啦，一两年前哦，诶，脚盘生骨刺哦，啊，去看两大，啊，食两礼拜药啊，第三大期讲要用牙开刀的，听到你的
0: 好听呢，
1: 落尾甲你买大刀的吼。食了都蛮好个，
0: 本来爱开刀惊嘛。
1: 我们爱要甲开刀，我有买开啊，就你来听到你个广告吼，那你去打造。哎哎，食了都拢蛮好势啊。
0: 即马食都袂，较袂遐酸痛对不对啊？啊，你食好。
1: 即观众朋友吼，那
0: 有酸痛问题，
1: 注意落吼，
0: 拢会使。爱袂来食看吼。好啦好啦，谢谢你啦吼，好啦，拜拜拜拜哦。诶、欸，我相信足侪人同款哦，拢是安尼哦。哇，你酸到唔知咩啦，听到咩知啦，敢若讲要食止痛，后壁讲要开刀啊啦。嚯、哦，啊，即听着会惊，啊，毋好讲就讲多听着咱咧介绍术里面听。但是我强调，咱这毋是止痛药啊、哦，咱这就是神经的营养素哦。营养素你甲补充好咧，神经伊就袂枵，伊就袂开始吵嘛。来，你好。
2: 啊，就枕头啊吼，阮查囝讲，最近我拢酸痛啊，啥按摩啊，解着神经啊！
0: 哦，去拗掉啦！
2: 好啦，好啦，啊，拢干那安尼麻，像颠颠掉安尼准安尼啊！
0: 哎呦喂、啊！
2: 食了好伊哩，本来都拢无听你咧卖。
0: 意思讲，你食咱的粉条了，本来去哦，神经上着会麻，即马拢未麻。
2: 啊，像颠颠掉安尼。
0: 哦，啊，即马未啊？
2: 嘿，即马未。
0: 即马未啊吼！你看咧，这粉条真好哟，这专门咧食神经的啦，真、好啦吼！好，谢谢你哦。
3: 我就迄个高王啦，
0: 高王酸痛啦，
3: 啊人讲五十斤啦，啊这个高王伊，
0: 哦，反正就高王酸痛的所在啦。
3: 那别人叫我去哦，我去用药，我讲慢慢我吃，免痛。
0: 啊，就这问题哦，你酸痛酸痛多久啊？
3: 多久啊？你啊，今晚改善啦。
0: 哦，今晚改善啦哈，你感觉吃几天就较有改善啦？
3: 好，真高哟。
0: 真高的，反正我感觉讲哦，十个月让你改善了你的酸痛。
3: 我这个久啊，有少年那个降级啊，今晚的小龙梅啊，住先办了啦。
0: 是啦，莫住先。
3: 住个
0: 啊，你无效啦。好啦，阿你恭喜你哦，谢谢你啦哈。住下食药，你拢是暂时的尔啦。这十多年的哦，伊讲伊高忙艰苦十多年啊，食咱的树里面来食较足好诶，足娱乐安尼啦吼。所以咱这爸爸大做细做拢无要紧，你人我来看人一定会带酸带抽带疼，你无法度。但是咱今日咱这毋是讲你个止疼哦，这是补充咱神经的营养素，好不好？来，今日细做三盒2380块，大做呢七盒4760块。哦，你若要来电话，爱赶紧数量有限哦，0800-288-0666，0800-288-0666，0800-288-0666，以上广告。

0: 好啦，咱这爸母吼，我甲恁，互恁一个健康的观念吼。咱人规身躯，你想会到，你看会到，大部分拢有这个神经线。目睭有神经线无？有啊，你目睭若无神经线，你看物件是袂清楚的，就是讲伊无法度对焦。要看远、看近，嘛爱看，咱两个人目睭爱视神经无？哎呀，神经线爱顾爱，喙齿内底有神经无？内底有哦。哎呀，无你要喙齿会听无？无你啥喙齿会听？有神经线，人讲要头神经，心脏有神经无？有啊，心脏若无神经，心脏的神经若跳动无正常，人是会无命的哦。啊，为什么心脏跳动无正常？因为你的神经线，人讲已经压死着，小拍电啊，唔该一下跳紧，一下跳慢。咱的细胞神经线有啊，你无神经线，伊无都帮你做运作，无都帮你做呼吸的动作啊。动作你听有啦吼，你胃有神经线无？有啊，你胃无神经线，伊要帮你做消化。你的肠啊嘛有神经线无？有。所以我们讲，你规身躯大部分的所在，拢有咱这个神经线伫的。你只要有神经，伊就会帮你做工课。哦，目睭爱做目睭的工课，心脏做心脏工课，细胞爱做细胞工课。但是伊个你做呢这代志啊，你捌互伊食过饭无？你买营养素无？没有，你跟他靠普通些饮食。那些为什么日本人那么来发明着葫芦心那面？为什么？因为神经你就是要补充营养，你才袂讲，让伊跟他要叫伊做代志，佫无爱食饭，伊不怪个你，不怪人个你抗议。唔过讲咱这保护，大家若去日本，咱就跟他讲要去买哈利他命，买哈利他命最好个啊。即马足侪订单嘛，拢咧卖啊，即个物件拢足好个啊，伊就是补充神经营养素啊。但是咱今日我如果话咱这宝物，今日咱这是全素食的哦。你若外口食了袂歹，恁就继续食。啊，咱今日咱是全素食，摄着每一样拢摄来食。包括你着讲我着讲，你即马咧开车，你有咧运动诶，你有咧做工课，你有咧拍球诶，尤其你有咧拍高尔夫球、拍篮球诶，遮人，你诶反应要比别人较好诶，神经爱补充营养。来，咱今日数理面听，你甲补充一下，营养补充有够，我来看动作伊就正常。哦，你若补充愈无甲补充，伊就愈萎缩嘛，这是正常的。
1: 对。
0: 所以来咱这爸母吼。
1: 然后我要强调一个讲，咱今日这个数理面听，伊完完全全单纯的是食品。
0: 对啦，
1: 这是食品的，这不是油啊的哦。
0: 来，你好。来，稍等你哦。所以咧，咱这爸母吼，今日吼，咱这树立面大好康大优待啊！因为咱过一年已经唔捌推出啦，你听意思哦。啊，咱这个经过卫福部查验登记的，今日来小组的三盒2380块，大组的呢7盒4760块。你若买来，真正爱赶紧，因数量愈来愈少哈。0800-288-066-0800-288-066-0800-288-066

0: 多多当的分天呀。
1: 修好也会干的来啦。那你哦，那爱穿内衫的哦，穿啊就爱爱叫啊你啦。那我要到弯路的啊，修啊你啦。哎呀，我到弯我要到啊你啦。
0: 要脱内衫，手要夹管呐，要穿后边拢无啊多啦。
1: 我要到我要到。
0: 啊，今嘛食咱的分天了，今嘛吼，这个肩胛头，这个手。澳湾的所在，弄足舒服的。
1: 哎，你舒服的，村的地的，莫伊村的地的呢？
0: 本来村袂地，即马村的地啦啦。
1: 哎呀，无是你家迄体修理啊，你哦，迄村内体体袂地的。
0: 哦，你足艰苦的呢。
1: 哎，都艰苦的呢，对不？
0: 即马这问题拢解决了啦吼。
1: 哎，我早时念暗时念无按食，安尼日日下只农业可以吼。
0: 嘛是会使啦，你若较严重，咱就食较重安尼啦。好不好？
1: 对啊，
0: 好啦，好啦，恭喜你哦，谢谢你哈、哦，好，拜拜，拜拜，好。
2: 哎，那阿都那都是怎么卡无安尼袂行啦？那个拜拜，但是卡无讲安尼痛到要死啊！
0: 伊早真痛。
2: 哎呀，伊迄就是哦，两间拢我无讲伊拢讲食止痛，
0: 拢食止痛药
2: 啊。啊，你都我顶个你讲，我就甲伊买。啊，买好食，即嘛是我讲，就食这种天然的就好。
0: 卖搁食止痛药啊啦。
2: 哎呀，都我讲买啊，妹妹嘛是搁食。
0: 啊，行路即嘛加较好势，较袂遐痛。
2: 哎呀，
0: 恁翁就对啊啦吼。
2: 对啊。
0: 啊，好啦，谢谢你啦
2: 吼。
0: 好，谢谢哦。
3: 咱我相信足侪咱遮，尤其是女性吼，因为过去做事做了过头。
4: 嗯。
3: 咱拄啊第一个拄啊迄个阿姨啊吼。伊讲伊较无，伊咧有些腔吼，我今日听无，我甲翻译者吼。伊是讲伊咧脱内衫的时阵，手要从伊后壁，哇、哦，足艰苦的。
4: 五十斤啊！
3: 迄痛噶啊！我咧讲啊，痛拢是神经引起的。
4: 对啦，对啦。
3: 啊，所以伊逐工咧用过头了，所以这个手这个肩胛头就说、手要从伊后壁，足侪女性要脱衫脱内衫，手要从伊后壁揪起来嘛。
4: 嗯。
3: 揪袂起痛啊！你唔知啦。啊，结果吼、哦、好，即摆吼好不简单脱落了
4: 哦。
3: 手要从你头前摕物件，从你头前哇，痛哦，足痛的啦，痛到唔知要安怎。
4: 嗯。
3: 结果听咱咧介绍咱这个树立边听了，伊讲我无来食看卖，食食讲，哎呦，我着加较舒服啊。
4: 嗯，差真济。
3: 伊讲哦，加真舒服咧，啊无正常脱衫要摕物件，手是哀哀叫哦。
4: 是啊。
3: 啊，即摆食到真欢喜。
4: 系啊。
3: 所以咱这保护我着讲啊。虽然咱这不是止痛药，但是咱这就是补充你神经补充的营养嘛。你神经，你逐天你个出操，你个操操操操操操操，操干了也生也
4: 疲也疲劳啦，
3: 也疲劳啊，会腰嘛，劳损嘛，啊你营养个补充的去，咱人就是安尼嘛，我定来比例嘛，比喻嘛，讲咱人不多药，你饭食食是不是人就体力啦？
4: 讲话起来，
3: 赶快意思
4: 嘛，因为你有食到营养啊，
3: 你神经嘛爱补充营养啊。
4: 是是是
3: 咱都要第二个，这阿姨讲啥？讲因翁啦，正常拢食止痛的啦。
4: 系啊。
3: 阿姨就听到阿元咧介绍这免痛无，讲买来食看卖。因翁不然甲念啦，念念念，念念念，结果伊跳因翁食，伊讲这天然的，伊这个卫福部查验登记的嘛。
4: 对对，我们这个卫福部查验登记。
3: 跳因翁食咧，因翁讲，哎呦，阿即马行路加真舒服啦。
4: 系啊。
3: 阿无继续吃。本来甲因某念你啦。
4: 是。
3: 点讲你乌白拢乌白咧，有诶无诶？
4: 嗯。
3: 啊！因某讲啊，你无你食止痛，食到逐工你食止痛，咁好。
4: 是啊。
3: 啊！你止痛食了，对你的肝对你有气就无啊！你胃食了，胃个
4: 感觉。止痛只是季节的季节
3: 啊，
4: 你啊。
3: 啊！伊讲啊，原人咧介绍这个天然啊，个胃腹不塞，那是你那摆试看卖。
4: 是。
3: 听听看，无试看卖。
4: 对。
3: 试一看，未歹呢。所以咱这把握吼，有当时吼，咱咧介绍物件，你看哦，你想看，咱这国家有帮咱做这卫福部
4: 把关呐、啊，
3: 有咧把关呢、嗯。第一就是袂当、
4: 啊，第二就是它不是药，伊毋是药啊，啊你使放心食呢。
3: 嗯，伊内底完全袂当，我讲这完全拢袂当掺着一点点啊，内底有
4: 西药拢袂使，
3: 止痛剂啊，什么类固醇
4: 都不行，都不行、哦，
3: 完全拢袂使哦。
4: 嘿嘿嘿，
3: 人家保你刚才卫福部话严格，
4: 嗯，
3: 三不五时哦。你即马就要去甲你抽查，你即台机器，你要做咱这树立面来时阵、
4: 嗯，
3: 你要做弯腰叫你来了，机器嘛要甲你检查呢。
4: 是是是。
3: 伊机器面顶完完全全拢袂当有呼，啥物呼？你比如即台机器，比如顶一批有做啥物物件，
4: 对，
3: 伊要甲你检验呢，伊内底袂当。
4: 你拢要清好清气啦。
3: 清啊清，足清气的。
4: 你再会使做树立面条。
3: 你再会当做哦。你看我严格得好
4: 啊。是啊。
3: 啊，随时哦，三不五时去来
4: 抽查。
3: 来，树立面条摕出来，来。
4: 嗯。
3: 抽查， 弯了抽渣，
4: 对，
3: 看你内底有西药止疼剂无？
4: 是啊，
3: 完完全拢未使有呢，
4: 都不行哦。
3: 所以咱这保护要吃，咱吃天然，有政府帮你安全把关的来呢啊。
5: 喂，
3: 小弟哦，所以来，咱这保护哦，来，今日来，赶紧来，我来讲啊，酸痛的问题。哦，今日你补充先进的营养素，来你树里面听，安尼好不好？来，细组的三盒，2380块；大组的七盒，4760块；细组的三 K 啊，2380块；大组的七 K 啊，4760块。0800-288-066-0800-288-066 哈，你好。
5: 喂。
3: Hello。
5: 喂。
3: 哎，来，小蛋姐，唔难挂哈。

0: 我来，咱这个爸母吼，阿华已经接几啊通电话，既然这济人因为身体的关系出来去食止痛药啊，伊讲阿华，我拢食止痛药啊呢，我阿你食止痛药食遮久啊，阿你定咧食，敢有感觉？啊，痛就较食啊，啊，食到我讲啊，食到你袂感觉胃艰苦吗？哎呀，那袂胃也不舒服啊。哦，那还要吃啊？无法多就听啊，酸听啊！我相信咱这爸母吼，我讲因咱过去因为做了太济啊，做了过头啊，做到规个身躯啦，拢已经透支太济啊，透支伤济时阵，造成即卖年岁来了吼，疲劳啦，酸痛全部来催你啊！今日咱这个树立免疼，先经的营养素。够卫福部查验登记的，
1: 嗯，
0: 你会当安心使用，因内底第一完全拢无止痛药啊，
1: 完全拢
0: 无类固醇啦，无啥物有诶无诶拢无，因为这样卫福部查验登记的，
1: 嗯，
0: 来甲你做一个把关呢，
1: 没错。
0: 所以咱这把握吼，今日咱这个树立免疼，我就讲啊，先经的营养你甲补充哦有够，卖互伊来甲你擦，伊只要卖甲你擦，伊就袂啊啦，袂互你引起着你身躯诶无爽快。你想看卖，足侪人拢五十斤啦，
1: 手也袂悬呐，
0: 关节所在，听讲呢，叫听讲呢，咱这保护你记哦，你若去看神经科，医生一定会开一个叫做药用的，药用的让讲啥阿里他命给你，
1: 对，
0: 药用级的哦，哦啊，但是咱这保护药用的物件，我就讲啊，对咱人。损害一定较大，
1: 是啦，
0: 因为紧嘛，
1: 嗯，
0: 速度紧啊，啊，速度紧，当然对咱有诶一寡胃无好诶，肝无好，药气无好，我讲造成愈大诶负担，哦，啊，今日咱这是完完全全拢总无止痛诶成分，
1: 嘿，
0: 但是着要甲你补充你神经营养素，简单来讲，阿里他命内底有诶成分，
1: 咱拢有哦，
0: 咱拢有，
1: 嘿，咱拢有，
0: 但是阿里他命内底无诶。咱嘛有，咱搁加你加一个啤酒酵母入去，这个啤酒酵母就是要来帮助咱吼，和咱的神经搁会当补充着搁较好的营养伫内底。
1: 是，
0: 哦，所以咱这宝物吼，今日咱这个吼，树立免疼。你好，
2: 来喷水啊？
0: 稍等你吼，所以嘞，咱这宝物吼，今日咱这树立免疼吼，哎，足侪人食较鹅肉较得志哦，啊你呐吼，搁无赶紧补充，你就一直酸，一直抽，一直疼啦。来，你好。
3: 哎，
2: 电话足歹卡咧！
3: 啊，电话歹卡啦，对。甲你讲，我有食着迄个 A 迄个。
2: 神经营养素。
3: 食了有够好咧。
2: 阿妈好。
3: 啊，都酸痛吼，啊，食食着不知不觉就做
2: 啊，家己。啊，你拢身躯倒位酸痛较济？
3: 我拢哦，我拢脚骨
2: 酸痛就对
3: 啊。嘿啊，拢脚头啊，家己酸，啊，背山啊，四个
2: 哦，四个去
3: 做事啦。
2: 哦，你今。
3: 啊，只有高站。
2: 哦、啊！你即马食咱的神经营养素了，即马脚骨的迄个所在
3: 就较袂，
2: 就较袂酸痛啦。
3: 系啊系啊，啊暗时啊困咧，安尼拢袂困咧安尼，是啊，食食有
2: 差。即马食神经营养素食完，即马暗时咧困，脚都袂安尼，脚都袂安尼抖安尼酸啊嘛吼。
3: 较袂安尼抖，较袂安尼酸，较好困。
2: 爸安尼真好，真好。
3: 啊，无就变过来嘛袂困，变过去嘛袂困。
2: 哦，安尼
3: 安尼食食有差。
2: 差真侪吼。
3: 加差哦。
2: 差吼，好啦，谢谢你，恭喜你哦，好。
0: 啊。真有差，真爽。啊，无暗时咧困哦，拢酸甲唔知，拢困袂起咧。但我强调，咱这毋是叫做止痛药啊，哦，不是止痛药，哦。今日先经营养素，赶紧来补充，好不好？来，细组的来，三盒2380元，大组的呢，七盒4760元，0800-288-066-0800-288-066-0800-288-066，以上广告，感谢，谢谢。

0: 开始才会为啦。
1: 做好个哦，你本来对无爽快，对你听。
0: 我腰吼伸骨刺啦。
1: 哦，腰伸骨刺。
0: 啊，食了即马吼，本来就爱下一条胃酸啊，我即马面酸下啊，你啊真好势。
1: 无下速药个，无法度叮当啊。
0: 嘿啊，手胃也管哦，啊，食食了即马真好势，伊总甲你提前做呀，来吃啊，才好个。
1: 做好个吼。啊，即马就较袂酸痛吼。
0: 我这脚咧行真好势，
1: 真好势吼。哎呦好啊，恭喜你啦吼。
0: 嗯，身体也爱顾，
1: 爱顾也好吼，较袂安尼，逐工爱，逐工，逐工咧疼咧啦。
0: 嗯啊。哦。食这下咧行真好势，
1: 真好势吼。
0: 都有生骨刺啊，也嘛真好势啊。
1: 即马有生骨刺嘛，真了，真好啊吼。啊，好好，谢谢你哦，拜拜吼。
2: 好来，咱这爸母吼，来最后吼，咱大组的最后剩一组尔啦吼。最后剩一组，啊，小组一定剩两组，好不好？看你要大组、小组拢无要紧，好不好？今日这神经的补营养素，你一定要甲补充。你若无甲补充，伊就是愈来造成你生活愈来愈不方便啦。美女啊，
3: 我这开刀过吼，啊，这规只脚拢安尼酸软疼，安尼旧筋安尼，啊，即摆旧筋就敢若较
2: 无啦，较无旧筋啦吼。
3: 啊，我这脚拢安尼麻安尼吼，打一拖脚拢。有啥感觉？
2: 对哦，因为这比日本的阿里他们成分更加高，这专门吃神经的啊。
3: 嘿，那个
2: 做做听也无力啊。系啊系啊，好，谢谢你哦，好，拜拜。阿姨，你要过来呢，边听哟。
3: 嘿嘿，
2: 啊，你捌吃过无？捌
3: 啊。啊，
2: 你吃了安那？
3: 我前去二三十回都听到呢，哇！
2: 二三十回都听啊。
3: 生苦的话吼，拢开袂灯咯，咕咕啦。对啊，啊，这在你的遐好里边听哦，啊，食啊足好。
2: 食啊真好吼。
3: 嗯，食啊好起来啦。
2: 哦，酸痛拢真好啊吼。
3: 嘿嘿。
2: 本来袂苦，变得苦安尼啦。
3: 嘿，有啊。
2: 有吼。
3: 有袂啊嘿。
2: 哇，啊，即马食到真好了。
3: 嘿啊，
2: 食
3: 真好啊！
2: 食好啊，所以你每一届你，咱若咧促销，你绝对拢买啦。
3: 嘿嘿嘿。
2: 哦，谢谢你哦。
3: 好，拜拜。
2: 好，拜拜。袂当讲食甲拢好起啊，应该是讲吼，食了了对伊真正有帮助吼。所以来咱这爸母吼，神经问题，我咧讲，迄酸咧、抽咧、疼是足艰苦的吼。来啦，今日小组的三盒2380元，大组的呢七盒4760元，最后剩一组。空啊，空八空空二八八空六六0800288066。

0: 更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好消息，好消息！每天早起7点到8点，在咱本台播出率由着阿元、Coco 联合所主持的《快乐向前行》，咱的节目内容精彩、丰富、够趣味，请大家多多指教。现场服务电话：0800-288-066-0800-288-066。
2: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3: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2: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3: 真不错耶。
2: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搁多，今仔日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啊。
6: 啊，是毋是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5: 啊，你哪会知？
6: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5: 哈，这严重哦。
6: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7: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阮全国空中最近来东北时代即个爸母啊，啊大哥大姐啊，叔阿婶阿伯阿姆阿姨丈，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哦。